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全国部分省份进入高考第3天，在此也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菲律宾民防部门9号称，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3国领导人7号在伦敦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3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泽连斯基8号解释了公开致信普京的原因，当前俄乌有效沟通渠道有限，公开信是为数不多的对话方式。他呼吁普京回应信件，并表示若俄方有真正和平意愿，乌方随时愿意与普京直接会谈。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将更加主动打击俄境内军事和能源设施，以回击俄方袭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表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便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进行对话，同时欧洲的核心安全利益也需要得到尊重。但卡拉斯认为，现在不是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合适时机。据黎巴嫩卫生部及国家通讯社8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7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8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向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以军士兵及军车发射火箭弹，并出动一架无人机袭击伯夫特城堡附近一辆以军通信车辆。美国白宫当地时间8号表示，总统特朗普向美国参议院提交托德·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的提名。布兰奇是特朗普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4月2号，特朗普宣布帕姆·邦迪不再担任司法部长，由副部长布兰奇代理。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4: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经解除，全国的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局势升级的后果也将由美国承担，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的进程将受到影响。
4: 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官员做出了相关表态，但伊朗方面掌握的信息显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在防御和进攻领域都与以色列保持完全协调和合作。美国国务院已明确将支持以色列，这是美国的官方立场，这成为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的主要原因。
0: 据以色列方面8号消息，以色列单独实施本轮对伊朗的袭击，但与美国进行了全面协调。以军称，美军也参与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以军总参谋长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进行了3次通话。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与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帖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双方都希望立即实现停火，关于和平的最终谈判正在进行中，但可能受到阻碍，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对伊朗的封锁将继续保持。
4: 七号晚到八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四月上旬梅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交火，从交火到停火不到24个小时。本轮交火为何会触发？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伊朗和美国停火以来，伊朗就一直坚持停火是包括黎巴嫩的，也就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但是呢，美国和以色列这方面呢一直不承认伊朗说的这个条件，美国和以色列一直认为是这两条战线是分开的，所以双方实际上在过去两个月时间里边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博弈。最近一周呢，局势又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了。根据以色列的说法，是黎巴嫩真主党前两天先袭击了以色列的本土，所以以色列就袭击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认为以色列的行为是破坏了那个停火，所以伊朗就袭击了以色列的本土。它的根源和导火索是因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矛盾，但是伊朗这一方面为什么这一次出手呢？因为在过去两个多月时间里边，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斗实际上一直存在。那么最大的那一次就是四月十号那一次，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袭击的规模是特别大的。伊朗当时也没有出手。伊朗现在出手是伊朗要为未来战后的地区局势立下一个规矩，就是伊朗支持和领导之下的代理人网络现在还是完整的，伊朗对他们是这个有影响力的，那伊朗也有能力来保护他们，所以这是伊朗希望通过这一次军事行动实现的目标，也是为什么伊朗在这个时间点上对以色列的本土发动了袭击。
0: 中东媒体分析认为，以色列政界普遍希望战争继续，内塔尼亚胡若对美方服软，将在国内付出政治代价，以方即便暂时收手，也不能排除此后再次升级对立军事行动，美方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以色列还有待观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天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如何？高考第三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天气变化呢？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6: 杨博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天发布，我们先来关注降水的情况。昨天冷暖气流激烈对撞，江南华南的强降雨呢还在继续，那今天强降雨会迅速的减弱收缩，只有云南南部、广东东南部、海南岛北部、台湾岛等地会有大雨或是暴雨，其中台湾岛呢有大暴雨。今后三四天暖湿气流阶段性减弱，南方的降雨呢总体减弱，那主要是在云南以及华南沿海会有小范围的强降雨。那么周五之后，随着西南暖湿气流再度增强北上，配合北方南下冷空气，南方的降雨又会再度发展增强。其中周五到周日，在西南西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还是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未来十天，江南、华南降雨频繁，需要关注持续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灾害。受到南下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未来一周华南的高温闷热天气将会明显缓和，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上下，甚至只有25度左右。未来三天，华北、东北一带受冷涡影响，气温总体还是会维持偏低水平，最高气温大多只有25度左右。但是这周三之后，气温将会波动回升。本周后半段，陕西关中以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等地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出现。但是这次高温持续的时间不长，主打干热，后续呢还会有冷空气给北方带来降温。 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波，
4: 嗯，好的，无敌。
7: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正式发布，涵盖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全维度成果。
0: 嗯，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便是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相当于给黑土地近40年的变化拍了一张前后对比照片。
4: 嗯，
0: 啊，同时基于这张图呢，也创建了多种区域治理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4: 那么这张图为我们提供了黑土地怎样的诊断书，创建的治理模式又将为这片沃土带来哪些新的机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黑土地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全球四块黑土地，我国东北地区就占了一块。这片沃土生产出全国四分之一的粮食，粮食调出量占全国三分之一。数据显示，近几年东北黑土地的粮食生产贡献率已经达到60%以上。然而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江敏介绍，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的黑土地也出现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
9: 现在黑土地由于不合理的这种高强度的利用，也在面临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个耕层土壤有机质的下降，这种变瘦，以及风水动溶侵蚀造成的黑土的这种变薄，以及由于化肥包括压石等等造成土壤物理结构的这种变硬，也对我们的黑土啊带来一定的威胁。
8: 江敏表示，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明确了黑土地近40年变薄、变瘦、变硬退化特征及现状。更重要的是，这张图揭示了黑土肥力定向提升的双元协同调控机制，攻克了黑土定向阻控、侵蚀沟修复、生物赋能健康培育、智能农机等关键技术，构建了覆盖全域的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与利用模式。
9: 我们形成了相关的一些数据本底，包括有机质的土壤厚度、容重以及土壤养分的19个关键属性的整个东北的分布图，还有作物包括产量以及全球的一些黑土区的我们可以进行比较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形成了资源本底的这种变化的一张图，我们有机质的10米分辨率的这个在东北黑土区的耕地有机质分布图，可以为我们后期的农业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支撑。
8: 找出问题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该专项研究创建了三类特色鲜明的区域治理模式，典型黑土保育与粮食产能提升模式包括龙江模式、梨树模式 2.0、 辽河模式，障碍土壤障碍消减与高效利用模式包括三江模式、大安模式，以及黑土地智能化综合管控模式包括大河湾模式和齐齐哈尔模式。
10: 我们研发了相关的技术，尤其像我们的北部的龙江模式，主要针对这秸秆深孔宽田配合米豆轮作来做，南部呢有机质温度比较高，我们不能采用这个粉碎的了，更主要还要阻挡它的风沙，然后防止它的侵蚀。我们用的是秸秆覆盖扫免耕，包括现在的我们秸秆覆盖条带耕作，配合着水培一体，这样的我们就逐渐的实现技术的这种升级换代。
8: 这些区域治理模式效果到底怎么样？江明用数据说话，示范面积19.35万亩，实现典型黑土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0.25%到0.7%，土壤侵蚀率降低80%，耕地质量提升0.5个等级，粮食产量提升5.2%以上，技术模式累计辐射推广面积超5.4亿亩，为黑土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
10: 现在在我们的示范区，我们的一些重大工程的实施区已经实现了有机质的提升，包括我们的侵蚀减少等等，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转变了。国家高度关注黑土地保护，实施了很多的重大工程，包括高标农田、有机肥还田、保护性耕作等等，确实结合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技术，有效遏制住了黑土地的退化，在某些区域上实现了质量的好转。
0: 另外，用于黑土地耕种的农机也在不断的升级。此次发布系列成果当中，就包含了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成果。这类新农机装备到底厉害在哪儿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说起我国农机装备的迭代升级，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宇辰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与手机越来越智能一样，我国农机装备也越来越聪明。他参与研制的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就完成了第三代智能农业机械装备技术体系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国产化率超90%。
11: 我们应该说更聚焦于场景，就 AI 加，然后一定要在场景里面，通过场景能形成系统的一个结果，不只是装备的性能效果好，最后要能在黑土地保护里边算出经济账来，比如说投入是不是更少了，产量是不是更高了，土壤的这个有机质是不是提升了啊？所以在场景里边，我们觉得这几年的进展可能要更大一些。
8: 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专门针对东北黑土地大型农机规模化与智能化的需求，在核心技术上取得三项突破：一是自主研发大马力高功率电机，400马力电机系统效率达98.7%，超出世界顶尖水平；二是建立高强度耐磨材料体系，开发的多款耐磨部件性能优于进口同类产品；三是攻克边缘智能计算平台技术，实现200TOPS 算力下的复杂场景毫秒级响应。目前鸿鹄系列已生产各类智能农机设备375台，含测土机器人140台，皮卡测土无人运输车5台， T70型农机135台， T200型农机95台。很多人会问，这么高级的农机是不是很贵，农民或合作社用得起吗？对此，张宇辰解释，
11: 他最关心的不是省钱，其实第一是质量要好，他所有的翻地播种，比如说地翻的一定要均匀，土打得得碎，播种的时候行距株距出苗率得要高啊。在这个前提下，然后他更关注要结本，在保证作业质量的情况下，哪怕每亩给他省5块钱，他都是愿意用这样的技术的啊。但是省下来的钱一定要靠新技术来弥补，通过油改电省的钱，通过无人省下来的钱，以及理论上可以24小时不停作业，提高作业效率，省下来的钱是能够把这一部分科技带来的收益让利给老百姓和合作社的，所以他们对于新技术它是不排斥的。
8: 张宇辰进一步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11: 我们最近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嘛，就以翻一亩地为例，老百姓基本上在40到50块钱一亩啊，尤其是到一些偏远地区的话，甚至还要再翻一翻80-90一亩。但是我们现在算下来，因为油改电的问题，就是成本只是原来的1/5甚至1/10，同时呢没有大量的驾驶员，整个成本也就是原来的30%左右，所以我们有多出来70%的这样一个空间，可以让利给老百姓，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8: 目前鸿鹄系列第三代累计实现产值2.3亿元，销售收入1.6亿元，整机已在东北黑土区推广应用超30,000亩，有效解决了高端大马力农机无机可用的问题，为黑土地保护注入了智慧力量。黑土地保护利用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需要持续深化科技攻关，扩大成果推广应用。下一步，黑土粮仓科技会展将持续聚焦国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核心需求，推动成果迭代升级，打造有影响、推得开、留得下的硬核技术，为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供持久科技动能。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12: 如今说起旅行，不少人早已厌倦了赶行程打卡景点的奔波模式，松弛慢度假方式成为一种新潮流。日前，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开出了国内首条无目的地海上巡游航线，不用办签证，不用规划路线，周末就能出发的海上慢旅行走进了大众视野。这条3天2晚的周末航次，舱位票价999元至3999元不等，它的市场热度十分亮眼，航线提前1个多月开启预售，首航前整体售票率突破75%，首航控制80%载客率仍然揽客4000多人，热度远超行业的早前预判，而且客源结构变化突出，游客平均年龄47岁，相较传统跨境游轮55岁的平均客龄，受众年轻化明显，长三角客源占比超 成，都市上班族、亲子家庭、中青年结伴及团建人群成为消费。

0: 费主力军。从经济学视角来看，这款产品走热，首先契合了供需匹配的基本原理。过去国内邮轮市场长期依赖跨境观光航线，存在三大明显痛点。一个呢是时间成本高，传统出境航线大多4到5天起步，很容易占用工作日，匹配不了短周末出行需求。二是证件门槛仍然存在壁垒，而无目的地航线实现政策突破，仅凭身份证就能申办专属海上通行证件。三呢是以往综合定价偏高，长线航食住行打包总价更高，叠加岸上消费、离境税等额外开支，整体出行预算并不亲民。多重限制叠加之下，过去邮轮消费长期锁定退休中老年、长假长途出游客群，年轻上班族、短途家庭客群被挡在门外，市场受众空间严重受限。目前无目的地海上巡游就精准拆解了这三重障碍，完成了一次高效的供需重塑，同时也精准填补了短途休闲度假的市场空白。他把产品定位从跨境观光转向本地微度假，在供给端砍掉靠岸游览、跨境出行等附加环节，大幅降低时间、手续、出行三大成本。此外，我们也看到典型的差异化竞争策略。相比国内文旅市场的周边游、民宿、短途乐园等项目，游轮加纯海上休闲打造出独有的场景体验。放眼整个游轮产业，这条新航线的意义其实远不止一款网红旅游产品。长期以来，国内游轮经济受境外航线出入境政策影响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弱。无目的地海上游依托本土海域资源，打造内循环消费场景，拓展了游轮产业的营收渠道，推动行业从单一跨境观光向多元本土度假转型。当下我们大众的旅行消费逻辑正在从追求行程数量转向注重体验质量，千元价位的海上放空之旅看似只是玩法的改变，实则呢是消费观念、市场供给、产业模式的多重升级。升级的本质不是价格的攀升，而是供给与需求的精准适配，品质与体验的双向契合。在消费诉求持续多元化、个性化的时代，读懂大众松弛出行的真实需求，主动革新产品形态、优化服务体系，才是文旅产业突破瓶颈、持续深耕长远发展的核心密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持328次列车行驶至山海关站后临时折返的消息引发关注。这趟从长春开往昆明的超长线路列车，在正常情况下全程运行大约需要49个小时。然而，6月6号，持328次列车在平稳行驶了大约7个小时，到达山海关站时呢，突然接到了调度指令，要求列车原路折返。
3: 据了解，导致直328次列车临时折返的原因是前方沪昆铁路贵州大龙至贵定区段遭遇了突发强降雨。但是仍有不少旅客及网友疑惑，为什么在运行了几百公里之后才做出了折返的决策？折返背后旅客的出行权益该如何来保障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0: 直328次列车是连接东北与西南的长途直达特快列车，由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日常每天一班，上午9点49分从吉林长春始发，全程约49小时。6月6号，直328次列车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社交平台上有乘客分享了自己收到的折返退票信息，乘客可以选择返回车票发展，也就是跟车回到长春，也可在列车沿途办理客运业务的停站下车。12306将于5天内自动为乘客办理车票、未乘区间票价退杀手续，乘客也可自行办理退票相关业务，并免收退票费。铁路12306的相关工作人员昨天表示，
4: 6月6号至328运行山海关中止，它就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跟车返回长春，然后要一种就是直接在

0: 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列车停运信息，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据了解，截至6月1号，全国18个铁路局集团公司已全部进入汛期工作状态，强降雨天气给铁路运输安全带来考验。一位铁路系统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记者表示，如果列车在前进过程当中的某一个区段的降雨量超过了警戒值，研判再往前开会有风险，或因水害导致前方道路不通，就会停车折返。在铁路防洪工作中，折返属于一种主动避险手段。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蜿蜒曲折于高山和峭壁之间，桥隧密集，边坡陡峭，是防洪的重点区段。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凯里公务段都云桥路车间党支部书记李玉松昨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铁路部门始终坚持自然灾害不可控、行车事故不能出、重大风险防得住的理念，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1: 有一些规定的，比如像我们的铁道线上就有很多的这种我们叫风险点哈，除了通过一些科技手段哈，这些风险点我们都要派人去看，包括抢险的材料、人员、机具准备到位，还有一些加密的巡防巡查，包括我们的这个旅客列车停开或者绕行这样一些措施哈，就是保证这个旅客的安全。有些贵州的这种山区哈，这线路虽然经过这多年的这种整治，但地质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说100毫米以上这种大暴雨啊，发生这种险情可能性非常大的。
0: 那么面对类似直328次列车这样的超长线路，当中间区段出现安全隐患时，谁来决定紧急刹车？李宇松解释，主要是由出现险情的线路所在的铁路集团公司来调度。
1: 所有的列车通过咱们区段哈，成都局统一调度，就是我们这边在严防死守。因为这个气象部门的发布的这个预警啊，比如说突然这个雨大哈，把铁路冲毁了，或者是某些地方出现塌方断道这些哈，为了避免这些，不能让这个列车哈在这个时段通过，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这个旅客的安全，还有其他列车的安全。
0: 直328次列车的乘客们还有这样的困惑：为何不能提前预警？为何列车开出7个小时才做出折返的决定？李玉松表示，此类处置在汛期十分常见，安全永远是铁路出行的第一准则，也是必须坚守的红线。
1: 超长的，因为是这样哈，比如可能他在6号在这个调度命令发布之前哈，那就已经开出来了。或者这个防洪预警发布之前，他折到一半，好像他就折返了。尤其是防洪期间，这样的事情也常见。以人为本，那尤其是保证这个旅客列车的就是重中之重，保证了绝对安全，这是咱们的底线，也是红线。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离开停车场时扫码缴费，本来可以省去现金找零的环节哈，出库按理说应该更快一些。
4: 对，
3: 但是呢，在实际体验当中，有不少车主或多或少啊都有过被停车场二维码层层设卡的经历。
4: 嗯，比如说啊，弹窗领券铺满了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
3: 嗯，
4: 不少二维码呢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问题频发，停车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费劲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6: 来看一下啊，
7: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
6: 啊，
7: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6: 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7: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6: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5: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8: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

0: 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1: 就它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0: 对，
1: 然后您就同意了。
0: 他们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1: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0: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2: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3: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4: 眼下呢，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的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的问题。如何治理相关的乱象，让扫码交费回归简单省心？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5: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2: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5: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2: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6: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

0: 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1: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2: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丹麦队与乌克兰队之间进行的一场足球友谊赛上，发生了令人揪心的一幕。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并失去了意识，所幸经过现场急救，埃里克森很快恢复了意识，自主走下球场并被送往医院，比赛呢也随即终止。丹麦足协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说，埃里克森意识清醒，状况平稳。
6: 更让人唏嘘的是，昨天这惊魂一幕其实是5年前可怕记忆的重演。在2021年欧洲杯小组赛上，埃里克森对阵芬兰队的比赛当中，也是在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倒地，而那一次在与死神赛跑了长达14分钟之后，埃里克森险胜。
5: 埃里克森这两次与死神擦身而过，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虽然5年前埃里克森倒地以后重返球场的过程被很多球迷视为励志温情的故事，但昨天的噩梦重现也不禁让大家思考，足球真的高于生命吗？这位34岁的老将应该重返绿茵场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7: 8号凌晨的这场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直播镜头捕捉到身穿丹麦队传统红色球衣的埃里克森，在无球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双手按住胸口，还向后看了一眼，似乎是以为谁从后面撞了他一下。虽然随后直播镜头转向了教练席，但几秒后人们就看到教练席上的双方教练和球员都突然焦急地起身或者奔跑起来。双方教练和球员都拼命向丹麦队的队医挥手。镜头转回场内，只见两名丹麦队队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已经倒地的埃里克森，场上的双方球员肩并肩围成了一个圈，把埃里克森围在中央。现场直播画面也及时切到了观众席，避免拍摄到抢救画面。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了5年前那几乎相同的可怕一幕。
8: 哎，你看怎么回事？东西，哎呦！
9: 安东尼·泰勒的哨声很急促，同时也示意赶紧队医进场。
8: 没有身体的明显的对抗，这一个突发事件、
9: 对，在边线的位置，只是接到了这个边线球之后，直接向前扑倒，应该是埃里克森。
7: 那一次，埃里克森在接受了手术后康复出院。不少球迷还记得，由于意甲官方禁止植入心脏除颤器的球员参赛，埃里克森和当时效力的国际米兰和平分手。

0: 疾病，那这个鼓点呢就会突然变成一团乱拍，我们称之为啊心室颤动。那这个时候啊，心脏它其实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泵血，它只是在这种颤抖抖动的状态，几分钟之内啊就会导致死亡。而植入式的心率转负除颤器就可以让这团乱拍的心肌停下来，再重新开始，像那种电脑死机，我们按下重启键一样。
1: 简单来说 ，ICD 就像一个24小时守护患者的急救医生，不间断地监测着心脏的电信号。一旦发现异常信号，感觉心脏可能要出问题，这个内置的急救医生就立刻自动开始工作，比百米冲刺过来的队医带来的我们熟悉的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还要更早介入，大大增加患者的生存机会。不过，华东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孔征奇提醒，植入式心率转负除颤器可能能让普通患者化险为夷，但是对于从事高强度对抗项目的高水平运动员来说，植入了 ICD 绝不等于就进了保险箱。
2: 国外医生给他装了我们叫全皮下的 ICD 除颤器，它是放在我们的腋下，这样的话，当你运动对抗的时候，可以更好的保护这个机器的安全。但是这个皮下的机器，它的电线是放在我们胸骨正中胸骨的外侧，它离心脏比较远，所以它只有当你发生生命危险的时候帮你去除颤，它起不到起搏的这样一个功效。当患者出现心率180甚至200次以上的快速性心律失常的时候，也会引起病人的心源性的猝死。
1: 知名运动医学博主布莱恩·萨特甚至认为，从埃里克森突然双手捂住胸口，同时转头向后看的这个细节来看，不排除当时他的 ICD 把对于激烈对抗下的运动员来说其实很正常的窦性心率过速错误的识别为异常电信号，从而触发了错误放电。不能排除埃里克森这次其实是被 ICD 击倒的。
3: 我们看到他突然去抓自己的胸口，那些 ICD 触发过的人会将其描述为像是胸口被踢了一脚，被马踢了之类的，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感觉还不错的人突然感觉到砰的一声，就像突然剧烈的疼痛，可能是在胸部。所以我确实在想他的 ICD 是否发生了不当放电。我们看到他立刻向后看，就像他在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撞了他，或者从后面击中了他。这就是他们接下来要弄清楚的，他们能在医院读取 ICD 数据，确切地看到当时在电击发生前后的心率是什么。
1: 丹麦队队医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埃里克森的除颤器像预期中的那样发挥了作用，但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埃里克森病情的更多细节。不论如何，如果只是粗略地把原因定为心脏病的话，埃里克森还是绿茵场上的幸运儿。纵观世界足坛，球员在赛场上因心脏问题离世的悲剧多次发生。2003年联合会杯半决赛，喀麦隆球员维维安福在场上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29岁。2007年8月，塞维利亚球员普埃尔塔在比赛中突然晕厥，历经3天抢救后不幸离世。2009年8月，西班牙人队球员达尼哈尔克在赛季前集训期间突发心脏病离世。埃里克森上一次选择重返绿茵场似乎成为了一段佳话，但是当他时隔5年再次轰然倒地之后，我们不禁思考，以生命为赌注去拼该不该叫体育精神，以家人和球迷的担忧为代价去坚持能不能算职业忠诚。利物浦名帅香克利有一句名言叫足球不是生死，足球高于生死。但正如体育评论员严强所说，
4: 足球真的能高于生命吗？大家都会在讲述足球的时候用利物浦名帅香克利那句名言，但我觉得那更是对于竞技当中比较英雄主义的一种很豪迈的说辞。但是当你真正看到埃里克森这样的事情，何必因为这样的赛事让自己的家人，让自己的身边的朋友队友一起陷入这种对生命的挣扎呢？我特别希望大家还是重新修正这一句名言，我觉得生命从来都应该是高于足球的。
5: 新闻，
6: 接下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的小组赛前瞻，本期我们来关注 I 组和 J 组的队伍，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分析报道。

0: 我们先来看爱组四个队，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法国队是本届的夺冠热门，近两届世界杯一冠一亚，姆巴佩、登贝莱组成的前场攻击线，坎特、琼阿梅尼领衔的中场枢纽，更具活力的后防线，整体打法从稳固防守到攻防流畅转换的迭代，都是法国队的热门头衔名副其实。不过球队大赛习惯性慢热，而且他们在世界杯小组赛里最近四次遭遇非洲球队，输掉了其中的三场。与同组的塞内加尔队唯一一次世界杯交手，就是在2002年的小组赛首战0-1告负，爆出过大冷门。在世界杯前的热身赛里，法国队又以1-2输给了科特迪瓦队，这也意味着警报已经提前拉响，小组赛绝对不能轻敌。塞内加尔队是第四次现身世界杯决赛圈，他们2002年闯进过八强，上届晋级16强。球队已曾驰骋英超的马内和库利巴利、门迪等明星球员为核心，作风顽强，攻守均衡，职业化程度、战术纪律在非洲球队中独树一帜。短板则是过度依赖核心，阵地战创造力不足，替补阵容深度一般，下半场体能下滑，防守容易出问题。由曼城的哈兰德和阿森纳的厄德高双核驱动的挪威队，时隔28年重返决赛圈。在预选赛里，他们8战全胜，强势晋级，打进37球，展现了领先全欧洲的进攻火力，其中哈兰德独中16球。也因此舆论普遍将法国与挪威的对决打上标题，姆巴佩对哈兰德谁更强，作为本届世界杯最具看点的小组赛之一，重点推荐。当然挪威的短板也很明显，后卫转身慢，单兵防守能力不足，面对高速冲击很容易被打穿，同时全队世界杯大赛经验匮乏，年轻球员抗压能力不足，逆风球表现不稳定。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的伊拉克，本届历经附加赛苦战成功突围，创造足坛励志故事。这支球队没有超级巨星，没有旅欧豪华阵容，靠的就是极致的团队足球和铁血防守，哪怕全场被压制也很少封盘。不过要论个人天赋、身体对抗、阵容深度，他们和本组对手存在不小差距，但伊拉克队非常擅长抓反击偷袭，任何队伍轻视他都很有可能丢分。目光再转向介组四个队，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和约旦。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无疑是本组的头号热门。尽管8届金球奖得主梅西已步入职业生涯晚期，但他依然是这支球队的战术核心。门将马丁内斯、中卫罗梅罗与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组成防线，中场由德保罗、麦卡利斯特等悍将掌控，锋线上劳塔罗·马丁内斯与阿尔瓦雷斯火力十足。不过球队也面临着平均年龄偏大的问题，防线回追速度可能是个隐患。此外伤病问题突出，世界杯开赛前主力后卫巴里尔迪就因伤退出，不得不紧急补招。在名帅朗尼克的调教下，奥地利足球近年来强势崛起，他们以高位逼抢和严密的整体性著称，在2024年欧洲杯上有过惊艳表现。球队核心是经验丰富的后卫阿拉巴，辅以萨比策、莱莫尔等效力于德甲豪门的实力派球员。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奥地利的目标绝非陪跑，他们被认为是小组第二最有力的竞争者，甚至有能力给阿根廷制造麻烦。沙漠之狐阿尔及利亚在2014年后重返世界杯舞台，球队拥有鲜明的技术流风格，反击犀利，阵中多名球员在欧洲联赛效力，35岁的马赫雷斯是球队的头号球星，主教练佩特科维奇为阿尔及利亚队注入了精准传控与高位逼抢的战术基因，法国足球名宿齐达内的儿子卢卡齐达内则是球队的门将。对于约旦队而言，首次入围世界杯决赛圈就是巨大的成功，作为亚洲杯亚军，他们韧性十足，防守纪律严明，约旦队的目标现实而崇高，争取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打进首个进球，每一场比赛都是书写历史的机会。球队的核心是效力于法甲的穆萨·塔马里，作为约旦历史上首位登陆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穆萨·塔马里被称作约旦梅西。根据赛程，北京时间6月28号，约旦梅西很有可能会在赛场上遇到梅西本人。
1: 气候变化是一个环境问题，足球战术是一个体育问题，而当热浪成为改变比赛进程的 X 因素，会给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呈现带来哪些影响？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本周就要开幕了，球迷朋友在社交媒体上这两天肯定刷到了各种球队到达训练的消息，其中啊最火的图片莫过于哈兰德和厄德高在北卡罗来纳32度的湿热空气下光着膀子训练的图片。从这图上看啊，大家晒晒日光浴神情特别轻松，但针对比赛踢起来，我敢保

0: 证，来自北境的他们绝对是苦不堪言。有一个研究机构叫做气候中心，它的最新数据显示啊，在本届世界杯的104场比赛当中，有97场比赛有极高概率遭遇到足以损害运动员表现的高温。其中，在瓜达拉哈拉举行的乌拉圭对西班牙的小组赛，被预测为受天气变化影响升温最严重的比赛之一。那么您可能会问了，多少度足以损害运动员的表现呢？答案是28度。没错，远比咱们普通人感觉要热晕过去的标准要低。科学家在研究当中发现，30度以上的脱水环境，球员体内的乳酸堆积速度加倍，核心的体温最高就可以飙到40度以上。这也导致啊，球员在完成一次逼抢之后，需要花比平时多出1.5倍的时间来倒气儿和恢复心率。那随着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的流失，大脑里的血流量也会减少，球员的空间感知能力、决策的速度和传球的精准度，在下半场的70分钟之后会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我在这儿就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啊，我觉得这届世界杯的很多比赛恐怕无法反映过去4年足球世界发展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啊，最流行的打法莫过于是高位逼抢。这种方式不仅让强队踢得更有侵略性，也让跑动能力出色的弱队有了主动防守甚至是快速手转攻的效率。但是呢，如果天气极端炎热，这踢法就太遭罪了。对于主教练来说，减少无球跑动，在低位蹲坑似乎是更现实的选择。再来啊，上届欧洲杯的西班牙队，我觉得是彻底摆脱了让人看得昏昏欲睡的 Tiki Taka。 那这届世界杯这种打法有没有可能会经典重现呢？我觉得是有的，但它不是作为一种进攻，而是作为一种防守的方式。你想啊，这传球肯定比人跑得快，在极端高温的情况下无效传控，这不就成了一种极佳的防守方式和喘息的手段了吗？对于脚法出众的强队来说，通过后场倒脚，刻意的放慢比赛节奏，将球权牢牢地控制在脚下，既能调动对手消耗体能，又能让自己在相对静止的状态之下得到喘息。我怀疑啊，有些小组赛的强弱对话就会掉到这种节奏当中。挪威的国脚莫滕托斯比他就对媒体说，当高温影响到冲刺恢复和整体强度的时候，足球的踢法就被改变了，而且绝不是往好的方向改变。当然了，这届世界杯也有不少场馆是有空调的，但是并非所有炎热都能被冷气吹散。那些个没有空调的场地，为了转播呢，又被安排在下午比赛，这90分钟太难了。全球变暖对现代足球的侵蚀，我觉得已经不再是一个宏大的叙事了，而变成了一场特别实在的关于体能和健康的肉搏战。有人会问了，那这高温天气有利于谁呢？气候上天然的适应者呢，应该是中北美及非洲的球队，比如说像墨西哥、摩洛哥、塞内加尔。而潜在的受害者呢，我估计是欧洲的一些老牌强队，像英格兰、荷兰、德国等等。但也有人开玩笑说啊，别看厄德高、凯恩可能适应不了这种炎热的天气， C 罗、梅西反而是提前好几年人家就做准备了。 C 罗可是在沙漠里踢了好几年的球，梅西也早在烈日灼人的迈阿密养精蓄锐了。听上去像段子，但一细想啊，这届世界杯的热浪可能真会捧出几位反常的英雄。最后别忘了那句老话，足球是圆的，但是地球却是越来越烫。
1: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放平心态，从容应考，全力以赴，再接再厉，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考试。天气。

题为创新、信任和可持续发展，认可的力量。国内主题聚焦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其中展示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在科技创新、质量提升、产业链赋能中的支撑作用。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正式启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来自全球的约500部作品将角逐金山茶荣誉。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于当地时间9号起在希腊雅典举办。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为世界古典文明研究者交流思想、凝聚共识提供重要平台。体育方面，今晚7:35，中国男足将在浙江金华迎来一场热身赛，对手是泰国队。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国 U23 男足将再次对阵塔吉克斯坦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57，高考第三天的首场考试马上就要开考了。经历了过去2天的考验，相信考生们此刻已经从容就位，全力以赴迎接新的挑战。
1: 希望考生们调整状态，心定手稳，书写好即将到来的答卷，带着从容与底气去迎接属于自己的全新旅程。也请各位家长呢，暂且放下牵挂与忐忑，静待他们走出考场的那一刻，你会看到孩子们已经收获了成长。
0: 是，风雨兼程，奔赴山海，愿每一位追梦少年心有笃定，笔下从容，愿所有努力都能不被辜负，前路漫漫，一路生花。
2: 也流过了眼泪，为了梦想疯狂，这一次有怎样？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好，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静、杨波，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常亚飞、王冬雨、福佳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北京时间9:0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

0: 农历四月二十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

0: 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

0: 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 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
3: 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
2: 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 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 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

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

0: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 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

0: 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2: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七号晚到八号爆发自四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一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七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八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黎巴嫩方面八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7人死亡，多人受伤。
2: 非洲疾控中心八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9号称，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制。

0: 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陈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据菲律宾民防部门9号消息，

滨南部八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百余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同时，水电的中断给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而此次经历也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当地时间9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称，在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上空拦截了一架来自也门方向的无人机。8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敏感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称袭击成功且精确命中目标。不过，以色列军方称，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被拦截，另一枚未能抵达以色列。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与以色列8号当天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西藏东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中南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4: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3: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4: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3: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4: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3: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不仅考知识，更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叹息2026高考命题逻辑为什么这么考，
1: 见证高考考场外的浓浓温情，请听广播特写《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

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5: 您好，
4: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三天，29个已经实行新高考的省份将进行选考科目的考试。西藏和新疆今年是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也就是文科综合或者理科综合的模式进行高考。
8: 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特点？题目设计的背后有怎样的考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高考首日，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么今年的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比如全国1卷和2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也就是说是打破固有刷题套路。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10: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那么也就出现了这个应试教育和机械刷题的现象，就是说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那么从这个角度，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我们中高考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去年有，今年也有。
9: 不只是数学，对于今年高考命题工作，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突出主干知识和重点内容考察，杜绝偏题、怪题、超标题，减少繁琐计算，保持试题总体难度稳定，确保试题内容的公平性。在7号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11: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
9: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 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5: 新高考呢，它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几大特点，就是有情境性，就是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9: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

0: 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1: 高考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孩子们去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
2: 2026年全国高考在一些省份临近尾声，在部分省份已经结束。少年们怀揣爱和期待，郑重交出青春的答卷。考试之后是更闪亮的前程与希冀。
3: 和考生们一同走完这段备考路，守候在考场外的家长和老师也道出了心里最真挚的祝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20年前，当老师还是学生，他们听过很多遍这样的鼓励。去吧，孩子，你们已经准备好了。20年后，河南郑州龙湖一中送考老师陈晨说出同样的话。
5: 高考对他们来说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他能有一种平常心，把平时的水平发挥出来，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4: 紧张当然有，考点外是和孩子拥抱的家长，说完一定没问题，看着孩子背影已经红了眼。
6: 比较激动了，晚上都休息不好，
7: 心情还是有点激动的，十几年的付出嘛。
8: 昨天还很焦虑，他们进考场我就放松。高考是盼望已久的，
9: 又有了第一次当妈的感觉，激动。
4: 期待当然也有，考场外爸爸的 T 恤上印了全队，妈妈穿着红色的连衣裙挥手。
10: 是我在他考高中的时候穿的，中间其实一直都没有穿过，说等他考大学的时候再拿出来穿。
6: 主要是对孩子有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美好的祝愿吧。他学业上都已经非常努力，非常辛苦了，我们作为家长都是。
11: 孩子也都比较紧张吧。
6: 对，
11: 给他一个好的心理预期。
6: 好的。
4: 考生家长刘新平从新疆赶到江苏宿迁，陪伴新疆班的女儿迎战高考。
12: 我就想对他说，尽力就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正常发挥，不管你考得怎么样，在父母的心中永远你都是我们的骄傲。
4: 这份期待更多时候藏在心底。
13: 小孩长大了要独立了，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期待肯定是有，但是要顺其自然，
6: 尽力考就行，也没说要求他考多少分考多少分，小孩比较难。现在
14: 孩子尽力就好吧，他的一生只要幸福快乐就可以了。
4: 高考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送考从第一天到第三天，在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有考生的姑姑连夜做好一束粽叶馒头花。
15: 作为姑姑，高考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家侄女儿十一个粽子，代表她一路顺风，一路畅通，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高考必中，一举夺魁。
16: 成功！成功！成功！
4: 高考对于孩子们大多是第一次，在哈尔滨市第六中学考点外，年轻教师高浩也在经历自己的第一次送考。
17: 我10年前是作为考生参加了高考，10年后呢，我是又以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带领着孩子们参与他们的人生，他们的高考，给所有能够见到同学准备的巧克力，意味着是巧克难题嘛，主要还是想对孩子们说，我们3年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一定能够迎来我们更美丽的风景和更幸运的人生。
4: 送考的沈阳市第120中学教师马丽形容自己是老母亲的心情。
18: 比老母亲可能还多了一份期许，哎呀，也经常被我收拾，但是孩子嘛，送上马我们还得再扶一程。
4: 浙江嘉善高级中学考点外，送考的印春娟老师同时是一名考生的母亲。
19: 孩子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高考顺顺利利，未来开阔明朗。
4: 这声加油说给自己的孩子，也说给年轻的陌生人听。江西萍乡市民李香娥在萍乡中学考点搬运物资、疏通道路，她已陪伴10多批高三学生。
20: 2013年嘛，我儿子也是在这里高考，去了萍乡中学考点的旁边就有很多爱心送水的啊、文具用品东西的，当时我就跑过去，我就跟他们说，我能不能拿一瓶水？他说这些水就是给你们这些家长和考生提供的，当时我就很感动，

0: 2014年我就加入了这个队伍。
1: 对于1290万考生，这是长大的一刻。
2: 准备充分了，所以没有什么压力。
3: 已经准备3年了，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1: 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结束和开始在高考之后重叠。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提示当地居民留意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十九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一卷档案半部史，一寸文脉传千秋。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深挖档案资源，坐实民生档案便民服务，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大众生活。今天也是第十九个世界认可日，今年世界认可日国际主题为创新、信任和可持续发展，认可的力量。国内主题聚焦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集中展示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在科技创新、质量提升、产业链赋能中的支撑作用。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正式启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来自全球的约500部作品将角逐金山茶荣誉。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于当地时间9号起在希腊雅典举办，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为世界古典文明研究者交流思想、凝聚共识提供重要平台。体育方面，今晚7:35，中国男足将在浙江金华迎来一场热身赛，对手是泰国队。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国 U23 男足将再次对阵塔吉克斯坦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市服务站。
1: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 主持人你好。近日呢，美国就业数据公布，引发未来货币政策收紧担忧。那全球大宗商品股市承压，本就处于高位的科技板块震荡加剧。不过呢，昨天隔夜美股科技股有所反弹，关注今天 A 股科技风格能否风险偏好回升。那早盘呢，指数小幅高开，目前强弱有所分化。上证综指高开18点，目前是涨4点，是3964点。深成指高开171点，目前涨120点，是14943点。创业板指高开1.41%，目前涨1.54%，至3870点。板块方面，其他电源设备、元件、塑料制品上涨2%左右，其后通信服务、通信设备、IT 服务、文化传媒等板块涨幅也在1.5%左右。调整前列是油气开采及服务跌幅近4%，煤炭开采加工下跌近3%，其后贸易、房地产、石油加工贸易、电器、电力、白酒等板块跌幅都超过

0: 之一。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小亮。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7: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6: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

0: 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

0: 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 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 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 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 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 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 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
3: 《我和我的祖国》《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宗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罗敏，来关注新闻。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1: 在三峡枢纽已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将如何进行建设，会带来哪些新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带您实地探访揭秘，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4: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3: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5: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3: 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5: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3: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

0: 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同行。
1: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0: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2: 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带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带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0: 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3: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庆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3: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新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0: 象服务站。
1: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2: 罗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面发布，这两天在东北、华北不少地方都出现了随机式的对流天气。同一个地方，上午还是蓝天白云，下午呢，就突然来一阵雷雨。

0: 随着冷窝东移远离，北方的气温会有所上升，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一带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出现。而在南方，今天降雨迅速消减，只有云南西部和南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还会有强降雨出现。那么后两天降雨还会继续的减少减弱，可以说是本周南方降雨最少的时段了。随着降水的减少减弱，南方的气温也会逐渐回升。今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有20多度，比较凉爽。那明后两天30度以上的区域呢，会有所增加，炎热再起。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农民。
1: 嗯，好的，无敌。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就离以局势发表声明，对近日的冲突升级表示深切忧虑，并敦促冲突各方保持克制，切实遵守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避免外交努力毁于一旦。法尔汉哈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过去3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连黎部队在其行动区域记录到军事活动频繁，交火超过2100起，黎巴嫩领空也频繁遭到侵入。与此同时，由于黎首都贝鲁特以及黎南部的多个避难所

最早可能在7月1日被迫停滞或缩减规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印发《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并同步发布3个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典型案例。指引对于加强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为各级法院破解技术事实查明难度、探索技术事实查明路径提供了科学指引，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植物新品种案件审判质效，精准打击套牌侵权、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总台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近日三峡水库水位消落至147.78米，提前完成消落任务。三峡水库本轮消落自2025年10月下旬开始，共消落水位约27米，腾出防洪库容约208亿立方米。今天上午，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当地时间6月8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问题上的利益可能与以色列存在差异，但美国政府仍将继续推进谈判。消息显示，以色列此前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引发伊朗对以色列实施报复性打击，一度使美伊之间更广泛的停火安排面临破裂风险。此前，美国政府官员曾表示，美国更关注通过外交手段结束冲突，而以色列则更强调持续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此刻提示，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64.6%。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1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有关省份应加强机具检修保养，引导跨区作业机具及时转移到位，保障小麦适期收获。同时加力推广高性能播种机，切实提高夏茬作物机播质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发布，黑土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取得哪些进展，
1: 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一以交火点到为止背后有哪些因素，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正式发布，涵盖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

0: 黑土地怎样的诊断书，创建的治理模式又将为这片沃土带来哪些新机遇？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黑土地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全球四块黑土地，我国东北地区就占了一块。这片沃土生产出全国四分之一的粮食，粮食调出量占全国三分之一。数据显示，近几年东北黑土地的粮食生产贡献率已经达到60%以上。然而，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江敏介绍，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的黑土地也出现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
2: 现在黑土地由于合理的这种高强度的利用也在面临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个耕层土壤有机质的下降，就是变瘦，以及风水动容侵蚀造成的黑土的这种变薄，以及由于化肥包括压实等等造成土壤物理结构的这种变硬，也对我们的黑土带来一定的威胁。
1: 江明表示，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明确了黑土地近40年变薄、变瘦、变硬退化特征及现状。更重要的是，这张图揭示了黑土肥力定向提升的双元协同调控机制，攻克了黑土定向阻控、侵蚀沟修复、生物赋能健康培育、智能农机等关键技术，构建了覆盖全域的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与利用模式。
2: 我们形成了相关的一些数据本底，包括有机质的土壤厚度、容重以及土壤养分的19个关键属性的整个东北的分布图，还有作物包括产量以及全球的一些黑土区的我们可以进行比较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形成了资源本底的这种变化的一张图，我们有机质的10米分辨率的这个在东北黑土区的耕地有机质分布图，可以为我们后期的农业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支撑。
1: 找出问题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该专项研究创建了三类特色鲜明的区域治理模式，典型黑土保育与粮食产能提升模式，包括龙江模式、梨树模式 2.0、 辽河模式，障碍土壤障碍消减与高效利用模式，包括三江模式、大安模式，以及黑土地智能化综合管控模式，包括大河湾模式和齐齐哈尔模式。
2: 我们研发了相关的技术，尤其像我们的北部的龙江模式，主要针对的秸秆深孔宽田配合米豆轮作来做，南部呢有机质温度比较高，我们不能采用这种粉碎的了，更主要还要阻挡它的风沙，然后防止它的侵蚀。我们用的是秸秆覆盖扫免耕，包括现在的我们秸秆覆盖条带耕作，配合着水肥一体，这样的我们就逐渐的实现技术的这种升级换代。
1: 这些区域治理模式效果到底怎么样？江明用数据说话，示范面积19.35万亩，实现典型黑土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0.25%到0.7%，土壤侵蚀率降低80%，耕地质量提升0.5个等级，粮食产量提升5.2%以上，技术模式累计辐射推广面积超5.4亿亩，为黑土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
2: 现在在我们的示范区，我们的一些重大工程的实施区已经实现了有机质的提升，包括我们的侵蚀减少等等，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转变了。国家高度关注黑土地保护，实施了很多的重大工程，包括告标农田、有机肥还田、保护性耕作等等，确实结合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技术，有效遏制住了黑土地的退化，在某些区域上实现了质量的好转。
3: 另外，用于黑土地耕种的农机也在不断升级。那此次发布系列成果中就包含了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成果。这类新农机装备厉害在哪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说起我国农机装备的迭代升级，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宇成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与手机越来越智能一样，我国农机装备也越来越聪明。他参与研制的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就完成了第三代智能农业机械装备技术体系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国产化率超90%。
4: 我们应该说更聚焦于场景，就 AI 加，然后一定要在场景里面通过场景能形成系统的一个结果，不只是装备的性能效果好，最后要能在黑土地保护里边算出经济账来，比如说投入是不是更少了，产量是不是更高了，土壤的这个有机质是不是提升了啊？所以在场景里边，我们觉得这几年的进展表现要更大一些。
1: 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专门针对东北黑土地大型农机规模化与智能化的需求，在核心技术上取得三项突破。一是自主研发大马力高功率电机，400马力电机系统效率达98.7%，超出世界顶尖水平。

0: 二是建立高强度耐磨材料体系，开发的多款耐磨部件性能优于进口同类产品。三是攻克边缘智能计算平台技术，实现200 TOPS 算力下的复杂场景毫秒级响应。目前鸿鹄系列已生产各类智能农机设备375台，含测土机器人140台，皮卡测土无人运输车5台， T70 型农机135台， T200 型农机95台。很多人会问，这么高级的农机是不是很贵？农民或合作社用得起吗？对此张玉成解释，
1: 他最关心的不是省钱，其实第一是质量要好，他所有的翻地播种，比如说地翻的一定要均匀，土打得得碎，播种的时候行距株距出苗率得要高，在这个前提下，然后他更关注要结本，在保证作业质量的情况下，哪怕每亩给他省5块钱，他都是愿意用这样的技术的，但是省下来的钱一定要靠新技术来弥补，通过油改电省的钱，通过无人省下来的钱，以及理论上可以24小时不停作业，提高作业效率，省下来的钱是能够把这一部分科技带来的收益让利给老百姓和合作社的，所以他们对于新技术它是不排斥的。
0: 张玉成进一步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1: 我们最近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嘛，就以翻一亩地为例，老百姓基本上在40到50块钱一亩啊，尤其是到一些偏远地区的话，甚至还要再翻一翻80-90一亩。但是我们现在算下来，因为油改电的问题，就是成本只是原来的1/5甚至1/10，同时呢没有大量的驾驶员，整个成本也就是原来的30%左右，所以我们有多出来70%的这样一个空间。可以让利给老百姓，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0: 目前鸿鹄系列第三代累计实现产值2.3亿元，销售收入1.6亿元，整机已在东北黑土区推广应用超3万亩，有效解决了高端大马力农机无机可用的问题，为黑土地保护注入了智慧力量。黑土地保护利用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需要持续深化科技攻关，扩大成果推广应用。下一步，黑土粮仓科技会展将持续聚焦国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核心需求，推动成果迭代升级，打造有影响、推得开、留得下的硬核技术，为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供持久科技动能。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新闻进行时，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4: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其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勿再攻伊朗，否则将遭孤立。更多内容，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王雪杰，关于美以伊冲突目前有哪些进展？
5: 好的，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巴加埃的表态呢，是在当地时间的8号伊朗外交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所做出的。那么在这场发布会上，巴加埃是同时强调说，对于伊朗而言，最重要的是作为4月8号停火协议的一方，美国的责任是明确的。无论该地区发生什么，无论是美国违反停火协议攻击伊朗商船、侵略伊朗南部，还是通过和以色列勾结发动对黎巴嫩的袭击，美国都负有直接责任，紧张局势升级的后果也将由美国来承担。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是表示说，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要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还在采访中说，美方8号早上接到了伊朗方面的电话，伊方表示说，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他们也愿意停火。此外呢，8号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是说，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问题上的利益可能跟以色列存在差异，但是美国政府仍将继续推进谈判。那有分析就认为说，曼斯的这个表态凸显出，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以及未来协议的安排上，美国政府与以色列政府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分歧。那么此前也有美国政府官员表示说过，美国更关注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

0: 冲突，而以色列则更强调持续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 我们知道，当地时间的7号晚到8号，以色列和伊朗是爆发了自4月上旬美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交火。那受到中东局势再度升级的影响，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要求说，以色列国内最主要的机场本古利安机场被限制聚集人数。那么在交火期间呢，也导致了航班数量的减少，部分乘客是长时间的滞留在机场。而由于那个时候防空警报不时的响起，一些航班的起降。 也受到了严重的干扰。那么，在当前国际社会也是在不断的呼吁各方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冲突。比如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最近中东地区暴力事件的激增、强烈提醒着人们脆弱的停火所带来的危险，并可能导致难以承受的后果。那么，巴基斯坦是真诚的敦促各方保持克制，给和平多一些机会。 西班牙政府当地时间8号也发表声明，敦促冲突各方切实遵守停火承诺，不要再次诉诸暴力行为，危及平民、关键民用基础设施以及破坏地区的稳定。西班牙政府是重申说，对话与外交是解决该地区问题的唯一途径。当前必须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达成解决方案，从而结束这场冲突，并推动中东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王雪杰。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从交火到停火不到24小时，本轮交火为何会触发？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伊朗和美国停火以来，伊朗就一直坚持，停火是包括黎巴嫩的，也就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但是呢，美国和以色列这方面呢，一直不承认伊朗说的这个条件。美国和以色列一直认为是这两条战线是分开的，所以双方实际上在过去2个月时间里边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博弈。最近一周呢，局势又一下子变得 紧张起来了。根据以色列的说法，是黎巴嫩真主党前两天先袭击了以色列的本土，所以以色列就袭击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认为以色列的行为是破坏了那个停火，所以伊朗就袭击了以色列的本土。它的根源和导火索是因为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矛盾，但是伊朗这一方面为什么这一次出手呢？因为在过去2个多月时间里边，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斗实际上一直存在。那么最大的那一次就是4月10号那一次，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袭击的规模是特别大的，伊朗当时也没有出手。 伊朗现在出手是伊朗要为未来战后的地区局势立下一个规矩，就是伊朗支持和领导之下的代理人网络现在还是完整的，伊朗对他们是这个有影响力的，那伊朗也有能力来保护他们，所以这是伊朗希望通过这一次军事行动实现的目标，也是为什么伊朗在这个时间点上对以色列的本土发动了袭击。
1: 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近期局势再次升级深感担忧。他呼吁所有相关方立即停止袭击，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本已高度紧张局势的行动。 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全面遵守在黎巴嫩、伊朗和加沙达成的停火安排，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措。他还对以色列决定关闭加沙过境点深表关切，再次呼吁立即重新开放所有过境点，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迅速、安全且不受阻碍地大规模进入加沙各地。
3: 新闻进行时。
1: 经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7点37分，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 5.55 度，东经 125.10 度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截至目前，强震已造成当地至少37人遇难。
4: 地震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目前总台。

0: 记者黄铮铮已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来听他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1: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好，接下来点兵世界杯。那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的小组赛前瞻，本期我们来关注 I 组和 J 组的队伍，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分析报道。
4: 我们先来看 I 组四个队，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法国队是本届的夺冠热门，近两届世界杯一冠一亚，姆巴佩、登贝莱组成的前场攻击线，坎特、琼阿梅尼领衔的中场枢纽，更具活力的后防线，整体打法从稳固防守到攻防流畅转换的迭代，都是法国队的热门头衔名副其实。不过球队大赛习惯性慢热，而且他们在世界杯小组赛里最近四次遭遇非洲球队输掉了其中的三场，与同组的塞内加尔队唯一一次世界杯交手就是在2002年的小组赛首战0-1告负，爆出过大冷门。在世界杯前的热身赛里，法国队又以1-2输给了科特迪瓦队，这也意味着警报已经提前拉响，小组赛绝对不能轻敌。塞内加尔队是第四次现身世界杯决赛圈，他们2002年闯进过八强，上届晋级16强，球队已曾驰骋英超的马内和库利巴利、门迪等明星球员为核心，作风顽强，攻守均衡，职业化程度、战术纪律在非洲球队中独树一帜。短板则是过度依赖核心，阵地战创造力不足，替补阵容深度一般，下半场体能下滑，防守容易出问题。由曼城的哈兰德和阿森纳的厄德高双核驱动的挪威队，时隔28年重返决赛圈，在预选赛里他们8战全胜，强势晋级，打进37球，展现了领先全欧洲的进攻火力，其中哈兰德独中16球，也因此舆论普遍将法国与挪威的对决打上标题，姆巴佩对哈兰德谁更强，作为本届世界杯最具看点的小组赛之一重点推荐。当然挪威的短板也很明显，后卫转身慢，单兵防守能力不足，面对高速冲击很容易被打穿，同时全队世界杯大赛经验匮乏，年轻球员抗压能力不足，逆风球表现不稳定。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的伊拉克，本届历经附加赛苦战成功突围，创造足坛励志故事。这支球队没有超级巨星，没有旅欧豪华阵容，靠的就是极致的团队足球和铁血防守，哪怕全场被压制也很少崩盘。不过要论个人天赋、身体对抗、阵容深度，他们和本组对手存在不小差距，但伊拉克队非常擅长抓反击偷袭，任何队伍轻视他都很有可能丢分。目光再转向介组，四个队：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和

0: 约旦。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无疑是本组的头号热门。尽管八届金球奖得主梅西已步入职业生涯晚期，但他依然是这支球队的战术核心。门将马丁内斯、中卫罗梅罗与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组成防线，中场由德保罗、麦卡利斯特等悍将掌控，锋线上劳塔罗马丁内斯与阿尔瓦雷斯火力十足。不过球队也面临着平均年龄偏大的问题，防线回追速度可能是个隐患。此外，伤病问题突出，世界杯开赛前主力后卫巴利尔迪就因伤退出，不得不紧急补招。在名帅朗尼克的调教下，奥地利足球近年来强势崛起，他们以高位逼抢和严密的整体性著称，在2024年欧洲杯上有过惊艳表现。球队核心是经验丰富的后卫阿拉巴，辅以萨比策、莱莫尔等效力于德甲豪门的实力派球员。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奥地利的目标绝非陪跑，他们被认为是小组第二最有力的竞争者，甚至有能力给阿根廷制造麻烦。沙漠之狐阿尔及利亚在2014年后重返世界杯舞台，球队拥有鲜明的技术流风格，反击犀利，阵中多名球员在欧洲联赛效力。35岁的马赫雷斯是球队的头号球星，主教练佩特科维奇为阿尔及利亚队注入了精准传控与高位逼抢的战术基因。法国足球名宿齐达内的儿子卢卡齐达内则是球队的门将。对于约旦队而言，首次入围世界杯决赛圈就是巨大的成功。作为亚洲杯亚军，他们韧性十足，防守纪律严明。约旦队的目标现实而崇高，争取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打进首个进球，每一场比赛都是书写历史的机会。球队的核心是效力于法甲的穆萨·塔马里。作为约旦历史上首位登陆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穆萨·塔马里被称作约旦梅西。根据赛程，北京时间6月28号，约旦梅西很有可能会在赛场上遇到梅西本人。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雷达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

0: 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

0: 世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

0: 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海关总署今天上午在官网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前五个月我国外贸发展情况如何？来介绍一下。
2: 好的，罗敏。那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数据啊，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5.3%，可以说呢，继续保持了两位数增长的良好态势。那其中呢，我们看到出口是11.91万亿元，增长了11.8%。那进口呢是8.77万亿元，增长了20.5%。从单月的数据来看呀，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4.45万亿元，增长了16.9%。那其中呢，出口是增长了13.8%，进口是增长了21.5%。那对于整体数据来说呢，这个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呢，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的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了稳定的力量。那截至五月呢，月度的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了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的态势。那我们从贸易方式来看，前五个月我国的一般贸易进出口是12.47万亿元，增长了8.3%。那加工贸易进出口是3.95万亿元，增长了22.9%。那此外呢，这个保税物流进出口是3.59万亿元，增长了41.8%。那从贸易伙伴来看呢，前五个月我国和第一大贸易伙伴，也就是东盟的贸易总值是3.52万亿元，增长了16.6%。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也就是欧盟的贸易总值是2.53万亿元，增长了10.3%。另外呢，前五个月我国与美国的贸易总值是下降了6.6%。同期我国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是10.57万亿元，增长了13.6%。今年呢是 APEC 中国年，我们也注意到前五个月我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是12.31万亿元，同比是增长了17.4%。进出口的规模呢，占到我国外贸整体的近60%这样一个比例。可以看到这个亚太经贸合作呢是持续的活跃。此外呢，从今年五月开始啊，我国对非洲的建交国也是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那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的进出口是1.14万亿元，历史同期呢首次突破了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8.2%。五月当日，我国自非洲的进口是达到了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九个月实现增长。此外呢，从外贸主体看，民营企业啊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的地位。那前五个月，民营企业的进出口是11.81万亿元，增长了15.5%。另外呢，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和国有企业的进出口均实现了超过两位数的一个增长。那从重点的商品来看呢，出口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出口的机电产品是7.58万亿元，增长了18.4%。那进口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进口的机电产品是实现了25.3%的一个增长。那在此前，中国机电商会的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曾经透露啊，这个集成电路、汽车、计算机等受益于 AI 需求与绿色发展的高附加值品类是贡献了出口的主要增量。那进口的增长呢，则主要来自于集成电路、计算机及零部件，这也显示了产业升级和精致生产力发展对于这些高技术品类有较强的进口需求。那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1: 好的，丁飞。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这次通知具体提出了哪些要求？
3: 好的，那么根据14部门发布的工作要点呢，重点是聚焦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在强化医德医风建设，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严守医疗数据安全，纠正失德失范行为，规范行业购销秩序，整治涉税违法行为，维护医保疾病安全，整治行业不法乱象等领域呢，计划呢通过多部门联动，持续来加强行业自律，坚决纠治行业的典型违法违规行为，清除医药购销领域的风险隐患。 我们越明确呢，要规范化、制度化的来常态化的推进药品耗材的集中大量采购，扩大品种的覆盖面，研究推进医保和医药企业的直接结算。同步呢，也要加强药品耗材的价格治理，挤压这个药品耗材的虚高的价格水分。那要查处医药流通领域不按照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以及相换、串通、操纵药品价格等这个价格违法行为。在医疗数据安全方面呢，要强化医疗数据的全流程监管，完善数据使用、审查和追溯机制，严禁泄露、倒卖及非法授权使用，坚决遏制以这种医疗数据牟利的行为，那么切实来保障患者隐私和个人信息的安全。
0: 十四部门将对行业的哪些不法乱象亮剑呢？
3: 那工作要点也强调呢，要加强医疗的监督，跨部门的执法联动，治理不具备相关资质开展服务、违规开展轻医美速成班、虚假这个商业营销等医美的行业乱象。同时呢，要整治代孕、胎儿性别鉴定、开具虚假医学证明等乱象。那么巩固拓展卫生健康系统，整治殡葬业腐败乱象专项行动的成果，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同时呢，也要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和借保健养生名义非法开展中医的诊疗行为。主持人，
0: 好的，杜西蒙。
4: 气象服务站，
1: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5: 罗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今后三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占据主导，暖湿气流暂时败退，南方的降雨呢将会减弱，短暂停歇，主要是在云南、台湾以及福建等地还会有小范围的强降雨。其中云南西部处于高空槽前，低层呢有气垫线活动，有一定的对流不稳定能量，今明两天局地仍然有大暴雨，未来三天累计降水量呢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关注次生灾害。另外，台湾岛在地形的加持下，西南气流遇到冷空气和山地的抬升，可能导致特大暴雨。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的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来看，今天下午到明天，像内蒙古中部、河北东北部和西部、辽宁南部、山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是冰雹，其中山东东部局地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河北东北部、辽宁中南部、山东东部、云南中西部、福建中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其中福建东南部、云南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这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呢，是今天中午到前半夜。那我们预计从这周五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增强北上，并且长时间维持，同时北方不断的有低槽或冷涡东移甩下冷空气，冷暖气流频频交汇，南方大部呢将会重新进入到多雨模式。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多敏。
1: 好的，无敌。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吃。

0: 解渴，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您也可以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1: 北京时间11: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刚果金卫生部八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七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报告显示，目前刚果金累计治愈病例增至19例。报告说，近期报告的新增病例数虽有轻微回落，但可能与检测数据更新滞后有关，尚不能说明疫情传播已经减弱。有消息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八号到访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与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举行会谈。谭德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乌干达政府对埃博拉疫情做出迅速且有力的应对，边境筛查帮助发现了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病例。世卫组织六号更新了本轮埃博拉疫情的风险评估，认为疫情在刚果金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乌干达以及其他与出现疫情国家接壤的非洲国家的风险水平为高，在非洲其他国家及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据黎巴嫩卫生部及国家通讯社八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7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八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向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拜特亚红镇一带的以军士兵及军车发射火箭弹，并出动一架无人机袭击博福特城堡附近一辆以军通信车辆。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八号获悉，日本北海道一家废弃物处理公司因对废弃硬盘处理不当，导致当地两家医疗机构的患者和职员信息遭到泄露，最多可能波及51万人。此刻提示，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

市场环境。近日，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出台，该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同时，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的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停车场二维码弹窗页面跳转广告不断，诱导点击防不胜防，本该提供支付便利却层层设卡，相关乱象如何治理。
1: 新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发布，去年我国新开展创新药临床试验占全球近半，

0: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离开停车场的时候扫码缴费本可以省去找零的环节，为车主提供便利。然而在生活中，不少车主或多或少都有过被停车场的二维码层层设卡这样的经历。
2: 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不少二维码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够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问题频发。停车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4: 来看一下啊，
5: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
4: 啊，
5: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4: 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5: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4: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

0: 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1: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0: 就它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1: 对，
0: 然后您就同意了。
1: 他们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在开车也没细瞅，
0: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1: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0: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2: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3: 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那么，如何治理相关乱象，让扫码交费回归简单省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4: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0: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4: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0: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5: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0: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2: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0: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2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 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6: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7: 进行时，
8: 继续来关注新闻。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正式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相关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数量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我国临床试验数量全球第一，质量效率全球领先，在全球创新药版图中保持强劲的增量产出动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9: 统计显示，我国2025年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多达2500项，同比增长20%。目前，我国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在全球的占比仍在稳步增长，临床研发的资源和能力大幅提升。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10: 标志着中国的创新药从跟跑、并跑进入领跑快车道。中国临床实验的质量和效率位于全球领先。
9: 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介绍，
11: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年，中国创新药临床研发中的早期实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占到了全球的47%以上。这说明中国自主研发的药物越来越多。
9: 据了解，目前我国不仅创新药开展临床试验数量居全球第一，而且中国临床试验数据越来越多用于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审批。而此次修订对药物临床试验提出了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和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试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更重要的是，监管理念从发现问题后纠正转变为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表示，
12: 即将实施的新版 GCP 为药物临床试验划定了合规的边界，同时鼓励行业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地开展创新实践，加速我国药物临床实验现代化步伐，增强我国的全球创新资源的吸引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更好地服务和保障临床应用需求。
7: 平时
3: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需求的迅猛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迅速走红。然而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3: AI 中转站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它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用户。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形象地解释说，
14: 打个比方，以前你要打网约车要分别下载几家网约车的 APP， 现在有了网约车聚合平台，一个入口就能打几家甚至十几家的网约车。 AI 中转站呢也是类似的逻辑，它本身一般不生产大模型，而是充当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当然这也意味着你的数据往往会先经过这个中介再到模型厂商。
13: 近期 AI 中转站成为资本市场与互联网行业的热门赛道。刘兴亮表示， AI 中转站能够快速走红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14: 第一呢是方便，一个账号呢就能调用多个模型，不用来回切换。第二是便宜，部分平台呢通过补贴、批量采购等方式，把价格做得比官方还低，对开发者和普通用户来说吸引力很大。第三呢是支付门槛降低了，因为他们支持呢国内常见的一些支付方式，不再需要复杂的海外支付流程。第四呢满足了部分的特殊需求，有的平台呢可以帮助用户接触到更多的海外模型资源，降低了使用门槛。
13: 当前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安全风险。比如市面上出现号称一元可兑换285万 token 的超低价 AI 中转站，看似让利用户，实则暗藏巨大风险。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 ，AI 中转站可能存在恶意植入、模型缩水、数据泄露等风险。
15: 在 AI 中转这种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技术和运营的乱象。一个呢是跟网络安全相关，比如说不法分子可能在中转站的代码当中暗藏后门，植入木马，窃取云服务的密钥、数据库凭证等等，甚至进行网络攻击或者网络挖矿的行为。另一个方面呢，会涉及到用户的权益保障问题，比如说出现了模型的服务的缩水，因为一些不法分子为了压缩成本，可能会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调包，使用低配、开源或者蒸馏后的仿冒模型，冒充官方的高级别模型提供服务。而第三种情况呢，会涉及到数据的安全和隐私保护，部分的运营者缺乏基本的数据加密和访问控制机制，服务器成为数据非法买卖的一个载体。更严重的，可能在没有履行相关法律手续、取得相应资质的情况下，擅自将数据传送至国外，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个人信息的侵害，甚至造成敏感数据乃至国家秘密的泄露，危害到国家安全。
13: 近期，中央网信办在全国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这次行动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核心目标，彰显了国家持续完善 AI 领域监管规范、护航技术向善发展的坚定决心。人工智能安全既需要监管部门的集中整治引导，更离不开广大用户的主动防范与理性使用。刘新亮表示，用户在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要注意做好个人隐私保护和安全防护。
14: 第一呢，重要数据不上陌生平台，尤其是涉及到商业机密、客户资料、未公开的文稿、身份证件等等这样的敏感信息，尽量不要上传到来源不明的 AI 中转站。第二，优先选择官方或正规授权平台，不要只看价格，更要看平台是否有明确的运营主体、隐私政策和安全保障。第三，做好数据脱敏，即使使用正规平台，也建议把敏感信息进行隐藏处理。第四，发现异常要及时止损，如果出现异常扣费、账号异常、数据泄露等等这样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更换密钥和密码，并保留相关证据。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最近在浙江省武义县古张公园的桥头发生惊险又温暖的一幕，一名3岁男孩不慎掉到武义江中，就在生死一瞬间，多位路过市民挺身而出，争分夺秒开展生命接力，成功将落水孩子救回。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武义台记者陶莎莎、叶斌静的报道。
16: 事发当天下午2点多，不少武义市民正在武义古张公园边的桥头下象棋，这时武义江边传来一阵呼救声，路过的市民吴玉芳听到呼救声，只见一名约5、6岁的小女孩在岸边惊慌大哭，拼命呼救，江中一名小男孩在水中挣扎沉浮，正顺着水流飘向江中心。吴玉芳第一时间冲向桥头的人群求助，正在下棋的市民郑家根马上扔掉棋子，飞快跑到江边。
17: 大 当时是我们在这个位置下向这个这里调。

0: 就是就是很多骑友都在这里，很多人
1: 他跑过来呢问我们有没有会水的啊，会游泳的啊，有个小孩掉下去，
0: 我就立马跑过去，当时就剩两只小手。
2: 当时在浑浊的江水中，孩子几乎完全没入水中，仅露出一双小手，情况万分危急。岸边一位捞螺丝的大爷想用长杆救人，却始终无法靠近孩子。熟悉水性的郑家根没有丝毫犹豫，马上跳入江中，全力向孩子游去。短短两分钟，他就成功将孩子救上岸。所幸孩子上岸后呼吸正常，状态平稳。
1: 你看见有人落水肯定要上去的，这个连犹豫都不犹豫的，这个是肯定要救上来再说的。
2: 一人施救，众人驰援，这场救援不只是一个人的战斗。桥头下棋的市民听到险情，全都第一时间冲向江边帮忙。市民徐先生主动带着小女孩四处寻找孩子家长，几经辗转找到了心急如焚的孩子母亲。
3: 他家大人也在那里找小孩吧，小孩出来他们也不好说溜出来，他老妈就有点控制不住了，那个手发抖，路上也一直安慰我说小孩已经救上来了，没事。
2: 公园附近汽修店老板周红俊坦言，这次救援堪称生死尽速，短短几十秒挽救了孩子的生命。
4: 其实就是那么几十秒的时间嘛，水里面是啊，下雨沉下去就没有了。
2: 据了解，落水的小男孩今年3岁，当时和5岁的姐姐从两里外的家中溜出来玩耍，因无人看护意外落水。这场没有惊天壮举的平民救援，用平凡善意守住了一条鲜活生命。被救男孩家属毛敏敏说。
5: 千言万语也很多感谢的话也说不出来，当时的话说孩子掉到水里面，然后只是两只小手在那个水上漂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都是崩溃了，还是感谢大家一起帮助的，救了我儿子的命。
6: 股市服务站，
7: 好，来关注股市，连线申业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8: 主持人你好，隔夜美股科技股有所反弹 ，A 股上午也是高开后震荡，芯片、半导体等科技风格再呈领涨热点。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上涨20点，涨幅0.51%，收在3979点；深成指上涨185点，涨幅1.25%，收在15007点；创业板指涨1.91%，收在3884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2.98%和3.19%。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6138亿，其中上海市场7266亿，深圳市场8872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025家上涨比1257家下跌，深圳市场1421家上涨比1422家下跌。板块方面，电子化学品、半导体5%，近5%涨幅领涨，元件涨3.6%，其他电源设备、其他电子涨幅也在2.5%以上。调整前列是油气开采、煤炭开采加工跌幅分别超过-4%和-3%，白酒、贸易、电池跌幅在-2%以上。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7: 嗯，好的，王小亮。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依晨、王悦，主播罗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上升技术
13: 准备，
10: 锦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敬酒配美食，食羊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6: 中国的饮食文化百花齐放，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由于地理、气候、物产和习俗的差异，成就了川、粤、闽、 香等八大菜系，同时也形成了各地独特的食养文化。比如广东以薏仁、芡实、茯苓等食材煲汤来驱除湿气，福建注重香料的运用以开胃滋补驱湿寒，不仅满足了味蕾的需求，还蕴含了丰富的养生智慧。美食美酒自古便是人间乐事，品尝岭南滋养本味的同时，搭配一杯食养两相宜的敬酒，以独特的风味为美食加分。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北京时间12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7: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1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

0: 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跻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

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2: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尽看国际风云。
1: 伊朗与以色列暂停互袭，伊朗航班恢复运行，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航班减少，仍有乘客滞留。
2: 以色列防长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对真主党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近期事态发展影响谈判进程，美国应负责。
1: 菲律宾南部强震已致超500人伤亡，多处建筑物倒塌，城市电力供应中断，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一方认为这一回击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声明同时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当天，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是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该官员表示，未来几天以军仍将在黎南部继续实施高强度军事行动，若以色列继续遭到来自黎真主党的袭击，以方将把打击范围扩大至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稍早前进行了通话，这是不到24小时内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进行的第二次通话。此外，以色列国防军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北部几个地区响起警报声，以军发现了从黎巴嫩发射的3枚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1: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以冲突、伊美谈判以及地区局势等热点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7: 对伊朗而言，重要的是作为4月8日停火协议的一方，美国的责任是明确的。无论该地区发生什么，无论是美国违反停火协议攻击伊朗商船、侵略伊朗南部，还是通过与以色列勾结发动对黎巴嫩的袭击，美国都负有直接责任。紧张局势升级的后果也将由美国承担。
2: 有分析指出，本次由伊朗率先发起的军事行动，首先旨在回应以色列违反黎以停火协议，持续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打击。其次，伊朗希望用此举向美以发出警告，如美以遵守相关停火协议，各方将继续谈判进程。但如果美以继续发出军事威胁和挑衅，伊朗军方也已做好相关准备。
1: 此次以色列对伊朗实施空袭，背后也暗藏着深层战略考量，且牵扯复杂的美以协作博弈。持续的军事行动或将加剧地区局势恶性循环，冲击相关停火谈判进程。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观察报道。
8: 据以色列方面统计，从7号晚间至8号中午啊，伊朗向以色列先后是发射了24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呢也向以色列发射了2枚导弹。以军称大部分来袭的导弹都是被拦截或者说落入空旷地带，而以军则至少出动了数十架战机，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了2轮空袭。以军宣称啊，其先后是摧毁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战略防空系统，以及西南部一处石化综合体内的3家工厂。以军此前表示已准备好同伊朗继续交火至少数日，甚至说做好全面啊再次战争的准备。那么在以色列社会层面，导弹来袭之后呢，以色列全国宣布停课，集会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旅客流量也是被大幅的压缩，多家医院也启动了地下避难设施。那这一系列的民防措施表明啊，冲突已然对以色列社会的运转造成了实质性的冲击。以色列分析人士指出，以军打击的核心逻辑在于打破伊朗试图建立的对等威慑规则。以军发言人德夫林就表示说，以色列不会允许伊朗将黎巴嫩真主党与美伊谈判直接挂钩。但有分析认为，这种用军事手段强行划定红线的做法很可能引发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另有分析指出，以色列选择不顾伊朗威胁直接空袭贝鲁特南郊，本身呢就有扩大冲突之嫌，不排除深层意图就是彻底摧毁此前持续进行的美伊停火谈判，并以此发出信号，任何试图绕过以色列核心安全利益的协议，以色列都不买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方啊明确表示，行动虽由以色列独立实施，但是与美国保持了全面协调，包括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至少3次通话，美军也直接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就此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是公开敦促以方克制，但是美以之间实际存在3种可能。第一，就是以色列无视美方的劝阻，单独发动打击。第二呢，以方与美方在唱双簧，采取一个公然劝阻，一个私下行动的策略，从而给美国留出外交余地。第三，以色列说服特朗普，使其相信再次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有利于谈判。分析指出，无论哪种情况，美国和以色列都应认识到，单纯依靠军事压力迫使伊朗让步的假设都缺乏现实依据，只会让冲突更加复杂和不可控。
1: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之后，飞行限制已经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9: 林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未来两天，美国的降水主要会集中在西北部到东部地区，并且降水总体上会呈现出向东转移的趋势。明天降水会从西北部沿海一直延伸到美国东部，以小到中雨为主，五大湖西部等地有大雨。后天降水总体会向东转移，西北部沿海多地降水趋于结束，较强降水呢主要还是在五大湖西部一带，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气温方面，明后两天美国西南部内陆地区、南部平原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消息，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八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据伊朗方面九号消息，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营。当地时间七号晚至八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大规模交火，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一度暂停航班运行。据美国方面八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在伊朗核计划、铀浓缩等主要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双方之间仍缺乏信任。此外，美国最初承诺即刻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但时至今日，伊朗仍未看到美方有兑现承诺的动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柳江上游干流、贺江上游干流、广东北江上游支流罗坝水、东江上游支流大信河、福建九龙江、闽江上游沙溪支流东溪及中游支流游溪、江西赣江上游支流桃江等十五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12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公布。当地时间九号，菲律宾减灾委确认，菲律宾南部八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死亡，479人受伤。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八号裁定，美国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美国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用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联合国八号在纽约总部举行一年一度的追悼仪式，缅怀2025年因公殉职的136名工作人员。据联合国数据，2025年因公殉职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来自32个国家，97名为文职人员，39名为维和人员，其中80人系在加沙地带工作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人员。此刻提示，昨天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的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的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成绩的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菲律宾南部强震已致超500人伤亡，多处建筑物倒塌，城市电力供应中断，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1: 俄罗斯方面表示，难以设想与乌方谈判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将更加主动回应俄方的打击。
0: 乘坐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体验全国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的首批乘客兴奋归来。财经世界观：无目的地海上游千元出海受热捧，何以逆势出圈？
1: 中国之声世界杯小组赛前瞻点兵世界杯，今天为您解读 I 组和 G 组分组情况。

0: 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据菲律宾减灾委九号确认，菲律宾南部八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479人受伤。
2: 地震还引发多次余震，其中的一次震级达到6.7级。在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多处建筑物倒塌，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凌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
1: 我们再来关注，据菲律宾减灾委九号确认，菲律宾南部八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479人受伤。
2: 地震还引发了多次余震，其中的一次震级达到6.7级。在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多处建筑物倒塌，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凌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1: 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之下，同时水电的中断给当地群众的生活带来影响，也给他们的心理带来严重的创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被埋在废墟下男子的母亲，我现在只能说我正等待我儿子的遗体被挖掘出来，我已经不再奢望他还活着，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哭泣。
6: 地震发生后我忍不住流泪，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如此强烈的地震，真的控制不住我的眼泪。我想到我的孩子们和我的侄女，如果他们出事了可怎么办，幸好他们都没事，但我兄弟的房子塌了。
3: 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
7: 现在没有水也没有电，出现了电力中断。我刚才回家查看，发现停水停电，我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现在没有水喝。
3: 由于担心余震的发生，当夜晚来临，灾民们选择在街头搭帐篷或直接原地休息。
8: 我们想待在外面，这样万一发生余震，我们就不需要费劲从二楼撤离。我们担心一旦发生余震却没能及时醒来。
2: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八号发布消息称，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此次强震发生在菲律宾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菲律宾军方表示，其灾难响应部队已被派往受灾地区。
0: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8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当前难以设想与乌克兰谈判的可能性。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9: 佩斯科夫在8号的新闻简报中表示，在基辅政权实施恐怖主义行动的背景下，难以设想与其谈判的可能。俄方对和平调解持开放态度，但基辅政权正在千方百计地拖延进程。他还回应了英法德领导人上周日与泽连斯基在伦敦的会晤，认为欧洲三国一面谈和平，一面协助乌方生产新型武器，暴露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俄外长拉夫罗夫8号表示，美国对重返安克雷奇共识不感兴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称，美国不能充当调解人，因为美国支持乌克兰，俄方对此感到担忧。
2: 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将更加主动回应俄方的打击。继续来听郝维的报道。
9: 泽连斯基8号解释了公开致信普京的原因，当前俄乌有效沟通渠道有限，公开信是为数不多的对话方式。他呼吁普京回应信件，并表示若俄方有真正和平意愿，乌方随时愿意与普京直接会谈。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将更加主动打击俄境内军事和能源设施，以回击俄方袭击。泽连斯基说，俄方持续对乌发动大规模空袭，每天投放约300架无人机，大规模空袭时段可达600至800架，并发射数十枚导弹。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表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便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进行对话。同时，欧洲的核心安全利益也需要得到尊重。但卡拉斯认为，现在还不是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合适时机。
2: 据了解，目前欧盟内部对于如何推动谈判以及何时启动实质性接触仍存在不同看法。一些国家认为目前尚不具备与俄方开展严肃谈判的条件。英法德三国领导人7号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
0: 之声正午6时分。
1: 昨天，乘坐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体验全国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的首批乘客兴奋回到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码头。在体验了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之后，他们的感受如何？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发回的报道。
10: 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邮轮及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来自上海的游客胡女士表示，自己已经开始期待下次的无目的地海上游。
11: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包括我们的氛围营造啊，还有我们的饮食住宿环境都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航程是比较短的，3天2晚的这样一个节奏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对，所以非常期待还有下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0: 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欢迎，上线一个月的时间，船票销售超过4000余张，首航邮轮载客率达到97%。据初步统计，首航客源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从年龄结构看，本航次吸引了大批中青年游客，而这一群体正是当前消费的主力军。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
12: 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游海上航次，可以说一经推出受到了市场的追捧。这一次的客群呢更加年轻化，我们看到有很多都市白领以及喜欢体验追求新鲜感的客群来到了邮轮上。
10: 以往从上海出发的邮轮90%以上运营的是日韩航线，且主要为5天至6天的航程。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旅途时长更短，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由于中途不靠泊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 出行便捷的特点。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港监处四级调研员童丹英介绍，首航结束后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13: 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邮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说这邮轮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海上城市，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2: 如今说起旅行，不少人早已经厌倦了赶行程、打卡景点的奔波模式，无目的地海上游，只花千元就能出海走一圈，难怪受到热捧。那么接下来财经世界观，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他的观察。
14: 这条三天两晚的周末航次，舱位票价999元至3999元不等，热度远超行业的早前预判，而且客源结构变化突出，游客平均年龄47岁，相较传统跨境游轮55岁的平均客龄，受众年轻化明显，长三角客源占比超60%，都市上班族、亲子家庭、中青年结伴及团建人群成为消费主力军。从经济学视角来看，这款产品走热首先契合了供需匹配的基本原理。过去国内邮轮市场长期依赖跨境观光航线，存在三大明显痛点。一个呢是时间成本高，传统出境航线大多4到5天起步，很容易占用工作日，匹配不了短周末出行需求。二是证件门槛仍然存在壁垒，而无目的地航线实现政策突破，仅凭身份证就能申办专属海上通行证件。三呢是以往综合定价偏高，长线航吃住行打包总价更高，叠加岸上消费、离境税等额外开支，整体出行预算并不亲民。多重限制叠加之下，过去邮轮消费长期锁定退休中老年、长假长途出游客群，年轻上班族、短途家庭客群被挡在门外，市场受众空间严重受限。目前无目的地海上巡游就精准拆解了这三重障碍，完成了一次高效的供需重塑，同时也精准填补了短途休闲度假的市场空白。他把产品定位从跨境观光转向本地微度假，在供给端砍掉靠岸游览、跨境出行等附加环节，大幅降低时间、手续、出行三大成本。此外，我们也看到典型的差异化竞争策略。相比国内文旅市场的周边游、民宿、短途乐园等项目，游轮加纯海上休闲打造出独有的场景体验。放眼整个游轮产业，这条新航线的意义其实远不止一款网红旅游产品。长期以来，国内游轮经济受境外航线出入境政策影响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弱，无目的地海上游依托本土海域资源打造内循环消费场景，拓展了游轮产业的营收渠道，推动行业从单一跨境观光向多元本土度假转型。当下我们大众的旅行消费逻辑正在从追求行程数量转向注重体验质量，千元价位的海上放空之旅看似只是玩法的改变，实则呢是消费观念、市场供给、产业模式的多重升级。升级的本质不是价格的攀升，而是供给与需求的精准适配、品质与体验的双向契合。在消费诉求持续多元化、个性化的时代，读懂大众松弛出行的真实需求，主动革新产品形态、优化服务体系，才是文旅产业突破瓶颈、持续深耕、长远发展的核心密码。
0: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接下来点兵世界杯，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的小组赛前瞻，本期关注 I 组和 G 组的队伍，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分析。
15: 我们先来看 I 组，四个队：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法国队是本届的夺冠热门，近两届世界杯一冠一亚，姆巴佩、登贝莱组成的前场攻击线，坎特、琼

0: 阿梅尼领衔的中场枢纽，更具活力的后防线，整体打法从稳固防守到攻防流畅转换的迭代，都使法国队的热门头衔名副其实。不过球队大赛习惯性慢热，而且他们在世界杯小组赛里最近四次遭遇非洲球队输掉了其中的三场，与同组的塞内加尔队唯一一次世界杯交手就是在2002年的小组赛首战0-1告负，爆出过大冷门。在世界杯前的热身赛里，法国队又以1-2输给了科特迪瓦队，这也意味着警报已经提前拉响，小组赛绝对不能轻敌。塞内加尔队是第四次现身世界杯决赛圈，他们2002年闯进过八强，上届晋级16强，球队已曾驰骋英超的马内和库利巴利、门迪等明星球员为核心，作风顽强，攻守均衡，职业化程度、战术纪律在非洲球队中独树一帜。短板则是过度依赖核心，阵地战创造力不足，替补阵容深度一般，下半场体能下滑，防守容易出问题。由曼城的哈兰德和阿森纳的厄德高双核驱动的挪威队，时隔28年重返决赛圈，在预选赛里他们8战全胜，强势晋级，打进37球，展现了领先全欧洲的进攻火力，其中哈兰德独中16球，也因此舆论普遍将法国与挪威的对决打上标题，姆巴佩对哈兰德谁更强，作为本届世界杯最具看点的小组赛之一，重点推荐。当然挪威的短板也很明显，后卫转身慢，单兵防守能力不足，面对高速冲击很容易被打穿，同时全队世界杯大赛经验匮乏，年轻球员抗压能力不足，逆风球表现不稳定。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的伊拉克，本届历经附加赛苦战成功突围，创造足坛励志故事。这支球队没有超级巨星，没有旅欧豪华阵容，靠的就是极致的团队足球和铁血防守，哪怕全场被压制也很少崩盘。不过要论个人天赋、身体对抗、阵容深度，他们和本组对手存在不小差距，但伊拉克队非常擅长抓反击偷袭，任何队伍轻视他都很有可能丢分。目光再转向借组，四个队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和约旦，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无疑是本组的头号热门。尽管8届金球奖得主梅西已步入职业生涯晚期，但他依然是这支球队的战术核心。门将马丁内斯、中卫罗梅罗与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组成防线，中场由德保罗、麦卡利斯特等悍将掌控，锋线上劳塔罗马丁内斯与阿尔瓦雷斯火力十足。不过球队也面临着平均年龄偏大的问题，防线回追速度可能是个隐患。此外伤病问题突出，世界杯开赛前主力后卫巴利尔迪就因伤退出，不得不紧急补招。在名帅朗尼克的调教下，奥地利足球近年来强势崛起，他们以高位逼抢和严密的整体性著称，在2024年欧洲杯上有过惊艳表现。球队核心是经验丰富的后卫阿拉巴，辅以萨比策、莱莫尔等效力于德甲豪门的实力派球员，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奥地利的目标绝非陪跑，他们被认为是小组第二最有力的竞争者，甚至有能力给阿根廷制造麻烦。沙漠之狐阿尔及利亚在2014年后重返世界杯舞台，球队拥有鲜明的技术流风格，反击犀利，阵中多名球员在欧洲联赛效力，35岁的马赫雷斯是球队的头号球星，主教练佩特科维奇为阿尔及利亚队注入了精准传控与高位逼抢的战术基因，法国足球名宿齐达内的儿子卢卡齐达内则是球队的门将。对于约旦队而言，首次入围世界杯决赛圈就是巨大的成功，作为亚洲杯亚军，他们韧性十足，防守纪律严明，约旦队的目标现实而崇高，争取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打进首个进球，每一场比赛都是书写历史的机会。球队的核心是效力于法甲的穆萨·塔马里，作为约旦历史上首位登陆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穆萨·塔马里被称作约旦梅西。根据赛程，北京时间6月28号，约旦梅西很有可能会在赛场上遇到梅西本人。
1: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最后来扫描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美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抬高 H-1B 签证费违法。总台记者张颖哲、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3: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利奥·索罗金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这名联邦法官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 裁决说，从这笔10万美元款项的实质和用途来看，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是税款的一种。

0: 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用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引发震荡。同年10月，美国商会、美国大学协会以及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等数家机构针对特朗普政府提高 H-1B 签证费提起诉讼。同年1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20个州起诉特朗普政府，希望阻止后者提高 H-1B 签证费用。
1: 泰国一海岸出现大量粉红海参，专家表示属罕见自然现象，与地震无关。总台记者李敏报道。
2: 近日，泰国罗永府一处海岸出现罕见现象，大量粉红色海参被海浪冲上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醒目的粉红色，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并拍照记录。接获通报后，泰国海洋与海岸资源部官员迅速前往现场调查，经确认这些生物为粉红海参，又称粉红刺参，现场估计有数百万只海参被冲上海岸，场面十分壮观。海洋专家指出，海参属于无脊椎动物，无毒，通常生活在海底，海参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分解海底有机物，维持海洋环境平衡，因此被誉为海洋清洁工或海洋管家。此次大规模搁浅现象，初步判断与近期季风增强及海上风浪较大有关，属于较为罕见的自然现象，海洋生态系统将通过自然过程完成恢复。有关部门提醒民众和游客，在观赏这一罕见景象时，应避免直接接触海参，以免造成皮肤不适，同时也应尽量减少对海洋生物的干扰。泰国海洋专家表示，罗永府海滩近日出现的大量粉红海参搁浅现象，并非地震或海啸前兆，而是受海水升温、厄尔尼诺临近以及季风强浪等自然因素影响。海参对海底搅动较敏感，强季风天气足以造成大规模聚集和搁浅。专家同时也提醒，应该开始关注厄尔尼诺现象，其影响已经逐渐显现，并可能持续到明年。未来泰国海域可能出现更高海温、更频繁的异常海洋现象。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半，
4: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王悦，主持人云锦、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4: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1: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9: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礼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
5: 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植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开工建设，现有双线五级船闸规模举世无双，为何还要建设新船闸？超级工程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还有建设难点？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浙江武义市民接力施救，落水幼童转危为安。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2: 在三峡枢纽已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将如何进行建设，会带来哪些新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带您实地探访揭秘，来听报道。
3: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4: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3: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5: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3: 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5: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3: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5: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3: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6: 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带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带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3: 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 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4: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庆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4: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星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老闸升级，新闸开工，这项超级工程里有着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全新的三峡枢纽新通道选址在现有三峡船闸北侧，核心是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船闸按照超高标准建设，单闸式长280米，底宽40米，坎上最小，水深8米，工程总工期长达112个月。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运行20余年的现有三峡船闸，这座全新打造的船闸实现了全方位迭代升级，诸多性能指标实现跨越式突破。
5: 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世界上通航水头最高、闸式宽度最宽的内核船闸。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世界上人字门平面尺度最大、重量最重的内核船闸。单扇人字门宽度23.75米，高度40.8米，重量1440吨。
3: 陈义林介绍，单扇近1440吨的巨型人字门只是工程技术亮点之一，超长输水廊道的设计建造更是世界级难题。
5: 这个是世界最长的内核船闸冲泄水廊道，其中三峡上游冲水廊道超3.2公里，葛洲坝下游泄水廊道长达2.8公里。我们将依托树脂仿真、物理模型试验等前沿的技术，攻克超长廊道、输水空时、水流不稳等技术难题。
3: 一边是从零开凿的世界级新船闸，另一边身处宜昌城区江畔的葛洲坝航运扩能，也将拿下既有水利枢纽改建船闸的最大工程头衔。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6: 葛洲坝航运扩能是既有水利枢纽改扩建规模最大船闸的工程，工程建设涉及既有枢纽船闸的拆除改建，改建后的双线船闸闸式为280米长乘40米宽乘8米，这是世界上改建规模最大的内核船闸。
3: 看似只是原址翻新改造，实则施工难度也不小。 王潇告诉中国之声，葛洲坝航运困难难点则在于兼顾多方，一边是40余年的老旧枢纽要升级改造，一边是日常通航，城区生活水生态保护不能停。
6: 你看葛洲坝枢纽本身也历经了40多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改建3号船闸，相当于在既有的枢纽上做一次小手术，既要保证它的稳定运行和结构的安全，另外也要注意它紧邻主城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要尽可能减少对城区的干扰，而且1号闸2号闸在施工建设期间的时候同步还在通航，整个三江航道还要扩宽和挖深，就面临着边通航和边施工的这么一个干扰。另外它的环境非常敏感，我们也要在施工的时候保证水生态。
3: 葛洲坝航运困能为何舍弃改造1号2号船闸，唯独选择3号船闸改造？王潇说，这其中3号船闸规模最小，另外也有从生态角度的考量。宜昌庙嘴以上的大江二江是中华巡核心分布与产卵区域，选择改扩建3号船闸，就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对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的影响。生态优先绿色施工是贯穿整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的核心准则。本次新通道工程建设提前梳理了施工区域内的陆生保护植物、古树名木资源，通过异地移栽、规划避让等方式，实现全域珍稀植被全面保护。同时，工程还将最大化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施工前，工作人员会对施工区域优质表土进行剥离留存，通过技术改良提升土壤肥力。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平整复绿，将留存表土重新用于植被种植，最大限度修复区域生态环境。除了生态难题，工程施工还面临着复杂的地质考验。王潇介绍，葛洲坝三号船闸区域岩体以沙叶岩为主，岩质偏软，地质结构复杂，这对施工精度、工艺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 葛洲坝基坑开挖这边呢是以沙叶岩为主，就是岩石岩质比较软，仍然会面临着复杂的地质问题，但是从目前看，我们肯定有信心能把这个问题很好的解决。
3: 从全球顶尖巨型船闸设计到边通航边施工的精细化改造，再到全链条生态保护落地，两大工程不断突破技术边界，随着建设稳步向前，千年黄金水道将迎来全新升级，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筑牢航运基石。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最近浙江省武义县古张公园的桥头发生了惊险又温暖的一幕，一名3岁男孩不慎掉到武义江中，就在生死一瞬间，多位路过市民挺身而出，争分夺秒开展生命接力，成功将落水孩子救回。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武义台记者陶莎莎、叶斌静的报道。
10: 事发当天下午2点多，不少武义市民正在武义古张公园边的桥头下象棋，这时武义江边传来一阵呼救声，路过的市民吴玉芳听到呼救声，只见一名约5、6岁的小女孩在岸边惊慌大哭，拼命呼救，江中一名小男孩在水中挣扎沉浮，正顺着水流飘向江中心。吴玉芳第一时间冲向桥头的人群求助，正在下棋的市民郑家根马上扔掉棋子，飞快跑到江边。
11: 当时是我们在这个位置下象棋，这里桥头就是知道很多棋友都在这里，很多人。他跑过来呢，问我们有没有会水的啊，会游泳的，还有个小孩掉下去，我就立马跑过去，当时就剩两只小手。
10: 当时在浑浊的江水中，孩子几乎完全没入水中，仅露出一双小手，情况万分危急。岸边一位捞螺丝的大爷想用长杆救人，却始终无法靠近孩子。熟悉水性的郑家根没有丝毫犹豫，马上跳入江中，全力向孩子游去。短短2分钟，他就成功将孩子救上岸。所幸孩子上岸后呼吸正常，状态平稳。
11: 你看见有人落水，肯定要上去的，这个连犹豫都不犹豫的，这个是肯定要救上来再说的。
10: 一人施救，众人驰援， 这场救援不只是一个人的战斗，桥头下棋的市民听到险情，全都第一时间冲向江边帮忙。市民徐先生主动带着小女孩四处寻找孩子家长，几经辗转找到了心急如焚的孩子母亲。
12: 他家大人也在那里找小孩吧，小孩出来他们也不，他说溜出来，他老妈就有点控制不住了，那个手发抖，路上也一直安慰我说小孩已经救上来了，没事。
10: 公园附近汽修店老板周红俊坦言，这次救援堪称生死尽速，短短几十秒挽救了孩子的生命。
13: 其实就是那么几十秒的时间嘛，水里面的时候，下雨垂下去就没有了。
10: 据了解，落水的小男孩今年3岁，当时和5岁的姐姐从两里外的家中溜出来玩耍，因无人看护意外落水。这场没有惊天壮举的平民救援，用平凡善意守住了一条鲜活生命。被救男孩家属毛敏敏说。
14: 千言万语也很多感谢的话也说不出来，当时的话说孩子掉到水里面，然后只是两只小手在那个水上漂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都是崩溃了，还是感谢大家一起帮助的，救了我儿子的命。
1: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长江安徽段第四次江豚同步考察任务日前顺利完成。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威、池州台记者叶璐报道。
15: 本次考察涉及长江安徽段以及长江南京段，共组织科考船只16条，动员长江江豚协助巡护员近100名，主要围绕长江江豚种群监测、长江江豚栖息地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展开。考察中，巡护人员观察到小江豚出生率可观，江豚种群数量止跌回升趋势明显。长江江豚协助巡护员陈龙寇：
16: 母子豚是一大一小，小的在紧贴在母亲边上。通过这次观察呢，总体来讲呢，比原先江豚肯定是多。
15: 从2024年起，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与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联合，在长江安徽段多次组织长江江豚协助巡护员开展江豚种群同步考察，将日常巡护与科学数据采集相结合，有效解决科研力量不足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会长胡诗斌。
17: 后续的话，对安徽段的每一段的江豚的数据也进行统计、进行分析，然后才能出来一个准确的数据，公布出来。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八号在安理会阿富汗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阿富汗政府采取更多积极举措，切实增进人民福祉，促进阿富汗长治久安。傅聪表示，尽管阿富汗政府做出积极努力，但受外援规模锐减，难民大量回返，自然灾害频发，中东局势动荡等因素影响，阿富汗人道危机和贫困问题愈发突出。中方呼吁传统捐助方加大对阿援助力度，对阿富汗负有历史责任的国家尤其要带头行动，相关国家要全额归还阿富汗央行的海外资产，解除对阿非法单边制裁，支持阿富汗重建金融体系。傅聪说，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将在本月中旬到期。作为阿富汗问题执笔国，中方将全力推动安理会成员凝聚共识，支持联阿援助团授权顺利延期，为支持阿富汗发展稳定、更快融入国际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以高质量城市发展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落实新城市议程国家报告近日在京发布，其中呈现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份报告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40多个部门共同编写形成，从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可持续发展维度，围绕城镇化、住房保障、绿色低碳转型、安全韧性建设等多个方面，展现了中国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举措与成效。总台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在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光伏组件和风机设备也将相继迎来退役高峰期，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事关绿色发展、能源资源安全和群众福祉。商务部将研究建立1+N 工作体系，加快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推动出台相关政策文件。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德国媒体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话说，项目合作方法国达索公司与代表德国、西班牙两国利益的空中客车公司未能在联合研制战斗机问题上达成一致。此刻提示，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哪些针对性举措。
1: 停车场二维码弹窗页面跳转广告不断，诱导点击防不胜防，本该提供支付便利却层层设卡，相关乱象如何治理。
0: 丹麦足球运动员埃里克森时隔五年再次在球场晕倒，所幸很快恢复了意识。他体内植入的心脏除颤器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0: 您在选购数码产品、美妆产品的时候，会不会去参照同类产品的测评呢？近年来，顺应这样的需求，还有网友们好奇的心态，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有博主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
1: 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测评方法和标准往往也是五花八门，难以令人信服，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
0: 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针对性的一些举措又针对哪些问题进行破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3: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今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2: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4: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2: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5: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2: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5: 你作为一种专业

0: 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检测的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1: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2: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江解释，
0: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0: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的需求。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眼下河南大部分地区小麦收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正压茬推进，各地抢抓农时，依托智慧农机让玉米播种更加高效，为秋粮丰收打下基础。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卢佳民、陈培闯、韦佳喜的报道。
5: 在中原农谷核心区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的一块农田里，一台大型精量播种机正在田间穿梭作业，一粒粒经过精选包衣的玉米种子被精准播进土壤，株距、行距整齐划一，滴灌带同时铺设到位，多道工序一次性完成，实现种、肥、水一体化作业。当地种植大户张金浩，
6: 这条株已经播种完成了，它下面呢分两层，最下面一层大概离地表有8到10公分吧，是地下害虫药还有化肥，然后再往上5公分是我们的种子，种子离地表大概是4公分。同时呢，你看滴灌带已经铺设完成了。
5: 在丰收县刘光镇的玉米种植基地，智慧农机同样成为主角。一台搭载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播种机，正按照规划路线笔直前进，即使驾驶员放开方向盘，车辆依然播得又直又准。农机手李清章说，这台农机还配备了红外监控系统，一旦出现漏播会自动报警，配合宽窄行密植技术实现精准高效播种。
7: 北斗导航这个走之前讲的也严重，有的时候不需要抽着买路，北斗导航直接给导过去了。它这个是个红外监控系统，一旦漏播了，没有字漏或者漏播了，在前面都找了，但说是在播种更轻松。
5: 小麦收获基本结束，河南各地迅速将工作重心转到下种下管上，各地农界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趁商抢种，针对不同地块给出播种深度、施肥用量建议。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农业农村局农技站站长郭建军，
8: 下玉米啊，越早播种越好，在麦收以后啊，要及时进行播种，注意土壤伤性。
9: 离开停车场时扫码缴费，本可以省。

0: 去找零环节为车主提供便利。然而生活中不少车主或多或少都有过被停车场二维码层层设卡的经历。
1: 没错，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是真假难辨，不少二维码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够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问题频发，停车场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费劲？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3: 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4: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3: 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4: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3: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5: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6: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5: 对。
6: 然后您就同意了？
5: 他们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在开车也没细瞅。
6: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5: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2: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7: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2: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8: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2: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8: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2: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9: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2: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7: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

0: 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1: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十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2: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3: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丹麦队与乌克兰队之间进行的一场友谊赛上，发生了令人揪心的一幕。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并失去了意识，所幸经过现场急救，埃里克森很快恢复了意识，自主走下球场并被送往医院，比赛也随即终止。丹麦足协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说，埃里克森意识清醒，状况平稳。
4: 更让人唏嘘的是，昨天这惊魂一幕其实是五年前可怕记忆的重演。在2021年欧洲杯小组赛上，埃里克森在对阵芬兰队的比赛当中，也是在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倒地，而那一次在与死神赛跑了长达14分钟后，埃里克森险胜。
3: 埃里克森这两次与死神擦身而过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虽然五年前埃里克森倒地后重返球场的过程被很多球迷视为励志温情的故事，但是昨天的噩梦重现也不禁令大家思考，足球真的高于生命吗？这位34岁的老将应该重返绿茵场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5: 8号凌晨的这场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直播镜头捕捉到身穿丹麦队传统红色球衣的埃里克森，在无球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双手按住胸口，还向后看了一眼，似乎是以为谁从后面撞了他一下。虽然随后直播镜头转向了教练席，但几秒后，人们就看到教练席上的双方教练和球员都突然焦急地起身或者奔跑起来。双方教练和球员都拼命向丹麦队的队医挥手。镜头转回场内，只见两名丹麦队队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已经倒地的埃里克森，场上的双方球员肩并肩围成了一个圈，把埃里克森围在中央。现场直播画面也及时切到了观众席，避免拍摄到抢救画面。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了五年前那几乎相同的可怕一幕。
6: 哎，那怎么回事？
7: 哎呦，
8: 安东尼泰勒的哨声很急促，同时也示意赶紧队医进场。
6: 没有身体的明显的对抗，这一个突发事件。
8: 对，在边线的位置，只是接到了这个边线球之后，直接向前扑倒，应该是埃里克森。
5: 那一次，埃里克森在接受了手术后康复出院。不少球迷还记得，由于意甲官方禁止植入心脏除颤器的球员参赛，埃里克森和当时效力的国际米兰和平分手，却对除颤器本身了解不多。这个所谓除颤器，其实是植入式心率转复除颤器，英文简称 ICD。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张伟威介绍，这个比手机还小一些的设备，可能正是埃里克森再次与死神擦身而过的主要原因。
9: 心脏啊，它就像一个有节奏的鼓点，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心肌梗死、心衰，或者是有心肌病，那这个鼓点呢，就会突然变成一团乱拍，我们称之为啊心室颤动。那这个时候啊，心脏它其实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泵血，它只是在这种颤抖抖动的状态，几分钟之内啊就会导致死亡。而植入式的心率转复除颤器就可以让这团乱拍的心肌停下来，再重新开始，像那种电脑死机，我们按下重启键一样。
5: 简单来说， ICD 就像一个24小时守护患者的急救医生，不间断地监测着心脏的电信号。 一旦发现异常信号，感觉心脏可能要出问题，这个内置的急救医生就立刻自动开始工作，比百米冲刺过来的队医带来的我们熟悉的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还要更早介入，大大增加患者的生存机会。不过华东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孔征奇提醒，植入式心率转负除颤器可能能让普通患者化险为夷，但是对于从事高强度对抗项目的高水平运动员来说，植入了 ICD 绝不等于就进了保险箱。
10: 国外的医生给他装了我们叫全皮下的 ICD 除颤器，它是放在我们的腋下，这样的话当你运动对抗的时候可以更好的保护这个机器的安全。但是这个皮下的机器，它的电线是放在我们胸骨正中胸骨的外侧，它离心脏比较远，所以它只有当你发生生命危险的时候帮你去除颤，它起不到起搏的这样一个功效。当患者出现心率180甚至200次以上的快速性心律失常的时候，也会引起病人的心源性的猝死。
5: 知名运动医学博主布莱恩·萨特甚至认为，从埃里克森突然双手捂住胸口，同时转头向后看的这个细节来看，不排除当时他的 ICD 把对于激烈对抗下的运动员来说其实很正常的窦性心率过速错误的识别为异常电信号，从而触发了错误放电。不能排除埃里克森这次其实是被 ICD 击倒的。
11: 我们看到他突然去抓自己的胸口，那些 ICD 触发过的人会将其描述为像是胸口被踢了一脚，被马踢了之类的，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感觉还不错的人，突然感觉到砰的一声，就像突然剧烈的疼痛，可能是在胸部，所以我确实在想他的 ICD 是否发生了不当放电。我们看到他立刻向后看，就像他在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撞了他，或者从后面击中了他，这就是他们接下来要弄清楚的。他们能在医院读取 ICD 数据，确切地看到当时在电击发生前后的心率是什么。
5: 丹麦队队医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埃里克森的除颤器像预期中的那样发挥了作用，但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埃里克森病情的更多细节。不论如何，如果只是粗略地把原因定为心脏病的话，埃里克森还是绿茵场上的幸运儿。纵观世界足坛，球员在赛场上因心脏问题离世的悲剧多次发生。2003年联合会杯半决赛，喀麦隆球员维维安福在场上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29岁。2007年八月，塞维利亚球员普埃尔塔在比赛中突然晕厥，历经3天抢救后不幸离世。2009年八月，西班牙人队球员达尼哈尔克在赛季前集训期间突发心脏病离世。埃里克森上一次选择重返绿茵场似乎成为了一段佳话，但是当他时隔5年再次轰然倒地之后，我们不禁思考，以生命为赌注去拼该不该叫体育精神，以家人和球迷的担忧为代价去坚持能不能算职业忠诚。利物浦名帅香克利有一句名言叫足球不是生死，足球高于生死。但正如体育评论员严强所说，
12: 足球真的能高于生命吗？大家都会在讲述足球的时候用利物浦名帅香克利那句名言，但我觉得那更是对于竞技当中比较英雄主义的一种很豪迈的说辞。但是当你真正看到埃里克森这样的身影，何必因为这样的赛事让自己的家人，让自己的身边的朋友队友一起陷入这种对生命的挣扎呢？我特别希望大家还是重新修正这一句名言，我觉得生命从来都应该是高于足球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3: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礼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 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

0: 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今天6月9号，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天结束。那么接下来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以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呢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的时间。
0: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的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这一变化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3: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2: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3: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
2: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4: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2: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5: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指定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
1: 2026年全国高考在一些省份临近尾声，在部分省份已经结束，少年们怀揣爱和期待，郑重交出青春的答卷。考试之后是更闪亮的前程与希冀。
0: 和考生们一同走完这段备考路，守候在考场外的家长和老师们也道出了心里最真挚的祝福。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20年前，当老师还是学生，他们听过很多遍这样的鼓励：去吧，孩子，你们已经准备好了。20年后，河南郑州龙湖一中送考老师陈晨说出同样的话。
6: 高考对他们来说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他能有一种平常心，把平时的水平发挥出来，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紧张当然有，考点外是和孩子拥抱的家长。说完一定没问题，看着孩子背影已经红了眼，
7: 比较激动了，晚上都休息不好，
8: 心情还是有点激动的，十几年的付出嘛。
9: 昨天还很焦虑，他们进考场我就放松，高考是盼望已久的，
10: 就有了第一次当妈的感觉，激动。
2: 期待当然也有，考场外爸爸的 T 恤上印了全队，妈妈穿着红色的连衣裙挥手。
11: 是我在他考高中的时候穿的，中间其实一直都没有穿过，说等他考大学的时候再拿出来穿。
12: 主要是对孩子有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美好的祝愿吧，他学业上都已经非常努力非常辛苦了，我们作为家长都是
13: 孩子也都比较紧张吧，
12: 对，给那个
13: 给他一个好的心理预示。
12: 好的。
2: 考生家长刘新平从新疆赶到江苏宿迁，陪伴新疆班的女儿迎战高考。
14: 我就想对他说，尽力就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正常发挥，不管你考得怎么样，在父母的心中永远你都是我们的骄傲。
2: 这份期待更多时候藏在心底。
15: 小孩长大了要独立了，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期待肯定是有，但是要顺其自然，
7: 尽力考就行，也没说要求他考多少分考多少分，小孩比较难。现在
14: 孩子尽力就好吧，他的一生只要幸福快乐就可以了。
2: 高考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送考从第一天到第三天，在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有考生的姑姑连夜做好一束粽叶馒头花。
16: 作为姑姑，高考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家侄女儿吃一个粽子，代表她一路顺风，一路畅通，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高考必中，一举夺魁。
17: 成功。
2: 高考对于孩子们大多是第一次，在哈尔滨市第六中学考点外，年轻教师高浩也在经历自己的第一次送考。
18: 我10年前是作为考生参加了高考，10年后呢，我是又以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带领着孩子们参与他们的人生，他们的高考，给所有能够见到同学准备的巧克力，意味着是巧克难题嘛，主要还是想对孩子们说，我们3年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一定能够迎来我们更美丽的风景和更幸运的人生。
2: 送考的沈阳市第120中学教师马丽形容自己是老母亲的心情。
19: 比老母亲可能还多了一份期许，哎呀，也经常被我收拾，但是孩子嘛，送上马我们还得再扶一程。
2: 浙江嘉善高级中学考点外，送考的印春娟老师同时是一名考生的母亲。
20: 孩子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高考顺顺利利，未来开阔明朗。
2: 这声加油说给自己的孩子，也说给年轻的陌生人听。江西萍乡市民李香娥在萍乡中学考点搬运物资疏通道路，她已陪伴10多批高三学生。
21: 2013年嘛，我儿子也是在这里高考，这个萍乡中学考点的旁边就有很多爱心送水的文具用品东西的，当时我就跑过去，我就跟他们说我能不能拿一瓶水，他说这些水就是给你们这些家长和考生提供的，当时我就很感动。2014年我就加入了这个队伍。
2: 对于1290万考生，这是长大的一课。
7: 准备充分了，所以没有什么压力。
22: 已经准备3年了，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2: 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结束和开始在高考之后重叠。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
0: 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哎、
1: 好嘞。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第23届世界土壤学大会在江苏南京开幕，这项规格顶尖的学术盛会创办近百年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吴瑞、钱程的报道。
1: 世界土壤学大会自1927年起每四年组织举办一届，享有土壤科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告诉记者，由于近年来我国的土壤科研蓬勃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土壤学会终于在2018年成功拿下第23届世界土壤学大会的举办权。沈仁芳，
2: 中国的粮食问题的解决对世界的借鉴意义是非常大的。我们国家人多地少，少到什么程度？我们14亿人口，20亿亩耕地，所以我们的耕地一定是在高强度利用下的，有很多的在实际应用里面发生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它就需要有这些经验。申办这个会议的时候，这些发展中国家特别的支持我们，所以呢，我们才获得了举办权。
1: 本届世界土壤学大会的主题为土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议的核心研讨方向是土壤健康、戈壁保护与修复、土壤可持续发展三大议题，共设置130余场平行论坛，全方位覆盖当代土壤科学全部研究方向，既包括土壤形成演化、有机质周转、土壤生物多样性调控、古土壤学、土壤地理等传统经典研究领域，又拓展出土壤碳中和与全球气候变化响应、人工智能落地土壤科研、智慧农业、数字土壤制图、土壤遥感与近地传感等前沿交叉课题。沈仁芳，
2: 安排我做就是第一个大会报告，我就是讲如何可持续利用三星土壤，把中国的智慧经验介绍给全球。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5: 天气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未来7天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东北、华北气温虽有波动，但是总体上仍然维持在偏低水平。

0: 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不过黄淮到江南等地未来几天随着冷空气的离开，气温会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这周四到下周一，从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西部一带会有高温出现，这次高温呢持续的时间不长，而且范围小，主打干热，最高气温普遍有35到37度，没有极端性。因为后续呢还会有冷空气频繁影响我国，所以高温短暂，持续几天呢就会下线了。比如郑州目前预报的是这周六到下周一有连续3天的高温，西安这个双休日呢会有高温出现，太原、银川、济南这周五到下周一也都预报了有高温，南京周四周五有高温，那如果实现的话，济南、太原、南京都会是当地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另外，华南地区受到南下的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未来7天高温闷热天气也将会明显缓和，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都会降到30度上下，比如福州未来7天最高气温都不到30度，感觉上要凉快不少。那需要注意的是，未来7天从西北至东部到华北、东北等地上空频繁有短波槽或是冷涡活动，导致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多地呢的多分散性的阵雨或是雷阵雨天气，降水量级总体不大，但是呢要小心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发生。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云锦。
1: 好的，无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云星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引就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4: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手机应用程序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手机应用程序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美国《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报道说，暂不清楚这架美军直升机是被伊朗方面击落，还是遭遇技术故障或其他问题。消息人士说，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件发布信息。此刻提示，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近日，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出台，该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同时，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5: 您好，
4: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云锦，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相关的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张小璇，那这一轮伊以交火之后，美国方面如何看待美伊谈判的前景呢？
2: 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呢，此前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的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持续介入了这个斡旋，阻止冲突的升级。多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透露说，特朗普先后和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随后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透露说，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那么在特朗普再次与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以色列是取消了原定于当天实施的大规模空袭计划。消息人士透露说，内塔尼亚胡同意在伊朗不再发动袭击的前提下暂停军事行动。那么到了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说，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但是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呢，显然有自己的目标，但是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万斯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相信能够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长期解决方案，以色列可能会喜欢这个方案，也可能不喜欢，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他们认为呢，这次符合美方的利益，华盛顿也将继续追求这一目标。万斯还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协议都需要严格的核查措施，以确保伊朗方面切实的去遵守协议。那么对于未来几天的这个谈判的前景，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如果美伊谈判能够在未来几天取得突破的话，那新的军事打击将变得没有必要。但是如果谈判失败，美国还是有可能未来自行主导对伊朗采取行动。另外，在8号，特朗普还公开表示，美国将会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主持人。
0: 好的，张小璇。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以伊冲突、伊美谈判以及地区局势等热点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3: 对伊朗而言，重要的是作为4月8日停火协议的一方，美国的责任是明确的。无论该地区发生什么，无论是美国违反停火协议攻击伊朗商船、侵略伊朗南部，还是通过与以色列勾结发动对黎巴嫩的袭击，美国都负有直接责任。紧张局势升级的后果也将由美国承担。
1: 有分析指出，本次由伊朗率先发起的军事行动，首先旨在回应以色列违反黎以停火协议，持续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打击。其次，伊朗希望用此举向美以发出警告，如美以遵守相关停火协议，各方将继续谈判进程。但如果美以继续发出军事威胁和挑衅，伊朗军方也已做好相关准备。
0: 此次以色列对伊朗实施空袭，背后也暗藏着深层战略考量，且牵扯复杂的美以协作博弈。持续的军事行动或将加剧地区局势恶性循环，冲击相关停火谈判的进程。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观察报道。

0: 据以色列方面统计，从7号晚间至8号中午，伊朗向以色列先后是发射了24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呢，也向以色列发射了2枚导弹。以军称，大部分来袭的导弹都是被拦截或者说落入空旷地带，而以军则至少出动了数十架战机，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了2轮空袭。以军宣称啊，其先后是摧毁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战略防空系统，以及 西南部一处石化综合体内的3家工厂，以军此前表示已准备好同伊朗继续交火至少数日，甚至说做好全面再次战争的准备。那么在以色列社会层面，导弹来袭之后呢，以色列全国宣布停课，集会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本古利安国际机场的旅客流量也是被大幅的压缩，多家医院也启动了地下避难设施。那这一系列的民防措施表明啊，冲突已然对以色列社会 的运转造成了实质性的冲击。以色列分析人士指出，以军打击的核心逻辑在于打破伊朗试图建立的对等威慑规则。以军发言人德夫林就表示说，以色列不会允许伊朗将黎巴嫩真主党与美伊谈判直接挂钩。但有分析认为，这种用军事手段强行划定红线的做法，很可能引发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另有分析指出，以色列选择不 故意伊朗威胁直接空袭贝鲁特南郊，本身呢就有扩大冲突之嫌，不排除深层意图就是彻底摧毁此前持续进行的美伊停火谈判，并以此发出信号，任何试图绕过以色列核心安全利益的协议，以色列都不买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方啊明确表示，行动虽由以色列独立实施，但是与美国保持了全面协调，包括以军总参谋长 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至少3次通话，美军也直接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就此，由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是公开敦促以方克制，但是美以之间实际存在3种可能：第一，就是以色列无视美方的劝阻，单独发动打击；第二呢，以方与美方在唱双簧，采取一个公然劝阻、一个私下行动的策略，从而给美 留出外交余地。第三，以色列说服特朗普使其相信再次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有利于谈判。分析指出，无论哪种情况，美国和以色列都应认识到，单纯依靠军事压力迫使伊朗让步的假设都缺乏现实依据，只会让冲突更加复杂和不可控。
1: 新闻进行时。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菲律宾减灾为9号确认，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400多人受伤。地震还引发多次余震，其中的一次震级达到6.7级。在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桑托斯将军城多处建筑物倒塌，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凌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 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 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3: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八号发布消息称，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此次强震发生在菲律宾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
1: 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告诉总台记者，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4: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菲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5: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正式发布，涵盖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全维度成果。
1: 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便是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相当于给黑土地近40年的变化拍了一张前后对比照。同时基于这张图创建了多种区域治理模式，取得明显效果。
0: 那么这张图为我们提供了黑土地怎样的诊断书，创建的治理模式又将为这片沃土带来哪些新机遇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黑土地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全球4块黑土地，我国东北地区就占了一块。这片沃土生产出全国1/4的粮食，粮食调出量占全国1/3。数据显示，近几年东北黑土地的粮食生产贡献率已经达到60%以上。然而，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江敏介绍，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的黑土地，也出现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
3: 现在黑土地由于不合理的这种高强度的利用，也在面临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个耕层土壤有机质的下降，这种变瘦，以及风水冻融侵蚀造成的黑土的这种变薄，以及由于化肥包括压实等等造成土壤物理结构的这种变硬，也对我们的黑土带来一定的威胁。
2: 江敏表示，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明确了黑土地近40年变薄、变瘦、变硬退化特征及现状。更重要的是，这张图揭示了黑土肥力定向提升的双元协同调控机制，攻克了黑土定向阻控、侵蚀沟修复、生物赋能健康培育、智能农机等关键技术，构建了覆盖全域的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与利用模式。
3: 我们形成了相关的一些数据本底，包括有机质的土壤厚度、容重以及土壤养分的19个关键属性的整个东北的分布图，还有作物包括产量以及全球的一些黑土区的我们可以进行比较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形成了资源本底的这种变化的一张图，我们有机质的10米分辨率的这个在东北黑土区的耕地有机质分布图，可以为我们后期的农业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支撑。
2: 找出问题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该专项研究创建了3类特色鲜明的区域治理模式，典型黑土保育与粮食产能提升模式，包括龙江模式、梨树模式 2.0、 辽河模式，障碍土壤障碍消减与高效利用模式，包括三江模式、大安模式，以及黑土地智能化综合管控模式，包括大河湾模式和齐齐哈尔模式。
4: 我们研发了相关的技术，尤其像我们的北部的龙江模式，主要针对这秸秆生活环境配合米豆轮作来做，南部呢有机质温度比较高，我们不能采用这种粉碎的了，更主要还要阻挡它的风沙，然后防止它的侵蚀。我们用的是秸秆覆盖勺免耕，包括现在的我们秸秆覆盖条带耕作，配合着水肥一体，这样的我们就逐渐的实现技术的这种升级换代。
2: 这些区域治理模式效果到底怎么样？江明用数据说话，示范面积19.35万亩，实现典型黑土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0.25%到0.7%，土壤侵蚀率降低80%，耕地质量提升0.5个等级，粮食产量提升5.2%以上。技术模式累计辐射推广面积超5.4亿亩，为黑土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
4: 现在在我们的示范区，我们的一些重大工程的实施区已经实现了有机质的提升，包括我们的侵蚀减少等等，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转变了。国家高度关注黑土地保护，实施了很多的重大工程，包括高标农田、有机肥还田、保护性耕作等等，确实结合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技术，有效遏制住了黑土地的退化，在某些区域上实现了质量的好转。
1: 另外，用于黑土地耕种的农机也在不断的升级，此次发布的系列成果中就包含了鸿鹄系列3代农机装备成果。这类新农机装备厉害在哪儿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说起我国农机装备的迭代升级，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宇辰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与手机越来越智能一样，我国农机装备也越来越聪明。他参与研制的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就完成了第三代智能农业机械装备技术体系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国产化率超90%。
5: 我们应该说更聚焦于场景，就 AI 加，然后一定要在场景里面，通过场景能形成系统的一个结果，不只是装备的性能效果好，最后要能在黑土地保护里边算出经济账来，比如说投入是不是更少了，产量是不是更高了，土壤的这个有机质是不是提升了啊？所以在场景里边，我们觉得这几年的进展可能要更大一些。
2: 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专门针对东北黑土地大型农机规模化与智能化的需求，在核心技术上取得三项突破，一是自主研发大马力高功率电机，400马力电机系统效率达98.7%，超出世界顶尖水平；二是建立高强度耐磨材料体系，开发的多款耐磨部件性能优于进口同类产品；三是攻克边缘智能计算平台技术，实现200TOPS 算力下的复杂场景毫秒级响应。目前鸿鹄系列已生产各类智能农机设备375台，含测土机器人140台，皮卡测土无人运输车5台， T70型农机135台， T200型农机95台。很多人会问，这么高级的农机是不是很贵，农民或合作社用得起吗？对此张宇辰解释，
5: 他最关心的不是省钱，其实第一是质量要好，他所有的翻地播种，比如说地翻的一定要均匀，土打得得碎，播种的时候行距株距出苗率得要高啊，在这个前提下，然后他更关注要结本，在保证作业质量的情况下，哪怕每亩给他省5块钱，他都是愿意用这样的技术的啊。但是省下来的钱一定要靠新技术来弥补，通过油改电省的钱，通过无人省下来的钱，以及理论上可以24小时不停作业，提高作业效率，省下来的钱是能够把这一部分科技带来的收益让利给老百姓和合作社的，所以他们对于新技术它是不排斥的。
2: 张宇辰进一步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5: 我们最近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嘛，就以翻一亩地为例，老百姓基本上在40到50块钱一亩啊，尤其是到一些偏远地区的话，甚至还要再翻一翻80-90一亩。但是我们现在算下来，因为油改电的问题，就是成本只是原来的1/5甚至1/10，同时呢没有大量的驾驶员，整个成本也就是原来的30%左右，所以我们有多出来70%的这样一个空间，可以让利给老百姓，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2: 目前鸿鹄系列第三代累计实现产值2.3亿元，销售收入1.6亿元，整机已在东北黑土区推广应用超30,000亩，有效解决了高端大马力农机无机可用的问题，为黑土地保护注入了智慧力量。黑土地保护利用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需要持续深化科技。

0: 及攻关，扩大成果推广应用。下一步，黑土粮仓科技会展将持续聚焦国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核心需求，推动成果迭代升级，打造有影响、推得开、留得下的硬核技术。为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供持久科技动能。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
3: 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海洋服务站。
8: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9: 郭总你好，听众大家下午好，我们来看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在我国北部海域的海况还是较为平稳的，其中在渤海、黄海是1米以下的清浪，东海北部是1.5米以下的清到中浪，而在东南沿海的海况是较为的有大浪存在的，其中在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的浪高是在2.8到3.5米之间，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会有2.5到3米的大浪区存在，而在南海海的海浪分布不均，南海北部海域是2.4到2.7米的中到大浪，在中部海域是1.8到2.4米的中浪，南部则是2米以下的中浪。这样城市海域中，在大连一直到天津、烟台、青岛、日照、连云港，南部的深圳、防城港海口海域呢是0.8米的清浪，而像是在北海海域呢，浪高1.4米，宁波、厦门海域浪高1.6米，宁德和温州海域浪高在2.1米，汕头、三亚海域浪高是在1.8米左右。在以上近岸海域的海浪偏大，提醒小船出海要注意安全。明天白天时间呢，海上的大浪区在东南沿海依旧会维持，其中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的浪高是在2.1到2.8米之间，南海北部的浪高是2到2.6米，台湾以东洋面的浪高是2.6到3.4米。那近岸海域在福州、厦门、汕头海域，明天是有1.5米的中浪，平潭海域浪高在2米左右。那么在平潭海域，明天是依旧不适宜海上游览的。预计到了后天，以上近海沿岸的较大海浪呢，会逐渐的回落平稳。好的，郭鹏，海况就是这样。
8: 好的，张达逊。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

0: 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 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
1: 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 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 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3: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
4: 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

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礼宾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0: 在三峡枢纽已经投用多年的背景之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将如何进行建设，又会带来哪些新改变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带您实地探访揭秘，我们来听报道。
2: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3: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2: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4: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2: 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4: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2: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4: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2: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5: 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带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带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2: 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3: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 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段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段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庆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3: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新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老闸升级，新闸开工，这项超级工程里有着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全新的三峡枢纽新通道选址在现有三峡船闸北侧，核心是新建双线连续五级船闸，船闸按照超高标准建设，单闸式长280米，底宽40米，坎上最小，水深8米，工程总工期长达112个月。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运行20余年的现有三峡船闸，这座全新打造的船闸实现了全方位迭代升级，诸多性能指标实现跨越式突破。
4: 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世界上通航水头最高、闸式宽度最宽的内河船闸。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世界上人字门平面尺度最大、重量最重的内河船闸。单扇人字门宽度23.75米，高度40.8米，重量1440吨。
2: 陈义林介绍，单扇近1440吨的巨型人字门只是工程技术亮点之一，超长输水廊道的设计建造更是世界级难题。
4: 这个是世界最长的内河船闸冲泄水廊道，其中三峡上游冲水廊道超3.2公里，葛洲坝下游泄水廊道长达2.8公里。我们将依托树脂仿真、物理模型试验等前沿的技术，攻克超长廊道、输水空时、水流不稳等技术难题。
2: 一边是从零开凿的世界级新船闸，另一边身处宜昌城区江畔的葛洲坝航运扩能，也将拿下既有水利枢纽改建船闸的最大工程头衔。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5: 葛洲坝航运扩能是既有水利枢纽改扩建规模最大船闸的工程，工程建设涉及既有枢纽船闸的拆除改建，改建后的双线船闸闸式为280米长乘40米宽乘8米，这是世界上改建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
2: 看似只是原址翻新改造，实则施工难度也不小。王潇告诉中国之声，葛洲坝航运扩能难点则在于兼顾多方，一边是40余年的老旧枢纽要升级改造，一边是日常通航、城区生活、水生态保护不能停。
5: 你看， 葛洲坝枢纽本身也历经了40多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改建三号船闸，相当于在既有的枢纽上做一次小手术，既要保证它的稳定运行和结构的安全，另外可能减少对城区的干扰，而且一号闸、二号闸在施工建设期间的时候同步还在通航。整个三江航道还要扩宽和挖深，就面临着边通航和边施工的这么一个干扰。另外，它的环境非常敏感，我们也要在施工的时候保证水生态。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为何舍弃改造一号、二号船闸，唯独选择三号船闸改造？王潇说，这其中三号船闸规模最小，另外也有从生态角度的考量。宜昌庙嘴以上的大江二江是中华鲟核心分布与产卵区域，选择改扩建三号船闸，就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对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的影响。生态优先绿色施工是贯穿整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的核心准则。本次新通道工程建设提前梳理了施工区域内的陆生保护植物、古树名木资源，通过异地移栽、规划避让等方式，实现全域珍稀植被全面保护。同时，工程还将最大化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施工前，工作人员会对施工区域优质表土进行剥离留存，通过技术改良提升土壤肥力。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平整复绿，将留存表土重新用于植被种植，最大限度修复区域生态环境。除了生态难题，工程施工还面临着复杂的地质考验。王潇介绍，葛洲坝三号船闸区域岩体以沙叶岩为主，岩质偏软，地质结构复杂，这对施工精度、工艺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 葛洲坝基坑开挖这边呢是以沙叶岩为主，就是岩石岩质比较软，仍然会面临着复杂的地质问题，但是从目前看，我们肯定有信心能把这个问题很好的解决。
2: 从全球顶尖巨型船闸设计到边通航边施工的精细化改造，再到全链条生态保护落地，两大工程不断突破技术边界，随着建设稳步向前，千年黄金水道将迎来全新升级，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筑牢航运基石。
6: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回来就好、啊、
7: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8: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7: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9: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7: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8: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7: 好嘞、哎、
9: 好嘞。
1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股市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3: 主持人你好。隔夜美股科技股反弹背景下呢，今天亚太市场股市多有修复上涨。

0: 16家上涨，以919家下跌。板块方面，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分别以7%和6%以上涨幅领涨，联电、其他电子、能源金属涨5%左右。其他电源设备、通信设备、电池涨幅也超过3%。调整前列，油气开采服务跌幅超过-4%，煤炭开采加工、白酒跌2%以上，贸易、零售、旅游、酒店、房地产跌幅接近1%。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你也下去，我们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4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4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4: 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

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

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公布。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的核查措施，以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第82届年度大会暨全球航空业高管会议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闭幕。会议期间，不少航空业高管对中东战事导致的燃油成本上涨加剧航空公司困境表示担忧，并呼吁加快替代燃料的研发与应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在会议期间发布的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指出，受中东战事和高油价影响，航空业盈利能力将下降。在战事中心地带，受需求疲软和运营中断影响，中东地区航司预计将出现亏损，其他地区航司的盈利水平也将低于此前预期。国际航空运输协会8号公布的报告说，当前替代燃料供应非常有限，呼吁有关各方增加可再生燃料的生产，并制定政策鼓励投资节能系统。新西兰首都惠灵顿9号遭遇强风和巨浪袭击，目前已有数百名居民疏散，渡轮服务和部分航班取消。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报告显示，目前刚果金累计治愈病例增至19例。报告说，近期报告的新增病例数虽有轻微回落，但可能与检测数据更新滞后有关，尚不能说明疫情传播已经减弱。此刻提示，近期多地持续强降雨天气给长途旅行带来诸多不便，铁路部门提醒，选择在雨季做长途旅行，旅客购票时要查询列车运行全程的沿线天气预报，一定要预留弹性行程时间，不要把住宿旅行时间安排太紧，做好多手准备才能应对自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云锦。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两位数的高增速，得益于哪些因素？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来到五月，进出口数据稳稳站上20万亿元，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从单月数据来看，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45万亿元，增长16.9%，其中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3: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

0: 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00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1: 透过总量看结构，从贸易方式看，前五个月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8.3%，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22.9%，而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速高达41.8%，显示出这一新业态的强劲活力。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超过10.57万亿元，增长了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国家的进出口增长显著，这些都说明我国外贸拓展多元化市场成效凸显。吕大良透露，
0: 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食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1: 从出口看，前五个月我国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了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2: 今年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累计出口423.8万辆，同比增长48.7%，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手机、家电等传统出口品类出口同比累计转正。
1: 再来看进口，前五个月我国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达到20.5%，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稳健运行，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领域产品进口增长。前五个月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长近40%。高世旺表示，中间品进口增速加快，正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2: 机电产品五月进口1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8.1%，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 AI 品类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进口增速较快，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着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直328次列车行驶至山海关站后临时折返的消息引发关注。线路列车在正常情况下全程运行需要约49个小时。然而6月6号，直328次列车在平稳行驶了约7个小时，到达山海关站后突然接到调度指令，要求列车原路折返。
1: 据了解，导致直328次列车临时折返的原因是前方沪昆铁路贵州大龙至贵定区段遭遇了突发强降雨。但是仍有不少旅客及网友疑惑，为何在运行了几百公里后才做出了折返的决策？折返的背后，旅客的出行权益该如何保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0: 直328次列车是连接东北与西南的长途直达特快列车，由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日常每天一班，上午9:49从吉林长春始发，全程约49小时。6月6号，直328次列车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社交平台上有乘客分享了自己收到的折返退票信息，乘客可以选择返回车票发站，也就是跟车回到长春，也可在列车沿途办理客运业务的停站下车。12306将于5天内自动为乘客办理车票、未乘区间票价退差手续，乘客也可自行办理退票相关业务，并免收退票费。铁路12306的相关工作人员昨天表示，
1: 6月6号至328运行山海关终止，它就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跟车返回长春，然后要一种就是直接在山海关下，如果他跟车返回到长春了，他当日也刷闸机出站了，有长春站的一个进站，也有长春站的出站记录，他这样的话就会直接退全程，都是免费退。如果他是在山海关下的车，那退的话就是山海关至中道站的那一段。
0: 许多旅客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遇到列车行至半路掉头返回始发站的情况。就列车折返的原因，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回应中国之声，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直328次列车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列车停运信息，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据了解，截至6月1号，全国18个铁路局集团公司已全部进入汛期工作状态，强降雨天气给铁路运输安全带来考验。一位铁路系统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记者表示，如果列车在前进过程当中的某一个区段的降雨量超过了警戒值，研判再往前开会有风险，或因水害导致前方道路不通，就会停车折返。在铁路防洪工作中，折返属于一种主动避险手段。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蜿蜒曲折于高山和峭壁之间，桥隧密集，边坡陡峭，是防洪的重点区段。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凯里公务段都云桥路车间党支部书记李玉松昨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铁路部门始终坚持自然灾害不可控、行车事故不能出、重大风险防得住的理念，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2: 有一些规定的，比如像我们的铁道线上就有很多的这种我们叫风险点哈，除了通过一些科技手段哈，这些风险点我们都要派人去看，包括抢险的材料、人员、机具准备到位，还有一些加密的巡防巡查，包括我们的这个旅客列车停开或者绕行这样一些措施啊，就是保证这个旅客的安全。有一些贵州的这种山区哈，这些路虽然经过这多年的这种整治，但地质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说100毫米以上这种大暴雨啊，发生这种险情可能性非常大的。
0: 那么面对类似直328次列车这样的超长线路，当中间区段出现安全隐患时，谁来决定紧急刹车？李宇松解释，主要是由出现险情的线路所在的铁路集团公司来调度。
2: 所有的列车通过咱们区段哈，成都局统一调度，就是我们这边在严防死守。因为这个气象部门的发布的这个预警啊，比如说突然这个雨大哈，把铁路冲毁了，或者是某些地方出现，在这个时段通过，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这个旅客的安全，还有其他列车的安全。
0: 直328次列车的乘客们还有这样的困惑，为何不能提前预警？为何列车开出7个小时才做出折返的决定？李玉松表示，此类处置在汛期十分常见，安全永远是铁路出行的第一准则，也是必须坚守的红线。
2: 超长的因为是这样哈，比如可能他在6号在这个调度命令发布之前哈，那就已经开出来了，或者这个防洪预警发布之前，他折到一半好像他就折返了。尤其是防洪期间，这样的事情也常见。以人为本，那尤其是保证这个旅客列车的就是重中之重，保证了绝对安全，这是咱们的底线，也是红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们再来关注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丹麦队与乌克兰队之间进行的一场友谊赛上发生了令人揪心的一幕。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的时候，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并失去了意识，所幸经过现场急救，埃里克森很快恢复了意识，自主走下球场并被送往医院，比赛也随即终止。丹麦足协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说，埃里克森意识清醒，状况平稳。
1: 更让人唏嘘的是，昨天这惊魂一幕其实是5年前可怕记忆的重演。在2021年欧洲杯小组赛上，埃里克森在对阵芬兰队的比赛中，也是在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倒地，而那一次在与死神赛跑了长达14分钟后，埃里克森险胜。
0: 埃里克森这两次与死神擦身而过，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虽然5年前埃里克森倒地后重返球场的过程被很多球迷视为励志温情的故事，但昨天的噩梦重现也不禁让大家思考，足球真的高于生命吗？这位34岁的老将应该重返绿茵场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2: 8号凌晨的这场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直播镜头捕捉到身穿丹麦队传统红色球衣的埃里克森，在无球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双手按住胸口，还向后看了一眼，似乎是以为谁从后面撞了他一下。虽然随后直播镜头转向了教练席，但几秒后，人们就看到教练席上的双方教练和球员都突然焦急地起身或者奔跑起来。双方教练和球员都拼命向丹麦队的队医挥手。镜头转回场内，只见两名丹麦队队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已经倒地的埃里克森，场上的双方球员肩并肩围成了一个圈，把埃里克森围在中央。现场直播画面也及时切到了观众席，避免拍摄到抢救画面。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了5年前那几乎相同的可怕一幕。
3: 哎，看怎么回事，
4: 东西，哎呦！
5: 安东尼·泰勒的哨声很急促，同时也示意赶紧队医进场。
3: 没有身体的明显的对抗，这一个突发事件。
5: 对，在边线的位置，只是接到了这个边线球之后，直接向前扑倒，应该是埃里克森。
2: 那一次，埃里克森在接受了手术后康复出院。不少球迷还记得，由于意甲官方禁止植入心脏除颤器的球员参赛，埃里克森和当时效力的国际米兰和平分手，却对除颤器本身了解不多。这个所谓除颤器，其实是植入式心率转复除颤器，英文简称 ICD。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张伟威介绍，这个比手机还小一些的设备，可能正是埃里克森再次与死神擦身而过的主要原因。
6: 心脏啊，它就像一个有节奏的鼓点，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心肌梗死、心衰，或者是有心肌病，那这个鼓点呢，就会突然变成一团乱拍，我们称之为啊心室颤动。那这个时候啊，心脏它其实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泵血，它只是在这种颤抖抖动的状态，几分钟之内啊就会导致死亡。而植入式的心率转复除颤器就可以让这团乱拍的心肌停下来，再重新开始，像这种电脑死机，我们按下重启键一样。
2: 简单来说， ICD 就像一个24小时守护患者的急救医生，不间断地监测着心脏的电信号，一旦发现异常信号，感觉心脏可能要出问题，这个内置的急救医生就立刻自动开始工作，比百米冲刺过来的队医带来的我们熟悉的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还要更早介入，大大增加患者的生存机会。不过，华东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孔征奇提醒，植入式心率转复除颤器可能能让普通患者化险为夷，但是对于从事高强度对抗项目的高水平运动员来说，植入了 ICD 绝不等于就进了保险箱。
7: 国外的医生给他装了我们叫全皮下的 ICD 除颤器，它是放在我们的腋下，这样的话，当你运动对抗的时候，可以更好的保护这个机器的安全。但是这个皮下的机器，它的电线是放在我们胸骨正中胸骨的外侧，它离心脏比较远，所以它只有当你发生生命危险的时候帮你去除颤，它起不到起搏的这样一个功效。当患者出现心率180甚至200次以上的快速性心律失常的时候，也会引起病人的心源性的猝死。
2: 知名运动医学博主布莱恩·萨特甚至认为，从埃里克森突然双手捂住胸口，同时转头向后看的这个细节来看，不排除当时他的 ICD 把对于激烈对抗下的运动员来说其实很正常的窦性心率过速错误的识别为异常电信号，从而触发了错误放电。不能排除埃里克森这次其实是被 ICD 击倒的。
8: 我们看到他突然去抓自己的胸口，那些 ICD 触发过的人会将其描述为像是胸口被踢了一脚，被马踢了之类的。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感觉还不错的人，突然感觉到砰的一声，就像突然剧烈的疼痛，可能是在胸部。所以我确实在想，他的 ICD 是否发生了不当放电。我们看到他立刻向后看，就像他在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撞了他，或者从后面击中了他。这就是他们接下来要弄清楚的，他们能在医院读取 ICD 数据，确切地看到当时在电击发生前后的心率是什么。
2: 丹麦队队医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埃里克森的除颤器像预期中的那样发挥了作用，但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埃里克森病情的更多细节。不论如何，如果只是粗略地把原因定为心脏病的话，埃里克森还是绿茵场上的幸运儿。纵观世界足坛，球员在赛场上因心脏问题离世的悲剧多次发生。2003年联合会杯半决赛，喀麦隆球员维维安福在场上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29岁。2007年8月，塞维利亚球员普埃尔塔在比赛中突然晕厥，历经3天抢救后不幸离世。2009年8月，西班牙人队球员达尼哈尔克在赛季前集训期间突发心脏病离世。埃里克森上一次选择重返绿茵场似乎成为了一段佳话，但是当他时隔5年再次轰然倒地之后，我们不禁思考，以生命为赌注去拼该不该叫体育精神，以家人和球迷的担忧为代价去坚持能不能算职业忠诚。利物浦名帅香克利有一句名言叫足球不是生死，足球高于生死。但正如体育评论员严强所说，
9: 足球真的能高于生命吗？大家都会在讲述足球的时候用利物浦名帅香克利那句名言，但我觉得那更是对于竞技当中比较英雄主义的一种很豪迈的说辞。但是当你真正看到埃里克森这样的身影，何必因为这样的赛事让自己的家人，让自己的身边的朋友队友一起陷入这种对生命的挣扎呢？我特别希望大家还是重新修正这一句名言，我觉得生命从来都应该是高于足球的。
1: 旅游业是泰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然而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航空运输、酒店经营以及旅游服务成本不断攀升，这给泰国旅游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宋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随着国际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泰国旅游业正在感受到越来越明显的压力。机票价格上涨，旅游交通成本增加，影响着游客的出行选择和消费习惯。对此，泰国旅游局下调了2026年外国游客预期人数，预计前往泰国旅游的人数将下跌5%至10%。根据泰国旅游与体育部5月底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1月1号至5月17号，泰国共接待外国游客超129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3.31%。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苏拉沙潘查伦沃拉宫5月底表示，中东冲突和能源价格是持续影响泰国旅游业的外部因素。泰国经济学专家指出，航空燃油成本通常占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20%以上。随着燃油价格上涨，多家航空公司相继调整燃油附加费和机票价格，欧洲、中东等长途市场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泰国施纳卡林威洛大学社会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提迪南，
11: 游客数量已出现下降趋势，其中一个原因是油价波动加剧并持续上涨，这主要受中东局势影响，同时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也加剧了这一趋势。
10: 泰国旅行社协会近日表示，国际油价上涨导致机票价格持续走高，加之泰铢汇率波动，泰国旅游业正面临双重压力。协会预计，高昂的交通成本将在未来数月继续影响国际旅游需求，特别是长途客源市场。 泰国国际航空公司曾在五月宣布取消46条国际航班线路，六月表示再缩减10条国际线路。泰国亚洲航空公司近期也宣布会在五月至六月削减约30%航班。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已从航空业逐步传导至整个旅游产业链。根据泰国酒店协会五月公布的统计数据，四月份著名旅游城市芭提雅的酒店预订率仅为20%至30%，而去年同期则高达70%至80%。在普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旅游业者反映运输成本上涨近40%，酒店运营成本增加最高约25%，旅游大巴、出租车、游船及快艇等运营费用普遍上升。泰国旅行社负责人威初达。
12: 在交通运输方面，无论是汽车和轮船的票价还是机票的价格，我们已经看到涨幅达到了40%甚至更高，包括旅游服务餐厅和各类运输行业在这次变动中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10: 面对新的市场环境，泰国政府计划从市场推广、产品创新和旅游体验升级等多个方面发力，吸引更多国际游客赴泰旅游。
0: 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3: 郭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力发布，今后几天在冷涡的影响下，东北、华北、黄淮多阵雨天气，雨量速度不均，一般呢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受地震性影响，华南依然有些强降雨。另外，受到准静止风影响，云南也多雨水天气。所以今后三天，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西南及南部、华南东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我们现在看一下，明天在吉林东部、西藏的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同时，在辽东半岛、新疆延天山地区、山东半岛等地呢，会有4-5级的风。那对于东北、华北、黄淮一带来说，虽然冷涡的影响趋于减弱，但是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能量和水汽较好，中层有干冷空气侵入，低层西南风，所以呢有上干下湿结构，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发生。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0: 好的，吴迪。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

0: 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

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0: 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历时代潮头，中国之声。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云锦。今天6月9号，2026年的高考进入到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天结束。那么接下来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以及志愿填报阶段，目前多地都已经公布了相关的时间。
0: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的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这一变化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志愿填报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3: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2: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3: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
2: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4: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2: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5: 现在按

0: 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
1: 离开停车场的时候，扫码缴费本来可以省去找零的环节，为了车主提供便利。然而呢，生活当中不少车主或多或少都有被停车场二维码层层设卡的经历。
2: 弹窗领券铺满了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不少二维码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够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问题频发。停车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费劲？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4: 来看一下啊，
5: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
4: 啊，
6: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4: 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6: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4: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7: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3: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7: 对，
3: 然后您就同意了。
7: 他们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3: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7: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3: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8: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9: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0: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9: 嗯，工作要紧。
11: 哦，对了，
9: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0: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9: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0: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9: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1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商务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主题是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本届亚欧博览会的参与情况如何？筹备进展怎么样呢？
1: 本届亚欧博览会坚持综合展、专业办的原则，采用一馆多区布局，展览展示面积大约是14万平米，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六大专区。目前展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各方参展参会情况积极踊跃，已经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集中展示各国优势产业和特色精品。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置了新质生产力专区，聚焦前沿产业方向，系统呈现数字技术、智能装备、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的新技术、新应用、新方案，以主题化、场景化方式直观展现科技创新对产业转型的支撑作用，让创新的成果可体验、可对接、可转化，用新奇的互动体验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观展感受。本届博览会聚焦贸易促进、投资合作、扩大消费、创新合作四大领域，举办80多场新品首发、跨境经贸、招商引资等活动，开展中外企业对接、国际采购对接、我驻中亚使领馆与企业家对话会等专场，精准地搭建供需对接与投资合作的桥梁。据介绍，本届亚欧博览会期间，商务部与新疆方面也是紧密协作，立足新疆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发挥博览会促进经贸合作、服务经济外交的功能作用，共同组织策划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中国企业出口中亚市场对接交流活动、投资兵团主题活动、中国新疆中亚丝路电商政企对话会等等的专题活动，推动经贸促进从短期的会期对接向常态化的长效合作延伸，来持续放大展会的溢出效应。丁静。
0: 好的，侯燕。
2: 直通南京。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3: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在回答有关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开展执法巡查的问题时，林健表示，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和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那么在回答黄岩岛相关的提问时，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方敦促菲律宾方面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煽风炒作。那么此外呢，针对美方将中国技术企业列入涉军企业名单，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武力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武力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以上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
2: 好的，焦莹。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上层技术。
8: 准备。
5: 给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依晨、王月、韩雪，主播云锦、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9: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0: 不用告诉他价格，巧不该心疼了。
9: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1: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9: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9: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6: 北京时间16:30。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近期日方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

西太平洋训练，日本防卫省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所在海域、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防卫大臣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 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

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美方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的问题时，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当地时间9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上午在加沙地带主干道萨拉赫丁公路上扣押了7名正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救护车工作人员。声明表示，其中5名医护人员在接受以军盘问后已经获释，但仍有2名救护车驾驶员处于被扣押状态。声明强烈谴责以军针对医疗团队的针对性行动及阻挠行为，强调此举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并破坏了为当地平民提供医疗和救护服务的努力。该部门呼吁立即释放仍被扣押的救护人员。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8号发表声明称，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申请文件。此刻提示，6月全国气温普遍升高，全国高考之后逐渐迎来暑假出游高峰期，与此同时夏季也是多种传染病、食物中毒以及气象次生健康风险的高发时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6月份需关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病、埃博拉病毒病、猴痘、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手足口病、食物中毒、高温中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您锁定节目收听收看。
0: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去乌鲁木齐的金泉商城看看那只让万千游客都想带回家的新疆小羊。
0: 这个小羊啊是纯手工打造的毛绒玩具，头顶呢缀着彩羽宝石小礼帽，胸前琳琅满目的仿宝石配饰闪闪发光，靠着软萌颜值与浓郁的民族风情刷屏爆火。
1: 游客们都想把小羊带回家。有人呢就一次性的选购了多款的小羊，集齐了不同花式的这个帽子的样式，有人呢特意提前腾出了行李箱的空间来排队带走小羊。还有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小羊和你的新疆户籍说再见吧，我要带走你了，表达了对小羊的喜爱。
0: 超高人气背后呢是供不应求的市场热度。摊主呢从早上10点忙到晚上8点，复杂款呢是要6分钟做出一只，简单款呢需要3分钟，日做200只仍供不应求。摊主边做边说，游客朋友别急了，再做了再做了，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
1: 永远做不完哈。那么这个手工的富贵小羊为什么这么火爆呢？首先呢肯定是专属定制嘛，因为游客到了现场以后可以自己挑配饰定风格，摊主现场手工装扮，所以每只小羊都是独一无二的，游客带走的是可以打包的新疆记忆。
0: 每个人可以拿到自己的专属记忆哈。小羊呢还把新疆传统纹样民族服饰元素融入了玩偶设计，一只小羊就变成游客可以打包带走的旅行纪念，是一份可触摸。

0: 可收藏的新疆记忆。
1: 为了维持热度呢，同时也把这个优秀的文创产品延续下去，当地的街道办呢已经着手了长效的布局了，推动小羊与非遗技艺深度融合，开设文创手工工艺培训班，让流量沉淀为产业，手艺转化为民生。
0: 从草原生灵到掌中萌物，从游客的自发传播到地方的有序孵化，新疆小羊用一只可爱的玩偶承载了一个地方的温度与故事。

0: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这一时段将关注的是长春开往昆明的列车中途因前方暴雨而主动避险折返，铁路安全防控体系是如何运行的。
1: 我们的记者呢探访了三峡通航指挥中心，三峡水运新建航道开工建设了，施工会不会耽误现有船只赶路，将为通航带来哪些新变化呢？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
2: 哦，对了，
0: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最近呢，直328次列车行驶至山海关站后临时折返的消息引发了关注。这趟呢，从长春开往昆明的超长线路列车，在正常情况下全程运行需要约49个小时。
8: 嗯，
7: 然而在6月6号这天呢，直328次列车在平稳行驶了约7个小时，到达了山海关站的时候呢，就突然接到了调度的指令，要求列车原路折返。
8: 据了解呢，导致直328次列车临时折返的原因是沪昆铁路贵州大龙至贵定区段遭遇了突发的强降雨。不过呢，仍有不少旅客有疑惑，为什么在运行了几百公里之后才做出了折返的决策？折返背后旅客的出行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9: 直328次列车是连接东北与西南的长途直达特快列车，由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日常每天一班，上午9:49从吉林长春始发，全程约49小时。6月6号，直328次列车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社交平台上有乘客分享了自己收到的折返退票信息，乘客可以选择返回车票发站，也就是跟车回到长春，也可在列车沿途办理客运业务的停站下车。12306将于5天内自动为乘客办理车票、卫生区间票价退杀手续，乘客也可自行办理退票相关业务，并免收退票费。铁路12306的相关工作人员昨天表示，
10: 6月6号至328运行山海关终止，它就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跟车返回长春，然后要一种就是直接在山海关下。如果他跟车返回到长春了，他当日也刷闸机出站了，有长春站的一个进站，也有长春站的出站记录，他这样的话就会直接退全程，都是免费退。如果他是在山海关下的车，那退的话就是山海关至中道站的那一段。
9: 许多旅客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遇到列车行至半路掉头返回始发站的情况。就列车折返的原因，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回应中国之声，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直328次列车在山海关站折返。

0: 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列车停运信息，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据了解，截至6月1号，全国18个铁路局集团公司已全部进入汛期工作状态，强降雨天气给铁路运输安全带来考验。记者梳理铁路部门历年防汛处置意愿发现，主管部门要求相关铁路局集团公司及时组织会商研判，果断采取客车停运、绕行、折返等主动避险措施。一位铁路系统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记者表示，如果列车在前进过程当中的某一个区段的降雨量超过了警戒值，研判再往前开会有风险，或因水害导致前方道路不通，就会停车折返。在铁路防洪工作中，折返属于一种主动避险手段。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蜿蜒曲折于高山和峭壁之间，桥隧密集，边坡陡峭，是防洪的重点区段。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凯里公务段都匀桥路车间党支部书记李玉松昨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铁路部门始终坚持自然灾害不可控、行车事故不能出、重大风险防得住的理念，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1: 它有一些规定的，比如说三级要求我们的人员的巡守啊、预警这些准备工作要全部到位哈。比如像我们的铁道线上就有很多的这种我们叫风险点哈，一级、二级、三级甚至四级啊，除了通过一些科技手段哈，这些风险点我们都要派人去看，包括抢险的材料、人员、机具准备到位。如果到二级，还有一些加密的巡防巡查。包括我们的这个旅客列车停开或者绕行这样一些措施啊，就是保证这个旅客的安全。有一些贵州的这种山区哈，这些路虽然经过这多年的这种整治，但地质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说100毫米以上这种大暴雨啊，发生这种险情可能性非常大的。
0: 那么面对类似直328次列车这样的超长线路，当中间区段出现安全隐患时，谁来决定紧急刹车？李宇松解释，主要是由出现险情的线路所在的铁路集团公司来调度。
1: 所有的列车通过咱们区段哈，成都局统一调度，就是我们这边在严防死守。因为这个气象部门的发布的这个预警啊，比如说突然这个雨大哈，把铁路冲毁了，或者是某些地方出现塌方断道这些哈，为了避免这些，不能让这个列车哈在这个时段通过，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旅客的安全，还有其他列车的安全。
0: 直328次列车的乘客们还有这样的困惑：为何不能提前预警？为何列车开出7个小时才做出折返的决定？李玉松表示，此类处置在汛期十分常见，安全永远是铁路出行的第一种。
1: 可能他在6号在这个调度命令发布之前哈，那就已经开出来了。或者这个防洪预警发布之前，他折到一半好像他就折返了。尤其是防洪期间，这样的事情也常见。不光是这一趟啊，比如说我所在的沪昆东段吧，还有这个黔桂线，它就是所有的旅客列车啊全部停开，等这个解除之后才恢复运行。以人为本，那尤其是保证这个旅客列车的就是重中之重，保证它绝对安全，这是咱们的底线，也是红线。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昨天正式开工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搬迁人口1.5万余人，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及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的综合性工程。
4: 滚滚长江穿三峡，百舸争流过两坝。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坐镇湖北宜昌的三峡通航指挥中心正统筹全线的通航调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会给通航带来哪

0: 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这里是三峡通航指挥中心，目前三峡葛洲坝船舶过闸的调度指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新启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否会对长江上的船舶通航造成影响呢？我们一起去探个班。在三峡通航指挥中心大厅里，整套智能调度大屏实时刷新全河段船舶动态，待闸船只数量、锚泊位置、过闸排队次序一目了然。这里正是通航的智慧大脑调度中枢。偌大的调度指挥大厅内，分工清晰，各司其职，计划执行员紧盯屏幕，严格按照船舶排档图有序发航，把控通航节奏，安全监视员目光不离监测画面，不间断地对危化品船、大件运输船等各类重点船舶进行动态跟踪，实时安全提醒。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三峡通航指挥中心副主任南航告诉中国之声，常年满负荷运转之下，现有船闸运力趋近饱和。
2: 新启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未来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3: 新通道建成以后，基本上可以做到随到随过。
1: 全长59公里的三峡河段是贯通长江黄金水道中上游水域的咽喉要道，其间的三峡船闸、葛洲坝船闸、三峡升船机更是沿江大宗物资流通、内河物流周转的关键节点。南航介绍，从船舶驶入锚地待命到顺利驶入船闸，全流程都在指挥中心的精细化管控范围内。
3: 我们同时还要监管它的动态，这个船是不是起锚，已经从锚地出来了，如果没出来，我们还马上再要提醒它要准时出来，因为不能影响我整个闸次的运行计划，包括航行过程中航路走偏的，我们都要进行安全提醒。
1: 正在加紧修建的新增靠船墩加长导航墙即将发挥使用价值。南航说，遇上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大量船舶延误滞留时，新增泊位就能就地安置待闸船只，调度容错空间大幅提升。
3: 打个比方，因为天气气象原因，或者大风啊、大雾啊，它来不了。这个时候，因为我导航墙，我最起码比原来基础上我可以多过一打四船。原来因为你没有来的没地方靠，我就不敢把船吊上来呀。现在我可以把吊上来，在这个导航墙这里有一大船，看着那一大船，提高我们通航效率。
1: 未来新船闸投用后，万吨货轮畅行峡江，船舶待闸时长大幅压缩，低附加值的大宗货物会因走水路而省下巨额物流开支。因此，沿江货主、船东都十分期盼新通道的建成。
3: 货船有很多，有最多的是估计是矿石、粮食、煤炭、矿建材料，在成品油。成品油就是包括汽柴油、航空煤油，在集装箱，集装箱里面它一般的就是汽车零配件等等。在新通道建成之后，实现成本肯定是减少，通航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三江的航道要往下挖3米，船闸也更大了，现在船舶可以做得更大。我们水路日数是分分钱，铁路日数跟毛毛钱，公路日数块块钱，特别是对这些大宗散户，附加值相对来说是低一点的，它有非常大的优势。从水路日数，
2: 企业对咱们新通道的看法是什么？
3: 充满了期待，因为对他们来说利好，绝对的利好。
1: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待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面建成投用，万吨级船舶可高效畅行峡江，物流成本持续降低，绿色航运优势充分释放。这条流淌千年的母亲河航道将以全新的通航能级、更强的承载能力，持续激活沿江经济活力，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万里长江千帆竞渡。在长江航道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船为家，逐江而行。每当船舶行至湖北宜昌，都会停靠在临江平锚地，等待通过三峡大坝。常年奔波江上，待闸休整的日子里，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对未来的日子，他们都有哪些期待？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赵黎黎、全胜的报道。
6: 在临江平锚地，有一艘特殊的船只格外显眼，它不拉货，不载客，专门为江上的船员运送生活物资，这就是船帮超市一号。老板周劲松对前来购物的顾客热情招呼。

0: 油盐姜醋茶什么都有。
1: 蔬菜货架上的苦瓜还带着水珠，二楼拐角对着一摞快递，快递公司只能送到岸上的代收点，而周劲松的超市船能直接送到船头。江上没有门牌号，想要精准派送快递，靠的就是一个个船名和联系电话。周劲松的通讯录里存满了船名加手机号，一摞摞快递不只是普通的包裹，更是船员之间长久相处结下的情分。往来江上的船家习惯了彼此帮衬。
2: 这个是明旭0985，就是他船号，
0: 就是他的电话号码，他的船名就叫明旭。有的他给他加运费，我都没说过，变相带动的生意上，我给他送快递，可以给他买点东西了。
1: 依托这艘流动的水上超市，米面粮油、瓜果生鲜、日用百货一应俱全，来来往往的船员在这里采购物资，简单交谈，日常买卖。茫茫江面因此多了浓浓的烟火气，长江之上一条船就是跑船人的家。在一艘名为龙盛雨露的船上满载豆粕，船长张胜介绍，这是用来制作饲料的货物。
3: 板薄，就是豆粕做饲料的，
2: 这趟能赚个
3: 80-90万块钱那个样子。
1: 张胜说，如今的跑船生活和过去大不一样，船舱里的客厅宽敞明亮，电脑、空调、沙发摆放整齐，甲板上更是养眼的景致，小葱青菜长势喜人，还有河南老家特有的荆芥，郁郁葱葱。
3: 我们老家的这种东西叫荆芥，跟你们那个折耳根是一样的。
1: 厨房里，船长张顺的妻子张璐正在炒菜，平菇炒肉丝香气四溢。张璐出身跑船世家，祖辈都在江上讨生活，对他来说，船上有一日三餐，也是谋生计的地方。
4: 我父母辈、我爷爷辈都是跑船的。
2: 那现在你在船上除了给他们做饭之外，还有哪些工作？
4: 走船、起机器、送气、加油这些东西，正常你要上机舱里面去巡视，这些东西都要做的。
1: 待闸期间，无人机穿梭江面，给船员们送来了外卖饮品。张顺感慨，这在以前可是跑船人想都不敢想的。
3: 前几年我们连想都不敢想，我们在船上能喝的奶茶，顶多喝个茶，奶就别谈了。
1: 张顺的母亲黄炳芳生在船上，长在船上，一辈子以行船为生，亲眼见证长江航运和跑船人生活的巨大变迁。
5: 他一辈子，我们就生在船上，长在船上。
2: 那时候船应该没这么大呗？
5: 造造的。你看我们这个年代，你看这个地方，小时间干活，你看我们都靠这个大台子。
2: 我天
5: 哪！你看，
2: 这都鼓了个包，
5: 都是一个包，一辈子都下不去了。
6: 你看我们那个时间卖水泥船，一趟生意可挣个几百块钱，哎，不能天天吃肉，哪想到我们到老了发展的这个样。
1: 夕阳西下，落日余晖铺满江面，江水一片耀眼的金黄。闲暇时，黄炳芳总喜欢拿出手机拍下三峡大坝周边的风景。得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的消息，这位老船民高兴了好些天。
6: 三峡的夜景，过闸的风景，好看得不得了。那个闸一修大了，晃船量快了，流动快了，一年多跑两个航次，不就是钱吗？拐甲来学总是要发展的，它大甲小甲是一个甲。
2: 船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家，
6: 我们就是家，我们比甲房子还要保护的还要好，还可以挣钱养活一家人。
1: 看着江水缓缓向前，张顺说，等工程建成通航后，航道宽了，通行会更顺畅。他已经盘算好了，得换一艘新船，好拉更多的货。水上人家往后的日子眼看着越来越有奔头。
0: 对对，有孩子在旁边，还是多希望陪陪他吧。能把眼前的事做好就很好。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探视器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二号位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那么稍后一个时段呢，我们来聚焦全国多地的高考，今天呢就要结束了。当大类招生退潮，考生如何拥抱专业为王的时代呢？
1: 我们还要关注的是停车场二维码弹窗页面跳转广告不断，诱导点击防不胜防，本该提供支付的便利却层层设卡，相关乱象如何治理？

0: 砍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礼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 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全国多地的高考今天结束，当大类招生退潮，考生如何拥抱专业为王的时代呢？
1: 停车场二维码弹窗页面跳转广告不断，诱导点击防不胜防，本该提供支付便利却层层设卡，相关乱象如何治理？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的高考呢，今天进入到了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也将于今天结束。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阶段，目前多地也已经公布了相关的时间。
2: 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了一项重要的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呢，陆续摒弃了异化的大类招生规模，有序的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又该注意哪些新的要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
4: 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3: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4: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些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3: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

0: 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1: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0: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2: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0: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3: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指定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0: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4: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它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它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新闻晚高峰，
5: 先说。
7: 离开停车场的时候呢，扫码直接缴费，本是便利车主的行为。不过生活当中呢，很多车主却遇到了扫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比如说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的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之后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也频发。那么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9: 来看一下啊，
10: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
9: 啊，
10: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9: 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10: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9: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8: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1: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8: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11: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12: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11: 对。
12: 然后您就同意了？
11: 他们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我觉得当时我在开车也没细瞅。
12: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11: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8: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13: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8: 重庆的蒋先生投诉的是，停车扫码后支付页面无法关闭优惠券引导广告，买了优惠券，最后核算下来比直接付停车费还要贵。
14: 扫二维码以后跳出来就是优惠券，关都关不了，那券显示能打折，好像8折还是9折，买了这个券以后才能付停车费，不但没降低我成本，反而增加我的成本，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链接上去的。
8: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15: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16: 眼下呢，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呢就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也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的问题。那么如何让扫码交费告别营销的套路呢？我们继续来听。
8: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17: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 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8: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17: 从六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后续将公开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以案请示，促进停车服务有关主体诚信经营。
8: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8: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8: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15: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8: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
19: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已经到了需要去重点关注，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
7: 再来关注江苏唯一既包邮又供暖的城市又开始集中供冷的消息在网络刷屏，一套管线冬供暖夏送凉，有小区业主就忍不住跟朋友炫耀，徐州这是要把四季都包圆了。不过供冷之后家里的温度会保持多少度呢？如何收费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张雪的报道。
20: 午后2点，正是全天日照最强、气温最高的时段。走进徐州试点集中供冷的小区，居民陈女士家的房门一开，阵阵清凉扑面而来。客厅温度计清晰显示，室外温度约34.9摄氏度，室内温度稳定维持在26.1摄氏度。居民陈女士用四个字总结在家里的感受：不冷不热。
21: 感受感觉才好，不冷不热的。你空调你得打很冷，它就凉。咱不很难，咱就有点热，什么也不用做。
22: 你看以前做饭嘛，把窗子往下出汗，现在做饭是不出汗。
20: 陈女士所在的小区供冷时间为6月1号至9月30号，其中6月1号至7月31号为免费体验期，8月1号开始正式计费，优惠价为每平方米4元。例如100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供冷费只要400元。集中供冷项目综合主管魏东介绍，目前有两个供冷方案，业主需自主选择。第一种方案是零改造。供冷期间，地板盘管内通入20至25摄氏度的冷水，对户内进行辐射供冷。此方案不具备除湿功能，需业主自行开启风扇或空调进行除湿补冷。
23: 在原有的那个热力喷风基础上，加了一组管道，通过那个冷水循环之后，把室内的温度给降下来。目前的话，业主口中的温度，室内温度的话，都是在25度左右吧。他们的整体的基础设备是一套的，还没有额外的增加。
20: 魏东介绍，第二种方案是改造和安装供冷。

0: 设备在使用地板盘管进行辐射供冷的基础上，热力公司在免费提供水环除湿机、循环风机系统及连接管道等设备，并承担安装费用。所有新增供冷设备产权归热力公司所有。
1: 它增加的也主要就是除湿设备，就是针对热力利用量愿意增加这种东西，除湿和不除湿，因为它强调改造，而且呢用了体感供暑服。
2: 据了解，这并非徐州首次试点集中供冷。2025年，该小区三期已经试行集中供冷，在业主普遍反馈不错的情况下，今年把服务范围扩大到了五期。供冷服务属于特定项目的专属试点，目前尚未在徐州大规模推广。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我们再来聚焦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5: 林林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请为发布。今明两天，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普遍不足25度，华北多地不到30度，较常年同期小幅偏低，感觉舒服。那最低气温，华北平原在15度上下，东北华北北部有10度左右，早晚较为清凉。 展望中期，东北一带降雨间歇气温短暂回升，基本上呢不会再次出现大范围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而华北平原一带的最高气温会陆续升高到30度以上，炎热逐步回归，其中河北南部、山东、河南等地会有高温出现。
4: 在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先缩小，再扩大。其中，今年两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华南的强降雨消减，闷热感呢会明显缓解。那预计本周后半段，华南一带的气温又会陆续回升到30度以上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林林，
3: 感谢吴迪的介绍。
2: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与美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发挥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

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从具体数据看，全国守信经营主体达4711.1万户，同比增长8.6%。北京时间今天16:23，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八次飞行。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

人于6月9号安全回国，后续调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9号称，将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发动军事打击，要求提尔多地居民撤离。以军发言人称，有黎巴嫩真主党人员在提尔多个地区和社区活动，以军将对该地区采取行动，要求这些地区的居民向扎赫拉尼河以北撤离。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此刻提示，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内容没有开展任何实际测试，单纯依靠个人观感、口头描述评价产品优劣，部分博主刻意夸大效果、隐瞒产品缺陷、变相诱导消费等问题，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聚焦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了，中国创新药进入领跑快车道，
1: 个人养老金迎来了储蓄国债正式入池，最新一期储蓄国债明天发售，带来哪些投资变化？

0: 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版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国家药监局表示，此次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那么新规将对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产生哪些具体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药物临床试验是一款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最关键环节，其试验结果是验证药物安全性、有效性和临床价值的最重要依据。此次修订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目标是优化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进一步培育规范高效的临床研发生态，实现支持生物医药研发创新的目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
7: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使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应当遵循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业内和国际通常采用其英文缩写，简称 GCP。 GCP 设定的标准用于指导药物临床试验的规范开展，也是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此次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对药物临床试验提出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试验的应用提出要求。
6: 药物临床试验通常涉及申办者药企、主要研究者、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参与者等多个角色。药物研发的成败，除药物本身的属性外，试验方案设计是否科学、实施过程是否规范、试验数据是否可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国家药监局药品

0: 审核查验中心副主任崔浩解释，管理规范对各方的责任义务都进行了明确。
1: GCP 就像一个共同约定，它规定了各方干什么，怎么配合，确保临床实验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衔接不畅，可能会影响临床实验的质量，甚至是参与者的安全。
0: 现行 GCP 于2020年修订，全球临床研发理念和技术更新，以及我国创新药临床试验数量的显著增加，原管理规范已难以完全适应行业需求。业内认为，新版管理规范在监管层面实现了从发现问题后纠正，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的改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说，
2: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非常重要就要识别关键因素，做好分层分类的质量控制，实验参与的安全是不逾红线。我们不仅支持新药的上市，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药物上市后在更广大的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
0: 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多达2500项，同比增长20%。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医师李宁透露，除了自主研发药物明显增多外，我国临床试验数据也越来越多用于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审批。
3: 特别关注的结构变化，这些年创新药临床研发中早期实验所比例越来越大，占全球的47%以上，说明中国自主研发越来越多。目前全球的跨国药开展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已经达了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数据，也用于美国 FDA、欧洲 EMA 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注册。
0: 国家药监局药中心化药临床二部部长谢松梅透露，目前全球新药都加速布局中国同步研发进程。
4: 据统计，国外药企在中国开展临床实验的数量占他们全球总量的10%以上，其中全前20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近10年开展的临床实验数量达1600多项。基于中国临床实验数据，海外获批多款新药上市。
0: 蓝工表示，新版管理规范实施有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
5: 即将实施新版 GCP， 鼓励行业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规范的开展创新实践，加速我国药临床实验现代化步伐，增强我国的全球创新资源的吸引力，推动我国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关注一下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怎么运作，怎样来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很多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
8: 从今年6月开始的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了，那就是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了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的范围。明天也就是6月10号开始呢，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就正式发售了，目前各大银行也开放了申购的通道。
7: 那么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了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的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9: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10: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9: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 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6月10日正式发售。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11: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制度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制度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9: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
12: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9: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
12: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也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
9: 王向南同时展望，
12: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因产品的瓶塞呢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品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了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官网也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品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
7: 那么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品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品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是什么？如何防止意外喷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3: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实物罐，设计数量为39,5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实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实物罐中存放易腐蚀。

0: 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1: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0: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
2: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0: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3: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小时。
0: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1: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食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体育方面的热点新闻。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丹麦队与乌克兰队之间进行了一场友谊赛上，发生了令人揪心的一幕。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呢，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并失去了意识，所幸经过现场的急救，埃里克森呢很快恢复了意识，自主走下球场并被送往医院，比赛也随即终止。丹麦足协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说，埃里克森意识清醒，状态平稳。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6: 8号凌晨的这场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直播镜头捕捉到穿丹麦队传统红色球衣的埃里克森，在无球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双手按住胸口，还向后看了一眼，似乎是以为谁从后面撞了他一下。虽然随后直播镜头转向了教练席，但几秒后

0: 人们就看到教练席上的双方教练和球员都突然焦急地起身或者奔跑起来，双方教练和球员都拼命向丹麦队的队医挥手。镜头转回场内，只见两名丹麦队队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已经倒地的埃里克森，场上的双方球员肩并肩围成了一个圈，把埃里克森围在中央，现场直播画面也及时切到了观众席。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了五年前那几乎相同的一幕。
1: 哎，看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东西？
2: 哎呦，
3: 安东尼泰勒的哨声很急促，同时也示意赶紧队医进场。
1: 没有身体的明显的对抗，这一个突发事件、
3: 对，在边线的位置只是接到了这个边线球之后直接向前扑倒，应该是埃里克森。
0: 那一次埃里克森在接受了手术后康复出院，不少球迷还记得，由于意甲官方禁止植入心脏除颤器的球员参赛，埃里克森和当时效力的国际米兰和平分手。这个所谓除颤器其实是植入式心率转负除颤器，英文简称 ICD。 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张伟威介绍，这个比手机还小一些的设备可能正是埃里克森再次与死神擦身而过的主要原因。
4: 心脏啊，它就像一个有节奏的鼓点，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心肌梗死、心衰或者是有心肌病，那这个鼓点呢就会突然变成一团乱拍，我们称之为啊心室颤动。那这个时候啊，心脏它其实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泵血，它只是在这种颤抖抖动的状态，几分钟之内啊就会导致死亡。而植入式的心率转负除颤器就可以让这团乱拍的心肌停下来再重新开始，像这种电脑死机我们按下重启键一样。
0: 简单来说， ICD 就像一个24小时守护患者的急救医生，不间断地监测着心脏的电信号，一旦发现异常信号，感觉心脏可能要出问题，这个内置的急救医生就立刻自动开始工作，比百米冲刺过来的队医带来的我们熟悉的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还要更早介入，大大增加患者的生存机会。知名运动医学博主布莱恩·萨特认为，从埃里克森突然双手捂住胸口同时转头向后看的这个细节来看，不排除当时他的 ICD 把对于激烈对抗下的运动员来说其实很正常的窦性心率过速错误的识别为异常电信号，从而触发了错误放电。不能排除埃里克森这次其实是被 ICD 击倒的。
5: 我们看到他突然去抓自己的胸口，那些 ICD 触发过的人会将其描述为像是胸口被踢了一脚，被马踢了之类的，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感觉还不错的人突然感觉到砰的一声，就像突然剧烈的疼痛，可能是在胸部，所以我确实在想他的 ICD 是否发生了不当放电。我们看到他立刻向后看，就像他在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撞了他，或者从后面击中了他，这就是他们接下来要弄清楚的。他们能在医院读取 ICD 数据，确切地看到当时在电击发生前后的心率是什么。
0: 丹麦队队医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埃里克森的除颤器像预期中的那样发挥了作用，但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埃里克森病情的更多细节。埃里克森上一次选择重返绿茵场似乎成为了一段佳话，但是当他时隔五年再次轰然倒地之后，我们不禁思考，以生命为赌注去拼该不该叫体育精神。但正如体育评论员严强所说，
6: 足球真的能高于生命吗？大家都会在讲述足球的时候用利物浦名帅香克利那句名言，但我觉得那更是对于竞技当中比较英雄主义的一种很豪迈的说辞。但是当你真正看到埃里克森这样的事情，何必因为这样的赛事让自己的家人、让自己的身边的朋友、队友一起陷入这种对生命的挣扎呢？我特别希望大家还是重新修正这一句名言，我觉得生命从来都应该是高于足球的。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11: 怒放前锋，烟絮四射，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8: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中，请介绍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张晓刚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我们期待更多有志青年报考军校，在火热军营唱响青春之歌，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注入不竭动力。后续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统计数据，2025年国家质检中心通过提供公共技术服务、减免检测收费等途径，帮助中小微企业实现降本增效总额达28.87亿元，全年服务相关企业超过70万家。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今天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空袭已造成4人死亡、11人受伤。据了解，以军当天上午对提尔的一处住宅区发动2次空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当地时间8号在德国波恩开幕。 本届会议聚焦推进气候韧性建设、劳动者和社区保护、既定融资承诺落实等议题。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当地时间九号遭遇强风和巨浪袭击，强风当天在惠灵顿南部海岸掀起11米巨浪，巨浪漫过沿海公路，惠灵顿机场瞬时风速高达每小时128公里，部分进出港航班取消，一架小型飞机被吹翻。此外，往返南北岛的库克海峡渡轮服务暂停，部分道路被封闭。新西兰政府八号晚发布强制疏散令，要求惠灵顿南部海岸居民撤离。惠灵顿南部和东部地区当晚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此刻提示：本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客户端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的配置选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呢，首先来聚焦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呢，我们聚焦的是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票价高，住宿贵，欧洲球迷赴美观赛意愿降低。
0: 晚高峰观军情，来关注日本军演亮相高超音速导弹，布局离岛导弹设施，释放了什么危险信号。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
3: 有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发布了以高质量城市发展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落实新城市议程国家报告，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罗斯巴赫等国际人士对此积极评价，认为中国城市发展经验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宝贵借鉴。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2: 林健表示，中方发布的这份报告总结了中国落实新城市议程的积极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分享了中国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经验。
4: 近年来，中国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效显著，城市空间布局持续优化，配套功能日趋完善，人居环境愈加舒适，城市治理更加高效，集安全感、舒适感和未来感于一体的中国游体验，让中国城市收获了海外的口碑。中方也携手各国持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深化城市领域的交流合作，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更多动力。
3: 在回答有关黄岩岛的提问时，林健表示，中方敦促菲律宾方面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
4: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
2: 针对美方将中国技术企业列入涉军企业名单，林健表示，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
4: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订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大幕，随着比赛日渐临近，足球热度呢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欧洲球迷也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不过高昂的观赛成本以及旅行相关因素，使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的计划。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随着世界杯赛事临近，足球热潮席卷整座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依托运河、公园、金字塔周边空地修建的球场遍布全城，场上各支业余球队轮番交手，场边的球迷呐喊震天，现场氛围异常热烈。业余球员加布里埃尔·贝塞里尔对墨西哥再次承办世界杯充满自豪。
6: 能够多次承办世界杯是墨西哥足球的荣幸，这份殊荣是所有国家都渴望拥有的。墨西哥民众现在情绪高涨，我们对世界杯的热情向来如此，能够放下身边所有琐事，希望近距离感受世界杯赛事。
5: 球迷们的热情已经被点燃，然而普通球迷却面临现场观赛成本过高的困扰。据了解，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启用门票动态定价机制，票价会根据实时需求量、剩余票量、赛事热门程度浮动变化。官方转售平台门票价格大幅走高，进一步抬高了普通球迷现场观赛的成本。即使球迷也是一位业余球员的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表示，由于球赛门票价格过高，他计划与好友们前往球迷聚集地一同观看比赛直播。
7: 不少人都说，远赴俄罗斯、卡塔尔看球的花销，反倒比在本国现场观看墨西哥队的比赛更低，这一点很让人无奈。世界杯相关赛事的定价偏高，这项赛事本应面向普通民众，主办方应当优化方案，让工薪阶层也能参与其中，而不是仅服务于高收入群体。我打算约上喜爱足球的朋友，前往球迷嘉年华或是在其他的球迷聚集地欢聚，即便无法进入体育场观赛，也能感受世界杯氛围。
5: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
8: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9: 不会去，因为实在太贵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最大的负面因素就是成本问题。另外，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也给这项赛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7: 不，我不会考虑去现场观看，主要还是因为价格太高了。
6: 目前我不太可能去中东，持续紧张，航空燃油价格上涨，机票价格也随之增加，这进一步降低了我去美国看世界杯的意愿。
5: 比利时一家旅行社的产品

0: 品经理弗兰克·博斯特尔斯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定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博斯特尔斯坦言，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
1: 他们担心价格过高，也担心入境美国时可能遇到各种问题，不仅比赛门票价格昂贵，住宿费用也大幅上涨。整个产业链上的相关方，无论是酒店业还是交通运输企业，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都希望从世界杯中获取更多收益。例如在洛杉矶，当地还专门提高了相关税费。
0: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许多城市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晚高峰，观军情。
3: 近日，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了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并首次公开展示了射程约1000公里的25式高超声速导弹。此外，日本防卫省于8号开始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设备部署至日本最东端离岛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那么，日本的一系列危险军事动作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与批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7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了大规模实弹射击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据报道，此次演习与往年一样，模拟离岛作战场景。日本陆上自卫队除了派出3000名兵力外，还动用了50辆坦克装甲车以及50门火炮开展实弹射击。演习共消耗弹药69.5吨。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演习首次公开展示了部署于富士山防区的新型25式高超声速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与此同时，日方还向外界透露，目前正在研制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的后续改进型号。那么，日本借此次演习对外展示远程打击装备和能力，意在向外界释放什么信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认为，
5: 今年的演习呢，依然以所谓离岛防御为背景，演练了坦克射击、无人机情报收集、反无人机等科目，并展示了正在研发中的无人地面车辆。这项演习可以说为陆上自卫队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技术战术评估的机会，让新装备能够在模拟作战环境下进行测试。当然了，这次演习呢，最让外界关注的是25式高速滑翔弹服役后的首次对外展示。那么这种导弹之前被称为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是日本近年来重点打造的进攻型的武器，目的呢是打击别国的纵深的军事基地。日本展示这种导弹的心情十分迫切啊！早在去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中呢，当时还没有服役的这个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的发射车就进行了展示，这也向外界传递了清晰的政治信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将更具有进攻性，远远超出其专属防卫的需要。
4: 除了在本土部署远程进攻型导弹外，日本还向远洋前沿离岛投送作战装备。昨天上午，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首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此前有报道称，日本计划在南鸟岛建设12式岸舰导弹等武器的射击场，并将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在张雪峰看来，虽然南鸟岛可以充当日本最东端的军事据点，但该岛屿面积狭小，孤立无援，战时岛上的导弹装备极易成为对手打击的目标。
5: 南鸟岛深入太平洋，面积是1.52平方公里。之前由于日本国内导弹靶场的限制，日本陆上自卫队它的反舰导弹部队和中程地对空导弹部队呢，往往需要前往国外的导弹靶场进行实弹训练。那么随着日本自研的和引进的导弹射程越来越远，日本防卫省呢考虑在南鸟岛修建新靶场。那么这次它将相对成熟的120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和无人机运抵这个靶场，我想呢是对靶场设施进行一定的检验。未来呢，理论上这个岛也可以实战部署一定数量的防空反舰导弹，成为日本最东端的一个军事据点。但是呢，这个岛太小，容量呢十分有限，岛上地势平坦，任何武器装备部署在岛上呢，可以说暴露无遗。此外呢，这个岛距离最近的小笠原群岛呢超过了1200公里，难以相互进行支援。暂时呢，如果日本在这里部署导弹系统威胁其他国家的舰艇，那么这个岛呢将成为真正的靶场，岛上的各种装备将成为靶标。
4: 张学峰进一步指出，近年来日本持续扩军备战，加速推动再军事化进程，不仅自研引进多款远程进攻型导弹，还在外岛推进前沿军事阵地建设。但日本远程作战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装备规模、作战实力与大国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倘若贸然动用导弹挑衅周边国家，势必遭到强力反制。
5: 日本它发展引进一系列的进攻型的导弹，那么这些导弹呢，突防样式多样，可以打击海上目标，也可以打击陆上目标，它的射程覆盖了整个的朝鲜半岛、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和我国的部分地区，以及附近重要的海上通道、海上的航线，对相关区域构成了现实威胁。但是呢，日本需要清醒地看到，日本发展远程进攻力量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和大国强国相比，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有很大的差距。日本如果敢于用这些导弹进行挑衅，就是自取其辱，自取灭亡。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大家吗？我来了。
7: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9: 林天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三天此日冷空气南下占据主导，暖湿气流暂时败退，南方的降雨呢将会减弱，暂时停歇，主要是在云南、台湾以及福建等地还会有小范围的强降雨，其中云南西部处于高空槽前，低层有气变线活动，有一定的对流不稳定能量，近一两天局地仍然会有大暴雨，未来三天累计降水量呢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关注次生灾害。另外，台湾岛在地形的加持下，气流遇到冷空气和山地的抬升，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我们再往后看，从这周五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增强北上，并且长时间维持，同时北方不断有低槽或冷涡东移甩下冷空气，冷暖气流频频交汇，南方大部呢将会重新进入到多雨模式。未来七天，从西北至东部到华北、东北等地上空频繁有短波槽或是冷涡活动，导致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降水量级呢总体不大，但是需要小心防范强对流天气。其中今明两天，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呢是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山东等地处于冷槽底部，中层呢有干冷空气，低层有西南风，容易出现雷暴大风或是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今天方面，接下来的几天以河南为中心，晴热天气增多，像郑州未来七天最高气温有34-35度，济南周五周六呢也会有高温出现，南京周五有望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8: 感谢吴迪的介绍。
7: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5月全国 CPI， 也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也就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的数据。
8: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3: 明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8: 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主要出现在台湾岛、云南等部分地区，但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吉林东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报告。
8: 柏林国际航空展将于6月10号到14号举行。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程慧、刘雨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推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九一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

0: 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

0: 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

0: 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兵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2: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2: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2: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界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9: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8: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0: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2: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0: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2: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0: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

0: 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土耳其国家情报总局局长卡林及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出席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财政部与巴西财政部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财金分委会第12次会议，中巴双方聚焦金融、可持续农业等众多领域，不断深化财金合作。会议围绕全球及中巴宏观经济形势、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市场及贸易融资合作、中巴农业融资合作、可持续投融资、多边财金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住宅区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救护车和救援队仍在搜索和清除废墟，以寻找失踪人员。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格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8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格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当地时间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9号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过没有，咱们的养老钱还能买国债？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 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儿，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从今年六月起，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六月十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了解一下。
3: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4: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3: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六月十日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5: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3: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6: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3: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 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7: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3: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7: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也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3: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7: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2: 养老这件事儿啊，拼的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储蓄国债进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像是给咱们的晚年生活添了一块压舱石，让保本的钱有了更踏实的去处。从单一存款理财到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正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万能的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咱们不妨从善用储蓄国债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养老钱安稳增值，为晚年多攒一份从容与安康。好，节目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日结束。那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介绍。
3: 大 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8: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啊，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3: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8: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3: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9: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你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3: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10: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3: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8: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025年呢好像只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力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 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3: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十三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11: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科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3: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8: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开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2: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和发展规划做出理性的选择。大家放平心态，慢慢梳理，多和家里人沟通商量，选到贴合自身发展的方向，走好升学的关键一步。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里有那种不锈钢的保温食物罐吗？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呢，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12: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室

0: 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食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1: 这种一分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0: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 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密封瓶或者是密封罐的盖子弹开导致喷溅，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存放了易腐败或者是易膨胀的食物时间过长导致的。
2: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 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
0: 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即便是带有泄压阀的合格产品，也不建议长时间存放液体或者食物，无论是真空食物罐还是真空保温杯，它们都不是保险箱。
3: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
0: 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范志宏指出，如果要在此类密封瓶、密封罐内保存，甚至加工食物，温度不建议太高。
2: 那如果说你要是装一些 食物要给孩子吃，你注意不要装那种50-60度的，甚至温度更高的这些食物，因为60度以上的温度，它就有可能发生烫伤，而且呢，食物因为很热嘛，它的水蒸气在里边就容易积累，所以说我们可以
3: 装一些温度低一点的，比如说40-50度的啊、30-40度的这样的温度。
0: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溅、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
3: 第一，如果你是装滚烫的水啊，最好装进去之后不要立即的就旋紧盖子，最好是你放 放个1-2分钟，等它这个热气散去，内外的气压稍作平衡之后再拧开盖子。第二呢，如果保温杯外边是有配备一个专门的泄压的这种排气按钮的话，那么你在打开之前可以先按一下这个排气阀。第三，在打开杯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种泄压阀，你也不要猛然一下子 就把它完全打开，你可以先慢慢的松这个半圈，让杯子里面的这个高压的气体能够通过这个缝隙慢慢的释放一点出来。第四呢，在开这种装有热饮的保温杯的时候呢，你的杯口就不要对着你的人脸或者身体。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 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1: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植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

0: 装了什么，放了多久，怎么打开，每一步都有讲究。记牢几个关键动作，热饮呢、别急着拧紧，开盖先泄压，杯口别对着人。企业要堵住产品设计的漏洞，那咱们消费者呢也得养成正确的使用习惯，两边一起上心，才能够让这些产品只保温它不伤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离开停车场时呢，扫码缴费本来可以省去找零的环节，为车主提供便利。然而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或多或少都会被这个停车场二维码层层设卡的这种感觉给耽搁一下。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是真假难辨，不少二维码呢还要强制关注他们的公众号，要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的问题频发。你说停车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费劲呢？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呢相继出台了规范，并且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如何治理相关乱象，让扫码交费回归简单省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一线观察。
2: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3: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2: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3: 从六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2: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4: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2: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5: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2: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6: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

0: 规则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1: 所以大家后续再遇到停车扫码营销套路或者莫名扣费的情况啊，记得留存截图凭证，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共同去倒逼停车服务回归纯粹便民。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8: 您好，
7: 喂。
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事件转向国际，来关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7.8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79人受伤。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是菲律宾南部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今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市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8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呢还有2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1: 菲律宾民防局透露，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建筑坍塌和坠落物导致人员伤亡。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在受灾严重的萨兰加尼省，一处山体滑坡掩埋房屋，导致14人死亡。受地震影响，菲律宾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0000名教职工停课停工，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另据非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一场强震让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伤痕累累，目前食品等物资正在陆续发放，菲律宾民防部门已通过空运和海运向偏远灾区运送更多补给，道路抢修和清理也在同步展开，搜救还在争分夺秒，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冰冷的马路边上，上百只刚出生不久的名贵猫仔被成箱的抛弃，有的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看清世界，就惨死在车轮之下。这两天发生在辽宁沈阳的这起大规模弃猫事件，让无数人感到揪心。 6月5号，有市民在沈阳洪盛路附近发现了这令人心碎的一幕，当地的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对死亡幼猫

0: 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将存活的小猫转运至救助机构。国安部门呢也已启动溯源追查，将依法追责。数据显示，沈阳贡献了国内70%以上的宠物猫输出量，而辽宁呢年均向全国调运犬猫约500万只。此次集中遗弃，矛头直指当地的商业化宠物繁育产业链。有网友愤怒地表示，把生命当作一次性的商品，卖不动就扔，太没底线了。也有网友指出，个人弃养已经够糟的了，规模化批量弃养更可怕，赚了钱呢进了个人腰包，留下的烂摊子却要全社会来买单。还有网友追问，宠物经济蓬勃发展，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命底线都守不住，这样的产业还值得推崇吗？一声声的质问背后，是公众对生命的敬畏，对行业乱象的担忧。那么商业养殖户为什么会选择用极端的清仓式的方式来抛弃幼崽猫呢？看似红火的宠物繁育产业到底有哪些监管上的盲区？我们又该怎么样从制度层面入手，终结这样的悲剧？来对话江苏省动物学会理事、科普作者周威。
1: 上百只带品种的这个猫仔被集中的遗弃很多人分析说它不像是这个普通市民个人弃养，当然就是商业繁育。那结合行业特点，您所了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商业繁育户用这种批量丢弃的方式很多人觉得非常残忍，但是它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呢？相较于零散的弃养，大规模遗弃又会造成哪些更严重的危害呢？
2: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的事发地是辽宁，本身辽宁就是我国很重要的一个宠物活体繁育的一个基地，就大量的猫狗是在那边繁育。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因为我国的宠物市场虽然现在发展很快，但它不太成熟，所以导致了很多就是品种猫狗它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就比如说一个时间段可能某一种品种的猫或者小狗它比较流行，所以大量的繁殖户去繁殖，然后导致了它价格下跌，下跌了以后呢，可能很多繁殖户如果长期饲养滞销等等原因，导致他可能觉得持续饲养他已经无法再承担这个费用了，或者对他来说不划算了，他就可能会采取这种弃养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家庭弃养区别很大的。像比如说像前两年某一条布偶或者一些一段时间内很流行的一些猫的品种，它可能由于过度繁殖导致这个市场需求量跟不上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价格倒置，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1: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辽宁是咱们国内的比较多的这个宠物的猫狗繁育的一个输出地有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产业，它的处置的这个兜底机制似乎和它的这个蓬勃发展的这种繁育产业并没有形成一个正相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2: 对，因为我觉得就还是一个，就是说因为行业发展速度比较快，加上呢这几年我觉得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很多政策的出台等等，地方政府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重视把宠物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点来进行关注之后，可能才会慢慢的未来我们想看会产生一些有一些政策的跟进。确实像您讲的，就是我们讲到早期来讲是比较粗放的，可能都是比如说就是繁殖户他个人通过一些他自己的兴趣渠道他去了解，或者他去了解一些市场信息比如说哪一种猫犬最近比较流行，价格比较高，我要去繁殖。但可能等他繁殖好了繁育好了，大家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从一个消息从一个商机出现到你真正成为你能够变现或者能够盈利的这个阶段之间，它可能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可能到你大量人去繁殖以后，这个猫狗它的这个价格可能已经开始下跌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下一步可能一方面地方政府就把它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或者一个新消费行业进行扶持的这种基础之上，我觉得更多的是行业的引导和这个监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及时跟上的，保证一个产业的一个有序发展。同时呢，其实也是减少一些散户或者一些个体繁殖户由于这个信息不对称、信息闭塞造成的一个经济损失。
1: 您说到了这个监管和引导得跟上我们看到这个动物防疫法其实早就已经禁止随意的弃置病害病死的动物了，但这个商业的批量的弃养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您觉得现行的法规在执行和惩戒的层面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短板？有没有必要去专门针对这个商业繁育的主体出台相关的约束的一些细则呢？
2: 是的，就是像您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其实它是有明确规定的，不得随意弃置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它这个肯定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的。但就是现实当中可能有一些操作的一个难题， 就比如说它可能溯源比较难，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讲畜禽啊这些养殖，就是我们作为食品安全的一个角度，它的很多环节的管理，它是相对比如说有溯源码呀，或者有些比较规范的登记制度，就是你一旦出现这种病疫的情况，疫情出现啊，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响应和管理机制的。但是比如说像这种宠物来说，我们现在可能这方面的管理还不太到位，所以说一旦有它发生疫病啊，或者是它发生我因为就是成本考虑我不想养了，我弃置，除非是你能很确凿的能够抓住它的这个违法行为，抓个现行，然后去找到它。如果做不到的话，很多有可能对它来讲，它出于侥幸心理，它可能就是会敢于去铤而走险。而且呢，确实就讲，可能处罚力度上，可能跟我们在作为这种畜禽生产，它的这种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去规范，可能还有一些区别。所以我觉得这些确实都是一些短板，可能还是需要来进行规范的。
1: 就是如何溯源，如何固定证据，这实际上有这个天然的这个劣势存在啊。对，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啊，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比如说某一个博主就捡到了一只啊非常可爱的猫，一看还是带品种的啊，现在都统称为牌子猫，都讲手慢无嘛。每次看到这类的视频，大家心里会泛出暖意哈，都觉得这个猫很幸运，人也很幸运。可是这么幸运的这种被遗弃的宠物猫又有几只呢？大量的可能面临到的是非常残酷的命运和死亡等等等等啊！而且这个幼猫本来它的免疫力就很弱啊，露天遗弃呢又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病害或者是威胁到公共卫生的安全啊，而且也会让这个民间的流浪动物的这种救助机构是不堪重负的。那我们现阶段哈，包括您肯定也会思考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打通官方的监管或者是防疫部门和民间救助力量之间的这个衔接上的一个堵点，给被批量遗弃的这些猫或者狗一个人道的去处吧。
2: 对，我觉得首先一点呢，我觉得它是源头管理。我也经常就是在某很多地方，我也呼吁过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出现的一个管理上的一个真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最终饲养的环节，越来越多的细致的管理规定是出台了，但是在源头，特别繁育的环节，这个监管和这个限制就相对较少。就是我觉得，就是源头上来讲，减少被遗弃的宠物。被遗弃这些活体宠物，或者把它的一个前提或者最根本的一个解决办法，我觉得是减少过度的繁殖。所以我就觉得，就准入门槛监管加强了，这个过度繁殖减少了，我们才可能从源头上减少这个流浪动物。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要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也要减少成本的外化，或者说叫慈善的这种绑架。他遗弃了，或者就是爱心人士啊，或者我们看不下去，或者我们从这个公共安全啊，或者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需要，我们需要收容它，但是这个相对来讲，就让这个违法者或者说他的成本就太低了，就是我们就是说前置，首先是减少以流浪动物的一个活体的源头，第二个就是一旦抓到这个违法行为，应该有一个更严厉的处罚，恫吓这些敢于铤而走险的人。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怎么打通这个救助的机制，我觉得因为它本身就是遗弃动物了以后。就它的善后安置，它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本和开销的。所以说讲，就是政府怎么样来通过，比如说对这个猫犬管理的时候，对这些养护是不是能够收取一定的这种准入的一种保证金或者一些费用，包括就是我们在饲养猫犬的管理当中，我们如果一些这种管理费用，我们可以一部分来作为一个专项资金，一部分来移转到对一些民间救助行为或者我们政府主导的一些这种收容管理行为进行一些资金上的倾注，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我觉得它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
1: 对于那些爱宠人士来说呢，生命无价，爱心无价。但是呢，对于这个繁育户来说呢，可能真的在你心中无价的宠物呢，它按照品种分门别类标好了价格。而且越是这个特殊繁育的，在人看来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可能它在野外环境里头生存能力是更低的哈。所以从这个动物防疫和生态保护的这个角度来看，大规模遗弃幼猫会潜藏哪些风险？包括对人的风险。那么，如果说咱们普通人遇到了这类流浪的动物聚集的情况，该怎么样科学的应对啊？就是既能够把自己的爱心发挥到一定程度，但同时也不会造成更多的次生危害。
2: 对，我觉得这个像您说的是，首先，就是大量这种繁育的动物，特别是它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些传染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猫其实是有患有多种就是猫之间的传染病，就动物之间传染病，比如说猫瘟是很典型的，而且猫瘟它一旦携带了以后，它的笼舍、它的整个的消杀需要非常彻底才有可能禁绝，所以猫瘟是有极强的传染力，而且特别是到了野外的环境当中， 比如说在我们国内最典型的它对动物的影响，就是它可能导致其他一些野生动物感染，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就是猫鼬，像黄鼠狼啊，就我们常见我们就俗称黄鼠狼，包括一些野生的猫科动物，它是有可能感染这些猫瘟的，然后造成死亡，造成生态危害。我觉得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

0: 问题，而且这种一旦猫瘟病毒出现在环境当中，消杀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是觉得一定要严格管控，这个是有生态、次生生态灾害的。而对我们普通市民来说，如果你家里面饲养了相关的宠物，你要发现了以后，你最好是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不要轻易的去施救啊，这样有可能，如果一旦你自己身上沾染了这些传染病毒，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你自己家的宠物，还是应该及时发现以后及时报告。然后由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来处理。
1: 好，我们看到现在一边呢是宠物经济方兴未艾啊，有非常火热的宠物消费市场，那一边呢又是频发的这种弃养的悲剧。我们除了去加强监督执法，又该如何推动行业上的一些自律，引导大家去树立一个理性的养宠的观念呢？咱们把两边的这个温差稍微平衡一下。
0: 从行业管理角度，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要严格准入，就是像国外有些成熟的经验，比如说你要从事猫犬繁殖，你可能要考取一些相应的证照之后，就监管部门才能核发经营许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我们借鉴。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就是知道像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这些散户他信息获取的渠道比较闭塞，包括他的一些科学繁育的能力，包括一些意识都还是需要培养，所以我觉得监管和辅导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就是打通一些信息差。包括给他们进行一些技术上的辅导，一个方面就提高动物的福利，减少这种过度繁殖造成的基因缺陷啊等等一些这种缺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监管部门可以做的。而在市场上呢，我们就是还是要加强监管，比如说像您前面也讲到了，这个仪器有这种源头的仪器，也有这种个人饲养的弃养，我像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监管中进行加强，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也是。犬只由于狂犬病防疫的这个需要，它可能相对来讲各地有比较明确的管理措施。但是猫，它其实相对来讲它的管理以及一些违规处罚的力度就比较弱，我觉得这个短板也需要补上。就是猫犬应该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管理，而且就是对弃养行为应该有更严厉的措施，就是我们要适当的提高养宠的门槛，我们不能仅仅是把它好像现在作为一种受大家喜爱，这个产业发展的也比较迅速。我们只看到了它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一面，而忽视了它带来的社会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同步加强的。我觉得这两点做好了，我们觉得后续我们才能就保证这个行业能够健康的发展，不论是从源头的繁育端，还是到我们个人饲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1: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让对的人在对的方向。就比如说，繁育户你不能眼里只有盈利，只有挣钱；而这个养宠人呢，不能只有这一腔泛滥的爱心。实际上，大家都要更加合格一些才行。好的，感谢这位老师的分享，谢谢您。一只宠物的背后是一条生命，更是一份责任。宠物经济的发展不能建立在漠视生命、透支公共资源的基础上。我们期待这样的弃养悲剧能够成为一个拐点，推动行业建立起真正的规矩和底线，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0号，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5月全国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提问。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明天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了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进一步丰富居民稳健理财配置选择。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报告，柏林国际航空展将于6月10号至14号举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北京时间6月10号，阿根廷国家队将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奥本的乔丹黑尔体育场迎战冰岛队，这是阿根廷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0: 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郑晶姐姐。夏天的花园里最不能缺少的就是嗡嗡忙碌采蜜的小蜜蜂和美丽的花蝴蝶。小蜜蜂在辛勤采蜜，美丽的花蝴蝶却在跳舞，它们扇动着漂亮的翅膀，跳着迷人的舞蹈。有着五颜六色翅膀的蝴蝶十分美丽，那么蝴蝶的翅膀为什么会长得这么漂亮呢？下面请小朋友进入科学小聊吧，郑晶姐姐和小朋友们聊一聊蝴蝶五颜六色的翅膀。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科学小聊吧，郑晶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欢迎小朋友们走进今天的科学小聊吧，一起来学习科普小知识。在今天的科学小聊吧里呢，我们要一起解开一个小谜团，那就是蝴蝶的翅膀为什么会长出那么漂亮的花纹呢？昆虫学家研究发现，蝴蝶的翅膀啊，并不是我们看到的简单彩膜，在蝴蝶的翅膀上布满了数不清的细小鳞片，这些鳞片大小颜色各不相同，层层叠叠排列在一起，就拼凑出了绚丽多彩的花纹。可小朋友，你知道吗？蝴蝶翅膀上的这些花纹可不单纯为了美观好看，这里面还藏着重要的生存作用。都有哪些重要的生存作用呢？首先，第一就是这些蝴蝶翅膀上的花纹呀，能帮助蝴蝶伪装隐身。很多蝴蝶翅膀上的花纹长得和树叶树皮一模一样，趴在植物上就能完美的隐藏自己，躲开小鸟、螳螂等天敌的抓捕。其次，蝴蝶翅膀上的花纹能恐吓敌人。不少蝴蝶翅膀上有像眼睛一样的斑纹，遇到危险的时候突然张开翅膀，会让天敌以为碰到了凶猛的小动物，吓得不敢靠近，蝴蝶就能顺利地逃生了。第三，蝴蝶翅膀上的花纹是蝴蝶的专属身份证。小朋友，你可能想象不到，我们看到的每一种蝴蝶的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蝴蝶靠独特的花纹来辨认自己的同伴，顺利找到伙伴，繁衍后代。最后就是蝴蝶的花纹呀，还能调节体温。蝴蝶是变温动物，深色花纹吸收阳光取暖，浅色的花纹反射阳光散热，帮助蝴蝶保持合适的身体温度，才能自由地飞舞。亲爱的小朋友，原来蝴蝶翅膀上的花纹藏着这么多科学知识，是不是特别的有趣呀？这就是大自然里生物的进化智慧。科学小聊吧，郑晶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的科学小聊吧里，我们解开了一个小谜团，蝴蝶的翅膀为什么会长出那么漂亮的花纹？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贺伟。在成长的绿茵场上摔倒了怎么办？答案很简单，看看小草，他们被压弯后总会笑着站起来，拍拍土继续跑。那枚名叫勇敢的成长勋章正等着你领取。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的是正晶姐姐。在成长的路上，小朋友，你是不是也想得到一枚叫勇敢的勋章呢？接下来我请小朋友听儿童成长故事，加油小莫。小莫是个可爱的小男孩，他同时也是个好胜心很强的男孩子。他呀，做什么都想赢。小莫和妈妈玩扑克的时候，他总能赢过妈妈。小莫和爸爸玩小汽车的时候，他也总能赢过爸爸。可是呢，小莫他从来没有在体育比赛中赢过，因为他跑得实在是太慢了。在跑步比赛中，他发现跑在他前面的小朋友跑得好快呀，他自己呢被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小莫和朋友们在公园里踢足球的时候，他根本抓不到足球，因为他跑得太慢，只好坐在草地上看着小伙伴们发呆。总之，小莫总是在体育活动中表现得很糟糕，所以他再也不想参加任何体育活动了。一天在家里，小莫坐在沙发上看他最喜欢的动画片《太空猫》。爸爸妈妈拿着小莫的球鞋和足球，请小莫和他们一起出门踢足球。小莫却说：“我不想去。”在公园里，伙伴们喊小莫的名字：“小莫，来一起踢球吧。”小莫摇摇头说：“不，你们踢吧。”在幼儿园，老师对小莫说：“快去和同学们玩球吧，小莫。”“不，我踢不好。”小莫还是不肯去。这天，幼儿园的老师对小莫的爸爸妈妈说：“我们要举行一场很有意思的田径比赛，如果小莫也参加就好了，可是我觉得他不会答应的。”爸爸妈妈无奈地笑了笑。在回家的路上，爸爸妈妈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小莫，如果你去参加田径比赛，我们就给你一个奖励。”“
3: 可是爸爸，我跑得太慢了，肯定赢不了。”“
2: 去试一试吧，小莫。”爸爸妈妈一起劝他说。“
3: 不嘛，我赢不了的。”
2: 小莫拒绝了爸爸妈妈。后来，小莫又想了想，问道：“
3: 那可以带我去看《太空猫》的电影作为奖励吗？”“
4: 好吧，如果你去参加田径比赛，我就带你去。
2: 爸爸答应说，小莫的心里真的很想去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太空猫》，于是他终于答应了爸爸妈妈的要求，去参加田径比赛。每天，小莫都和爸爸妈妈一起进行体育比赛，为比赛做准备。就这样，小莫和爸爸妈妈一起在院子里跑步，小莫又和爸爸妈妈一起在公园里跑步。很快，田径比赛的日子到了。那天，小莫觉得很紧张，他在心里想，如果别人嘲笑我，可怎么办呀？如果我跑得最慢，那该怎么办呢？不过呀，别担心，当小莫起跑以后，他只觉得全身充满了力量。他听见一阵风儿呼呼地吹过他的脑后，所有的人都在呼喊，他听见妈妈在喊，加油小莫。他听见伙伴们在大声地喊，加油小莫，加油小莫。忽然，他看到旁边的一个男孩不小心绊了一跤，跌倒了。就在小莫跑过去扶起那个男孩子的时候，冠军已经冲过了终点。哦不，小莫又输了。爸爸妈妈赶紧来到小莫的身边，他们担心小莫会不高兴。小莫看着妈妈说，我还是输了。是的，不过你帮助了别人，做得很对，你真棒小莫。爸爸拍拍小莫的

肩膀说，妈妈笑着说，没关系，也许下回可以再比一次。那天晚上，爸爸妈妈带着小莫去了电影院，他们全家一起看了太空猫的电影，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电影开场前，妈妈小声地对小莫说，今天你做得很棒。小莫很喜欢这部电影，看完以后啊，他比以前更喜欢太空猫了。更让人高兴的是，现在小莫他很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了。你听，他的伙伴们都在喊着，加油小莫，加油。

0: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1: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2: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3: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7: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楚楚姐姐演播的经典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让我们随着小主人公爱丽丝共同进入这片纯真的童话世界吧。今晚请你接着收听第七集，应该吃点什么呢？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七集，应该吃点什么呢？上一集我们讲到，爱丽丝搞了一个小小的恶作剧，她踹了一下小蜥蜴比尔一脚。接下来发生什么故事了呢？你往下听。

0: 外面一片叫喊声，
1: 比尔飞出来了，
0: 然后是兔子的声音，
1: 哎，篱笆那边的人快接住他，
0: 之后又是一片长长的沉默，紧接着又是一阵乱嚷嚷，
1: 拖住他的头，快，白兰地，你别呛着他，怎么了老兄，刚才是怎么回事，快告诉我们。
0: 最后传来了一个微弱的尖细的声音，爱丽丝心想，哦，那个应该就是比尔了。比尔说，
2: 哎，我也不清楚啊，不用了，谢谢，我现在已经好多了，我太紧张了，没法现在说清楚，我知道的就是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好像是盒子里的玩偶人一样弹过来，于是我就像火箭一样飞出来了。
1: 没错，老伙计，你真的是像火箭一样。
0: 另外一个声音说，
1: 我们必须把房子烧掉。
0: 这是兔子的声音，爱丽丝尽力喊道，
1: 停，你们敢这样，我就放蒂娜来咬你们。
0: 接着又是死一般的寂静。爱丽丝想，
2: 不知道他们下一步想干什么，
1: 如果他们有见识的话，就应该把屋顶拆掉。
0: 过了一两分钟，他们又开始四处走动了。爱丽丝听到兔子说，
1: 先推来一车就够了。
2: 一车什么呀，
0: 爱丽丝想，但很快她就知道了，小鹅卵石像暴雨似的从窗口扔进来了，有几颗还砸中了他的脸。
1: 我可不能由着他们这样，
0: 他对自己说，然后大声喊道，
1: 你们最好别这么干了。
0: 这一声喊叫后又是一片寂静。爱丽丝惊奇地注意到，那些小鹅卵石掉到地板上就变成了小点心，他脑子里立刻闪到了一个聪明的念头，
2: 哎，如果我吃上那么一块，也许会让我变小，我想现在我已经不可能变得更大了，那么就肯定会变小的。
0: 于是爱丽丝吞下了一块点心，高兴地发现自己正在迅速地缩小。在她刚刚缩到能够穿过门的时候，就赶紧跑出了屋子，他见到了一群小动物和小鸟都守在外面，最中间的是那只可怜的小蜥蜴比尔，两只豚鼠搀扶着他，喂他喝瓶子里的东西。当爱丽丝出现的瞬间，他们全都冲上来，他拼命地跑，最后终于跑掉了。不一会儿，爱丽丝发现她自己已经安全地到了一个茂密的树林里。爱丽丝在树林中漫步时对自己说，
2: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恢复到正常的身高，第二件事就是去看看那个小花园，我想这应该是最好的计划了。
0: 不错，这听起来的确是一个绝妙的计划，而且安排得简单而明确，可唯一的困难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办成。正当爱丽丝在树林中着急地到处张望时，头顶上传来了尖细的狗叫声，她赶紧抬头朝上看，一只巨大的哈巴狗正瞪着又大又圆的眼睛朝下看着她，还轻轻地伸出一只爪子要抓她。
2: 啊，可怜的小东西，
0: 爱丽丝一边用哄小孩的声调说，一边在努力地向他吹口哨，而实际上他心里怕得要死，担心他可能饿了，那么不管他怎么哄，这只大狗还是很可能把它吃掉的。这个时候爱丽丝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她本能地捡起一根小树枝伸向那只小狗，那只小狗立刻跳。

0: 跳了起来，高兴地汪汪叫着，向树枝冲过去，假装要咬。爱丽丝急忙躲进一排树丛后面，免得被小狗撞倒了。她刚刚躲着到另一边，小狗就向树枝发起了第二次冲锋。它冲得太急了，不但没有抓着树枝，反而翻了个筋斗。爱丽丝觉得她很像在跟一匹马玩游戏，随时都有被它踩在脚下的危险。因此他又围着树丛转了起来，哈巴狗又向树枝发起了一连串的冲锋，每一次都冲过了头，然后再后退好远，而且还愤怒地大声狂叫。最后他在很远的地方蹲坐了下来，喘着气，舌头耷拉在外面，两只大眼睛也半睁半闭。他累了，这是爱丽丝逃跑的好机会。她一转身就跑了，一直跑到喘不过气来，哈巴狗的叫声也很远了，才停了下来。
1: 唉，终于安全了！这是一只多么可爱的小狗啊！
0: 爱丽丝靠在一棵树上休息，还用一片叶子扇着风。
1: 要是我像平常那么大小，我真想教他玩许多游戏。哎哎，天哪，我都快忘了我还得赶紧想法再长大呢。让我想想怎么才能做到呢。我应该吃点或者是喝点什么东西，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到底该吃点喝点什么呢。
0: 确实最大的问题是该吃点喝点什么呢。爱丽丝看着周围的花草，没有发现任何像是能吃喝的东西，唯一发现的就是她旁边长着一个大蘑菇，这个蘑菇差不多和她一样高。她打量了蘑菇的下面、边沿还有背面，突然想到应该看看上面有什么东西。他踮起脚尖，沿蘑菇的边朝上看，立即看到一只蓝色的大毛毛虫正环抱着胳膊坐在那儿，安静地吸着一个很长的水烟管，根本没有注意到爱丽丝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事情。小朋友，爱丽丝和大毛毛虫之间又会发生什么神奇的故事呢？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小喇叭就广播到这儿了。我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晚八点，小喇叭里不听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绪。

0: 案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九议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参加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六月九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

0: 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 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1: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1: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

0: 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1: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3: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2: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0: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1: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0: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1: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0: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和联合会商，分析研判近期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另据气象部门预测，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多地出现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当前部分地区仍处高考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9:59，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更多精彩值得期待。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主场活动今天在北京密云举行，向密云水库投放草鱼、赤眼鳟等淡水苗种30000余尾。截至目前，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已超5亿尾。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9号说，以军8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武装指挥官。当地时间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8号19:33，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2名机组人员随后被美军部队救起。声明说，这2名军人在约2小时内安全获救，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9号，西班牙铁路基础设施管理机构表示，巴塞罗那铁路交通控制中心当天发生技术故障，导致加泰罗尼亚地区近郊铁路网络运行中断，多条线路受到影响。此刻提示，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即将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举行，驻美国使领馆、驻加拿大使领馆、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此外，国际足联已发布球场行为准则，请观赛的中国球迷认真阅读，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一、不带火柴、打火机、烟花、超过100毫升的瓶装液体、食品、喷雾罐等进入球场。二、不带三脚架、自拍杆、专业摄像机等摄影设备、激光笔以及哨子、喇叭等扩音设备进入球场。三、不带具有政治、歧视、冒犯性质的旗帜、标语、服装等进入球场。四、严禁任何扰乱赛场治安和秩序的行为，如闯入赛场、向场地投掷物品、辱骂、斗殴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日 AI 频现常识性错误，交错做馒头的方法误判蘑菇致人中毒，将国宝文物认作普通商品，为何 AI 能够处理复杂的任务却过不了日常小事这一关，
0: 以及绝大多数地方高考落幕考完即忘现象引发关注，那些曾经烂熟于心的知识点为何会快速消失，遗忘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学习密码。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有几条关于 AI 的新闻特别火，一条是说豆包不会做馒头，网友们晒出各种 AI 给出的离谱馒头配方，什么加50克酵母，蒸10分钟，焖2小时，让人哭笑不得。另外一条呢，则是让人有些揪心哈，有人用 AI 识图识别野生蘑菇，结果导致中毒住院。
1: 没错，还有在年初曾经火遍了科技圈的养龙虾热，当时大家都说哈，如果给这个 AI 装上手脚，那就可以当一个全职助理了。结果很多人养着养着就发现，这只小龙虾不仅经常干错活，还可能会把您的电脑给搞乱了。
0: 那就在上周呢，又发生一起更加离谱的 AI 事件。闲鱼的 AI 自动上架功能把用户相册里的国宝照片当成了可售卖的工艺品，还编造了一套专业的虚假文案和价格。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对于 AI 的期望和它的实际能力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1: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从技术底层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的 AI 到底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包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前两天咱们聊了这个伪科技当中啊，就是专门说到了一个 AI 骗局啊，当然那个说的是骗局，今天咱们说的是 AI 的长和短，就是它有哪些擅长的和不擅长的啊。
2: 没错。
1: 咱们前面也说了，说有不会做馒头，再到认错蘑菇，再到养龙虾降温，最近还有这个闲鱼 AI 自动上架国宝事件，这都是一系列的翻车事件了，而且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个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些共同的技术原因呢？
2: 有的。这个首先先给大家说一个结论呢、就是大家现在呢 AIGC 啊，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好用吗？真的好用啊。你现在它比过去的单纯的搜索引擎好用多了啊。你问它一个问题，过去的搜索引擎可能给出你的是一堆的网页的链接，你还得自己去挨个查看，然后自己再归纳总结。现在呢，这个 chatbot 对话机器人再加上增强搜索 RG 功能，能给你得出一篇貌似很完整、逻辑无懈可击。这老话我觉得还是历久弥新，尽信书不如无书。你千万别这个对，包括但不限于豆包啊、元宝啊、Kimi 啊、天问啊等等等等，乃至国外的所谓的 ChatGPT 啊，他们给你的这个答案呢，一定要如果是你作为严肃用途，比如说您真把它作为自己做饭的这个菜谱啊，或者是识别这个食材是否可食用的这样一种安全的检测的话，这都是很严肃的场合啊，那么一定要交叉搜索一下啊，不排除采用传统的搜索引擎来交叉搜索来论证一下，否则的话万一人工智能犯了幻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人工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很难根本无法从根本上去除幻觉，因为这是从它的技术原理得来的，所以说人工智能有幻觉，我们不能轻信这个幻觉，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思维的警惕线，这是一个底线啊，在应用人工智能的时代，这是一个底线。那么好了，为什么叫幻觉？它怎么产生的幻觉呢？这点呢，我们要从这一阶段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说起。这一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呢，说白了，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两个字：概率啊。那么什么是概率呢？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人工智能首先叫大语言模型，也就是说，它是从这个大语言的语言的角度来进行切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大模型的是大语言模型的时代，我们千万不要老是省略语言两个字啊，大语言模型啊。那么首先呢，它是将全球互联网上的语料，既有的语料，包括但不限于人类的发言、撰写的文章啊、编写的程序代码，以及大量的图片和视频啊，都进行学习。所谓的学习和训练呢，其实是一个压缩的过程，就是将这个全球互联网上的大量的语言信息、语料信息，把它压缩成这个向量数据库，然后这个向量数据库呢，每一个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 啊，就是词源啊，就是每一个向量数据库是由无数个 token 组成的啊，这些 token 呢是经过维度压缩的，具体的技术细节咱们暂且不展开了，总归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这些 token 呢是自然语言的精华啊，自然语言的精华。所以说我们又说这一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它的技术溯源就叫 NLP， 自然语言处理啊。自然语言处理呢搞了很多年，直到发现 AIGC 这种向量压缩的功能，它能迸发出巨大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就成为了当前的自然语言处理 NLP 领域的主流了啊。应该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我们向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器人 chatbot 问他一句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其实不是真正理解了我们到底要问什么。当然这里面关于理解和真正理解呢也有歧义啊，也有认识上的分歧。很多技术专家认为他不理解，他只是将我问他的一句话，我如何去蒸馒头做馒头，把它拆分成几个词源 token， 然后用这些词源去撞这个已经训练好的向量数据库里的词表，撞上了以后，凡是他认为在用户给出的某个词源之后应该跟上什么词源的地方，他就通过概率来给你吐出来啊。所以说我们说但是呢，在很多场合呢，这种的所谓的撞概率的方法呢，结果还不错，让这个使用者觉得还能用，挺好用啊。那么这是一个所谓的叫智能涌现，但是智能涌现一定伴随着幻觉的产生，也就是说，它吐出来的东西似是而非，经不起仔细琢磨，经不起深度的追问啊。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幻觉啊。那么在这样的角度讲呢，我们说，文生图片它要比文生文更复杂一些，也就是多增加了一步。文生视频呢，第一步和文生文是一模一样的。首先它会根据你给出的提示词，然后呢进行反复的叫做这个概率碰撞，然后再输出所谓的这个词源这个概率的结果。然后这种概率结果呢不会直接给用户，因为你要的是图片嘛，对不对？这时候呢它会通过另外一个模型叫扩散模型，英文叫 diffusion 啊，扩散 diffusion model， 它通过扩散模型呢再对训练好的图片库进行加噪和降噪，最终得出它认为符合你要求的图片。所以说我们看到文生文是基础，是一切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产生了文生视频、文生图片，文生图片的基础上再产生了文生视频啊，甚至于文生音乐，这都可以，对吧？所以我们说它总体来说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概率碰撞的过程。我们都知道既然是概率碰撞的过程，难免会有失效的概率，对吧？难免会有不正确的概率产生。所以说从技术的根本上目前来说，这种幻觉是无法消除的啊，这是第一点啊。如果有一个大模型跟你说我是零幻觉，千万别信，那是蒙您的啊，这个全世界都没解决了呢啊。这个中国那么多的顶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为我们华人在全球的人工智能界是一股绝对不可小觑的力量，可以说是领军力量了啊，应该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也是人工智能行业在目前全世界公认的亟待解决和攻克的技术难题。如果这关解决不了，那么所谓真正意义上的 AGI 通用人工智能或者 ASI 超级人工智能呢，那么它永远无法到来，因为你无法保证你的每一次的理解和输出都是准确的呀，对吧？你既然无法保证它是准确的，
0: 练的时候会在这件事情上出错，而且是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哈，好多人问，然后他给出的都是馒头，他这个图片不对或者方法也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2: 这里面呢，我们都说这就是关系到一个模型的质量问题。我们说一款大语言模型，它的质量怎么样啊？那肯定最直接的。

0: 结果，验证结果就是根据他实际的水平啊，实际的输出的水平准确率来考察它的验证结果啊。其实现在呢，你看啊，这个关于大语言模型的质量有很多种宣传的方式，大家注意是宣传的方式，比如说打榜啊，这个曾经在手机界就是跑分，对吧？这就是打榜，说哎呀，我们这个大模型大语言模型的最新版本又在全球的验证榜单上又冲到了第一，超过了什么什么，超过了友商，反正之类的。这里面呢其实是有很多的。
1: 鲍先生，这会儿的信号不太好。
0: 好，现在的语音怎么样？
1: 哎，好了，您继续。哎，
0: 好嘞。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说决定一款大语言模型的质量呢，应该与它的训练语料和训练方法、训练算法这两个方面息息相关啊。我们可以回到刚才说，现在很多大语言模型的基座模型的训练厂商总是在鼓吹，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稿鼓吹，我们最新的版本又是什么全球的这个排行榜第一啊。那么这里面呢不要轻信，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呢，这里面有个专业的词叫过拟合，过是过于的过，过分的过，拟合啊，就是传统的啊，拟合，拟人的拟，合作的合，过拟合。什么叫过拟合呢？就是我这个版本专门为了打榜训练的，您知道吧？就是我用来训练的语料就是全球这些用于 AI 打榜的试题以及答案。那么好了，那么我这个你想，就假如说咱们参加考试啊，这两天高考啊，这个我们就是拼命的刷历年真题啊，大概题吧，应该说在某一科上可能会取得超过平均分的成绩啊，是不是？所以说呢，那这种的题库战术还不是题海战术了，题库战术实际上是有点投机取巧。所以说呢，我们说训练质量特别，全球的 AI 大语言模型都要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在全世界的互联网上可以公开获得的、合法依规获得的公开训练数据已经基本上用完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的这个领域的迭代特别快啊，大家都是争分夺秒，都不用说一年一个版本，恨不得就是过去是几个月，后来发展到一个月，现在甚至一周甚至几天过后一个新的版本就出来了。每一次的训练你都要选取大量的有价值的数据。可是大概在一年半以前啊，我们说全球的知名的 AI 科学家就预告了，这个全球的可用于训练的新的语料已经不够了。为什么？因为 AI 训练的数据吞吐量从最早的几十亿的参数到后来几百亿、几千亿，现在是万亿参数，对吧？这都成为门槛了，基本的门槛了。你说你训练一个新模型啊，没有达到万亿参数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见人。但是呢，人类新生的语料的数据的速度远远赶不上 AI 训练消耗语料的速度。那么一个山洞里面的财宝就这么多啊，你每次进去都包了一大包出来啊，几次下来山洞里就是空空见底了嘛，相当于是。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很多的基座模型的训练已经开始采取原生数据，也就是说由人类产生的原生数据、创作的原生数据加上 AI 自己产生的数据进行混合训练啊。这种混合训练呢，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有点像什么呢？当年闹疯牛病啊，你说在牛饲料里头拌入这个由过去病死牛的牛肉、牛骨做成的粉啊，粉状的饲料，那牛吃了以后马上就疯牛病。而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况，就是包括 OpenAI、包括 Gemini、谷歌的 Gemini、包括 Anthropic 的 Cloud， 他们都在训练的过程中发现，当 AI 产生的语料占新的训练语料的比例超过一个值的时候，新的模型训练很容易陷入崩溃。而且呢，很容易使得新的这种的基座模型的版本错误百出。这里面的原理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专围绕探究这里面的数据训练的原理，又引发了一门新的学科，也就是 AI 大语言模型的所谓的错误的溯源和归因。那么这块呢，依然是也是全世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技术课题的阵地啊，也涌现出了至少两三家的非常值钱的创业公司啊，估值也蹭蹭的涨得飞快啊。也就是说，大家必须得知道， 为什么这么训练就不行了呢？
1: 对，
0: 这个原因大家还是个黑箱，还是个黑箱。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到，所以说这些都是 AI 目前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过程中的不可绕开、不可躲避的问题。
1: 嗯，那刚才您提到这个语料不足的这种情况，它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是会持续很久，然后导致它的整体发展陷入到一个瓶颈期，还是说这个也会很快就克服掉它的呢？
0: 我很悲观，永久化。永久吧，没有改变的希望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啊，包括咱们两人，咱们现在做一个 PPT， 写一篇文章啊，或者是创作一个东西，是不是已经无法完全不利用 AI 的工具了？
1: 对，
0: 恐怕很难，对吧？作为文字或者内容的创作者，我想更多的很多的公众号的作者呀，这个博客的作者呀，包括视频号的创作者呀，啊，抖音、B 站这种短视频的创作者，包括短剧呀，现在都大量的使用 AI 了，是不是？因为确实是能够提效降本呐，
1: 嗯，
0: 然后而且能使得自己的速度非常的快啊。可是这些数据所产生的新的内容，是不是完全是人类真实的创作呢？这里面恐怕含 AI 率啊是越来越高，
1: 是
0: 越来越高。那么这种越来越高的数据和信息，一定会成为互联网上新增内容的主流。
1: 嗯，
0: 所以说，纯粹的人类信息会越来越少啊。这个我挺悲观的，就是说，永远回不到过去了。说这个网上，你想刚开始训练 GPT 1.0 的时候，他能拿到的互联网上的数据全是原生的真实人类的创作啊，对吧？
1: 对，
0: 你到现在呢，你很难了会找到这些东西。嗯，
1: 是，包括你看哈，我们对于这个 AI 识图也是其实挺充满期待的。
0: 嗯，
1: 但是刚才咱们说的技术底层，如果我们把它运用到这个应用层面的话，你就是以识图这个事情为例。
0: 嗯，
1: 我们其实可以选择的方法呢，是找不同的大模型的这个或者是不同品牌的这个 AI 来进行识图
0: 交叉。
1: 对，然后这样来验证，但是也不能够保证它一定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也请教过这个就是蘑菇真菌这方面的这专家啊。他说这方面的问题确实是非常的困难。那你看 AI， 它其实是没有把握对于这件事情做出一个明确判断的，它也是给您一个概率上的一个所谓正确的答案。那它能不能够就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而且这是很严肃的问题的情况下，它就明确跟你说这我不知道，我无法判断啊？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会说出现像吃蘑菇中毒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0: 是。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让 AI 具备这样的一个底线呢？
2: 嗯，
0: 我认为您提到的这点啊，本来是题中之意，对吧？就是你老老实实的嘛，是吧？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当然现在呢，我给大家教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现在的 AI 呢，在训练端基于的是规模效应、规模法则，就是scaling law 啊，就是规模越大，训练的数据越多。啊，这个算力越强，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规模效应啊，规模法则。
1: 嗯，
0: 那么在它的应用端呢，实际上遵循的是提示词法则，就是你给什么提示词，它就给你什么样的回应啊。这里面呢，可以强硬的通过提示词来表达你的立场。
1: 嗯，
0: 比如说你首先告诉这个 chatbot， 告诉豆包也好，告诉 Kimi 也好，告诉 Kevin 也好，你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请不要瞎编，一定要告诉我不知道。你把这个提示词输进去，可能能有很大的改观，否则你不输这个提示词的话，他可能默认就是讨好型人格了。你说什么都对，什么都顺着你说啊，哪怕一开始被他说歪了，他也沿着这个歪了的路径继续往下歪下去，直到离题万里。嗯，
2: 对，这 AI 经常说的就是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感受，
0: 是、
1: 啊，真的是的。
2: 对，我将用最简洁、最让人听懂的方式给你解释这个问题，
0: 然后今天咱们就一次性说透，对吧？
2: 对，
0: 这种
2: 、啊，
1: 就让你特别放心，然后出现一个非常不让人放心的结果。
0: 是。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呢，就要求使用者啊，我们作为人类用户啊，要给他纠偏，
1: 嗯，
0: 就是上来告诉他，你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要瞎编，
1: 嗯，
0: 这是可以的啊，很多的模型还是听话的，嗯
2: 嗯。另外就是年初挺火爆的 AI 智能体，就是大家说的那个龙虾，它的技术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动静挺大的，然后现在又突然间好像偃旗息鼓了？是遇到什么技术瓶颈问题了吗？
0: 这一点呢，我觉得本身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实际上当时我记得咱们在节目中也预测过，
1: 是
0: 这样的一款应用或者叫部署， 不会火爆太长时间。为什么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哎，这三个原因我觉得自己也很像 AI， 这个咱们一次性把它说透了。

0: 那么这个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Open Cloud 它确实打启发了全球人工智能行业的新思路啊，但是它不是一个正规的公司或者技术企业很严肃地推出的一款能确保端到端安全的完整的一个应用啊，也就是说它本质上是一个自由程序员的在闲暇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献祭之作啊，它是一个个人作品，它不是一个公司作品。作为一个公司作品的话，我们一般称之为产品，所谓的产品就是说端到端的质量保证，尤其是在数字世界里面，你的安全性、你的易用性、你的鲁棒性，鲁棒性就是抗干扰能力，不容易崩溃嘛，对吧？
1: 是，
0: 这三性你必须得保证，否则的话你就不成熟啊，你不能端出来给大家当做产品来用嘛，是不是？这是第一点，就是它是个个人的游戏之作、爱好之作，它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公司可以交付的完整的产品。
1: 嗯，
0: 那么这一点就无非我们可以看出，你看什么叫做公司可以交付的完整的产品？一个操作系统。它也有一个安装程序，对吧？你只要安装完了，下一步，然后每一步的选择就可以了。也能顺利的，一般情况下都能顺利的在你的电脑上或者手机上安装。那么龙虾可不一样，它的运行环境你要手工去配置啊，然后它的安全环境你要手工去配置啊。
1: 充其量是一个半成品哈。
0: 对，它完全是个半成品。所以，但是呢，对于具有 IT 经验和知识的程序员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儿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很轻松的就配置好装好啊。那么但是对于一个对 IT 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网关配置毫无了解的小白用户来说，它确实有门槛啊。所以为什么一度也滋生了那种帮人装龙虾能挣钱，帮人卸龙虾也能挣钱，对不对？所以说它不完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说，对于这样一款应用呢，它实际上最大的安全问题就在于个人数据的保护。很多的用龙虾的朋友呢，其实并不了解，就是说如果你不在一个沙箱之中、沙盒之中啊 ，sandbox， 或者是在一个虚拟机之中来安装龙虾、部署龙虾的话，那么你的个人数据实际上等于是暴露在公网之下啊，你的个人数据都可以通过龙虾的所谓的技能 skill 的接口来被全网来嗅探啊，而龙虾基于的大语言模型的提示词来驱动这样一个特征，又使得外部的用户、外部的人只要能跟你对话，他就可以通过对话、电子邮件啊、PDF、网页等等方式将提示词注入到你本地的龙虾系统，从而实现你的个人数据的壁垒被轻易的攻破。攻破之后，你的个人数据就是裸奔了。那么谁敢负这样的责任呢？对不对？如果这是一台啊光溜溜的电脑啊，完全是清空空白的，可能没什么风险。但如果是一台里面有大量的你的商业的资料啊、商业的合同、商业的数据，那么谁敢这么放肆的安装龙虾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龙虾热刚起来之后，咱们国家的相关部委，然后工信部内部就下了文件了，就是禁止这个在办公场所的接入到办公内部网络的电脑私自安装龙虾。好多大企业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为什么？这里面先天的就有安全的漏洞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众多的用户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了解，龙虾部署是免费的，但你要把龙虾用起来是挺花钱的，是吧？就是因为你每一句话和他的对话都要跑 token 啊，都要烧 token 的。
1: 对，
0: 这些 token 可不是免费的，对吧？这些 token 都是需要花钱的，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您装了。

0: 技术的发展情况。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聊一聊 AI 到底擅长做什么。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听了这么多 AI 的糗事，可能有的听众会觉得 AI 也不过如此嘛。但其实呢，我们也不能够否认 AI 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便利。
2: 嗯，刚才鲍先生也提到了啊，就是 AI 我们可以用它写文案、做 PPT、 写代码。
0: 对，
2: 现在很多人其实很多行业都已经离不开 AI 了。那咱们就来聊一聊现在的 AI 到底擅长做什么。从技术层面来说，为什么他们能够把这些事情都做得那么好？继续有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鲍冉。鲍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2: 刚才咱们说的更多的是 AI 的毛病啊，但是抛开那些个夸大的宣传，现在的 AI 它在哪些任务上表现的的确是很可靠、很稳定？为什么这些任务对于 AI 来说就特别简单？它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3: 如果从我个人的应用实践来看，我负责任的说，第一个是编程啊，编写程序啊，这个在圈里面也有一个词叫 Web Coding 啊 ，Web。VIBE 啊 ，Web Coding 嘛，编程 Web Coding， 有人翻译成氛围编程啊，也有人翻译成意图编程，其实都很简单，就是过去啊，我们编程啊，总得经过一定意义上的编程语言啊、数据结构、算法的训练，对吧？你才能会编程嘛。现在都不需要了，你想干什么，你用自然语言啊，用中文也好，用英文也好，写一篇纯文本的文档，交给 AI 就能帮你干了。这就是所谓的 Web Coding 啊，这个应该说啊，为什么我说编程这个事儿 AI 可以做呢？第一 ，AI 在训练的过程中呢，它最喜欢什么样的文本？结构化的文本。
0: 嗯。
3: 而一篇符合编程规范的程序代码是最具有结构化美感的训练语料，对吧？一行一行的，有缩进是吧？有缩进，有行号。啊，这个有开头有结尾，然后呢，函数也好，过程也好，对象也好，都有非常明确的分解符啊。所以说，编程这个事儿呢 ，AI 学的很多，而且学的语料也很优质。所以说，编程能力应该来说是目前 AI 所具备的完成的相当不错的能力。当然，咱还有一句话，都得反复提醒大家，也不要奢望。AI 编程能把所有的 bug 啊，所谓程序里的漏洞、臭虫都能解决掉，这也不现实。AI 编程最后还得需要人，开始需要人类程序员来设计总体架构，结尾的时候要靠人类程序员来仔细检查所有的代码啊。这样的话才能确保你最终出来的程序作品啊，能够安全稳定的运行，能够完成复杂任务。当然，你要编一个特别简单的程序，倒也无所谓了啊，倒也无所谓了。所以说，编程确实是它的。第二个呢，就是在于多智能体、多 agent 的这样的交叉配合使用下，能够进行情报收集、信息调研啊、观点分析啊。这个，因为我的技术团队还开发了相关的产品呢啊，所以说，因为这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呢，刚才说了，幻觉是无法消除的，但是从国际大厂到国内大厂，大家普遍也发现，用多个 AI、多个人工智能的代理 agent 来进行交叉论证，就能有效地大大降低它的幻觉率。这点上确实是也有实战的作品和经验可以进行验证啊，可以进行验证。所以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以我个人的实践，过去我们给相关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的时候，都是完全靠人工，靠人类专家的经验，以及靠人类的助理们的这样的手工的进行数据的收集、数据的建模、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非常耗时耗力，而且呢效率很低呀。可是当这个比如说我的咨询对象、服务的咨询对象突然有一个新增的需求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满足它，但是后来通过用多 agent、多智能体的交叉的这样的服务，基本上30分钟之内就能够很迅速地跑出一篇新的可交付级的调研报告。
0: 嗯，
3: 这点确实是令我们自己都很震惊。一开始的时候，最后反复检查这个报告还有需要更新修订的地方，但是经过几个版本的迭代之后，基本上目前可以做到零人工干预了啊。所以说这个 AI 的潜能还是很大的。
0: 是。那您提到的这个可以交付的报告这么快就出来，也证明能把 AI 用好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你看这些东西它都摆在市场上，大家都可以去用，但是有的人就能拿它来出活哈。那我们

0: 经常说这个提示词工程，为什么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问法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是说了未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会用并且能够用好 AI。 那用的好不好差别主要是在和 AI 的沟通上吗？
1: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使用者这个人类是否具有结构化思维。我算是一个老程序员了啊，这个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一辈子忘不了的。当时最早学编程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包括课本教导我们，你要有程序思维。什么程序思维呢？自顶至下，逐层细分，细分到不可再细分的东西才开始着手写代码。当你完成了无数个特别简单的小模块之后，把它们串在一起啊，粘合在一起，就是你的完整程序。那么这里面呢，首先叫做结构化思维。你首先要把你面对的问题要拆分，它的层次它都包含哪些层次，它的每一个层次中有哪些分叉啊，有哪些分叉的话，最后不断的细分到原子化的问题。你解决这个原子化的问题可能几分钟就解决了，然后你逐层的倒推回去，最后就能建构完整的一个程序框架。而这种程序化，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编程界最牛的叫系统分析师，是吧？然后底下才是高级程序员啊，这个中级程序员啊，初级程序员啊。系统分析师或者叫系统架构师，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它能够把问题分解。而这种分解问题的能力，恰恰是我们使用 AI 的时候人类用户需要具备的能力啊。你不能把一个，当然了，如果我相信未来可能某一天你就是一句话把一个很混沌的问题扔给 AI 也能够完全给你啊拆分解答，那么那时候应该就是到了 AFI 超级人工智能的阶段了。很可惜今天还到不了那个阶段，所以需要我们，而且我个人期待也不要尽早到那个阶段嘛，真到那个阶段我们人类还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我们开个玩笑。
2: 是刚才说到这个程序员哈，其实他的高度和普通消费者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包括对于整体架构的这种理解和设计。更多的人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我们主要就是让他来解决问题的，是在应用层面的哈。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样的一个任务是不是可以或者说更适合交给 AI 来做，有没有一些判断的标准？刚才您给大家提示了，就比如说像那个多智能体交叉检查啊，然后这样能够提高效率和准确率，类似这样的方法还有哪些？就我们怎么遵循一些基础的原则才能够使得它的价值最大化，同时还能够不犯一些低级错误？
1: 首先要看这个问题能不能被解构，也就是结构化的打反啊。如果这个问题呢确实太混沌了啊，你无法清晰的给它分出层次、分出架构，那么我相信以目前的 AIGC 的能力，它也估计会给你胡说八道一通啊，得出一个逻辑上表面自洽但实际的结果呢混沌不堪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任何一个问题你能不能把它有效的解构化，这是第一点啊。当然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一点呢我倒觉得可以通过传统的搜索引擎或者多 chatbot 多个这个，因为很多用户呢他可能还不具备自己编写 agent 的能力啊，那么这时候呢你就不妨用多 chatbot 也可以啊，对话机器人也可以啊。所谓的 agent 就是能够自动执行多个语句的提示词的 chatbot 就叫 agent， 就是一层比一层更复杂嘛，对吧？相当于是，那么你首先把它，我们把它归到最简单的一层，归到最简单的对话机器人这一层，你可以多试试几个对话机器人。然后呢，其实这一点上很多的，我相信很多已经娴熟使用 AI 的朋友已经做了这样的。经常我看到有些案例啊，或者在社区里看到的，或者我的朋友熟人们他们在用到的，比如说。搞这个网络视听创作的时候啊，这个用一个 chatbot 生成提示词，再用这个提示词跑到另外的 chatbot 上生成图片和视频，对吧？它不是用同一个啊，它会选比较，可能这个 AI 呢出提示词比较精准，那个 AI 呢出图片比较好看啊，比较准确，比较有一致性啊。第三个 AI 呢，它可能由图给它图片再出视频。效果比较好。那么好了，我用第一个出图片提示词给到第二个，第二个根据图片提示词呢出图片，再把第二个出来的图片给第三个，你帮我把这个图片变得动起来，活起来，变成视频。这种在很多的文化创作领域已经成为标配的工作流了。所以我说
2: 节点
1: 多用几个嘛，是吧？
0: 对，我听过的最近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案例是，有一个用户给 AI 说，你给饭店打个电话给我订个桌，他就是跟大语言模型说的这个，还不是 AI 智能体，就是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大语言模型是不能干这个事儿的。然后呢 AI 呢就特别听话的说，好，我已经给你打完电话了，订桌了。然后结果这个消费者去了饭店之后，人没给订啊，但人根本就没有电话嘛。然后说谁哪个 AI 给你订的，去找哪个 AI， 然后他。还特别不高兴，就是可能对于广大的普通用户来讲，我们现在确实需要搞清楚 AI 它能做的事情的边界哈，不要认为它跟你说的好好的啊，态度也特别好，就觉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
1: 对对对对对，这里面我还听到一个看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有的 AI 还能就自己把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啊售卖这个。书画的一个商人啊，然后呢，这个骗这个用户啊，也不是骗，他就是幻觉嘛。然后呢，这个用户呢还假模假式的给用户开了收据和发票，你知道吧？最后呢，这用户后来去举报半天呢，实际上所有的那些店家呀，售卖书画的店铺都是 AI 自己编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成为一个无头公案了嘛。闹乌龙了，罗生门了嘛，相当于是。
0: 对对，可以理解为是 AI 和人类共创了一个小说，但是人类认为这是一个真事儿。
1: 没错没错。
0: 对。
1: 没错。
0: 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普通用户面对 AI 时代的到来，您总结一下，我们最该做的是什么准备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 AI 的发展？
1: 我觉得第一点还不是普通用户的事儿，而是各个大语言模型的厂商啊，非常有义，这是有义务啊。有义务告知用户 AI 不同 AI 产品的应用能力边界，对吧？你比如说，你明明你推出的只是一个对话机器人，而不是一个智能体，那么你就要有义务告诉用户，这个机器人只能陪你聊天，没法帮你办事儿，对吧？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说你帮我去打个电话订餐啊，那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只是个 chatbot， 不是个 agent 的，真做不到啊，真做不到。
2: 好的，没问题。
1: 对对，你不能就是永远用户说什么你就跟着他说，那这样的话，用户真信以为真的怎么办呢？对吧？毕竟还有绝大多数用户都不是技术专业人士嘛，咱们要承认这个现实，对吧？
0: 对，
1: 这是首先是从厂商的角度，供给侧来说的。那么需求侧和应用侧来说呢，也就是作为我们普通用户呢，我觉得也要与时俱进啊，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关于 AI 的信息啊满天飞啊，虽然里面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但是呢，要想学习，要想实践的话呢，也相对来说门槛变得很低了啊，应该说唾手可得吧。所以说自己呢多用多试，但是多用多试的话呢，严记住那一点，就是他有能力的边界，我们不可以偏听偏信，不能说这个 AI 说的那就是一定对的啊，那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因果逻辑在里面，这里面一定是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用 AI， 还是那句话，咱们再重复一遍，重要的事情多重复。当你使用 AI 做一些严肃工作的时候，一定务必要使用多个 AI 进行交叉问询啊。
0: 是。
1: 你用一个某个 AI 得出来的结果，你就把它得出的结果完整的粘贴到另外一个 AI 里面，你就问他，他告诉我的对不对？这可能是最简单的验证方法了。
0: 对，是。今天呢，我们从技术层面深入探讨了 AI 的能力边界，也明白了它为什么会翻车，也知道了它真正擅长做什么啊。
2: 是，的确 ，AI 它不是万能的，而且我们今天多次提到，它其实是有技术局限以及能力边界的。但同时，它也的确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只要我们正确的使用它，其实还是可以极大的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0: 对，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打破对于 AI 的认知误区，不再盲目崇拜，也不再全盘否定，让我们以理性的态度拥抱这个 AI 的时代。在这儿呢，再次感谢包冉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
3: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今天，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卸下备考重担之后，一放松，有很多同学发现自己曾经滚瓜烂熟的知识点正在逐渐的变得不那么清晰，甚至已经开始被遗忘了。
0: 其实，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是心理学上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所有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吗？遗忘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学习密码？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 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毅成的解答。

0: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考前背的滚瓜烂熟的知识点，考后就会逐渐淡忘，这个是正常现象吗？
1: 其实考后即忘是完全正常的一种现象啊，其实不存在记忆力退化或大脑变笨的问题。高三全年备考啊，属于高强度的目标驱动，更多做的是短时集中的记忆。我们所有的作息、刷题、背诵都是围绕高考的考点。大脑呢又会被外部的压力、每天重复的训练、强烈刺激激活，形成短期高强度的记忆通路。那高考结束之后呢，就等于外部的强约束是瞬间消失，那没有每日的刷题和默写了。那大脑呢就不会再持续去调取这些知识点，那这个时候出现一些记忆淡化，其实不是学的不到位，而是短期密集记忆的自然回落。任何突击备考、临时背诵的内容一旦停止复盘，都会快速衰退。也不只是高考，包括考研考证的人群都会有同类感受，是所有人的共同的认知规律。
0: 这种考后就忘的现象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有关联吗？
1: 考后即忘它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核心呢都是说的是暂时的记忆消退啊。那么艾宾浩斯曲线的一个核心结论是说，新记忆呢在学习结束之后开始遗忘，24小时内遗忘速度最快，那少量的内容呢是可以留存的，变成长期记忆的。遗忘速度啊只和重复练习的频次、记忆的加工深度挂钩。那高考前呢，我们每天刷题复盘啊，相当于持续对抗。高考结束之后呢，停止复习，完全契合曲线的规律啊，没有固行为，遗忘呢就会最快程度的发生。简单的说，不是高考让你记住啊，是日复一日的复习压住了遗忘，复习停止，遗忘曲线呢就立刻成效。
0: 记忆是不是也分很多不同的类型呢？就像有些知识我们可能转瞬就忘了，但是有一些却像刻在脑子里一样，很多年过去了也都没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这里边呢就有一个分类，就是有一类知识叫做陈述性的记忆，这类知识是容易遗忘的，被分为情境的记忆、语义记忆啊，比如公式啊、古文啊、历史年份、答题的套路，这些都属于语义的记忆啊，靠死记硬背潜藏加浓，只用来应对考试，缺乏生活和实践的观点。那一旦缺少复习线索啊，遗忘速度是极快的，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还给老师的内容。而非陈述性记忆啊，就包括动作记忆、内隐记忆啊，这是长期留存的，比如说骑自行车、写字、基础运算、母语的阅读，或者常年形成的一些逻辑思维啊，这类知识呢，随着大量的实操、深度体验、大脑的运动皮层、前额叶共同加工，就算多年不使用，只会生疏啊，不会彻底的遗忘。补充的一个关键啊，就同样是课本知识啊，深度的理解、搭建逻辑框架啊，结合实践，就会长期的记忆转化。如果只是单纯的机械背诵，就只会停留在遗忘的短期的阶段啊。那这就是很多人很多年还记得温室逻辑，有的考完一周就全忘光的一个核心区别。
0: 有没有什么科学的办法能让知识在我们脑子里的保质期更长一点呢？
1: 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叫做间隔的重复练习啊，就不用每天都高强度的复盘，而采取一个间隔周期，考完第三天、一周、半个月啊，可以简单再过一下核心的框架，每次是15-20分钟即可，少量多次呢，比一次长时间的背诵效果更强。而且我们在记忆的时候呢，要深度加工啊，再拒绝这种机械的背诵，不要单纯就默写知识点，要尝试梳理这个思维导图，用自己的话复述跨学科关联的知识点。大脑对经过逻辑加工的信息呢，留存度是提升数倍的。
2: 遗忘其实并不是被动丢失，而是大脑在主动的清理冗余信息，释放认知资源的过程。有选择的淡化一部分信息，才可以让更关键的内容获得更多的注意力。那么遗忘对于我们来说具体有哪些积极意义？对刚刚结束高考的同学来说，大脑正在对过去一年积累的大量知识进行梳理和优化，为大学生活做好准备。高考后的这个暑假，他们究竟是该多学点东西啊，还是说好好放松一下呢？我们继续来听。
0: 遗忘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具体的积极意义呢？
1: 遗忘其实是大脑主动去清理冗余信息，释放认知资源的过程。 高三一年呢，涌入了海量的碎片化考点，那题目、细节、临时答题的技巧，大量的信息只服务于高考这一简单目标。那大脑呢，开始主动的淡化、屏蔽没有用的信息，腾出前额叶的算力，用接收大学的新专业、新社交和新思维。那如果所有短期的知识永久留存，大脑就会信息过载，出现注意力涣散、思维卡顿等情况。那么遗忘呢，也会强化重要的核心记忆啊，这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大脑就会自动保留经过深度理解、高频使用、伴随强烈情绪的内容，浅化机械记忆啊，反而能够凸显真正有价值的底层思维啊，比如说高中培养的逻辑、阅读和复盘能力，就不会随着知识点的遗忘而消失。
0: 高考结束之后呢，很多同学就会迎来暑假和大学生活。那在中间的这个阶段，您有什么建议呢？是趁机多学习一点东西呢，还是说给大脑一个放松的机会会更好？
1: 其实如果是极端的补习和放松就都不推荐啊，你不能完全躺平摆烂，也不能说还像高三复习一样持续的刷题。其实最优解是阶段性的放松和低负荷的认知输入。比如说哈，你可以前两周的时候给大脑深度放松一下，多运动，满足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做短途的旅行，充分的休息呢，其实是可以提升后期的学习效率的。在暑假的中段呢，可以做一些轻学习，就是优先接触大学的通识、感兴趣的课外领域，内在的动机形成的记忆其实更持久，还能够提前适配大学的自主学习模式。总之啊，就是高考后的失忆呢，不是短期记忆的自然消退，不用焦虑啊。遗忘本身是大脑保护我们优化认知的天然机制啊。这个暑假呢，不必纠结再留住考点了，更重要的是呢，是修复三年透支的大脑和情绪，建立自主长效的学习思维，迎接全新的大学生活。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4: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围，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3: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5: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6: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7: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3: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8: China，有！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今晚男足热身赛，中国队0-0打平了泰国队。丹麦足球运动员埃里克森时隔5年再次在球场晕倒，所幸很快恢复了意识。他体内植入的心脏除颤器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之后呢，还将带来对中国网球运动员孙欣然的专访。今晚我们还要继续为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前瞻，今天要聚焦介组。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国足的热身赛。今天晚上，中国男足0-0打平了泰国队。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10: 方亮，晚上好。
9: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这场球中国队无数的好机会，但是就是没能进球。这个先给我们复复盘吧，这些机会数得着的都有哪些，为什么就迟迟打不开局面呢？
10: 确实就像方亮所说的吧，好机会很多。首先第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张玉宁上半场比赛那一脚射门，然后这个球打中了球门立柱，这应该是距离进球最近的一个吧。然后紧接着包括韦世豪也好，包括这个其他的像林良铭啊、塞尔吉尼奥都有破门的机会，就等于张玉宁这等等这几个球员吧，前场的4个球员可以说是机会不少，都是没有把握住，包括下半场比赛吴磊有一个这个吊射空门的机会，这个我感觉吴磊这个球啊，要放到年轻的时候应该就会进了，但是这个球，但是我看他踢比赛的时候，这个腿部力量可能感觉还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跟这个过去受到的伤病有关系。其实我最想说的是最后的一个球，是就是这个球没有形成射门，就是拜赫拉姆他这个下底，我们看到这个下底做得很不错，下底之后呢打回了一个倒三角，这个球按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传中，这个倒三角打得很标准啊！我也没想到戴格拉姆能够，哎，现在是不是技术稍微好一点，打这个打倒三角打得非常好。但你会发现，中国队在禁区里没人去接应这一点，这说明什么问题？就说明现在的中国队可能在这个，尤其是在进攻方面吧，队员们之间的这种默契程度还不够。按说戴格拉姆这个球传回来很舒服，在中间也没有人，但你会发现这个球直接就从不管是泰国队也好还是中国队也好，所有球员这个身前都经过了，就等于没有人去抢这个点。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到这个中间去抢拜克拉姆的这个倒三角传中，那我觉得这球一定能够打进的。这场比赛中国队的射门次数应该是大概在24次左右，24次射门，6次射正，那就等于说我们创造出了这么多的机会都没有把握住，那中国队的进攻应该好好总结一下。而且其实在除了这24次射门之外，中国队的角球次数有11次，你想想一场比赛获得了11次角球，就等于说不到10分钟我们就有一个角球，结果你这个角球也没有能够取得破门，那这就说明中国队未来在这种定位球的演练、定位球的战术设计，包括定位球如何跑位啊、谁抢前点，然后谁在中路接应、谁在后点埋伏，这些都是应该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吧。总之，我觉得这场比赛暴露出了中国队的进攻乏术的问题。
9: 虽然没能取得进球啊。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说，这个破密集防守这是世界性的难题，何况还是属于这个还没能挤进世界杯正赛的中国队呢，对吧？这种情况下正常。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你看这个比赛过程，我们还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啊，也不要对邵佳一苛责太多。你觉得这场比赛0-0到底应该给邵佳一和他的这支相对已经不能算是完全全新，但已经出发了一段时间的这支中国男足给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10: 我觉得两个字儿吧，正常。就是邵佳一他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按部就班的去建设这支队伍，你会发现现在的中国队跟之前澳大利亚的国际足联系列赛比，现在阵容是趋向于完整了啊。现在这两场比赛踢的都是4-2-3-1啊，那这个之前国际足联系列赛可能在阵容方面还有一些反复，那现在踢了这个4-2-3-1呢，我觉得邵佳一应该说是很明确，我们面对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的时候，那可能这样的阵容是相对合适的。而且两场比赛来看，这个战术体系也基本上是相似的啊。如果前场有这种逼抢的机会，那就派上更多的球员在前场给对手施加压力，让对方不会很容易很轻松的把球传导出来。同时呢，即便是面对泰国、新加坡这样可能不如自己的球队，也能够积极主动的把这个阵容收回来打对手的反击。那可能这个就有点像这个他过去在青岛西海岸的一些影子了。同时我觉得也有点像很多德甲球队的这种踢法，那可能就是不是说90分钟一味的高压逼抢，也不是说我打这个弱队一定要把对方摁住，而是有的时候会主动收回来。那可能这也是邵佳一的战术思路初见端倪吧。两场比赛邵佳一采取了相同的阵容，但是人员不太一样。上一场比赛他是在

0: 这个整场比赛做了10个人的轮换，就等于说他在不停的轮换，在不停的考察球员。但这场比赛在首发阵容当中较之上一场呢，也做了一些的改变，比如说刘浩帆首发了，刘洋首发了啊，这两个左边的防守球员都换了人。另外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的林良铭也出现在了首发阵容当中啊，包括王上元后腰也是上一场比赛没有首发。那可能邵佳一也是在不同的人员不同的组合去尝试，他想要找到一个最优解啊。另外像这个刘殿座这样的老队员，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老将可能未来会陆陆续续淡出国家队了，他也给他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了这种出场机会啊，包括吴磊这场比赛是他代表国家队的101场比赛啊，我觉得对于老将的这种尊重，对于老将过去为国家队付出的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一种表达吧。那你说吴磊这样的球员我觉得可能未来看看他的状态怎么样吧，能不能长时间的留在国家队，这是要打上问号的。因为过去对于这种伤病对于他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邵佳一还是愿意给他机会就证明其实他在不拘一格的，他在各个角度的各个方面的去考察队员，让队员都来到国家队然后踢上更多的比赛。那可能对于未来来说，邵佳一还是应该找到一套相对稳定的阵型，一套相对稳定的打法和一套相对稳定的这种人员组合，这样可能对于国家队不管是备战明年1月份的亚洲杯，还是备战接下来的世界杯预选赛都是有帮助的。而且现在已经进行了3月份进行一次集训，这现在6月份又进行了一次集训，那我估计接下来世界杯结束之后到了9月份还有集训，那个时候阵型应该说包括人员安排应该说是会相对固定一些了。
1: 谈到了这个阵容和人员啊，确实马上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踢了，而我们知道邵佳一的这支国足目标是4年之后下一届世界杯我们要争取拿到决赛阶段的入场券，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站在这个建设未来的角度来讲，有哪些新人在邵佳一麾下进入到国家队，而且在你看来通过这几场比赛有希望站稳脚跟？
0: 新人说实话这个U23国足的球员啊，我觉得真正的算不上新人，但是你可以发现有一些个球员的位置还是挺有意思的，咱可以一个一个说啊。这个黄家辉这名球员作为一个防守型的后腰，或者说他过去在俱乐部也能踢中后卫，已经这个连续2次进入到邵佳一的这个国家队的集训，同时呢邵佳一也给予他更多的信任，在比赛当中踢的时间也是比较多的，那就证明其实邵佳一对于这名球员还是非常器重的。对于他的这种踢球的特点，对于他的这种在场上任劳任怨的防守的精神，还是非常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吧。那这名球员我觉得未来邵佳一肯定还是会给予更多的机会。另外呢我想说的是毛伟杰毛伟杰这个赛季这个位置啊越踢越靠后，改成了这个左边后卫，但可能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当中首发踢这个新加坡的时候首发表现可圈可点，这场比赛也是继续替补登场，那就证明在胡和涛不在的情况下，那邵佳一也愿意给毛伟杰更多的机会。我觉得像毛伟杰这样的 U21 的球员未来可以在国家队待更长时间，只要他能够保持好的状态，我觉得这样的新人也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吧。另外其他的新人就是 U23 国足这些球员吧包括杨曦包括刘浩帆，但今天刘浩帆呢在比赛当中有一次很明显的失误，给了对方这个很有威胁的一次射门，这个可能也是他有的时候防守毛躁的一个原因吧，但不能因为说这一次失误把他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表现都给予否定另外像杨曦，我觉得这场比赛在右侧的这种防守这种进攻做的也都是非常的不错的。我觉得这些U23国足的球员未来一定会成为国家队的顶梁柱的那你说像王一栋这样的球员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他上场之后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制造出了很大的这种威胁，只可惜与进球差了一点点吧。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是 U23 国足的这些球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联赛当中持续表现出色，邵佳一认为可以进入自己战术体系的球员，比如说像黄家辉，那可能其他的球员比如说像林良铭塞尔吉尼奥韦世豪张玉宁等等，这些球员都是已经在联赛当中成名已久的，甚至说在国家队也都是成名已久的，那这些人还是会 继续留在球队当中。那其他的这些球员，我觉得可能未来在这个当中有可能进，也有可能不进，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另外，第一场比赛首发出场的李浩也值得有更多的期待吧。邵佳一也是做了这种轮换，我相信李浩只要不受伤，下一次国家队集训还是会回来的。那个时候可能邵佳一会给他更多的机会，让他坐稳国家队现在的主力门将的位置吧。也希望像严俊凌啊。能够给予这个李浩更多的帮助吧。毕竟严俊凌当年也是像李浩这样，比李浩可能稍微年长一些起步，但也是年少成名。也希望我们这个老队员能够给年轻球员起到这种很好的串联、连接和传帮带的作用吧。
1: 没能取胜当然很遗憾，但是我们要再次强调，这是一场热身赛，热身赛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新人、改进问题，重要的是否前进在正确的方向上。希望邵佳一的国足好运，也谢谢这一时段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我们的经纪人我们的足球评论员赵宇，和我们给我们介绍关于国足国家队的最新的一些变化。接下来决胜时刻，我们继续要关注的是丹麦队与乌克兰队这两天国际足球热身赛上的一场令人揪心的一幕。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倒地，并且失去了意识。所幸的经过现场急救，他很快恢复了意识，被送往医院。其实埃里克森几年前在欧洲杯上也出现过危急的情况，但这次噩梦重现，让大家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开始思考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足球真的高于生命吗？这位34岁的老将是不是应该考虑退役的话题了？相关情况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方
1: 亮。我们先说说这件事儿怎么发生的吧，就是从欧洲杯的惊魂到热身赛的昏厥埃里克森这次又一次让球迷们吓了一跳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
2: 好，这一件事情出现在6月7号啊，是丹麦队对乌克兰的一场国际热身赛。比赛打到第64分钟的时候啊，当时丹麦队是2-1领先于乌克兰队。那么34岁的埃里克森是在完全没有身体对抗的一个正常跑动过程中啊，突然捂住胸口啊，直直的就倒地了啊，而且短暂时间失去了意识。那么这样一个一幕啊，迅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勾起了5年之前，也就是2021年欧洲杯小组赛，当时面对着芬兰队的时候，也是类似的一幕。当然当时的那一幕的时候，大家看到了就觉得有点好像不寻常，平常很少看到这样的场面。但是事后啊，通过媒体详细的披露，知道了整个过程之后，其实为他的整个这种安全啊，是不是还能正常的复出啊等等，有一系列的讨论。但是此后我们看到啊，他不但是胸部植入了一个叫 ICD 的这种心脏复律的除颤器之后，他还是迅速的回到了球场啊，而且呢既打了联赛，也参加了欧洲杯，还参加了这个世界杯。一切来说，这5年之中啊，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直到这一次6月7号再次出现了这一幕。所以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当时有点甚至有愚人节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不是有人在作秀啊，是吧？或者说故意把5年前的那一面那个画面又再次摘了出来。当然往下看的时候才觉得，哦，真的是第二次又出现了那样一个情况。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引起了全世界广泛的讨论啊。这个讨论既讨论他本人还要不要继续踢下去，另外一点呢，就对这样一起事件带来了一些思考，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方亮。
1: 这个事情发生在当地时间6月7号，北京时间的6月8号凌晨啊。很有意思，就是您刚才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引发了大家的思考。但是我们也要先问一问这个事情最新的这个发展的动向，因为我现在看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说这个事情再次证明了这个除颤器装的是对的，就是你看关键时刻又一次起到了救命的作用。但也有一种分析好像说，有没有可能就是除颤器，比如说针对着这种高节奏高对抗的足球比赛，它误发了警报。有的时候换句话说，埃里克森这次昏倒就是被除颤器给电倒的，我看也有这样的分析。
2: 是你说的这两种情况我也都看到了，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为止，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丹麦足协还是现在的医疗这个组，没有对这起事件究竟是什么样的诱因引起的做出一个最终的结论。所以我们现在呢只能从正常的情况来判断，第一种可能还是更大，还是这次除颤器就是 ICD 植入 入到胸口的这个除颤器对他心脏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有一个及时启动啊，这个挽救了埃里克森。我们看这一次这个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没有像2021年那一次，第一挽救的时间更长，而且当时通过 AED 那种体外的那种除颤器来恢复了他的这种啊，这暂时的急救成功了，而这次是通过体内这个ICD 来自动恢复以后，我们看他迅速的就啊就是苏醒了，而且是正常的自己走下了肠内，然后才被送往了医院。送往医院之后呢，做了一个这个全套的专项的心脏检查，其中就包括调取了除颤器设备内的一种记录啊，详细的数据记录。那这个数据记录就像飞机失事之后那个黑盒子那个一样啊，这个数据要调出来以后，通过科研机构的人员和医生团队共同的研判之后，才能真正的判别他这次啊倒地之后究竟是你说的那种后一种情况，还是我刚才更加认可的第一种情况，会有一个正式的结果的公布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觉得这一次的事件本身都会给埃里克森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即便植入了这个体内的 ICD 的话，也不能确保他100%的身体健康安全，如果再从事这样一种高强度对抗的足球比赛的话。所以呢，就是下一步可能要根据这个检查结果会有一个最终的决定。而且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新闻报道之后，就是丹麦的这个队的主教练也一再表示啊，就是要他要有必要在看望埃里克森的同时要跟他认真的去讨论一下这次事件。他没有说讨论的内容和结果是什么，但言外之意的潜台词就是要，我估计会跟他讨论一下，说你这样一种状况哪怕再次恢复之后你还要不要重新再回来，有没有必要再回来。我觉得这样一次讨论是相对于他5年之前的那第一次要更加的严肃，我最终会觉得会等到一个正式的结果的。
1: 好，您正好也谈到了说这个事情引发的这个思考，现在这个思考确实也有两个不同的方向，绝大多数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安全或者说生命比足球要更为重要，大家会联想起5年前埃里克森出事之后，装了这个除颤器之后，当时他在意甲的国际米兰效力嘛，但是意甲当时他的足球监管机构和他的这个医疗机构明确表示，哪怕你自己签了所谓的生死状，自己签了免责声明，也不可以再带着除颤器继续去比赛，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高节奏的足球比赛是不允许和这个东西兼容的。但是像英格兰、像德国、像有些地方相对是比较开放的，他们认为你自己的选择权要大于我们这方面的顾虑，所以埃里克森最终选择了远赴英伦，当然后来他又去了德国踢球。就是这件事情当时发生的时候，很多朋友觉得哎呀埃里克森勇敢，这个意大利的足球监管机构是不是过于保守了。我看昨天北京时间凌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大家反而很多声音觉得说哎呀，当初我们可能错怪了意大利的足球监管机构，人家那不叫保守，人家那个还是很慎重很严肃的。但是也有一种声音，比如引用此前利物浦名帅香克利的名言，叫足球不是生死，足球高于生死，说人家愿意敢于签这个生死状，他自己是个成年人，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这种声音也有。您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2: 是，首先我们要分清一件事啊，就是体育精神从来不是等于不计后果的一种硬扛生扛啊，真正的体育精神确实是包含着拼搏呀、坚守啊、永不放弃等等，但是它一定有一个绝对的前提和底线，那就是任何人特别是运动员的生命健康一定要摆在最优先的位置上。所以呢，带伤啊，如果这个伤不是像埃里克森这种心脏猝死的这种危险的话，你进行一个合理的坚持，克服了伤病之后你再重返赛场，然后还能搏出一个新的好的成绩的话，那这是令大家值得敬佩和学习的。但是你明知道心脏存在着这种致命的隐患，每一次的你住高强度这种奔跑对抗冲刺都有可能诱发你一种心理失常的话，随时都有猝死的风险，那这种所谓的再去拼再去坚持再去搏的话，是不是还值得？确实要值得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我觉得在5年之前出现的第一次事件之后，我们看五大联赛中对这样一种情况啊，植入了 ICD 之后再回来以后，意甲是说了 no 的，但是到了英超到了德甲那边是可以的，但是呢，可以的前提之后你要得到一个充分的科学团队的评估之后，认为你有了这个保障之后，你完全可以恢复你的职业足球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踢球的状态，那应该说它是允许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 欧洲五大联赛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国际足联也好，欧足联也罢，对这样一件事情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尺。但是这一次当埃里克森第二次倒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除了埃里克森本人要吸取这个重要的信号、警示信号之外，我相信啊，在欧足联、在国际足联、在欧洲五大联赛等等，会对这件事情会有一个相对于五年前更深入的一个讨论。我们不知道这个讨论最终的结果是真的制定出一个像意甲那样统一的一个标准，还是继续保持着五年之前各个联赛根据各个联赛的这种对此件事情的判断来分别给予一个不同的对待。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但是我相信这个讨论一定会比五年之前要更加充分、更加深入，也更加的会取得一个相对一致的共识。但是我觉得啊，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件事情会引起更大的一种反响，会促使更多的这种具有决策权的这些组织也好、领导人也好，充分在尊重运动员自身的权益的同时，要好好的认真讨论这件事情。我们真的不希望再看到无论是埃里克森也好，还是其他的运动员也好，再出现在球场上高速对抗的情况下，或者无球跑动啊、或者有球跑动无没有对抗的情况下，再出现这种心脏啊这个问题突然就倒在场上，并且永远的就醒不过来。所以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还是要值得警惕、值得反思的。这是对于职业运动员。其实再多说一句啊，对于所有的普通的运动爱好者来说，这一次埃里克森的这种倒地也是一个啊比较好的一个健康的警示啊，对于所有爱好运动的爱好者来说也是一个极强的一个警示意义。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经常运动的话你一定会身强体壮的，通常情况下这种结论是正常的、是正确的，但是也不尽然啊，就是还要认清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还会成为潜在的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个严重的诱因。所以普通的人在运动之前，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详细的做一些心血管这方面的一个医学的筛查，这是一个一点。第二点就是在运动之中，如果一旦出现了胸闷、头晕、心慌这种不适的症状之后，千万要马上停止运动，然后呢视自己的身体情况好转之后，你最好还是去医院认真的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最近这两天是吧连续熬夜工作是吧休息不够导致的情况，还是真的身体内部尤其是心血管这两大核心的部位上有些潜在的你没有看到的这种隐患疾病。所以在这方面不要盲目的硬撑。我是爱好打羽毛球的，冯亮你会知道，在我的一些球友之中，在六年之前就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就一个人他才不到40岁，身体平常是很健康的，因为老打羽毛球嘛确实很健康，但是他在有一段时间内就是连续的加班，而且是出差。那么有一次出差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打球，打球的过程中他就脸色苍白，就很不舒服，然后他自己到场边休息了一下，我们当时就劝他就别打了，但是他休息了大概不到半小时，他的脸色确实又恢复了，基本恢复了正常。这个时候他又不舍得就离开，因为打了则也就不到一小时，我们一次打是打3个小时，他就坚持还要继续上场，结果再次上场之后就出现了意外。当时的体育场之内，六年之前还没有普遍在一些运动场这个墙上去增置那些 AED 的那个体外除颤的设备，所以当时我们又都不懂医，所以面对这种突发状况，大家都是惊慌失措去打120，但是等120来的时候他已经很遗憾就根本就救不回来了。所以这件事情联合着这一次职业球员埃里克森的事件，我觉得也提醒我们所有人在热爱运动的同时也要注意运动过程中的这种潜在的风险。
1: 是埃里克森这一次呢清醒过来了，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2: 是，
1: 但是连续发生两次，而且引发人们的思考，不禁让我们去想，未来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关于埃里克森的规则，或者说这方面有进一步的，就像您说的，有严肃的讨论，统一的标识。同时，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也谢谢李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给我们分享您对这件事的分析。谢谢。
2: 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位小将，他叫孙欣然。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比赛，中国小将孙欣然获得亚军。这位被球迷们称作小蝴蝶的天才少女，凭借稳定的表现与成熟的心态，被视为中国网球的未来。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关悦琪和孙欣然的对话。
5: 欣然，先来总结一下自己这次法网青少年亚军的表现吧。
6: 这次法网决赛虽然是

0: 些地方有进步呢？
1: 进步的地方其实主要还是心态方面吧，在比去年的比赛的对比下，我觉得我会更加的沉稳，然后呢包括在某些落后的情况下心态变得更加沉稳，没有那么急躁。
0: 通过这场决赛的考验，觉得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呢？
1: 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力量方面吧，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在跟比我年龄大的选手比赛的时候，包括跟成人选手比赛的时候，其实力量其实都有被压制提升，这一点可能对我的比赛更有帮助吧。
0: 接下来还要去打哪站比赛？
1: 接下来参赛计划其实应该就是温网青少年和之前的热身赛吧，然后后面的计划其实就比较久嘛，因为温网还有一个月左右，然后其实我都是教练在帮我报这些比赛。
0: 现在你自己的教练团队是怎么搭建的？
1: 现在自己的教练组呢，一个是在现场陪我稍微年轻一点的教练叫高润，俱乐部是有体能教练，然后其实每次陪我出来的网球教练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不是就是说单独只带我一个人这样。
0: 可能大家对你还不是特别了解，你是怎么走上网球这条路的？
1: 接触网球其实是因为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业余网球爱好者，从小我们家附近旁边也是有网球场，然后呢她也经常和她的好朋友去玩，然后就会带上我，我就慢慢开始接触网球，然后发现自己好像还挺有天赋的，就跟同年龄的小朋友打了很多比赛之后发现，然后又很热爱这项运动，然后自己又天赋也还不错，然后就慢慢坚持下来。
0: 当然从喜欢网球到打职业网球之间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怎么决定最后走职业网球道路呢？
1: 大概在我11、12岁选择出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80%是我自己做的决定，然后呢20%是我的家长在帮助我，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想要把网球这条路走下去，所以我就还是选择想出国试一试，因为我觉得是我自己选择了打网球这条路，然后包括我也非常享受我现在的生活，因为其实网球不光只是我的爱好，然后也是我的工作吧，其实我还是挺适应这种生活的。
0: 现在走上了职业网球道路，和自己想象中的差别大吗？
1: 跟我想象的相差不大，媒体方面吧，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关注会更多了一些，因为当时我想可能打职业网球是就是去打这个网球去打比赛什么的，但我现在发现其实要做好这个事情其实不光是网球方面，我还是非常享受被关注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这就意味着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球员吧。我觉得
0: 今年澳网的青少赛你是打进了8强，但没能再进一步，而法网是走入到了决赛，觉得这两项赛事之间自己有哪些变化呢？
1: 可能我现在的比赛状态跟澳网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我其实情绪控制能力也没有那么强，然后我其实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刚刚在热身赛夺冠，其实我觉得大家对我也非常看好，自己还是给了自己太多的压力吧，但是我现在对这些方面其实都看得更开了，我就是去付出我全部的努力，尽我所能的去做就好了。我在澳网结束以后也去休赛了一段时间，然后也调整了一下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帮助的，因为连续参赛其实确实对我的体力然后呢心理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吧。从现在这个阶段来看，我觉得肯定还是走下去当职业球员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路走的，在我可以的时候，我肯定就是想要去走上职业这条路。
0: 你最喜欢的网球偶像是谁？
1: 最喜欢的肯定还是李娜，像我们在打青少年的比赛，包括就像决赛，其实都已经这么不容易了，然后也非常的紧张，但这其实还只是青少年的阶段，然后呢，我想李娜在打法网决赛的时候，我不知道她会承受多大的压力，然后我想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了。其实我觉得现在自己还在过渡的这个阶段吧，青少年和成人完全是感觉像两个不同的体育，我觉得其实是难度是挺大的，我觉得我还在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嘛。
0: 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在场上的孙欣然，在场下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和场上反差大吗？
1: 其实我觉得自己算一个还算挺开朗的一个人，平常也会比较幽默，就跟我的打网球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我在网球场上可能会更加的严肃。

0: 候呢更加沉稳吧。我因为我也是刚刚开始逐渐过渡到这个成人比赛嘛，而且我觉得其实你要想从青少年过渡到成人比赛，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青少年的时候，可能身体，然后包括头脑方面都没有成人那么的成熟。然后我觉得青少年时期，如果不够优秀的话，我觉得到成人其实也会更加困难嘛。如果青少年时期你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觉得到以后会更加的容易一些。
1: 但我看到你拿到这次法网青少年女单冠军之后，你的青少年排名下周要上升到世界第一了。
0: 青少年排名，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吧。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他会给我们青少年球员更多的一些机会吧。因为你知道，在我们年终排名，如果你排的比较前的话，是会有一些成人比赛的外卡。跟这个青少年排名相比，其实我觉得成人排名会更加的重要吧。
1: 那么有一天，当你离开青少年赛事，全方位进入职业赛场，你希望自己变成哪种球员？
0: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比较全能型的球员吧，不管遇到什么样子的对手，我觉得我都有方法去应对。其实我们对青少年的要求都不是特别的高，我觉得青少年主要还是对成人比赛的一个准备吧，我觉得还是一个锻炼。
1: 看你的表达，觉得你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还是顺风顺水的。
0: 目前为止，其实遇到的挫折，其实可能就是在成人赛这一方面吧，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的力量方面，然后包括身体、心理，对比他们成人，其实还有挺大的差距。接触这些更大的比赛了以后，我觉得对网球的认知也提升了不少吧。可能之前我觉得就是一点点小失败，我就可能接受不了了。然后我现在的方式可能会更加的轻松了吧，因为我觉得，怎么讲？既然已经就是选择这个东西作为以后的职业，我觉得其实还是更。

0: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来聚焦借组，这个组的球队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约旦。相关话题连线足球解说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哎呀，这个组毫无疑问，因为有了卫冕冠军阿根廷，而且八届金球奖得主梅西，对吧？他的情怀呀，他的关注度啊，是少不了的。梅西不年轻了，但他依然是这支球队的战术核心，大家觉得这个阵容也依然很厚实。但是大家也看见了，平均年龄摆在这儿，防线的回追速度放在那儿，另外伤病问题，对吧？巴里尔迪赛赛之前就因伤退出了，所以考虑到这个同组的三个对手，您觉得阿根廷的小组被爆冷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2: 因为最近的这四届世界杯里有三届都是卫冕冠军小组没出现啊，但是呢，这次是赶上了一个扩军。这个扩军之后呢，我觉得再加上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能出现，所以我觉得这种小组的魔咒，卫冕冠军的魔咒啊，不太可能会重复出现了。再加上这个组里面呢，其实有垫底的约旦，我觉得阿根廷队你说要想小组出不来，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另外一个呢，阿根廷在这个组里面呢，赛程也占优，他在堪萨斯和达拉斯的赛场都有空调啊，这样的话呢，踢起来很舒服。而其他的三支球队还要飞到这个西部的旧金山啊，还有舟车劳顿，所以对阿根廷队来说，赛程安排的也挺友好。但是现实的问题呢，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阿根廷队到底能不能卫冕，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觉得啊，因为斯卡洛尼带的不错，球队连拿了美洲杯、世界杯。近期洲际大赛也比较稳定，阵容也比较稳定，但是相比上届世界杯，确实刚才方亮你也说了，年纪实在是有点大了，又长了四岁，梅西38，帕雷德斯31，德保罗32，塔利亚菲科33啊。然后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后卫线的伤病，巴莱尔迪受伤，罗梅罗和利马这赛季在各自的俱乐部也是受了很长的时间的伤病，所以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其实过往所体现出的团结性啊，这个对于梅西的这种核心战术围绕来去制定，上个世界杯是收到了红利，梅西可以作为特殊球员来对待，其他的队员可以更多的用跑动来去分担他身上的防守压力。

0: 但是现在他身边的队友又都老了，又增加了4岁，那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又是一个在漫长的赛程，因为他是扩军之后呢，等于要打8场比赛进入到决赛。
1: 嗯，
0: 除了小组赛的3场比赛有容错的空间，可以轮换一下，后面的5场淘汰赛你每一场都不容有失，如果在他赶上打加时啊，这个点球其实对于这个球队来说消耗会非常大，对于这种平均年龄偏大的球队来说也不会很友好。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届阿根廷队啊不会小组不出线，但是你要说最后要想卫冕，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1: 嗯，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奥地利啊。奥地利最大的招牌其实不在球员，而在朗尼克，对吧？在这个教练身上。
0: 对，
1: 大家觉得朗尼克带的这个教练，哇，带的这个球队肯定是高位逼抢，肯定是有严密的整体性等等等等。但是奥地利呢，大家仔细去看，你阿拉巴也好，萨比策也好，莱莫尔也好，有没有实力？当然有实力，但是你说他是绝对巨星，好像多多少少大家心里会犯嘀咕。所以这个到底是实力大于名气，还是其实当大家把他都放到黑马这个所谓的候选池当中去的时候，多多少少对他是一个捧杀？
0: 嗯，他是一个实力很均衡的球队，他没有特别大牌的球员，但是呢他胜在了整体性。因为朗尼克大家都知道，德国足球的这种高压啊，这跟 pricing 的教父，很多的教练也因他的战术而受益。而他呢带曼联没法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指挥性啊，这个队员的执行力不够。那么带了奥地利队，其实他能发现，因为奥地利足球基本上是和德国足球一脉相承，语系啊，包括他的球员彼此之间的交流也是非常多，大部分球员也在德甲踢球，所以呢可能无球跑动压迫这些战术执行起来呢，我觉得相对入手更容易，啊，执行力也够，啊，这样的话呢，奥地利队实际上他可以把更多的他的力量、身体的优势最大化。朗尼克接手之后，你看2024年的欧洲杯，他能够力压法国、荷兰、波兰，能够小组第一出线，证明是有一定的这个击打能力。世预赛也很顺利的能够完成出线。我觉得这个德国足球的这种风格的适配性在朗尼克身上，我觉得就是只能说越走越纯熟。但是现在可能这支球队呢，我觉得有2点担忧。第一呢，就是他的球员其实也是年龄偏大，你像他的中锋阿瑙托维奇，然后格雷格里奇，这两人都是年龄偏大。而他身后最重要的一个得分点鲍姆加特纳在友谊赛里受伤了，这个应该是退出了。这个队员其实在莱比锡的时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球员，跑动能力极强，后插上得分能力极强，这个哦，对对，和突尼斯的热身赛是受伤了，那应该可能退出了，打不了，这对他影响很大。另外一个呢，担忧呢，就是在这个跨大洲的这种洲际比赛中呢，天气，刚才我说的旅途，这些都会给球队的体能造成影响。而朗尼克的这套战术呢，其实就是要看他的这个执行力能维持多久。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我开局，我利用身体，我上节奏，我上强度，我能抢一开局，这比赛我能控制住。但是如果要迟迟打不开局面，那这个比赛消耗度逐渐增加，那他后面的比赛可能会越踢越累，他也可能队员的伤病，然后红黄牌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是奥地利啊可能存在的一个朗尼克战术的一个很大的隐患。
1: 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沙漠之狐阿尔及利亚，这是2014年之后重返世界杯舞台。之前的热身赛打得挺好，对吧？这个技术流风格反击也很快。另外，这个35岁的马赫雷斯，大家觉得，哎呦，虽然远离欧洲赛场多年，但是你看人家还是一招一式，配得上这个超级球星的称号。当然也有的人关注的是他这个齐达内的儿子卢卡齐达内，因为那是他的门将，对吧？就总之你有很多很特殊的看点，但是最重要的，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讲，这样一支球队在小组当中，他的这个风格能占到便宜吗？
0: 他的主教练佩特科维奇2024年接手，他大家有印象的是他之前在瑞士队打的欧洲杯和世界杯。这个教练呢其实是比较保守的，主打的是防守反击，尤其是在瑞士队身上能看出来，那个时候瑞士队也有一堆进攻好手，但实际上他更多的是靠就是这套防守反击。2届的欧洲杯，1届的世界杯都完成了小组出线，也就是说他成绩上可以兜底。但是呢就说现在这支阿尔及利亚呢，2019年的时候拿了非洲杯冠军，但此后呢其实球队也出现了青黄不接。马克雷斯像您说的35岁还在撑着球队的进攻线， 个人能力强的，另外还有阿姆拉，那个中锋呢也可以打边锋，有一定的个人脚下能力。就是阿尔及利亚会出一些个人能力比较强的小妖人，这些球员，盘带技术很好，然后又有着非洲球员的那种不错的身体素质。但是阿姆拉这赛季是随着沃尔夫斯堡降级了。后期黑金就基本上没怎么用的，还有马赛的中锋古伊里，费耶诺德的边锋哈基穆萨，也就是说，这是现在佩特科维奇手中的王牌。我扎住篱笆，然后我靠前面的这些攻击群，让他们去通过个人能力或小范围的团队配合，我争取能够反击，能偷袭。这应该是阿尔及利亚，我觉得这赛季就这个小组啊，他可能力争要做到的一个战术策略。
1: 嗯。
0: 但是呢，可能从小组要出现的形式来看，他要是硬拼阿根廷和奥地利，难度都比较大。他可能比较现实的目标啊，争取是赢下约旦，然后在奥地利和阿根廷身上只要能啃下一分，那对于他来说，小组出现的兜底任务就完成了。我想可能大家都不会对这支阿尔及利亚抱以太高的一个期待值，因为可能从我刚才说了2019年的非洲杯冠军，但是之后大家还记得去年的非洲杯啊，这个大家更多的集中在了摩洛哥，然后包括塞内加尔，这些现在是非洲可能能力实力包括科特迪瓦更强啊，所以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过去的北非之狐呢，他可能不具备黑马的实力，但是呢，他可能有一定的这种搅乱小组形势的这种能力。
1: 嗯，考虑一下，就是我们看这个组啊，阿根廷大家说攻势足球的代表，对吧？你让他守他也不愿意，但问题是奥地利得守，阿尔及利亚也得守，约旦也想着反击，那在彼此之间相遇的时候，那是都接受一分吗？还是说谁先耐不住，谁先攻出来，谁就有可能走上了一条危险的不归路？
0: 奥地利肯定攻，因为奥地利之前的这个欧洲区预选赛我看了也是，就哪怕遇到这个能力比我强的对手，我也一样跟你要对攻，我更多的想通过高压抢断发动快攻。奥地利他控球啊技术还粗糙一点，他没法控阿尔及利亚和约旦说白了主动进攻能力都不行，那说白了有可能踢着踢着我主动就示弱，我就把球权交给你了所以呢这两支球队也把自己的身份地位放得低一点，这是好事毕竟我觉得可能如果能抱一个冷偷一场，说在奥地利身上呢拿一三分，那我觉得这小组出现形势那基本上就稳了所以呢这个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也不能掉以轻心，上届世界杯曾经输给沙特，
1: 是
0: 那对你说也遭了防守反击的当，所以对阿根廷队来说呢，也可能我稳，我控球的时候保持着小心，我不追求大胜，但是我只能追求一个小胜，拿到三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1: 嗯，讲到这个，我们最后这点时间留给约旦啊，就是第一次入围对吧？大家讲那个现实点的目标，能拿第一个积分，能拿第一个进球，每一场比赛都书写历史的机会。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人家有这个叫什么约旦梅西对吧？穆萨塔马里，这个我看了一下赛程，应该6月28号吧？约旦梅西很有可能会在赛场上遇到梅西本人，这个有希望碰撞出一点火花来吗？
0: 很难。约旦，我觉得人家自己给自己这个目标定的就非常低。刚才确实可能方亮你说的，这是塔马里，这是在雷恩是主力啊，他的最大牌的球星，单兵能力确实强。但是你一个人突突突，你说你突一个两个也就到头了。你要是想面对对方整条防线单挑，塔马里的能力再强，我觉得也很难做到。说我以单骑闯关啊，最后直接取这个上将首级啊，我觉得肯定很难做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在首尔踢的中卫雅赞，但是后半程他这个伤病比较多，已经基本上打比赛打得比较少了，剩下的全是本土啊，就是本土球员，所以球员的质量质素是一般。主教练呢，我倒觉得就绝对，你看他这出身摩洛哥的塞拉米，以前在国青来主帅。就是2年时间接手呢，完成了预选赛任务，我能把球队带到世界杯，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正赛，这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享受比赛，可能对他们来说和阿根廷的比赛，我最后能争取获得一件梅西的球衣，可能这个都实际价值要大于这场比赛的价值，因为他们从能力、经验各方面，我觉得都没法跟这几支球队去抗衡。作为一个世界杯新军，你看他的热身赛。1-4输给瑞士，就说明你想防守，如果遇上攻击力强大的球队来说， 你守也守不住，所以对于约旦队来说。

0: 真的，要是能拿一场平局，对他来说，这都是可能算是又是一个往前迈了更大的一步。
1: 我们除了分析每个队啊，每个组啊，我们也要给大家推荐这个组里面有没有什么重磅的对决，对吧？这个组，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约旦，如果要推荐大家熬夜看球的话，您可能会重点推荐哪些场次？
0: 阿根廷和奥地利肯定这场比赛好看，但也可能会心有默契，也不会拼得太凶，因为他们的目标肯定都是想在另外两支球队身上拿满分数。剩下的比赛。可能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我觉得能有一打，就是看阿尔及利亚的反击能不能给奥地利去造成一定的困扰。毕竟也有一些个人能力不错的球员啊，在曾经欧洲啊效力的出色的球星。约旦那比赛肯定不会好看，任何球队跟他打我觉得都有可能是一个半场的攻防演习，而强队呢可能出于保存实力，我也不见得会对你进行屠杀，那这比赛啊有可能会踢的节奏比较缓慢比较沉闷。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集中在更多的阿根廷、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三支球队身上吧。
1: 好，这是朱老师做的一个本组啊观赛的一个提示，同时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最重要的，我们所有的这些参考再次强调都是纸上谈兵，最终他们的命运要靠自己的双脚在绿茵场上踢出来。希望这四支球队好运。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提供您的世界杯前瞻分析，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底色。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当前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空前挑战，分裂对抗不断加剧，动荡冲突此起彼伏，国际法治遭受侵蚀，信任赤字日益加深。我们要以对话增进理解，培植互信，以交流促进团结，谋求共识，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四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一是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三是坚持传承创新，增强文明进步动力。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完善文明对话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晚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将持续到6月13号。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当地时间9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专家组领队表示，中方专家组愿同各方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当地时间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强烈担忧。当地时间9号，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美国今年4月国际贸易逆差为559亿美元，略低于3月份经修订后的566亿美元。4月份的出口额为3271亿美元，进口额为3830亿美元。泰国狱政厅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9号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和东北多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云南、西藏等地仍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需关注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高考、交通、农业生产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春，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9号是国际档案日，档案是时光的底稿，是历史的证言，更是一个民族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中，有一类档案格外厚重，格外滚烫，那就是红色档案。翻开一份份珍贵的红色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从王一飞的51封家书到夏明翰的红色家风，从赵一曼绝笔左权家书，再到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纸短情长，字字滚烫。今天就让我们在深夜的电波里翻开一份份珍贵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在字里行间让档案发声，重温烽火岁月里的信仰和初心，更续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成立于1959年，里面藏有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留存的大量珍贵档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纪录片《红色档案》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档案：1926年至1927年间，用毛笔、钢笔手写的王一飞的家书。王一飞早年进入陈独秀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后来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夏天，27岁的王一飞回到上海，结识了同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陆坠文，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刚度蜜月，王一飞就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当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王一飞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组织武装起义。婚后2年，王一飞在奔波中给妻子写下了51封家书，却没有等到团聚的那一天。他曾经是如何秘密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他对爱情、对生活的热爱能否送到妻子手中呢？我们一起去听。
1: 婚后2年，他给妻子写了51封家书，却没有看到团聚的那天。信仰凝成生命绝唱，尽显革命者的侠骨柔肠。是我念想，那是1927年的8月7日，王一飞在汉口小楼的灯下给妻子陆坠文写了一封家信。时间仓促，字迹潦草，墨水也是临时凑用的红色。白天，汉口的一幢小楼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这是一场挽救革命形势的重要会议，王一飞以军委代表的身份出席。我在麦安好，你可勿念，我之归期当在秋收决定。信中的秋收二字暗示着中央决定举行秋收起义，而王一飞将投入这场斗争。每次回想我妹天真烂漫的态度，爱我的真情，使我感奋百倍。愿振作全副精神，微笑做事，笔友以赴妹之爱。蜜月方度，王一飞即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短短3天，仅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就有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上海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陆坠文被组织安排回乡下避难。 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危难之际，王一飞协助周恩来主抓军事工作。当年十月，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再次组织武装起义。在信中，王一飞以出差公干等暗语向妻子尹慧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我被上峰派往鄂北收税，大约需四五天路程，何时归来很难预定，且该处交通不便，恐怕以后不宜常与你通信，以后信少你可勿念。北上的列车呼啸而过，只有绵延的书信寄托思念之情，每封信都以文媚相称。

0: 亲密之情溢于纸上。婚后两年，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累计起来不足四个月，但王一飞写给陆坠文的家信却有50余封。在当时极其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这一封封家书足见王一飞对家人亲情的万分珍重。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有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也不愿。如此辗转一想，倒觉得别离是我俩经常的生活，同居却是偶然的幸运。1927年底，王一飞任总指挥，发动长沙工人起义。他身先士卒，率数十名武装工人进攻敌军卫戍司令部，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了。由于叛徒出卖，王一飞在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捕，绵延的家信自此中断。1928年1月18日，年仅30岁的王一飞从容就义于长沙教育会厅，临行前他还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暴动万岁”。这位年轻的革命者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只给他的门楣留下饱含深情的51封书信。王一飞牺牲后，陆坠文将这些书信珍藏了数十年，最终捐赠给国家。这血肉铸就的信仰，镌刻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丰碑上，激励着后来人。
1: 把生死置之度外，却把理想刻进骨血。在那些看似平常的家书中，没有豪言壮语，却处处可见一个革命者的纯粹与赤诚。51封书信，51段心声，串联起了一个人为信仰奔赴、为国家献身的完整人生。档案无言，却留下了他从未动摇的初心。当然，他们也将这份初心和信仰付诸于诗作里。提起夏明翰，很多人都会想起那句振聋发聩的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短短20个字，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写进了民族的精神史册。在留存下来的红色档案里，我们不仅能够读到他临行前的绝唱，更能够看到他留给家人的信念和家风。他叮嘱亲人要坚持真理，要继承志向，要把革命的火种传下去。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夏明翰写给母亲的诀别诗：无愁无泪无思念，革命事业代代传。朗读：杨洋。
2: 尊敬的妈妈，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反动派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的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1: 红色家风是最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

0: 是生死关头的绝不低头，是一代又一代人把家国放在心头。稍后我们一起去听赵一曼给年幼儿子的家书背后的故事。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众多红色档案中，赵一曼写给儿子宁儿的遗书总能让无数人瞬间破防。1936年8月2号，赵一曼英勇就义，年仅31岁。临行前，他给年幼的儿子写下这封最后的信，信中他说：孩子，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封绝笔藏着一位母亲最深的爱，也藏着一位战士最坚定的信仰。那么赵一曼的遗物又是如何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的呢？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敌人就是这样毒辣，想把东北人民烧光杀光，想一下子就咱们亡国灭种，把咱们吓到再也不敢反抗了。他想错了，同胞们，我们要擦干眼泪，咬紧牙关，报仇啊！
2: 报仇！
3: 刚才这一幕是老电影赵一曼的片段。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是抗日民族英雄。他被捕后遭到各种酷刑，却咬紧牙关，宁死不屈。他的民族气节深深地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那么赵一曼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呢？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那个战争年代。
4: 1905年10月25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城几十公里外的小山村。童年的赵一曼喜好打抱不平，爱与别人辩论。母亲逼赵一曼缠足，赵一曼愤然剪碎缠足布，砍烂尖尖鞋，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黄埔军校第6期决定招收女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军事院校第一次招收女生。赵一曼经过初试、复试，被顺利录取。后来，赵一曼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这段时间是赵一曼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幸福时光。但幸福是短暂的，在得知国内急需有革命经验的妇女干部时，她毅然只身回国，先后在上海、宜昌、南昌等地工作。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铁蹄践踏东北大地。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抗日将领杨靖宇、赵尚志以及赵一曼都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抗日前线的。当时赵一曼找到组织，主动要求去抗日一线，理由是他在军校学过军事，能带兵打仗。赵一曼来到东北，在工厂开展工人运动，他参加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1934年，赵一曼从哈尔滨奔赴诸河抗日游击区。诸河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当时是东北抗日第一线。赵一曼的职务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师第2团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东北抗联的前身。9·18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在游击区，赵一曼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人称哈东二赵，成为日寇眼中的最大威胁。日寇千方百计要抓捕他。有一天，赵一曼收到情报，敌人将对关门嘴子一带发动突袭，于是赵一曼决定打一场伏击战。 他把队伍隐蔽在敌人必经的树林中，耀武扬威的鬼子进入伏击圈，赵一曼指挥队员先发制人，干掉了骑马的指挥官，然后队员们猛冲上去，一阵乱枪射响混乱无首的敌群，不明虚实的鬼子兵仓皇逃散。这一仗消灭十多个鬼子，获枪20多支。不久，各大报相继用显著的标题惊呼：“赵一曼红缨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敌人还在悬赏通告上把赵一曼形容成跨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然而，就在赵一曼成了老百姓心中的传奇女英雄时，危险也随之而来。1935年11月15日黎明，由于叛徒告密，赵一曼的部队被300余人的日军包围。危急时刻，赵一曼主动留下掩护。在战斗中，赵一曼左手腕受伤，与4名同志暂时隐蔽在一个小窝棚里养伤。11月22日，敌人发现了赵一曼的行踪，立刻包围了他们居住的窝棚。在敌人抓捕赵一曼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腿，露出了骨头。赵一曼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失去了知觉，不幸被敌人捉住。
2: 说，你说，你说。
1: 话很简单，告诉你们这帮强盗，早晚把你们赶出中国去。
4: 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酷刑，赵一曼始终咬紧牙关，宁死不屈。1936年8月2日，日本宪兵将赵一曼押往周河，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执行了枪决。赵一曼壮烈牺牲，年仅31岁。临行前，赵一曼给年幼的儿子写了一封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陛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有一件特殊的文物，这件粗瓷碗看上去平淡无奇，它却是赵一曼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
5: 1958年，军委决定筹建军事博物馆，同时向全军颁布了征集藏品的动员令。1959年，基本上军博已经建成了。当时征集藏品的时候，有这个赵一曼这个碗是由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的，然后呢，军博因为展览需要，转交给军博，用于展览使用。这个碗呢，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民间的粗瓷大碗，它上面有福字，还有一个寿字。一看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民间，就是老百姓用的大碗。
4: 这件赵一曼的遗物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这位黄埔女兵、抗日女英雄生前曾经写下一首诗，诗中写道：“一世忠贞心不国，满腔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屠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0: 家书，多么温暖的名字啊，饱含着浓浓的亲情，而红色家书留给我们的更是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告别亲人，奔赴战场。 在那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在那硝烟弥漫的战斗间隙，他们将对家人的无限思念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化作了一封封感人肺腑的家书，留给我们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1942年5月22号晚，也就是左权将军牺牲前三天，曾给他的妻子刘志兰写下了最后一封信，这也是一封充满着爱情与亲情的遗书。透过这封书信，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无限眷恋和一个父亲对女儿的舐犊情深，更能够看到一名抗日将领的坚毅和果敢。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历史关头唯有牺牲多壮志》中时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罗存康馆长的讲述，走进这封左权将军的家书。
6: 现在拿在我手中的是一封很珍贵的信件，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留下的一封家书。收信人叫刘志兰，是左权将军的妻子。这封信写于1942年，当时左权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刘志兰在延安，夫妻俩已经快2年没有见过面了，而此时他们结婚一共才3年的时间。和这封信一起收藏在纪念馆中的还有一张合影照片。5月22日，日军离八路军总部只有10几公里了，在这样一个危急万分的时刻，左权得知有人要去延安，便提笔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志兰，就江明同志回延之便再带给你10几个字。说是10几个字，可是写着写着，将军的柔情便开始涌动，他向妻子诉说着在战火连天的困境中亲手种菜的生活情形。此间一切如常，只是生活比以前艰难多了，部队如果不搞生产就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40-50棵洋姜，还有20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接着又写到了调皮的女儿，他说，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儿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又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在信的最后，左权不得不忍痛交代妻子，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为自己进步来筹报别后衷情。1942年5月25日，就在写完这封信

0: 前，左权将军在山西辽县麻田镇指挥部队突围转移时不幸牺牲，年仅37岁。如今当我们再一次凝视先烈们留下的物品、影像和字迹时，仍然能感受到那伟大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
1: 革命年代的爱情常常与信仰同行，在红色档案中保存着徐向前写给妻子黄杰的信，信里没有太多儿女情长，更多的是同志般的勉励，战友般的嘱托。徐向前是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在我军的将领中出身黄埔军校的有不少，但夫妻二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不算多。徐向前元帅是黄埔一期，他的夫人黄杰是黄埔六期，他们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在艰难岁月里相互支撑，彼此鼓励。接着我们就尝试通过这篇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一同去感受这对革命抗力的共同信念。黄杰，临汾于17日最后为我兵团攻下，顽敌为我全歼，总计自3月7日开始作战以来已整整70天矣。不管伤亡消耗如何大，但总算最后取得了全胜，而我精神上之重负第一大包袱算已解除。因这个新诞生的婴儿新兵团武力不强，装备又差，我自作战以来常常担心，甚至有时通夜少眠而焦虑万分。万一伤亡很大，消耗很大，而临汾又未能攻下，那时如何办呢？现总算最后的努力把它打下了，伤亡与消耗虽大，但总算过了难关，缴获亦不小，对以后内地打通后方的建设意义更大。尤其我们这个新兵团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实战的大大锻炼，战力士气大为提高，攻坚信心更为提高，这是物质以外难得到的收获。但因时间拖延甚久，伤亡和消耗甚大，心中深以为憾，有时自己竟觉得惭愧万分。现晋南战役已结束，部队和我正忙于休息与总结经验，准备新的晋中战役的一切工作。作战后忙似乎比打仗还要忙得多了，不过我的身体还算争气，不止没有垮下去，而且日益有点进步。这次部队对城市政策纪律执行得很好，系常识的多方教育与再三延伸纪律所获的结果。但东关之商业区因久处战斗中已破烂不堪了，城内尚好，唯不及以前东关之繁荣。遗嘱张双友注意给鲁西和小妍儿买点好弄的东西，因时间来不及，如能买到的话，下次有便当带来，请告诉他们姐弟二人，不是爸爸忘记了，而是时间来不及。你如还在野桃，宜早搬去邯郸附近，找一适当村子住下为好，万不可让小孩住在室内，免飞机轰炸受惊。前5月22日，于临汾东支南桥村。

档案里记录着一封封家书，也精心保留着一件件记录历史的遗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至今保留着抗美援朝英雄黄继光的遗物，比如他生前使用过的日记本等。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上甘岭战役最危急的时刻，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

0: 出来了。
1: 崔建功命令说，八连已经攻上主峰阵地，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掉零号阵地，否则天一亮敌人就会以此为依托向我反扑，你们将腹背受敌，要坚决打掉他。我们看到六连没有退路，十五军没有退路。这个时候黄继光挺身而出说，让我上吧，只要还有口气我一定炸掉他。他带领两个通信员去执行爆破，那句催人泪下的豪言壮语，让祖国人民等着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来自艺术作品的加工，现实中他们三个妖异猫就冲上去了，三个人很机灵呀，交替掩护越近。当距离这个火力点三四十米时，一个通信员牺牲，另一个负重伤。忽然黄继光的身影就像个逗号似的停顿了一下，他中弹了。在接近敌人火力点时，他连投几枚手雷，但只炸塌地堡一个角。这个时候他身边已无弹药，全身七处负伤。六连指导员看到他还在继续江南的向前爬，他为什么还要向前爬呢？黄继光爬到了射击死角处，用力支起上身，侧转向阵地，招了招手，张嘴说了句什么，但是坡下的人听不清。指导员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说快，黄继光要堵枪眼儿。就见黄继光展开双臂扑向地堡，用身体严严实实地堵住了枪眼。美军的机枪洞穿了他的胸腹，背脊也被打飞了。他趴在地堡上，双手还紧紧扣住地堡顶部的麻包。网上曾有人质疑说，机枪可以把人打飞，所以黄继光的事迹是假的。这种说法完全是谬论。黄继光堵枪眼不在于挡子弹，而是在敌人地堡的机枪射击方向上挡住敌军的视界和射界。黄继光是在用自己的身体为战友赢得冲锋的时间，所以当敌人的机枪突然哑巴时，战士们大喊冲啊，为黄继光报仇，一分钟左右就将地堡拿下了。1953年，黄继光被追记特等功，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七天七夜的反复争夺，志愿军顶住敌人的狂轰滥炸和轮番攻击，坚守阵地。崔建功师长曾在打得最艰难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打胜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胜一个班我去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在，上甘岭还是志愿军的。这一阶段志愿军以伤亡32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7000多人，到10月20日第一阶段作战基本结束了。

0: 当硝烟散去，和平年代的红色档案同样动人。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期间留下的工作笔记、干部识不准等珍贵档案，记录着一名共产党员最朴素也最崇高的追求。封杀、严检、内涝压不垮他，病痛、劳累、艰苦难不住他。他用脚步丈量兰考大地，用实干书写为民初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纪录片《档案中的焦裕禄》，去听一听一位县委书记的信仰和初心。
1: 1962年12月8日，时令刚过大雪，到任兰考的第三天，焦裕禄就骑着自行车下乡了。他想亲眼看一看这个传说中最苦、最穷、也最难的兰考。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势原因，兰考常年饱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全县36万人中，近20万人受灾，5万多人口外流，一度以逃荒要饭而出名。通过大量调研，焦裕禄深刻认识到，三害不彻底根除，兰考将永无宁日。但是要想解决三害问题，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
2: 焦书记来兰考之前，历届的县委县政府也在做，为什么没有根除？因为他们是在畏惧三害，有畏难情绪。三害在兰考肆虐了千百年，他们认为这个三害是老虎。
1: 面对困难，原领导班子的消极应对，使得干部作风也出现了问题。
3: 那时候焦裕禄发现有人铺张浪费，有人贪污，还有的机关干部到那个生产队去索要物资。
1: 人心不齐则众力难聚，干部思想作风的问题已经显现，如何整顿，如何纠正？焦裕禄选择了从一件小事开始。1963年1月的一天，焦裕禄长子焦国庆和大院的孩子们扎堆混进剧院看了一场戏。看白戏事件第二天，焦裕禄就带着儿子去剧场认错，并补上了票款。第三天，他专门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以剧院的事为例，自我检讨，举一反三，亲笔起草干部识不准。1963年1月18日，赶在春节之前，以兰考县委文件形式传达全县。关于鼓足干劲、搞好生产、做好工作、勤俭过春节的通知：一、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七、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得请客送礼，一律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国家统购、派购物资，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一律不准送戏票，实排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或几个机关经常包完，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借此契机，焦裕禄开始大力纠正兰考县的不正之风，打掉了干部在灾害面前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树立起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信心，使县委班子在困难面前真正站了起来。干部思想统一后，同年7月底， 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引发全线执行。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当前兰考的灾情如此严重，我们必须有伟大的革命胆略、冲天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我们有决心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完成这个生产上的革命。
2: 焦书记对待困难，一是不怕，二是顶着干。焦书记他是从工业战线过来的，他形成了这样的解决问题的习惯，就是我通过调查研究之后，我才能决策，才能去开展我的工作。所以他到兰考之后，475天里走遍了兰考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
1: 与此同时，焦裕禄还组织成立县委除灾害调查队，展开大规模调查研究工作，第一次全面梳理兰考县三害的分布情况，摸清了自然灾害的分布规律，就要找到对症之策。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焦裕禄，只有深入群众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挖河修涨，除涝兴淤，战胜了涝灾，排涝治碱，开沟临碱，让盐碱治理初见成效。经过实验，焦裕禄总结出了一套彻底根治三害的土办法。造林固沙是百年大计，育草固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竿见影。他把这套治风沙办法称作铁膏药扎针，用淤泥粘土封住沙是铁膏药，再种上树是扎针。但种什么树却让焦裕禄犹豫不决。在兰考工作的475天，他身先士卒，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种抛桐，创造出新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用生命竖起了一座共产党人的巍峨丰碑。202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焦裕禄精神和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凝结成的精神财富一起，纳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0: 今天我们回望这些红色档案，不是为了沉浸在过去，而是为了更清晰地看见来路，更坚定地走向未来。那些文字记录的是历史，传承的是精神，留下的是印记，照亮的是前行。红色印记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温暖、最持久的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1: 凤生大嫂定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地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地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书镇在沪时，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要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湖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

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抵着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舒振仍在闽，已两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新中国成立之初，西藏是全国大陆最后一块待解放的土地。面对分裂势力猖獗、帝国主义插手的复杂局面，党中央果断做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受命扛起解决西藏问题的千钧重担，他以政治家的远见研究藏情，团结各方，以军事家的谋略周密部署，精准指挥，一手抓政策攻心，团结上层，发动群众，一手抓军事准备、后勤保障、战场决胜，最终以政治与军事双管齐下，打开和平谈判大门，促成协议签订，实现西藏和平解放，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那么面对复杂的局势，贺龙是如何在短短数月内吃透藏情，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方略的？昌都战役为何被称为解放西藏的关键一战？在物资极端匮乏、高原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将怎样构建起跨越千山万水的后勤生命线？和平协议签订后，他又是如何指挥部队稳妥进藏、站稳脚跟、安定人心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贺龙与西藏的和平解放。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等人，明确指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第二年秋冬完成。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立即着手经营西藏。接到电报后，贺龙立即要求第十八军做好进藏的思想准备与军事准备。不久后，党中央正式将解决西藏问题的重任交由贺龙与西南军区承担。贺龙深知西藏问题绝非简单的军事任务，其民族、宗教、历史、地理、上层关系都极为特殊，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全局。他当即决定把全面研究西藏情况作为第一项工作。他让秘书从四川大学图书馆找来《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康岛月刊》《康藏研究月刊》等大量史料与刊物，还调来了50万分之1的康藏地图。每天处理完繁重公务，他就潜心研读，逐字逐句梳理西藏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与政治态势，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为了掌握第一手真实情况，贺龙主动多方求教。他频繁联系曾经长期治理川康的刘文辉，坦诚请教治藏之策。1950年1月23日，他专门邀请王维洲、廖志高等与刘文辉进行专题长谈。贺龙诚恳地说，你对西藏情况比我们熟悉，我们是来请教的，如何解决西藏问题，请你多提意见。刘文辉提出，西藏上层人士经济实力强，宗教地位高，对群众影响极大，解决西藏问题必须重视团结上层。贺龙认真听取意见，同时形成了自己的判断。解决西藏问题根基在发动群众，让广大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解放与利益， 同时必须团结争取上层，减少阻力，扩大共识，二者不可偏废。在交谈中，贺龙请刘文辉推荐熟悉西藏的人士与上层代表。刘文辉重点推荐了四川大学历史教授、西藏问题专家任乃强。贺龙高度重视，很快派人将任乃强请到住所，并邀请西南局其他领导同志一同见面。一见面，贺龙就亲切握手，诚恳请教：任先生，解放西藏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请你爽快提出，我们共同研究。任乃强毫无保留，详细介绍西藏气候、地形、行军路线、语言沟通等关键问题，重点强调保护寺庙、尊重宗教信仰对稳定藏区的极端重要性，还以历史事例说明，以宗教政策稳定人心，往往能不战而稳大局。听到这里，贺龙郑重表态：任先生说得对，我们一定要保护寺庙，保证信教自由，这不是权宜之计，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随后，贺龙仔细询问进军路线，任乃强不仅指明了最为可行的通道，还将自己亲手绘制的20张大尺寸西藏地图无偿献出。贺龙深受感动，称赞任乃强一片爱国之心，并派参谋人员协助完成剩余地图的绘制。这批精准地图后来印发到每一支进藏部队，成为雪域行军的重要依托。此后，贺龙又接连邀请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世玉、法尊和尚、谢安等人，详细听取西藏历史、现状、宗教、民俗与社会情况介绍。经过系统深入的调研，贺龙对西藏全局了然于胸，一套政治先行、团结上层、发动群众、军事保底、后勤托底的完整方略清晰成型。他向中央明确提出，进军西藏军事上必胜无疑，真正的考验在政治争取民心，在远距离后勤保障。这一判断成为整个西藏解放工作的定调之论。方略已定，贺龙立刻转入全面实战部署。1950年1月10日，他就进藏部队、路线、宗教政策等问题向中央上报康藏情况的报告，系统提出军事方案与政治主张。毛泽东阅后十分满意，中央军委迅速批准报告中的各项部署，西南军区随即启动进军行动。第5兵团第18军、云南军区第126团、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从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四路向西藏挺进，同时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进藏党政军工作。在部队出发前，贺龙亲自深入基层检查备战，他走进营房、训练场、库房，仔细查看武器装备。他反复强调，进藏部队必须身体素质过硬，装备精良，纪律严明，才能适应高寒缺氧、山路险峻、气候多变的极端环境。他特别强调，西藏地广人稀，交通闭塞，解放军进藏必须坚持不吃地方，所有的给养必须由内地筹措遣送，这是争取民心的第一准则，也是政治底线。为此，贺龙做出一系列周密而硬核的后勤部署。他命令第10、11、12军各抽调3000名非四川籍精壮士兵，共计9000人补充第18军，确保兵员充足、体力充沛。调配12门920步兵炮、700支卡宾枪、400支汤姆式冲锋枪及足额弹药，优先保障进藏部队。抽调优良马匹，组建1000匹规模的专业运输部队，配齐干部、饲养员与驼鞍，适应高原驼运需求。为统管支援工作，贺龙下令成立进藏支援司令部，任命昌炳贵为司令员，卢南桥为政委，全权负责运输、补给、油料、仓储。 司令部从缴获的国民党车辆中挑选400-500辆车况最好的汽车，组建运输车队，分班轮流昼夜抢运物资，筹集大量汽油、酒精等燃料，沿进军路线分级储备。他专门召见支援司令部负责人，语重心长地交代，我们进军西藏关键不在军事取胜，而在政治争取民心，不吃地方就是最大的政治，你们的运输任务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务，要多想办法让部队吃饱穿暖，装备轻便，减轻负重。高原汽车无法通行就靠骡马，骡马过不去就靠人背，服装要专门设计，质量一定要好，适应高原严寒。他亲自审核部队备装样式，从面料厚度到款式一一把关，确保保暖、轻便、实用。1950年2月8日，贺龙在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进军西藏有两大最难解决的问题，第一是运输，冰雪山路车辆难行，车况再好时速也难超5公里。第二是政治，西藏政教一体，宗教影响极深，分裂势力活跃，实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部队就可能站不住脚。这番讲话点透要害统一思想，让进藏部队目标明确，底气充足。在贺龙统一指挥下，第18军掀起大练兵热潮，体能、高原行军、民族政策、宗教纪律全面强化，支援司令部在雅安、泸定、康定、道孚、理塘等沿线设立一连串兵站与仓库，形成梯次补给，工兵部队全力抢修雅安至甘孜公路，受力运输队加紧组建，一条跨越雪山峡谷的千里生命线逐步延伸向西藏腹地。中央始终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

解放西藏。爱国人士格达活佛主动挺身而出，前往拉萨进行和平劝说，不幸于1950年8月22日被分裂势力毒害身亡。消息传来，克隆既悲痛又愤怒，决心彻查真相，严惩凶手。与此同时，分裂势力拒绝一切谈判，大肆扩充地方武装，聘请外籍教官训练，将主力部署在昌都一线，依托金沙江天险构筑防线，企图以武力抗拒统一。贺龙密切关注局势变化，综合研判后认定和平大门已被关闭，只有在军事上彻底打垮其主力，粉碎分裂幻想，和平才有希望。他果断将工作重心转向昌都战役，亲自筹划指挥这场决定西藏命运的关键一战。贺龙确定战役总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大迂回，大包围，歼灭主力，力争少杀伤，多争取，以军事胜利促成和平解决。他调集第十八军主力、青海骑兵支队、云南军区部队共约1.6万人，形成绝对优势。具体部署是五路进军，隐蔽开进，先断退路，再行聚歼，不让一人一兵漏网西逃。1950年9月初，贺龙下令部队分批向前推进，各部队昼伏夜行，隐蔽接敌，迅速完成对昌都的马蹄形包围。分裂势力将7个代本主力共4500余人，加上民兵僧兵3500人，总计约8000人，沿金沙江层层设防，妄图负隅顽抗。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打响，我军南北两路同时出击，势如破竹，南线迅速全歼敌军主力，北线连续突破，节节推进，敌军纷纷向昌都收缩。10月18日，我骑兵支队急速穿插，攻占恩达、内乌齐，彻底切断昌都敌军西撤拉萨的主要通道，正面部队步步紧逼，昌都已陷入合围。10月19日夜，我军先头部队控制宗义山垭口，堵死敌军最后逃路。昌都军政高层见大势已去，率4个代本及卫队共1700名官兵宣布起义，停止抵抗。10月20日晨，退至宗义山的藏军遇阻，经我军政治争取，全部放下武器，停止抵抗。10月24日，历时18天的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此战共计进行大小战斗21次，歼敌5700余人，藏军主力被彻底歼灭，分裂势力武力抗拒的图谋完全破产。战役结束后，贺龙立即下达严格的俘虏政策与民族政策，热情诚恳对待战俘，实行快放后代原则，一致伤俘，尊重习俗，妥善安葬牺牲者，集中开展政策教育，宣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与和平主张，释放时发给路费，私人财物一律归还，军官配给骡马。这些举措让解放军仁义之师的形象迅速传遍藏区，大批被释放的官兵返乡后主动宣传解放军的好政策，为后续和平进军扫清了障碍。昌都一战定乾坤，西藏地方当局态度发生根本转变，爱国力量迅速上升，和平谈判的大门彻底打开。昌都战役胜利后，西藏地方当局做出正确选择，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进行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宣告和平解放，毛泽东签发进军西藏训令，贺龙受命担任进军西藏总指挥。他严格按照协议精神，命令部队以战备姿态分路向拉萨及西藏各地进军，并再三强调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寺庙，严守群众纪律，团结广大民众，争取爱国上层，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贺龙还精心安排进藏路线与节奏，推荐张经武担任中央驻西藏代表，并指示其不走陆路，改由海路绕到亚东，快速入藏，尽早抵达拉萨开展工作。命令张国华、谭冠三率第十八军主力沿川藏线西进。
命令西北军区部队一部经黑河进驻拉萨，另一部从新疆南部进军阿里，命令先遣支队同和谈代表一同先行入藏，联络各方，安定人心。1951年8月8日，中央代表抵达拉萨。8月17日，西藏地方高层返回拉萨，采取合作态度，但少数分裂势力并不甘心，公开叫嚣反对协议，外部势力也极力污蔑攻击，企图挑起事端，破坏和平。贺龙判断，大部队及时进驻拉萨是支持中央代表打击分裂势力、稳定局势的关键。他立即命令先遣支队即刻出发。这支108人的队伍跋涉2300余里，跨越19座雪山，穿越无人雪原，于9月9日胜利抵达拉萨，受到广大僧俗群众热烈欢迎。10月26日，第18军主力开进拉萨，五星红旗在世界屋脊高高飘扬。然而，部队进城后面临严峻困难，粮食极度短缺，官兵一度难以保腹，少数分裂势力煽动挑衅，断粮断薪，制造事端，甚至包围驻地，企图逼走解放军。贺龙得知情况后，一边急令西南军区全力组织抢运，不惜一切代价保障粮食物资，一边指示驻拉萨部队坚决反击挑衅，打掉嚣张气焰，同时深入群众，多办实事，团结爱国上层，最大限度孤立极少数分裂分子。他立即命令山南驻防部队一部火速增援拉萨，增强军事震慑，稳住局势。结合西藏特殊情况，贺龙向中央提出极为稳妥的慎重缓进方针，不急于成立军政委员会，不急于改编地方武装，先稳住局面，修好道路，改善供给，争取民心，以时间换空间，以耐心换团结。党中央和毛泽东完全采纳这一建议，决定暂缓设立军政机构与改编地方武装，集中力量抢修川藏公路。同时，贺龙向中央建议，西藏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必须增派部队入藏，巩固防务，安定全局。中央军委迅速批准，一批精锐部队陆续进藏，驻防各战略要地。进藏部队严格执行贺龙的指示，尊重藏区群众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助民劳动，救危扶困，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藏族群众的衷心爱戴。在贺龙统一指挥下，进藏部队站稳脚跟，化解危机，安定人心，巩固边防，分裂势力的种种图谋彻底失败，西藏局势实现根本性稳定，永远归入祖国版图，永远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永远走上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从潜心延藏谋定全局，到强军备战千里支援，从昌都决战一战定局，到和平进军安定雪域，贺龙以政治家的远见、军事家的胆略、实干家的作风，圆满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他坚持政策攻心与军事胜利相结合，坚持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相统一，以最小代价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彻底粉碎分裂图谋，筑牢了祖国西南边防，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那段进军雪域、解放西藏的壮阔历程，不仅守护了国家领土完整，更铸就了民族团结的精神丰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霞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创作了歌词《妈妈，您的恩情该怎样报答》，表达了儿女对母亲纯真朴实的情感。这首词发表在邯郸市群众艺术馆编印的《花丛》歌词专辑中，寄发全国。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后非常喜欢，给他谱了曲。这首曲子就是后来《党啊，亲爱的妈妈》的基本旋律。

0: 那一年湖南电视台筹备七一晚会，马殿银、周佑把歌曲《妈妈，您的恩情该怎样报答》推了上去。试唱会上大家一下选中了这首歌，但总觉得词作还不够热烈。词作家舌质笛接下了这个二次创作的任务，他从写妈妈入手，又将党比作妈妈，并将歌曲改名为《党啊，亲爱的妈妈》。1982年，中国广播艺术团到长沙演出，相声演员姜昆偶然听到这首歌，觉得歌词动人，旋律优美。在征得同意后，他把歌曲带回北京，交给了团里的青年歌唱演员殷秀梅。
1: 当时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家唱歌还都是挺诗情画意的，就没有写的这么白，什么扶你走路啊，教你学说话呀，啊，没有这种歌词呢。所以后来呢，我唱起来的时候，我倒觉得它很贴切。
2: 嗯，
1: 啊，我们每个人成长都是靠母亲这样一步一步给，是不是把他喂大，把他领他走路，教他学说话，都是这样走的。
0: 1984年，《党啊，亲爱的妈妈》被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选中，殷秀梅高歌一曲，把人们对党的由衷爱戴生动地表达出来，从此唱响大江南北。
1: 当时我的感受并不是那么深，我就唱完了，我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很美，我唱完了也就过去了。那么到春节时候放的时候呢，就很多人给我来信，我觉得都很震惊。我没有想到一首作品在人们心目中它。

0: 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山西汾阳拍摄了一部反映新中国农村生活的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电影讲述了北方山村孔家庄一群性格各异的年轻人奋发图强、劈山饮水建设家乡的故事。影片上映后好评如潮，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也从此风靡全国。影片中由金迪扮演的女主角孔淑珍穿着一身花衣裳，唱着愉快的小调，脚步轻盈地从田边小路出场，成为这部电影的经典镜头。
1: 哪村的？
2: 咱们村的呗。
1: 我家隔壁孔大妈的女儿。
2: 哦，孔淑珍呐、啊！我参军的时候，她还是个花帽丫头呢。
1: 人家每年的暑假都回村参加劳动来。
2: 啊、
1: 哦，今年呢、啊，可能又来劳动来了。
0: 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的第一句“樱桃好吃树难栽”来源于山西左权民歌《开花调》，编剧马峰亲自作词，把这首曲调优美的民歌改编为电影插曲。几句歌词简单明快，朗朗上口，把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表现得淋漓尽致。
3: 所以你看年轻人里头，都是表现的完全是非常阳光的东西。我们也真是受这个当地的老百姓的那种昂扬的那种，虽然很困难，但是非常昂扬的，对这个生活，对什么劳动充满希望的这样一种。
0: 作家马峰在山西农村土生土长，对农村各种人物的思想感情、音容笑貌都了如指掌。他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剧本初稿。电影开拍时，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作曲家张地昌也随摄制组来到山西采风。在为这首《幸福不会从天降》谱曲时，他借鉴了大量的山西民歌素材。四年后，张地昌还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
3: 用我爸爸的原话说是，他连国语都说不好，因为他说的是粤语嘛哈，就是表达都跟我父亲肯定是有障碍的，但是他一来那山西，听了山西音乐，山西的民歌，哎呀，就觉得山西民歌简直好极了啊，然后那个还跟我爸。
0: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轰动，立志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高战武突击队和孔淑珍姐妹组在各地应运而生，而《幸福不会从天降》这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也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为心中的理想去努力奋斗。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三集。
1: 林雪姐，水箱注水到一半了，准备运走的鱼也都入池了。
2: 嗯，用充气网把鱼苗入箱。
3: 石头啊，这鱼金贵，可不敢磕着碰着。哦，
1: 放心吧，叔。我保证啊，把这些鱼全须全影的运到麦迪克那里。
3: 好好好。雪呀，雪。
4: 咱这里春天冷，快把这坎肩穿上，这是羊羔皮做的，又软又暖和。
2: 爷爷，走了这三四公里的山路，累了吧？
4: 爷爷不累，看着这鱼从小长起来，我自己也觉得身上长筋呢。
2: 爷爷啊，你是老当益壮。
4: 雪呀，麦丽小时候跟他奶奶说过，要像放羊那样放鱼，这孩子呀还真是在海上放了那么大一群。要是他奶奶能看到今天呀，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2: 爷爷，我听麦丽说过，奶奶呀是从海边过来的。
4: 是嘞是嘞，战乱那会儿过来的，到鞍村那会儿才12岁。他奶奶呀一辈子都没忘了家乡那一口，到底没能再回去啊。
2: 爷爷，可是麦丽回去了呀。爷爷，你去看看麦丽在海上放鱼的地方吧。
4: 人老了，离不开家里的老屋了。再说你们都忙啊，给，这是爷爷刚蒸出来的红枣黄米糕，热乎的，带着路上吃。
2: 谢谢爷爷。
1: 林雪姐，装好车子。
2: 好，爷爷，我先走了。
4: 好。雪呀，告诉麦丽儿，她小时候的梦呀，爷爷在家替她好好守着呢。
5: 好，我会告诉她的，爷爷保重。咱走了。
4: 走吧走吧。
5: 好。

0: 人工测温并报告水温情况。
1: 是，二号车目前水温11.1度。
2: 啊，这附近有补水点吗？
3: 这里距离七号点还有20公里。
0: 二号车，再测水温。
1: 是，11.2。
2: 这3分钟上升了0.1度，这能感到补水点吗？
0: 二号车，跟随我的保障车从定陶出口下高速，随时报告水温情况。
1: 收到。
0: 喂，七号补水站，我是林雪，马上启用应急预案，准备冰块和净水，往定陶高速出口方向接应。打开导航，实时共享彼此位置。
1: 二号车水温现在11.5度。
2: 林雪姐，来得及吗？这要是到了12度，这雨就会那个啥呀。
0: 别慌，我们下高速了，补水站的车已经出来了。
1: 报告，水温上升到11.7度了。
0: 收到，跟上我进入省道，注意安全。
1: 收到。
2: 我们可以的。
1: 报告，水温11.9度，接近临界。
2: 不要啊，快点再开快一点，这可是我们第一批鱼啊。
0: 冷静啊，二号车跟上我进入前方加油站。
1: 是。
0: 石头，你到加油站去买冰的纯净水，有多少买多少，先降温再说。
2: 哎，

0: 打开双闪，二号车，打开气囊，准备换水。
1: 哦，吓死我了！

0: 当然，这个老粉们都知道哈，这是我们的来往于公船和网箱之间的工作船。家人们，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海水啊，多么的纯净、通透，是不是？在这样的海水当中养出来的鱼，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美味。是的，是的，家人们，现在不光可以看。有机会您是可以吃到的啊，大家关注一下以往我们的视频，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链接。我们现在呢当然还在一个预购期，这一批鱼养成出水之后，我们主打的就是要把规尊鱼类的价格彻底给它打下来，让咱们实现三文鱼自由啊。从此以后，哎呦
1: 哎呦 哎呀你看着点儿，
2: 还来啊你们哟，海洋又在直播呢。
0: 哎，我现在蹭蹭涨粉啊。哎，家人们，今天大家点赞的热情太强烈了，所以回头我把今天这期视频好好剪一剪，咱们全平台全网发一发，让大家都看到我们深海养殖的盛况啊。
2: 行啊，厉害了啊，我的江网红。
0: 哪里哪里。
2: 哎，不过现在啊，赶紧清理网箱，后天放鱼的时候啊，专心做直播啊。
0: 没问题，我刚才已经预告了22万条鱼，是不是？这要是能一次性投放，那可真是太壮观了。
2: 那得多大的船运过来啊。哎呀，不过明年秋天出鱼的时候肯定更壮观。
0: 嗯，哎，家人们快看，来船了，来船了。哎，船上站的是林雪师姐吧？
2: 嗯，还真是她。哎，海洋，你替我盯着这边。我先回工厂了啊。
0: 好。
3: 怎么个情况啊这是。

0: 哎，左前靠靠，下锚吧，缆绳缆绳来。
1: 大叔。
0: 哎。
2: 小雪啊，这公船上除了红丫头，你可是第二个过来的闺女啊。
1: 叔啊，这是我亲手养大的鱼，我得亲自看他们入水啊。麦丽，这是第一批，12万条，水箱温度是11，网箱那边多少度啊？
3: 10度，这几天上下没超过0.1度。
1: 哦，那我还需要平衡水温。哎呦，
2: 这是谁啊？
1: 这是秦石头，麦丽的发小。
2: 第一次出海吧？啊，瞧瞧这脸，绿的跟海菜似的。麦丽呀、啊，哎呀，快来快来，照顾照顾你的老乡，看这嘴骚的。
3: 石头，不是说海水驯化的这些天，你天天上船吗？怎么还不适应？
1: 遇上点风浪，30多个小时就这么趴着过来的。
3: 石头，石头，哎，石头。
4: 麦丽哥，我连苦胆都快吐出来了。
3: 我当年第一次出海，跟你情况差不多，多来几次就好了。
2: 啊，哎呀，还是去做碗酸汤给他吧，喝了他能好受点。哎，叔昨天钓了一条好鱼，待会儿啊，做给你们吃。
1: 好。
3: 行。

0: 麦丽，同一支曲子，我觉得爷爷吹出来有山的味道。
1: 你不会说我吹出来的会有海的味道吧？
0: 是腥味吗？哎，你还记得入学第一节课你吃清蒸鱼时候的表现吗？
1: 当然记得。哎呀，从小就听奶奶说海鱼鲜死个人，那我想让奶奶心心念念了大半辈子的那个鲜应该很美味吧。哎呀，可没想到你们海边人的鲜对我们内陆人来说就是腥。
0: 你瞎说。
1: 不过我现在知道了，也品味出什么是鲜了。说白了就是蛋白质含量多少决定的。
0: 你还真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哈。
1: 那是。

0: 这一不留神都成了十里八村的榜样了。
1: 哎，还学会自夸了。哎，你可得给我好好养鱼。
2: 那还用你说？
1: 还有，你给我注意安全。我可听说了，最后一批实验养殖的鱼出水时，你都跳进去了。
0: 放心吧，拴着三条安全绳呢，那是实验养殖结束的仪式感。
1: 我看你像仪式感。
0: 我是符号，中国远洋养殖的一个符号。
1: 好吧，新符号同志在这片海上继续发光吧。
0: OK。
3: 师哥，刚收到的海事天气预报，
4: 讲
3: 台风梅花昨天凌晨从上海奉贤二次登陆后再次转向，以每秒50米正面向我们扑来，
4: 距离
3: 不到300海里，预计风力将达到10级以上，是今年最大的台风。
4: 告诉气象组，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卫星云图，通知公船各岗位，做好迎接台风准备。通知控制机房，深蓝一号网箱最大深度下潜防台风。
3: 好。
4: 还有，告知所有不值班的人员，进舱避风。
3: 啊，好，
4: 我们去甲板检查。
3: 好，
4: 走
3: 走。
5: 艾丽，艾丽啊！大船他们的船在网箱那边被浪打翻了。
6: 他说，不是通知都撤回来了吗？
5: 哎呀，大船说网箱不能像往常那样用绳索固定，又去加了安全装了。谁知道
6: 他们人怎么样？
5: 还好，幸亏大船的机灵啊！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在网箱的平台上呢。
6: 海洋，海洋，
7: 哎，
6: 通知救援小组准备，前梯面集合，出3号船。
7: 知道了。师哥，间隙浪高超过2米了。
6: 拖缆绳，固定在3号船上。海洋，监看网箱鱼群，保持联络。救援小队。小船，
8: 是。
5: 哎，麦丽，麦丽，俺去吧。这种天气俺见过，这船呢，俺也能开。
6: 行，海洋，不好接应啊。
7: 放心吧，海叔，注意安全啊。
5: 好。

0: 已到达三号泊位。李大全，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我们已到达三号泊位。李大全，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1: 哎呀，麦丽啊，他们咋不回话呢？这不会是……
0: 我上去。固定救援绳，快说，浪大，把船控制好。
2: 什么？李哥，我跟你一起。
1: 你们可千万小心呐！
2: 哎，好。
0: 完成救援，
3: 太好了，木船收到，木船收到。

0: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鱼，今天是2022年10月16号，家人们，今天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我们深蓝一号网箱产业化养殖的第一批22万条大西洋鲑即将出水。
1: 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嗨，我是李大全，
0: 别又蹭我流量啊。哎，家人们看，这是抽水管，已经连接到养殖网箱了，那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将从这里直接进入加工流水线进行初步加工。那我往这边看啊，这边的船只啊是我们冷链运输的起点，我们就是要保证出水后36个小时进入市场，游上大家的餐桌。家人们，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所见即所得啊，想要了解的，想要下订单的，赶紧来点击我们的链接，不要错过了，好吧家人们。哎，家人们快看快看，直升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的重量级嘉宾海大水产研究所佟长林教授，他应该已经来了。哦对了，还有我们滨海集团的田宏总，还有之前我给大家讲过的海洋三剑客的另外两位林雪师姐和曾行师哥，他们应该一起来了，快看。
2: 老师，佟姐，哎，来来这边。
3: 哎呀，麦丽呀、啊，这22万条鱼出水，得多壮观呐、
4: 啊！教授，到时候咱们深蓝二号网箱出鱼的时候，比这更壮观。哦，
3: 对了，田宏，啊，深蓝二号网箱什么时候能下水呀、啊？
4: 明年。
2: 老师，深蓝二号是深蓝一号的3倍。哦，
3: 也就是说，明年将有100万条鲑鲟入水啊！田宏，有气魄！哎，
4: 冯教授，我现在想，这么大的一片冷水团，我起了这个头，人们看到了这条鱼的价值，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一起做这件事。
3: 嗯，田宏啊，你的格局越来越大了，有你打的这个样，海上粮仓的建成指日可待。
4: 佟教授，来，咱们一起按这个出鱼键。
3: 好，来，
2: 来，
4: 出鱼了！
5: 出鱼了！
0: 出鱼了！家人们，我们出鱼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条鱼从实验室走进大海，走向远洋，到如今的大规模产业养殖，真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了。这片曾经荒凉的海域，如今生机盎然。未来，这里出产的鲑鲟鱼类将以国内市场为起点，走向世界。
2: 呀，老师，你看这条最大，哎呀，15公斤呢、啊！
3: 给我，
2: 来，哎呦，
3: 不通我这一脸水。
1: 哎，对，海洋三剑客，来，让我们以深蓝一号为背景，一起拍张照，合影留念
6: 啊！来，准备，来，咱们一起，3、2、1，耶！
7: 我国鲑鲟鱼类海洋养殖项目2015年启动，2019年通过国家验收。
8: 2022年10月，深蓝一号22万条大西洋鲑出水进入市场，开创了中国深远海大规模产业化养殖的新格局。
7: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人口大国，要树立大食五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

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琳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芳、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您锁定节目收听收看。
0: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去乌鲁木齐的金泉商城看看那只让万千游客都想带回家的新疆小羊。
0: 这个小羊啊是纯手工打造的毛绒玩具，头顶呢缀着彩羽宝石小礼帽，胸前琳琅满目的仿宝石配饰闪闪发光，靠着软萌颜值与浓郁的民族风情刷屏爆火。
1: 游客们都想把小羊带回家。有人呢就一次性的选购了多款的小羊，集齐了不同花式的这个帽子的样式，有人呢特意提前腾出了行李箱的空间来排队带走小羊。还有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小羊和你的新疆户籍说再见吧，我要带走你了，表达了对小羊的喜爱。
0: 超高人气背后呢是供不应求的市场热度。摊主呢从早上10点忙到晚上8点，复杂款呢是要6分钟做出一

0: 时，简单款呢需要3分钟，日做200只仍供不应求。摊主边做边说：“游客朋友别急了，再做了再做了，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
1: 永远做不完哈。”那么这个手工的富贵小羊为什么这么火爆呢？首先呢，肯定是专属定制嘛，因为游客到了现场以后可以自己挑配饰、定风格，摊主现场手工装扮，所以每只小羊都是独一无二的。游客带走的是可以打包的新疆记忆。
0: 嗯，每个人可以拿到自己的专属记忆哈。小羊呢，还把新疆传统纹样、民族服饰元素融入了玩偶设计，一只小羊就变成游客可以打包带走的旅行纪念，是一份可触摸、可收藏的新疆记忆。
1: 为了维持热度呢，同时也把这个优秀的文创产品延续下去，当地的街道办呢，已经着手了长效的布局了，推动小羊与非遗记忆深度融合，开设文创手工工艺培训班，让流量沉淀为产业，手艺转化为民生。
0: 从草原生灵到掌中萌物，从游客的自发传播到地方的有序孵化，新疆小羊用一只可爱的玩偶承载了一个地方的温度与故事。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最近呢，直328次列车行驶至山海关站后临时折返的消息引发了关注。这趟呢，从长春开往昆明的超长线路列车，在正常情况下全程运行需要约49个小时。
8: 嗯，
7: 然而在6月6号这天呢，直328次列车在平稳行驶了约7个小时，到达了山海关站的时候呢，就突然接到了调度的指令，要求列车原路折返。
8: 据了解呢，导致直328次列车临时折返的原因是沪昆铁路贵州大龙至贵定区段遭遇了突发的强降雨。不过呢，仍有不少旅客有疑惑，为什么在运行了几百公里之后才做出了折返的决策？折返背后旅客的出行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9: 直328次列车是连接东北与西南的长途直达特快列车，由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日常每天一班，上午9点49分从吉林长春始发，全程约49小时。6月6号，直328次列车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社交平台上有乘客分享了自己收到的折返退票信息，乘客可以选择返回车票发站，也就是跟车回到长春，也可在列车沿途办理客运业务的停站下车。12306将于5天内自动为乘客办理车票、未乘区间票价退差手续，乘客也可自行办理退票相关业务，并免收退票费。铁路12306的相关工作人员昨天表示，
10: 6月6号至328运行山海关终止，它就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跟车返回长春，然后要一种就是直接在山海关下。如果他跟车返回到长春了，他当日也刷闸机出站了，有长春站的一个进站，也有长春站的出站记录，他这样的话就会直接退全程，都是免费退。如果他是在山海关下的车，那退的话就是山海关至中道站的那一段。
9: 许多旅客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遇到列车行至半路掉头返回始发站的情况。就列车折返的原因，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回应中国之声，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直328次列车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

0: 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列车停运信息，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据了解，截至6月1号，全国18个铁路局集团公司已全部进入汛期工作状态，强降雨天气给铁路运输安全带来考验。记者梳理铁路部门历年防汛处置意愿发现，主管部门要求相关铁路局集团公司及时组织会商研判，果断采取客车停运、绕行、折返等主动避险措施。一位铁路系统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记者表示，如果列车在前进过程当中的某一个区段的降雨量超过了警戒值，研判再往前开会有风险，或因水害导致前方道路不通，就会停车折返。在铁路防洪工作中，折返属于一种主动避险手段。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蜿蜒曲折于高山和峭壁之间，桥隧密集，边坡陡峭，是防洪的重点区段。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凯里公务段都云桥路车间党支部书记李玉松昨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铁路部门始终坚持自然灾害不可控、行车事故不能出、重大风险防得住的理念，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1: 它有一些规定的，比如说三级要求我们的人员的巡守啊、预警这些准备工作要全部到位哈。比如像我们的铁道线上就有很多的这种我们叫风险点哈，一级、二级、三级甚至四级啊。除了通过一些科技手段哈，这些风险点我们都要派人去看，包括抢险的材料、人员、机具准备到位。如果到二级，还有一些加密的巡防巡查。包括我们的这个旅客列车停开或者绕行这样一些措施啊，就是保证这个旅客的安全。有一些惠州的这种山区哈，这些路虽然经过这多年的这种整治，但地质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说100毫米以上这种大暴雨啊，发生这种险情可能性非常大的。
0: 那么面对类似直328次列车这样的超长线路，当中间区段出现安全隐患时，谁来决定紧急刹车？李宇松解释，主要是由出现险情的线路所在的铁路集团公司来调度。
1: 所有的列车通过咱们区段哈，成都局统一调度，就是我们这边在严防死守。因为这个气象部门的发布的这个预警啊，比如说突然这个雨大哈，把铁路冲毁了，或者是某些地方出现塌方断道这些哈，为了避免这些，不能让这个列车哈在这个时段通过，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旅客的安全，还有其他列车的安全。
0: 直328次列车的乘客们还有这样的困惑：为何不能提前预警？为何列车开出7个小时才做出折返的决定？李玉松表示，此类处置在汛期十分常见，安全永远是铁路出行的第一准则，也是必须坚守的红线。
1: 超长的，因为是这样哈，比如可能他在6号在这个调度命令发布之前哈，那就已经开出来了。或者这个防洪预警发布之前，他折到一半，好像他就折返了。尤其是防洪期间，这样的事情也常见。不光是这一趟啊，比如说我所在的沪昆东段吧，还有这个黔桂线，它就是所有的旅客列车啊全部停开，等这个解除之后才恢复运行。以人为本，那尤其是保证这个旅客列车的就是重中之重，保证了绝对安全，这是咱们的底线，也是红线。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正式开工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搬迁人口1.5万余人，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及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的综合性工程。
4: 滚滚长江穿三峡，百舸争流过两坝。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坐镇湖北宜昌的三峡通航指挥中心正统筹全线的通航调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会给通航带来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这里是三峡通航指挥中心，目前三峡葛洲坝船舶过闸的调度指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新启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否会对长江上的船舶通航造成影响呢？我们一起去探个班。在三峡通航指挥中心大厅里，整套智能调度大屏实时刷新全河段船舶动态，待闸船只数量、锚泊位置、过闸排队次序一目了然。这里正是通航的智慧大脑调度中枢。偌大的调度指挥大厅内分工清晰，各司其职，计划执行员紧盯屏幕，严格按照船舶排档图有序发航，把控通航节奏，安全监视员目光不离监测画面，不间断地对危化品船、大件运输船等各类重点船舶进行动态跟踪，实时安全提醒。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三峡通航指挥中心副主任南航告诉中国之声，常年满负荷运转之下，现有船闸运力趋近饱和。
6: 新启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未来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7: 新通道建成以后，基本上可以做到随到随过。
5: 全长59公里的三峡河段是贯通长江黄金水道中上游水域的咽喉要道，其间的三峡船闸、葛洲坝船闸、三峡生船基更是沿江大宗物资流通、内河物流周转的关键节点。南航介绍，从船舶驶入锚地待命到顺利驶入船闸，全流程都在指挥中心的精细化管控范围内。
7: 我们同时呢还要监控它的动态，这个船是不是起锚已经从锚地出来了，如果没出来，我们还马上再要提醒它要准时出来，因为不能影响我整个闸次的运行计划，包括航行过程中航路走偏的我们都要进行安全提醒。
5: 正在加紧修建的新增靠船墩加长导航墙即将发挥使用价值。南航说，遇上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大量船舶延误滞留时，新增泊位就能就地安置待闸船只，调度容错空间大幅提升。
7: 打个比方，因为天气气象原因，或者叫大风啊、大雾啊，它来不了。这个时候，因为我导航墙，我最起码比原来基础上我可以多过一打四船。原来因为你没有来的没地方靠，我就不敢把船吊上来呀。现在我可以把吊上来，在这个导航墙这里有一打船，看着那一打船，提高我们通航效率。
5: 未来新船闸投用后，万吨货轮畅行峡江，船舶待闸时长大幅压缩，低附加值的大宗货物会因走水路而省下巨额物流开支，因此沿江货主、船东都十分期盼新通道的建成。
7: 货船有很多，有最多的是估计是矿石、粮食、煤炭、矿建材料，在成品油，成品油就是包括汽柴油、航空煤油，在集装箱里面，它一般的就是些汽车零配件等等。这新通道建成之后，实现成本肯定是减少，通航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三江的航道要往下挖3米，船闸也更大了，现在船舶可以做得更大。我们水路运输是分分钱，铁路运输跟毛毛钱，公路运输块块钱，特别是对这些大宗散货，附加值相对来说是低一点的，它有非常大的优势。从水路运输，
6: 企业对咱们新通道的看法是什么？
7: 充满了期待，因为对他们呢是利好，绝对的利好。
5: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待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面建成投用，万吨级船舶可高效畅行峡江，物流成本持续降低，绿色航运优势充分释放。这条流淌千年的母亲河航道将以全新的通航能级、更强的承载能力，持续激活沿江经济活力，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万里长江千帆竞渡。在长江航道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船为家，逐江而行。每当船舶行至湖北宜昌，都会停靠在临江平锚地，等待通过三峡大坝。常年奔波江上，待闸休整的日子里，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对未来的日子，他们都有哪些期待？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赵黎黎、全胜的报道。
5: 在临江平锚地，有一艘特殊的船只格外显眼，它不拉货，不载客。

0: 专门为江上的船员运送生活物资，这就是船帮超市一号。老板周劲松对前来购物的顾客热情招呼：“
1: 油盐酱醋茶什么都有。”
0: 蔬菜货架上的苦瓜还带着水珠，二楼拐角堆着一摞快递，快递公司只能送到岸上的代收点，而周劲松的超市船能直接送到船头。江上没有门牌号，想要精准派送快递，靠的就是一个个船名和联系电话。周劲松的通讯录里存满了船名加手机号，一摞摞快递不只是普通的包裹，更是船员之间长久相处结下的情分。往来江上的船家习惯了彼此帮衬。
2: 这个是明旭0985，就是他船号，
1: 这是他的电话号码，他的船名就叫明旭。有的他给他加运费，我都没说过，变相带动的生意上，我给他送快递，可以给他买点东西了。
0: 依托这艘流动的水上超市，米面粮油、瓜果生鲜、日用百货一应俱全，来来往往的船员在这里采购物资，简单交谈，日常买卖，茫茫江面因此多了浓浓的烟火气。长江之上，一条船就是跑船人的家。在一艘名为龙盛雨露的船上，满载豆粕，船长张胜介绍，这是用来制作饲料的货物。
1: 板薄豆
2: 粕
1: 做饲料的，
2: 这趟能赚个
1: 80万块钱那个样子。
0: 张顺说，如今的跑船生活和过去大不一样，船舱里的客厅宽敞明亮，电脑、空调、沙发摆放整齐，甲板上更是养眼的景致，小葱、青菜长势喜人，还有河南老家特有的荆芥，郁郁葱葱。
1: 我们老家的这种东西叫荆芥，跟你们那个折耳根是一样的。
0: 厨房里，船长张顺的妻子张璐正在炒菜。平菇炒肉丝香气四溢。张璐出身跑船世家，祖辈都在江上讨生活，对他来说，船上有一日三餐也是谋生计的地方。
3: 我父母辈、我爷爷辈都是跑船的。
2: 那现在你在船上除了给他们做饭之外，还有哪些工作？
3: 走船、起机器、送气、加油这些东西，正常你要上机舱里面去巡视，这些东西都要做的。
0: 待闸期间，无人机穿梭江面，给船员们送来了外卖饮品。张顺感慨，这在以前可是跑船人想都不敢想的。
1: 前几年我们连想都不敢想，我们在船上能喝到奶茶，顶多喝个茶，奶就别谈了。
0: 张顺的母亲黄炳芳，生在船上，长在船上，一辈子以行船为生，亲眼见证长江航运和跑船人生活的巨大变迁。
4: 他一辈子，我们就生在船上，长在船上。
2: 那时候船应该没这么大呗。
4: 造的，你看我们这个年代，你看这个地方，小时间干活，你看我们都靠这个大台子。
2: 我天
4: 啊！你看，
2: 这都鼓了个包，
4: 都是一个包，一辈子都下不去了。
5: 你看我们那个时间卖水泥船，一趟生意可挣个几百块钱，哎，不能天天吃肉，哪想到我们到老了发展的这个样。
0: 夕阳西下，落日余晖铺满江面，江水一片耀眼的金黄。闲暇时，黄炳芳总喜欢拿出手机拍下三峡大坝周边的风景。得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的消息，这位老船民高兴了好些天。
5: 三峡的夜景，过闸的风景，好看得不得了。那个闸一修大了，晃船量快了，流量快了，一年多跑两个航次，不就是钱吗？拐家来学总是要发展的，他大家小家是一个家。
2: 船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家，
5: 我们就是家，我们比家房子还要保护的还要好，还可以挣钱养活一家人。
0: 看着江水缓缓向前，张顺说，等工程建成通航后，航道宽了，通行会更顺畅。他已经盘算好了，得换一艘新船，好拉更多的货。水上人家往后的日子眼看着越来越有奔头。
1: 对对，有孩子在旁边，还是多希望陪陪他吧。能把眼前的事做好就很好了。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堂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9: 离开停车场的时候呢，扫码直接缴费，本是便利车主的行为。不过生活当中呢，很多车主却遇到了扫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比如说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的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之后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也频发。那么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0: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21: 来看一下啊，
22: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23: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22: 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23: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22: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20: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24: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2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25: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20: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25: 对。
20: 然后您就同意了？
25: 他们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20: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25: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20: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26: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20: 重庆的蒋先生投诉的是，停车扫码后支付页面无法关闭优惠券引导广告，买了优惠券，最后核算下来比直接付停车费还要贵。
0: 扫二维码以后跳出来就是优惠券，关都关不了。那券显示能打折，好像八折还是九折，买了这个券以后才能付停车费，不但没降低我成本，反而增加我的成本。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链接上去的。
20: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1: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2: 眼下呢，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呢就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也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的问题。那么如何让扫码交费告别营销的套路呢？我们继续来听。
20: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3: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20: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3: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后续将公开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以案请示，促进停车服务有关主体诚信经营。
20: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4: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20: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1: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20: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2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
5: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已经到了需要去重点关注，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不再出现。
19: 再来关注江苏唯一既包邮又供暖的城市又开始集中供冷的消息在网络刷屏。一套管线冬供暖夏送凉，有小区业主就忍不住跟朋友炫耀，徐州这是要把四季都包圆了。不过供冷之后家里的温度会保持多少度呢？如何收费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张雪的报道。
7: 午后两点正是全天日照最强、气温最高的时段。走进徐州试点集中供冷的小区，居民陈女士家的房门一开，阵阵清凉扑面而来。客厅温度计清晰显示，室外温度约34.9摄氏度，室内温度稳定维持在26.1摄氏度。居民陈女士用四个字总结在家里的感受：不冷不热。
8: 感受干冷才好，不冷不热的。你空调你得打很冷，它就凉。咱不很难，它就有点热，什么也不用做。
9: 你看以前做饭嘛，把窗子外还出汗，现在做饭就不出汗。
7: 陈女士所在的小区供冷时间为6月1号至9月30号，其中6月1号至7月31号为免费体验期，8月1号开始正式计费，优惠价为每平方米4元。例如100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供冷费只要400元。集中供冷项目综合主管魏东介绍，目前有两个供冷方案，业主需自主选择。第一种方案是零改造，供冷期间地板盘管内通入20至25摄氏度的冷水，对户内进行辐射供冷，此方案不具备除湿功能，需业主自行开启风扇或空调进行除湿补冷。
10: 在原油的那个热力奔放解除上加了一组管道，通过那个冷水循环之后把室内的温度给降下来。目前的话业主口中的温度，室内温度的话都是在25度左右吧。他们的整体的机组设备是一套的，咱没有额外的增加。
7: 魏东介绍，第二种方案是改造和安装供冷设备，在使用地板盘管进行辐射供冷的基础上，热力公司在免费提供水环除湿机、循环风机系统及连接管道等设备，并承担安装费用。所有新增供冷设备产权归热力公司所有。
10: 还增加了一组就是除湿设备，就是针对业主的意愿，愿不愿意增加这种东西，除湿和不除湿，因为它牵扯到改造，而且呢用了体感更舒服。
7: 据了解，这并非徐州首次试点集中供冷。2025年，该小区3期已经试行集中供冷，在业主普遍反馈不错的情况下，今年把服务范围扩大到了5期。供冷服务属于特定项目的专属试点，目前尚未在徐州大规模推广。
11: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9: 新版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国家药监局表示，此次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那么新规将对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产生哪些具体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药物临床试验是一款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最关键环节，其试验结果是验证药物安全性、有效性和临床价值的最重要依据。此次修订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目标是优化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进一步培育规范高效的临床研发生态，实现支持生物医药研发创新的目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
12: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是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应当遵循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业内和国际通常采用其英文缩写，简称 GCP。 GCP 设定的标准用于指导药物临床试验的规范开展，也是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此次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对药物临床试验提出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试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
3: 药物临床试验通常涉及申办者药企、主要研究者、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参与者等多个角色。药物研发的成败，除药物本身的属性外，试验方案设计是否科学、实施过程是否规范、试验数据是否可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副主任崔浩解释，管理规范对各方的责任义务都进行了明确。
13: GCP 就像一个共同约定，它规定了各方该干什么，怎么配合，确保临床实验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衔接不畅，可能会影响临床实验的质量，甚至是影响参与者的安全。
3: 现行 GCP 于2020年修订，随着全球临床研发理念和技术更新，以及我国创新药临床试验数量的显著增加，原管理规范已难以

0: 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多达2500项，同比增长20%。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透露，除了自主研发药物明显增多外，我国临床试验数据也越来越多，用于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审批。
1: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年中国创新药临床研发中的早期实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占到了全球的47%以上。这说明中国自主研发的药物越来越多。目前全球的跨国药企开展的国际多中心临床实验已经100%的采纳了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数据，这些数据也被用于美国 FDA、 欧洲 EMA 等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注册。
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部长谢松梅透露，目前全球新药都加速布局在中国同步研发的进程。
2: 据统计，国外药企在中国开展临床实验的数量占他们在全球总量的10%以上，其中全球排名前20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近十年开展的临床实验数量达1600多项。基于中国临床实验数据，海外获批多款新药上市。
0: 蓝公涛表示，新版管理规范实施有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
3: 即将实施的新版 GCP 鼓励行业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地开展创新实践，加速我国药物临床实验现代化步伐，增强我国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吸引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关注一下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怎么运作，怎样来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很多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
7: 从今年6月份开始呢，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了，那就是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了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的范围。6月10号开始呢，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就正式发售了，目前各大银行也已经开放了申购的通道。
6: 那么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了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的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8: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9: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8: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6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6月10日正式发售。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10: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投资

0: 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1: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
2: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1: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
2: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就到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
1: 王向南同时展望，
2: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因产品的瓶塞呢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品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了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官网也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品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
5: 那么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品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品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是什么？如何防止意外喷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7: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6: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
8: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啊、二氧化碳啊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6: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9: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6: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7: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植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体育方面的热点新闻。在丹麦队与乌克兰队之间进行的一场友谊赛上，发生了令人揪心的一幕。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呢，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并失去了意识，所幸经过现场的急救，埃里克森呢很快恢复了意识，自主走下球场并被送往医院，比赛也随即终止。丹麦足协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说，埃里克森意识清醒，状态平稳。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10: 8号凌晨的这场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直播镜头捕捉到身穿丹麦队传统红色球衣的埃里克森，在无球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双手按住胸口，还向后看了一眼，似乎是以为谁从后面撞了他一下。虽然随后直播镜头转向了教练席，但几秒后人们就看到教练席上的双方教练和球员都突然焦急地起身或者奔跑起来。双方教练和球员都拼命向丹麦队的队医挥手。镜头转回场内，只见两名丹麦队队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已经倒地的埃里克森，场上的双方球员肩并肩围成了一个圈，把埃里克森围在中央。现场直播画面也及时切到了观众席。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了5年前那几乎相同的一幕。
11: 哎，看怎么回事？ 是不是有东西？哎呦，
12: 安东尼泰勒的哨声很急促，同时也示意赶紧队医进场。
13: 没有身体的明显的对抗，这一个突发事件、
12: 对，在边线的位置，只是接到了这个边线球之后，直接向前扑倒，应该是埃里克森。
10: 那一次，埃里克森在接受了手术后康复出院。不少球迷还记得，由于意甲官方禁止植入心脏除颤器的球员参赛，埃里克森和当时效力的国际米兰和平分手。这个所谓除颤器，其实是植入式心率转负除颤器，英文简称 ICD。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张伟威介绍，这个比手机还小一些的设备，可能正是埃里克森再次与死神擦身而过的主要原因。
14: 心脏啊，它就像一个有节奏的鼓点，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心肌梗死、心衰，或者是有心肌病，那这个鼓点呢，就会突然变成一团乱拍，我们称之为啊心室颤动。那这个时候啊，心脏它其实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泵血，它只是在这种颤抖抖动的状态，几分钟之内啊就会导致死亡。而植入式的心率转负除颤器就可以让这团乱拍的心肌停下来，再重新开始，像这种电脑死机，我们按下重启键一样。
10: 简单来说 ，ICD 就像一个24小时守护患者的急救医生，不间断地监测着心脏的电信号。一旦发现异常信号，感觉心脏可能要出问题，这个内置的急救医生就立刻自动开始工作，比百米冲刺过来的队医带来的我们熟悉的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还要更早介入，大大增加患者的生存机会。知名运动医学博主布莱恩·萨特认为，从埃里克森突然双手捂住胸口，同时转头向后看的这个细节来看，不排除当时他的 ICD 把对于激烈对抗下的运动员来说，其实很正常的窦性心率过速，错误的识别为异常电信号，从而触发了错误放电。不能排除埃里克森这次其实是被 ICD 击倒的。
15: 我们看到他突然去抓自己的胸口，那些 ICD 触发过的人会将其描述为像是胸口被踢了一脚，被马踢了之类的。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感觉还不错的人，突然感觉到砰的一声，就像突然剧烈的疼痛，可能是在胸部。所以我确实在想，他的 ICD 是否发生了不当放电。我们看到他立刻向后看，就像他在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撞了他，或者从后面击中了他。这就是他们接下来要弄清楚的，他们能在医院读取 ICD 数据，确切地看到当时在电击发生前后的心率是什么。
10: 丹麦队队医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埃里克森的除颤器像预期中的那样发挥了作用，但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埃里克森病情的更多细节。埃里克森上一次选择重返绿茵场，似乎成为了一段佳话。但是当他时隔5年再次轰然倒地之后，我们不禁思考，以生命为赌注去拼，该不该叫体育精神？但正如体育评论员严强所说，
16: 足球真的能高于生命吗？大家都会在讲述足球的时候用利物浦名帅山克利那句名言，但我觉得那更是对于竞技当中比较英雄主义的一种很豪迈的说辞。但是当你真正看到埃里克森这样的身影，何必因为这样的赛事让自己的家人，让自己的身边的朋友队友一起陷入这种对生命的挣扎呢？我特别希望大家还是重新修正这一句名言，我觉得生命从来都应该是高于足球的。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日 AI 频现常识性错误，交错做馒头的方法误判蘑菇致人中毒，将国宝文物认作普通商品，为何 AI 能够处理复杂的任务却过不了日常小事这一关，
0: 以及绝大多数地方高考落幕，考完即忘现象引发关注，那些曾经烂熟于心的知识点为何会快速消失，遗忘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学习密码。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

0: 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最近有几条关于 AI 的新闻特别火，一条是说豆包不会做馒头，网友们晒出各种 AI 给出的离谱馒头配方，什么加50克酵母，蒸10分钟，焖2小时，让人哭笑不得。另外一条呢，则是让人有些揪心哈、有人用 AI 识图识别野生蘑菇，结果导致中毒住院。
4: 没错，还有在年初曾经火遍了科技圈的养龙虾热，当时大家都说哈，如果给这个 AI 装上手脚，那就可以当一个全职助理了。结果很多人养着养着就发现，这只小龙虾不仅经常干错活，还可能会把您的电脑给搞乱了。
3: 那就在上周呢，又发生一起更加离谱的 AI 事件。闲鱼的 AI 自动上架功能，把用户相册里的国宝照片当成了可售卖的工艺品，还编造了一套专业的虚假文案和价格。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对于 AI 的期望和它的实际能力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4: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展，从技术底层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的 AI 到底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包先生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4: 前两天咱们聊了这个伪科技当中啊，就是专门说到了一个 AI 骗局啊，当然那个说的是骗局，今天咱们说的是 AI 的长和短，就是它有哪些擅长的和不擅长的啊。
5: 没错，
4: 咱们前面也说了，说有不会做馒头，再到认错蘑菇，再到养龙虾降温，最近还有这个闲鱼 AI 自动上架国宝事件，这都是一系列的翻车事件了，而且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个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些共同的技术原因呢？
5: 有的，这个首先先给大家说一个结论呢、就是大家现在呢 AIGC 啊，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好用吗？真的好用啊！你现在它比过去的单纯的搜索引擎好用多了啊！你问它一个问题，过去的搜索引擎可能给出你的是一堆的网页的链接，你还得自己去挨个查看，然后自己再归纳总结。现在呢，这个 chatbot 对话机器人再加上增强搜索 RG 功能，能给你得出一篇貌似很完整、逻辑无懈可击。这老话我觉得还是历久弥新，尽信书不如无书。你千万别这个对，包括但不限于豆包啊、元宝啊、Kimi 啊、天问啊等等等等，乃至国外的所谓的 ChatGPT 啊，他们给你的这个答案呢，一定要，如果是你作为严肃用途，比如说，您真把它作为自己做饭的这个菜谱啊，或者是识别这个食材是否可食用的这样一种安全的检测的话，这都是很严肃的场合啊，那么一定要交叉搜索一下啊，不排除采用传统的搜索引擎来交叉搜索来论证一下，否则的话，万一人工智能犯了幻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人工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很难，根本无法从根本上去除幻觉，因为这是从它的技术原理得来的，所以说人工智能有幻觉，我们不能轻信这个幻觉，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思维的警惕线，这是一个底线啊，在应用人工智能的时代，这是一个底线。那么好了，为什么叫幻觉？它怎么产生的幻觉呢？这点呢，我们要从这一阶段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说起。这一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呢，说白了，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两个字，概率啊。那么什么是概率呢？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人工智能首先叫大语言模型，也就是说它是从这个大语言的角度来进行切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语言模型的时代，我们千万不要老是省略语言两个字啊，大语言模型啊。那么首先呢，它是将全球互联网上的语料，既有的语料，包括但不限于人类的发言、撰写的文章啊、编写的程序代码，以及大量的图片和视频啊，都进行学习。所谓的学习和训练呢，其实是一个压缩的过程，就是将这个全球互联网上的大量的语言信息、语料信息，把它压缩成这个向量数据库，然后这个向量数据库呢，每一个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 啊，就是词源啊，就是。

0: 每一个向量数据库是由无数个 token 组成的啊，这些 token 呢是经过维度压缩的，具体的技术细节咱们暂且不展开了。总归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这些 token 呢是自然语言的精华啊，自然语言的精华。所以说我们又说，这一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它的技术溯源就叫 NLP， 自然语言处理啊。自然语言处理呢搞了很多年，直到发现 AIGC 这种向量压缩的功能，它能迸发出巨大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就成为了当前的自然语言处理 NLP 领域的主流了啊，应该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我们向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器人 chatbot 问他一句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其实不是真正理解了我们到底要问什么。当然这里面关于理解和真正理解呢也有歧义啊，也有认识上的分歧。很多技术专家认为他不理解，他只是将我问他的一句话，我如何去蒸馒头做馒头，把它拆分成几个词源 token， 然后用这些词源去撞这个已经训练好的向量数据库里的词表，撞上了以后，凡是他认为在你给在用户给出的某个词源之后应该跟上什么词源的地方，他就通过概率来给你吐出来啊。所以说我们说但是呢，在很多场合呢，这种的所谓的撞概率的方法呢结果还不错，让这个使用者觉得还能用，挺好用啊。那么这是一个所谓的叫智能涌现，但是智能涌现一定伴随着幻觉的产生，也就是说它吐出来的东西似是而非，经不起仔细琢磨，经不起深度的追问啊，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幻觉啊。
1: 嗯，
0: 那么在这样的角度讲呢，我们说文生图片它要比文生文更复杂一些，也就是多增加了一步。文生视频呢，第一步和文生文是一模一样的。首先它会根据你给出的提示词，然后呢进行反复的叫做这个概率碰撞，然后再输出所谓的这个词源这个概率的结果。然后这种概率结果呢不会直接给用户，因为你要的是图片嘛，对不对？这时候呢它会通过另外一个模型叫扩散模型，英文叫 diffusion 啊，扩散 diffusion model， 它通过扩散模型呢再对训练好的图片库进行加噪和降噪，最终得出它认为符合你要求的图片。所以说我们看到文生文是基础，是一切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产生了文生视频、文生图片，文生图片的基础上再产生了文生视频啊，甚至于文生音乐，这都可以，对吧？所以我们说它总体来说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概率碰撞的过程。我们都知道既然是概率碰撞的过程，难免会有失效的概率，对吧？难免会有不正确的概率产生。所以说从技术的根本上目前来说，这种幻觉是无法消除的啊，这是第一点啊。如果有一个大模型跟你说我是零幻觉，千万别信，那是蒙您的啊，这个全世界都没解决了呢啊。这个中国那么多的顶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为我们华人在全球的人工智能界是一股绝对不可小觑的力量，可以说是领军力量了啊，应该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也是人工智能行业在目前全世界公认的亟待解决和攻克的技术难题。如果这关解决不了，那么所谓真正意义上的 AGI 通用人工智能或者 ASI 超级人工智能呢，那么它永远无法到来。因为你无法保证你的每一次的理解和输出都是准确的呀，对吧？你既然无法保证它是准确的，那么建构在理解之上的高楼大厦它就是什么，就是流沙沙上之塔呀，对不对？底下流沙一走，哎，这个高塔就塌了。所以说目前来说是这样的。嗯，主持人。
1: 确实像鲍冉先生说的哈，我们在用这个 AI 的时候，一旦涉及到一些严肃的场景，我们比如说我们写一些文章啊，我们做一些饭啊，涉及到安全的时候，我们得交叉验证一下。
2: 对，让你搁一个这个一两的酵母进去，这个怎么都不合适啊。
1: 是，那咱就说说这个做馒头这个事儿呗。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挺常识的事儿哈，比较基础的生活常识。那应该来说，网上相关的教程应该也有吧哈？那为什么我们大模型它在训练的时候会在这件事情上出错，而且是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哈？好多人问，然后它给出来都是馒头它这个图片不对，或者方法也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0: 这里面呢，我们都说这就是关系到一个模型的质量问题。我们说一款大语言模型，它的质量怎么样啊？那肯定最直接的结果，验证结果就是根据它实际的水平啊，实际的输出的水平准确率来考察它的验证结果啊。其实现在呢，你看啊，这个关于大语言模型的质量有很多种宣传的方式，大家注意是宣传的方式，比如说打榜啊，这个曾经在手机界就是跑分，对吧？这就是打榜，说哎呀，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最新版本，又在全球的验证榜单上又冲到了第一，超过了什么什么，超过了友商，反正之类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说决定一款大语言模型的质量呢，应该与它的训练语料和训练方法、训练算法这两个方面息息相关啊。我们可以回到刚才说，现在很多大语言模型的基座模型的训练厂商总是在鼓吹，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稿鼓吹，我们最新的版本又是什么全球的这个排行榜第一啊。那么这里面呢，不要轻信，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呢，这里面有个专业的词叫过拟合，过是过于的过，过分的过，拟合啊，就是传统的啊，拟合，拟人的拟，合作的合，过拟合。什么叫过拟合呢？就是我这个版本专门为了打榜训练的，您知道吧？就是我用来训练的语料，就是全球这些用于 AI 打榜的试题以及答案。那么好了，那么我这个你想，就假如说咱们参加考试啊，这两天高考啊，这个我们就是拼命的刷历年真题啊，大概题吧，应该说在某一科上可能会取得超过平均分的成绩啊，是不是？所以说呢，那这种的题库战术还不是题海战术了，题库战术实际上是有点投机取巧。所以说呢，我们说全球的 AI 大语言模型都要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在全世界的互联网上可以公开获得的、合法依规获得的公开训练数据已经基本上用完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的这个领域的迭代特别快啊，大家都是争分夺秒，都不用说一年一个版本，恨不得就是过去是几个月，后来发展到一个月，现在甚至一周甚至几天过后一个新的版本就出来了。每一次的训练你都要选取大量的有价值的数据。可是大概在一年半以前啊，我们说全球的知名的 AI 科学家就预告了，这个全球的可用于训练的新的语料已经不够了。为什么？因为 AI 训练的数据吞吐量从最早的几十亿的参数到后来几百亿、几千亿，现在是万亿参数，对吧？这都成为门槛了，基本的门槛了。你说你训练一个新模型啊，没有达到万亿参数，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见人啊。但是呢，人类新生的语料的数据的速度远远赶不上 AI 训练消耗语料的速度。那么一个山洞里面的财宝就这么多啊，你每次进去都包了一大包出来，几次下来山洞里就是空空见底了嘛，相当于是。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很多的基座模型的训练已经开始采取原生数据，也就是说由人类产生的原生数据，创作的原生数据加上 AI 自己产生的数据进行混合训练啊。这种混合训练呢，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有点像什么呢？当年闹疯牛病啊，你说在牛饲料里头拌入这个由过去病死牛的牛肉牛骨做成的粉啊，粉状的饲料，那牛吃了以后马上就疯牛病。而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况，就是包括 OpenAI， 包括 Gemini， 谷歌的 Gemini， 包括 Anthropic 的 Cloud， 他们都在训练的过程中发现，当 AI 产生的语料占新的训练语料的比例超过一个值的时候，新的模型训练很容易陷入崩溃。而且呢，很容易使得新的这种的基座模型的版本错误百出。这里面的原理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专围绕探究这里面的数据训练的原理，又引发了一门新的学科，也就是 AI 大语言模型的所谓的错误的溯源和归因。那么这块依然是也是全世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技术课题的阵地啊，也涌现出了至少两三家的非常值钱的创业公司啊，估值也蹭蹭的涨得飞快啊。也就是说大家必须得知道为什么这么训练就不行了呢？
2: 对，
0: 这个原因大家还是个黑箱，还是个黑箱。所以说我们看到，所以说这些都是 AI 目前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过程中的不可绕开、不可躲避的问题。
2: 嗯，刚才您提到这个语料不足的这种情况，它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是会持续很久，然后导致它的整体发展陷入到一个瓶颈期，还是说这个也会很快就克服掉它的呢？
0: 我很悲观，永久化。永久吧，没有改变的希望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啊，包括咱们两个人，咱们现在做一个 PPT， 写一篇文章啊，或者是创作一个东西，是不是已经无法完全不利用 AI 的工具了？
1: 对，
0: 恐怕很难，对吧？作为文字或者内容的创作者，我想更多的很多的公众号的作者呀，这个博客的作者呀，包括视频号的创作者呀，啊，抖音、B 站这种短视频的创作者，包括短剧呀，现在都大量使用 AI 了，是不是？因为确实是能够提效降本啊，
2: 嗯，
0: 然后而且能使得自己的速度非常的快啊。可是这些数据所产生的新的内容，是不是完全是人类真实的创作呢？
2: 嗯，
0: 这里面恐怕含 AI 率啊是越来越高，哈哈
2: 哈，是
0: 越来越高。那么这种越来越高的数据和信息，一定会成为互联网上新增内容的主流。
2: 嗯，
0: 所以说，纯粹的人类信息会越来越少啊。这个我挺悲观的，就是说，永远回不到过去了。说这个网上，你想刚开始训练 GPT 1.0 的时候，他能拿到的互联网上的数据全是原生的真实人类的创作啊，对吧？
2: 对，
0: 你到现在呢，你很难了，会找到这些东西。嗯，
2: 是，包括你看哈，我们对于这个 AI 识图也是其实充满期待的。
0: 嗯，
2: 但是刚才咱们说技术底层，如果我们把它运用到这个应用层面的话，你就是以识图这个事情为例。
0: 嗯，
2: 我们其实可以选择的方法呢，是找不同的大模型的这个，或者是不同品牌的这个 AI 来进行识图
0: 交叉。
2: 对，然后这样来验证，但是也不能够保证它一定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也请教过这个就是蘑菇真菌这方面的这专家啊。他说这方面的问题确实是非常的困难，那你看 AI 它其实是没有把握对于这件事情做出一个明确判断的，它也是给您一个概率上的一个所谓正确的答案。那它能不能够就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而且这是很严肃的问题的情况下，它就明确跟你说这我不知道，我无法判断啊，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会说出现像吃蘑菇中毒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0: 是，
2: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让 AI

0: 啊，这里面呢可以强行的、强硬的通过提示词来表达你的立场。比如说，你首先告诉这个 chatbot，告诉豆包也好，告诉 Kimi 也好，告诉 Kevin 也好，你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请不要瞎编，一定要告诉我不知道。你把这个提示词输进去，可能有很大的改观，哈哈。否则你不输这个提示词的话，他可能默认就是讨好型人格了。你说什么都对，什么都顺着你说啊，哪怕一开始被他说歪了，他也沿着这个歪了的路径继续往下掰下去，
1: 是
0: 直
1: 啊，
0: 到离题万里。
2: 对，这 AI 经常说的就是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感受，就跟真的似的。
1: 是，
2: 对，我将用最简洁、最让人听懂的方式给你解释这个问题。
0: 然后今天咱们就一次性说透，对吧？
2: 对，
0: 这种，
2: 对，
1: 就让你特别放心，然后出现一个非常不让人放心的结果。
0: 是，所以这时候呢，就要求使用者啊，我们作为人类用户啊，要给他纠偏，就是上来告诉他，你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要瞎编，这是可以的啊，很多的模型还是听话的，
2: 另外就是年初挺火爆的 AI 智能体，就是大家说的那个龙虾，它的技术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动静挺大的，然后现在又突然间好像偃旗息鼓了？是遇到什么技术瓶颈问题了吗？
0: 这一点呢，我觉着本身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实际上，当时我记得咱们在节目中也预测过，这样的一款应用或者叫部署不会火爆太长时间。为什么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哎，这三个原因，我觉得自己也很像 AI，这个咱们一次性把它说透。那么这个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OpenCloud 它确实启发了全球人工智能行业的新思路啊，但是它不是一个正规的公司或者技术企业很严肃的推出的一款能确保端到端安全的完整的一个应用啊。也就是说，它本质上是一个自由程序员的在闲暇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炫技之作啊。它是一个个人作品，它不是一个公司作品。作为一个公司作品的话，我们一般称之为产品。所谓的产品，就是说端到端的质量保证，尤其是在数字世界里面，你的安全性、你的易用性、你的鲁棒性，鲁棒性就是抗干扰能力，不容易崩溃嘛，对吧？这三性你必须得保证，否则的话你就不成熟啊，你不能端出来给大家当做产品来用嘛，是不是？这是第一点，就是它是个个人的游戏之作、爱好之作，它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公司可以交付的完整的产品。那么这一点就，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你看什么叫做公司可以交付的完整的产品？一个操作系统，它也有一个安装程序，对吧？你只要安装完了，下一步、下一步，然后每一步的选择就可以了。也能顺利的，一般情况下都能顺利的在你的电脑上或者手机上安装。那么龙虾可不是一样，可不一样，它的运行环境你要手工去配置啊，然后它的安全环境你要手工去配置啊。
1: 充其量是一个半成品哈。
0: 对，它完全是个半成品。所以，但是呢，对于具有 IT 经验和知识的程序员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儿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很轻松的就配置好、装好啊。那么，但是对于一个对 IT 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网关配置毫无了解的小白用户来说，他确实有门槛啊。所以我为什么一度也滋生了那种帮人装龙虾能挣钱，帮人卸龙虾也能挣钱，对不对？所以说，它不完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说，对于这样一款应用呢，它实际上最大的安全问题就在于个人数据的保护。很多的用龙虾的朋友呢，其实并不了解，就是说，如果你不在一个沙箱之中、沙盒之中啊，sandbox，或者是在一个虚拟机之中来安装龙虾、部署龙虾的话，那么你的个人数据实际上等于是暴露在公网之下啊，你的个人数据都可以通过龙虾的所谓的技能 skill 的接口来被全网来嗅探啊，而龙虾基于的大语言模型的提示词来驱动这样一个特征，又使得外部的用户、外部的人，只要能跟你对话。

0: 就可以通过对话、电子邮件啊、PDF、网页等等方式，将提示词注入到你本地的龙虾系统，从而实现你的个人数据的壁垒被轻易的攻破。攻破之后，你的个人数据就是裸奔了。
1: 嗯，
0: 那么谁敢负这样的责任呢？对不对？如果这是一台啊光溜溜的电脑啊，完全是清空空白的，可能没什么风险。但如果是一台里面有大量的你的商业的资料啊、商业的合同、商业的数据，那么谁敢这么放肆的安装龙虾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龙虾热刚起来之后，咱们国家的相关部委啊，工信部内部就下了文件了，就是禁止这个在办公场所的接入到办公内部网络的电脑私自安装龙虾。好多大企业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为什么？这里面先天的就有安全的漏洞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众多的用户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了解，龙虾部署是免费的，但你要把龙虾用起来是挺花钱的，是吧？就是因为你每一句话和他的对话都要跑 token 啊，都要烧 token 的。
1: 对，
0: 这些 token 可不是免费的，对吧？这些 token 都是需要花钱的，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您装了龙虾，确实是为了进行程序开发，啊，商务处理，啊，这个运营安排，也就是说你把它作为一种生产投资来进行花销的话，那么我觉得大概大家用户的心理是能接受的。只要你物有所值，因为我是投资，我不是消费。
1: 嗯，
0: 如果您日常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商业事务啊、运营事务需要来安排的话，那么我倒是觉得过早的部署龙虾这种机制对您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 token 的消耗成本啊。
1: 嗯，对，所以说也不用着急，可以等等技术的发展情况。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聊一聊 AI 到底擅长做什么。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海先生，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听了这么多 AI 的糗事，可能有的听众会觉得 AI 也不过如此嘛，但其实呢，我们也不能够否认 AI 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便利。
2: 刚才鲍先生也提到了啊，就是 AI 我们可以用它写文案、做 PPT、 写代码，
1: 对，
2: 现在很多人其实很多行业都已经离不开 AI 了。那咱们就来聊一聊现在的 AI 到底擅长做什么，从技术层面来说，为什么他们能够把这些事情都做得那么好。继续有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鲍冉。鲍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2: 刚才咱们说的更多的是 AI 的毛病啊，但是抛开那些个夸大的宣传，现在的 AI 它在哪些任务上表现的的确是很可靠、很稳定？为什么这些任务对于 AI 来说就特别简单？它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3: 如果从我个人的应用实践来看，我负责任的说，第一个是编程啊，编写程序啊，这个在圈里面也有一个词叫 Web Coding 啊 ，Web啊 ，Web Coding 嘛，编程 ，Web Coding， 有人翻译成氛围编程啊，也有人翻译成意图编程，其实都很简单，就是过去啊，我们编程啊，总得经过一定意义上的编程语言啊、数据结构、算法的训练，对吧？你才能会编程嘛。现在都不需要了，你想干什么，你用自然语言啊，用中文也好，用英文也好，写一篇纯文本的文档，交给 AI 就能帮你干了。这就是所谓的 Web Coding 啊，这个应该说啊，为什么我说编程这个事儿 AI 可以做呢？第一 ，AI 在训练的过程中呢，它最喜欢什么样的文本？结构化的文本。而一篇符合编程规范的程序代码是最具有结构化美感的训练语料，对吧？一行一行的有缩进是吧？有缩进，有行号。啊，这个有开头有结尾，然后呢，函数也好，过程也好，对象也好，都有非常明确的分解符啊。所以说，编程这个事儿呢 ，AI 学的很多，而且学的语料也很优质。所以说，编程能力应该来说是目前 AI 所具备的完成的相当不错的能力。当然，还有一句话，都得反复提醒大家，也不要奢望。AI 编程能把所有的 bug 啊，所谓程序里的漏洞、臭虫都能解决掉，这也不现实。AI 编程最后还得需要人，开始需要人类程序员来设计总体架构，结尾的时候要靠人类程序员来仔细检查所有的代码啊。这样的话才能确保你最终出来的程序作品啊，能够安全稳定的运行，能够完成复杂任务。当然，你要编一个特别简单的程序，倒也无所谓了啊，倒也无所谓了。所以说，编程确实是它的。第二个呢，就是在于多智能体、多 agent 的这样的交叉配合使用下，能够进行情报收集、信息调研啊、观点分析啊。这个因为我的技术团队还开发了相关的产品呢啊，所以说因为这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呢，刚才说了幻觉是无法消除的，但是从国际大厂到国内大厂，大家普遍也发现用多个 AI 多个人工智能的代理 agent 来进行交叉论证，就能有效的大大降低它的幻觉率。这点上确实是也有实战的作品和经验可以进行验证啊，可以进行验证。所以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以我个人的实践，过去我们给相关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的时候，都是完全靠人工，靠人类专家的经验，以及靠人类的助理们的这样的手工的进行数据的收集、数据的建模、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非常耗时耗力，而且呢效率很低呀。可是当这个比如说我的咨询对象、服务的咨询对象突然有一个新增的需求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满足他，但是后来通过用多 agent 多智能体的交叉的这样的服务，基本上30分钟之内就能够很迅速的跑出一篇新的可交付级的调研报告。这点确实是令我们自己都很震惊。一开始的时候，最后反复检查这个报告还有需要更新修订的地方，但是经过几个版本的迭代之后，基本上目前可以做到零人工干预了啊。所以说这个 AI 的潜能还是很大的。
1: 是。那您提到的这个可以交付的报告这么快就出来，也证明能把 AI 用好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你看这些东西它都摆在市场。

0: 大家都可以去用，但有的人就能拿它来出活儿哈。那我们也经常说这个提示词工程，为什么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问法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有人说了，未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会用，并且能够用好 AI。那用的好不好，差别主要是在和 AI 的沟通上吗？
1: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使用者这个人类是否具有结构化思维。我算是一个老程序员了啊，这个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一辈子忘不了的。当时最早学编程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包括课本教导我们，你要有程序思维。什么程序思维呢？自顶至下，逐层细分，细分到不可再细分的东西才开始着手写代码。当你完成了无数个特别简单的小模块之后，把它们串在一起，啊，粘合在一起，就是你的完整程序。那么这里面呢，首先叫做结构化思维。你首先要把你面对的问题要拆分，它的层次，它都包含哪些层次，它的每一个层次中有哪些分叉，啊，有哪些分叉的话，最后不断的细分到原子化的问题。你解决这个原子化的问题，可能几分钟就解决了，然后你逐层的倒推回去。最后就能建构完整的一个程序框架，而这种程序化，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编程界最牛的叫系统分析师，是吧？然后底下才是高级程序员啊，这个中级程序员啊，初级程序员啊，系统分析师或者叫系统架构师，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它能够把问题分解，而这种分解问题的能力，恰恰是我们使用 AI 的时候，人类用户需要具备的能力啊。你不能把一个，当然了，如果我相信未来可能某一天，你就是一句话把一个很混沌的问题扔给 AI 也能够完全给你啊拆分解答，那么那时候应该就是到了 AFI 超级人工智能的阶段了。很可惜今天还到不了那个阶段，所以需要我们，而且我个人期待也不要尽早到那个阶段嘛，真到那个阶段我们人类还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我们开个玩笑。

0: 是结构化的打反啊。如果这个问题呢确实太混沌了啊，你无法清晰的给它分出层次，分出架构，那么我相信以目前的 AIGC 的能力，它也估计会给你胡说八道一通啊，得出一个逻辑上表面自洽但实际的结果呢混沌不堪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任何一个问题你能不能把它有效的解构化，这是第一点啊。当然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一点呢我倒觉得可以通过传统的搜索引擎或者多 chatbot 多个这个，因为很多用户呢他可能还不具备自己编写 agent 的能力啊，那么这时候呢你就不妨用多 chatbot 也可以啊，对话机器人也可以啊。所谓的 agent 就是能够自动执行多个语句的提示词的 chatbot 就叫 agent， 就是一层比一层更复杂嘛，对吧，相当于是。那么你首先把它，我们把它归到最简单一层，归到最简单的对话机器人这一层，你可以多试试几个对话机器人。然后呢，其实这一点上很多的，我相信很多已经娴熟使用 AI 的朋友已经做了这样的。经常我看到有些案例啊，或者在社区里看到的，或者我的朋友熟人们他们在用到的，比如说搞这个网络视听创作的时候啊，这个用一个 chatbot 生成提示词，再用这个提示词跑到另外的 chatbot 上生成图片和视频，对吧，它不是用同一个啊，它会选比较，可能这个 AI 呢出提示词比较精准，那个 AI 呢出图片比较好看啊，比较准确，比较有一致性啊。第三个 AI 呢它可能由图给它图片再出视频效果比较好。那么好了，我用第一个出图片提示词给到第二个，第二个根据图片提示词呢出图片，再把第二个出来的图片给第三个，你帮我把这个图片变得动起来，活起来，变成视频。这种在很多的文化创作领域已经成为标配的工作流了。所以我说
1: 节点
0: 哎，多用几个嘛，是吧。
1: 对，我听过的最近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案例是，有一个用户给 AI 说，你给饭店打个电话给我订个桌，他就是跟大语言模型说的这个，还不是 AI 智能体，就是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大语言模型是不能干这个事儿的。然后呢，AI 呢就特别听话的说，好，我已经给你打完电话了，订桌了。然后结果这个消费者去了饭店之后，人没给订啊，他人根本就没有电话嘛，然后说谁哪个 AI 给你订的，去找哪个 AI， 然后他还特别。也不高兴，就是可能对于广大的普通用户来讲，我们现在确实需要搞清楚 AI 它能做的事情的边界哈，不要认为说的好好的啊，态度也特别好，就觉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
0: 对对对对对，这里面我还听到一个看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有的 AI 还能就自己把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啊售卖这个书画的一个商人啊，然后呢这个骗这个用户啊，也不是骗他，就是幻觉嘛，然后呢这个用户呢还假模假式的给用户开了收据和发票，你知道吧，最后呢这用户后来去举报半天呢，实际上所有的那些店家呀，售卖书画的店铺都是 AI 自己编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成为一个无头公案了嘛，闹乌龙了，罗生门了嘛，相当于是。
1: 对对，可以理解为是 AI 和人类共创了一个小说，但是人类认为这是一个真事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对，
0: 没错。
1: 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普通用户面对 AI 时代的到来，您总结一下我们最该做的是什么准备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 AI 的发展。
0: 我觉得第一点还不是普通用户的事儿，而是各个大语言模型的厂商啊，非常有，这是有义务啊，有义务告知用户 AI 不同 AI 产品的应用能力边界，对吧？你比如说，你明明你推出的只是一个对话机器人，而不是一个智能体，那么你就要有义务告诉用户，这个机器人只能陪你聊天，没法帮你办事儿，对吧？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说你帮我去打个电话订餐啊。那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只是个 chatbot， 不是个 agent 的，真做不到啊！
2: 不能说好的，没问题。
0: 对对，你不能就是永远用户说什么你就跟着他说，那这样的话，用户真信以为真的怎么办呢？对吧？毕竟还有绝大多数用户都不是技术专业人士嘛，咱们要承认这个现实，对吧？
1: 对，
0: 这是首先是从厂商的角供给侧来说的。那么需求侧和应用侧来说呢，也就是作为我们普通用户呢，我觉得也要与时俱进啊，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关于 AI 的信息啊满天飞啊，虽然里面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但是呢要想学习要想实践的话呢，也相对来说门槛变得

0: 很低了啊，应该说唾手可得吧。
1: 嗯，
0: 所以说自己呢多用多试，但是多用多试的话呢，严记住那一点，就是他有能力的边界，我们不可以偏听偏信，不能说这个 AI 说的那就是一定对的啊，那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因果逻辑在里面，这里面一定是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用 AI， 还是那句话，咱们再重复一遍，重要的事情多重复。当你使用 AI 做一些严肃工作的时候，一定务必要使用多个 AI 进行交叉问询啊。
1: 是，
0: 你用一个某个 AI 得出来的结果，你就把它得出的结果完整的贴到粘贴到另外一个 AI 里面，你就问他，他告诉我的对不对？这可能是最简单的验证方法了。
1: 对，是。今天呢，我们从技术层面深入探讨了 AI 的能力边界，也明白了它为什么会翻车，也知道了它真正擅长做什么啊。
2: 是，的确 ，AI 它不是万能的，而且我们今天多次提到，它其实是有技术局限以及能力边界的。但同时它也的确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只要我们正确的使用它，其实还是可以极大的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1: 对，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打破对于 AI 的认知误区，不再盲目崇拜，也不再全盘否定，让我们以理性的态度拥抱这个 AI 的时代。在这儿呢，再次感谢包冉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卸下备考重担之后一放松，有很多同学发现自己曾经滚瓜烂熟的知识点正在逐渐的变得不那么清晰，甚至已经开始被遗忘了。
1: 其实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是心理学上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所有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吗？遗忘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学习密码？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7: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考前背的滚瓜烂熟的知识点，考后就会逐渐淡忘，这个是正常现象吗？
8: 其实考后即忘是完全正常的一种现象啊，其实不存在记忆力退化或大脑变笨的问题。高三全年备考啊，属于高强度的目标驱动，更多做的是短时集中的记忆，我们所有的作息、刷题、背诵都是围绕高考的考点。大脑呢又会被外部的压力、每天重复的训练、强烈刺激激活，形成短期高强度的记忆通路。那高考结束之后呢，就等于外部的强约束是瞬间消失，那没有每日的刷题和默写了，那大脑呢就不会再持续去调取这些知识点。那这个时候出现一些记忆淡化，其实不是学的不到位，而是短期密集记忆的自然回落。任何突击备考、临时背诵的内容一旦停止复盘，都会快速衰退。也不只是高考，包括考研考证的人群都会有同类感受，是所有人的共同认知规律。
7: 这种考后就忘的现象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有关联吗？
8: 考后即忘，它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核心呢，都是说的是暂时的记忆消退啊。那么艾宾浩斯曲线的一个核心结论是说，新记忆呢在学习结束之后开始遗忘，24小时内遗忘速度最快。那少量的内容呢是可以留存的，变成长期记忆的。遗忘速度啊，只和重复练习的频次、记忆的加工深度挂钩。那高考前呢，我们每天刷题复盘啊，相当于持续对抗。高考结束之后呢， 停止复习，完全契合曲线的规律啊，没有恐怖行为，遗忘呢就会最快程度的发生。简单的说，不是高考让你记住啊，是日复一日的复习压住了遗忘，复习停止，遗忘曲线呢就立刻生效。
7: 记忆是不是也分很多不同的类型呢？就像有些知识我们可能转瞬就忘了，但是有一些却像刻在脑子里一样，很多年过去了也都没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8: 这里边呢就有一个分类，就是有一类知识叫做陈述性的记忆，这类知识是容易遗忘的，被分为情境的记忆、语义记忆啊，被公式啊、古文啊、历史年份、答题的套路，这些都属于语义的记忆啊，靠死记硬背浅层加浓，只用来应对考试，缺乏生活和实践的关联。那一旦缺少复习线索啊，遗忘速度是极快的，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还给老师的内容。而非陈述性记忆啊，就包括动作记忆、内隐记忆啊，这是长期留存的，比如说骑自行车、写字、基础运算、母语的阅读，或者常年形成的一些逻辑思维啊，这类知识呢，随着大量的实操、深度体验，大脑的运动皮层、前额叶共同加工，就算多年不使用，只会生疏啊，不会彻底的遗忘。补充的一个关键啊，就同样是课本知识啊，深度的理解，搭建逻辑框架啊，结合实践，就会长期的记忆转换。如果只是单纯的机械背诵，就只会停留在遗忘的短期的阶段啊。那这就是很多人很多年还记得温室逻辑，有的考完一周就全忘光的一个核心区别。
7: 有没有什么科学的办法能让知识在我们脑子里的保质期更长一点呢？
8: 其实我们需要的叫做间隔的重复练习啊，就不用每天都高强度的复盘，而采取一个间隔周期，考完第三天、一周、半个月啊，可以简单的过一下核心的框架，每次是15-20分钟即可，少量多次呢，比一次长时间的背诵效果更强。而且我们在记忆的时候呢，要深度加工啊，再拒绝这种机械的背诵，不要单纯就默写知识点，要尝试梳理这个思维导图，用自己的话复述跨学科关联的知识点。大脑对经过逻辑加工的信息呢，留存度是提升数倍的。
2: 遗忘其实并不是被动丢失，而是大脑在主动的清理冗余信息，释放认知资源的过程。有选择的淡化一部分信息，才可以让更关键的内容获得更多的注意力。那么遗忘对于我们来说具体有哪些积极意义？对刚刚结束高考的同学来说，大脑正在对过去一年积累的大量知识进行梳理和优化，为大学生活做好准备。高考后的这个暑假，他们究竟是该多学点东西啊，还是说好好放松一下呢？我们继续来听。
7: 遗忘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具体的积极意义呢？
8: 遗忘其实是大脑主动去清理冗余信息，释放认知资源的过程。高三一年呢，涌入了海量的碎片化考点，那题目细节、临时答题的技巧，大量的信息只服务于高考这一简单目标。那大脑呢，开始主动的淡化、屏蔽没有用的信息，腾出前额叶的算力，用接收大学的新专业、新社交和新思维。那如果所有短期的知识永久留存，大脑就会信息过载，出现注意力涣散、思维卡顿等情况。那么遗忘呢，也会强化重要的核心记忆啊，这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大脑就会自动保留经过深度理解、高频使用、伴随强烈情绪的内容，浅化机械记忆啊，反而能够凸显真正有价值的底层思维啊，比如说高中培养的逻辑、阅读和复盘能力，就不会随着知识点的遗忘而消失。
7: 高考结束之后呢，很多同学就会迎来暑假和大学生活。那在中间的这个阶段，您有什么建议呢？是趁机多学习一点东西呢，还是说给大脑一个放松的机会会更好？
8: 其实如果是极端的补习和放松就都不推荐啊，你不能完全躺平摆烂，也不能说还像高三复习一样持续的刷题。其实最优解是阶段性的放松和低负荷的认知输入。比如说哈，你可以前2周的时候给大脑深度放松一下，多运动，满足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做短途的旅行，充分的休息呢，其实是可以提升后期的学习效率的。在暑假的中段呢，可以做一些轻学习，就是优先接触大学的通识、感兴趣的课外领域，内在的动机形成的记忆其实更持久，还能够提前适配大学的自主学习模式。 总之啊，就是高考后的失忆呢，不是短期记忆的自然消退，不用焦虑啊。遗忘本身是大脑保护我们优化认知的天然机制啊。这个暑假呢，不必纠结再留住考点了，更重要的是呢，是修复3年透支的大脑和情绪，建立自主长效的学习。

0: 思维，迎接全新的大学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过没有，咱们的养老钱还能买国债？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儿，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从今年六月起，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六月十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了解一下。
1: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2: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六月十日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3: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1: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4: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1: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 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5: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1: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5: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60%到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
1: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5: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0: 养老这件事儿啊，拼的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储蓄国债进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像是给咱们的晚年生活添了一块压舱石，让保本的钱有了更踏实的去处。从单一存款理财到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正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万能的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咱们不妨从善用储蓄国债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养老钱安稳增值，为晚年多攒一份从容与安康。好，节目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昨日新闻重现。
0: 全国多地高考结束，那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 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介绍。
1: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8: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1: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8: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些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1: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9: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你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1: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10: 这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1: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8: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025年呢好像只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 那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1: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十三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11: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科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1: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8: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这样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0: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和发展规划做出理性的选择。大家放平心态，慢慢梳理，多和家里人沟通商量，选到贴合自身发展的方向，做好升学的关键一步。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

0: 对了，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里有那种不锈钢的保温食物罐吗？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呢，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3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设计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5: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4: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密封瓶或者是密封罐的盖子弹开导致喷溅，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存放了易腐败或者是易膨胀的食物时间过长导致的。
6: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4: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即便是带有泄压阀的合格产品，也不建议长时间存放液体或者食物，无论是真空食物罐还是真空保温杯，它们都不是保险箱。
7: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 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4: 范志宏指出，如果要在此类密封瓶、密封罐内保存甚至加工食物，温度不建议太高。
6: 那如果说你要是装一些食物要给孩子吃，你注意不要装那种5-60度的甚至温度更高的这些食物，因为60度以上的温度它就有可能发生烫伤，而且呢食物因为很热嘛，它的水蒸气在里面就容易积累，所以说我们可以装一些温度低一点的，比如说40-50度的啊，30-40度的这样的温度。
4: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
7: 第一，如果你是装滚烫的水啊，最好装进去之后不要立即的就旋紧盖子，最好是你放个1-2分钟，等它这个热气散去，内外的气压稍作平衡之后再拧开盖子。第二呢，如果保温杯外边是有配备一个专门的泄压的这种排气按钮的话，那么你在打开之前可以先按一下这个排气阀。第三，在打开杯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种泄压阀，你也不要猛然一下子就把它完全打开，你可以先慢慢的松这个半圈，让杯子里面的这个高压的气体能够通过这个缝隙慢慢的释放一点出来。第四呢，在开这种装有热饮的保温杯的时候呢，你的杯口就不要对着你的人脸或者身体。
4: 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5: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植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啊。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3: 你看，一个小小的瓶塞背后呢，却连着消费者的安全大事。保温杯和食物罐装了什么，放了多久，怎么打开，每一步都有讲究。记牢几个关键动作，热饮呢，别急着拧紧，开盖先泄压，杯口别对着人。企业要堵住产品设计的漏洞，那咱们消费者呢，也得养成正确的使用习惯，两边一起上心，才能够让这些产品只保温，它不伤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离开停车场时呢，扫码缴费本来可以省去找零的环节，为车主提供便利。然而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或多或少都会被这个停车场二维码层层设卡的这种感觉给耽搁一下。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是真假难辨，不少二维码呢还要强制关注他们的公众号，要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的问题频发。你说停车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费劲呢？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呢相继出台了规范，并且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如何治理相关乱象，让扫码交费回归简单省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一线观察。
8: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 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室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9: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8: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9: 从六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8: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0: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8: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11: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8: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2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12: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3: 所以大家后续再遇到停车扫码营销套路或者莫名扣费的情况啊，记得留存截图凭证，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共同去倒逼停车服务回归纯粹便民。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0: 您好，
19: 喂。
1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0: 有观点，我是杨畅。事件转向国际，来关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7.8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79人受伤。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是菲律宾南部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市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八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呢还有2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0: 菲律宾民防局透露，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建筑坍塌和坠落物导致人员伤亡。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在受灾严重的萨兰加尼省，一处山体滑坡掩埋房屋，导致14人死亡。受地震影响，菲律宾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0000名教职工停课停工，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另据非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一场强震让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伤痕累累，目前食品等物资正在陆续发放。菲律宾民防部门已通过空运和海运向偏远灾区运送更多补给，道路抢修和清理也在同步展开，搜救还在争分夺秒，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冰冷的马路边上，上百只刚出生不久的名贵猫仔被成箱的抛弃，有的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看清世界，就惨死在车轮之下。这两天发生在辽宁沈阳的这起大规模弃猫事件，让无数人感到揪心。6月5号，有市民在沈阳洪胜路附近发现了这令人心碎的一幕。当地的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对死亡幼猫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将存活的小猫转运至救助机构。公安部门呢也。

0: 质问背后是公众对生命的敬畏，对行业乱象的担忧。那么商业养殖户为什么会选择用极端的清仓式的方式来抛弃幼崽猫呢？看似红火的宠物繁育产业到底有哪些监管上的盲区？我们又该怎么样从制度层面入手终结这样的悲剧？来对话江苏省动物学会理事、科普作者周威。上百只带品种的这个猫仔被集中的遗弃哈、很多人分析说它不像是这个普通市民个人弃养，一般是商业繁育。那结合行业特点，您所了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商业繁育户用这种批量丢弃的方式啊、很多人觉得非常残忍，但是它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呢？相较于零散的弃养，大规模遗弃又会造成哪些更严重的危害呢？
1: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家事发地是辽宁，本身辽宁就是我国很重要的一个宠物活体繁育的一个基地，就大量的猫狗是在那边繁育。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因为我国的宠物市场虽然现在发展很快，但它不太成熟，所以导致了很多就是品种猫狗它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就比如说一个时间段可能某一种品种的猫或者小狗它比较流行，所以大量的繁殖户继续繁殖，然后导致了它价格下跌，下跌了以后呢，可能很多繁殖户如果长期饲养滞销等等原因，导致他可能觉得持续饲养他已经无法再承担这个费用了，或对他来说不划算了，他就可能会采取这种弃养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家庭弃养区别很大的。像比如说像前两年某一条布偶啊，或者一些一段时间内很流行的一些猫的品种，它可能由于过度繁殖导致这个市场需求量跟不上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价格倒置，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0: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辽宁是咱们国内的比较多的这个宠物的猫狗繁育的一个输出地哈、有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产业，它的处置的这个兜底机制似乎和它的这个蓬勃发展的这种繁育产业并没有形成一个正相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1: 对，因为我觉得就还是一个，就是说因为行业发展速度比较快，加上呢这几年我觉得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很多政策的出台等等，地方政府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重视把宠物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点来进行关注之后，可能才会慢慢的未来我们想想看会产生一些有一些政策的跟进。确实像您讲的，就是我们讲到早期来讲是比较粗放的，可能都是比如说就是繁殖户他个人通过一些他自己的兴趣渠道他去了解，或者他去了解一些市场信息啊，比如说哪一种猫犬最近比较流行，价格比较高，我又去繁殖。但可能等他繁殖好了繁育好了，大家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从一个消息从一个商机出现到你真正成为你能够变现或者能够盈利的这个阶段之间，它可能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可能到你大量人去繁殖以后，这个猫狗它的这个价格可能已经开始下跌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下一步可能一方面地方政府就把它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或者一个新消费行业进行扶持的这种基础之上，我觉得更多的是行业的引导和这个监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及时跟上的，保证一个产业的一个有序发展。同时呢，其实也是减少一些散户或者一些个体繁殖户由于这个信息不对称、信息闭塞造成的一个经济损失。
0: 您说到了这个监管和引导得跟上啊。我们看到这个动物防疫法其实早就已经禁止随意的弃置病害病死的动物了，但这个商业的批量的弃养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您觉得现行的法规在执行和惩戒的层面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短板？有没有必要去专门针对这个商业繁育的主体出台相关的约束的一些细则呢？
1: 是的，就是像您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其实它是有明确规定的，不得随意弃置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它这个肯定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的。但就是现实当中可能有一些操作的一个难题，就比如说它可能溯源比较难，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讲畜禽啊这些养殖，就是我们作为食品安全的一个角度，它的很多环节的管理它是相对比如说有溯源码呀，或者有些比较规范的登记制度，就是你一旦出现这种病疫的情况，疫情出现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响应和管理机制的。但是比如说像这种宠物来说，我们现在可能这方面的管理还不太到位，所以说一旦有它发生疫病了，或者是它发生我因为就是成本考虑我不想养了，我弃置，除非是你能很确凿的能够抓住它的这个违法行为，抓个现行然后去找到它。如果做不到的话，很多有可能对它来讲它出于侥幸心理，它可能就是会敢于去铤而走险。而且呢，确实就讲可能处罚力度上可能跟我们在作为这种畜禽生产它的这种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去规范可能还有一些区别，所以我觉得这些确实都是一些短板，可能还是需要来进行规范的。
0: 就是如何溯源，如何固定证据，这实际上有这个天然的这个劣势存在啊。 对，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啊，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

0: 刷到，比如说某一个博主就捡到了一只啊非常可爱的猫，一看还是带品种的啊，现在都统称为牌子猫，都讲手慢无嘛。每次看到这类的视频，大家心里会泛出暖意哈，都觉得这个猫很幸运，人也很幸运。可是这么幸运的这种被遗弃的宠物猫又有几只呢？大量的可能面临到的是非常残酷的命运和死亡等等等等啊！而且这个幼猫本来它的免疫力就很弱，露天遗弃呢又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病害或者是威胁到公共卫生的安全啊，而且也会让这个民间的流浪动物的这种救助机构是不堪重负的。那我们现阶段啊，包括您肯定也会思考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打通官方的监管或者是防疫部门和民间救助力量之间的这个衔接上的一个堵点，给被批量遗弃的这些猫或者狗一个人道的去处吧。
1: 对，我觉得首先一点呢，我觉得它是源头管理。我也经常就是在很多地方我也呼吁过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出现的一个管理上的一个真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最终饲养的环节，越来越多的细致的管理规定是出台了，但是在源头，特别繁育的环节，这个监管和这个限制就相对较少。就是我觉得就是源头上来讲，减少被遗弃的宠物。被遗弃这些活体宠物，或者把它一个前提或者最根本的一个解决办法，我觉得是减少过度的繁殖。所以我就觉得，就准入门槛监管加强了，这个过度繁殖减少了，我们才可能从源头上减少这个流浪动物。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要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也要减少成本的外化，或者说叫慈善的这种绑架。他遗弃了，可能就是爱心人士啊，或者我们看不下去，或者我们从这个公共安全啊，或者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需要，我们需要收容它，但是这个相对来讲，就让这个违法者或者说他的成本就太低了，就是我们就是说前置，首先是减少以流浪动物这个活体的源头，第二个就是一旦抓到这个违法行为，应该有一个更严厉的处罚，恫吓这些敢于铤而走险的人。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怎么打通这个救助的机制，我觉得因为它本身就是遗弃动物了以后。就它的善后安置，它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本和开销的。所以说讲，就是政府怎么样来通过，比如说对这个猫犬管理的时候，对这些养护是不是能够收取一定的这种准入的一种保证金或者一些费用，包括就是我们在饲养猫犬的管理当中，我们如果一些这种管理费用，我们可以一部分来作为一个专项资金。一部分来移转到对一些民间救助行为或者我们政府主导的一些这种收容管理行为进行一些资金上的倾注，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我觉得它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
0: 对于那些爱宠人士来说呢，生命无价，爱心无价。但是呢，对于这个繁育户来说呢，可能真的在你心中无价的宠物呢，它按照品种分门别类标好了价格，而且越是这个特殊繁育的，在人看来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可能它在野外环境里头生存能力是更低的哈。所以从这个动物防疫和生态保护的这个角度来看，大规模遗弃幼猫会潜藏哪些风险？包括对人的风险。那么，如果说咱们普通人遇到了这类流浪的动物聚集的情况，该怎么样科学的应对啊？就是既能够把自己的爱心发挥到一定程度，但同时也不会造成更多的次生危害。
1: 对，我觉得这个像您说的是，首先，就是大量这种繁育的动物，特别是它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些传染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猫其实是有患有多种，就是猫之间的传染病，就动物之间传染病，比如说猫瘟是很典型的，而且猫瘟它一旦携带了以后，它的笼舍、它的整个的消杀需要非常彻底才有可能禁绝，所以猫瘟是有极强的传染力，而且特别是到了野外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在我们国内最典型的，它对动物的影响就是它可能导致其他一些野生动物感染。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就是猫鼬，像黄鼠狼就我们常见我们就俗称黄鼠狼，包括一些野生的猫科动物，它是有可能感染这些猫瘟的，然后造成死亡，造成生态危害。我觉得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而且这种一旦猫瘟病毒出现在环境当中，消杀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是觉得一定要严格管控，这个是有生态次生生态灾害的。而对我们普通市民来说，如果你家里面饲养了相关的宠物，你要发现了以后，你最好是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不要轻易的去施救这样有可能，如果一旦你自己身上沾染了这些传染病毒，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你自己家的宠物，还是应该及时发现以后及时报告，然后由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来处理。
0: 好，那我们看到现在一边呢是宠物经济方兴未艾啊，有非常火热的宠物消费市场，那一边呢又是频发的这种弃养的悲剧。我们除了去加强监督执法，又该如何推动行业上的一些自律，引导大家去树立一个理性的养宠的观念呢？咱们把两边的这个温差稍微平衡一下。
1: 从行业管理角度，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要严格准入，就是像其实像国外有些成熟的经验，比如说你要从事猫犬繁殖，你可能要考取一些相应的证照之后，就监管部门才能合法经营许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我们借鉴。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就知道像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这些散户他信息获取的渠道比较闭塞，包括他的一些科学繁育的能力，包括一些意识都还是需要培养，所以我觉得监管和辅导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就是打通一些信息差。包括给他们进行一些技术上的辅导，一个方面就提高动物的福利，减少这种过度繁殖造成的基因缺陷啊等等一些这种缺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监管部门可以做的。而在市场上呢，我们就是还是要加强监管，比如说像您前面也讲到了，这个遗弃有这种源头的遗弃，也有这种是个人饲养的弃养，我像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监管当中进行加强，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也是。犬只由于狂犬病防疫的这个需要，它可能相对来讲各地有比较明确的管理措施。但是猫，它其实相对来讲它的管理以及一些违规处罚的力度就比较弱，我觉得这个短板也需要补上。就是猫犬应该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管理，而且就是对弃养行为应该有更严厉的措施，就我们要适当的提高养宠的门槛。我们不能仅仅是把它好像现在作为一种受大家喜爱，这个产业发展的也比较迅速，我们只看到了它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一面，而忽视了它带来的社会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同步加强的。我觉得这两点做好了，我们觉得后续我们才能就保证这个行业能够健康的发展，不论是从源头的繁育端，还是到我们个人饲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0: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让对的人在对的方向。就比如说，繁育户你不能眼里只有盈利，只有挣钱；而这个养宠人呢，不能只有这一腔泛滥的爱心。实际上，大家都要更加合格一些才行。好的，感谢这位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2: 一只宠物的背后是一条生命，更是一份责任。宠物经济的发展不能建立在漠视生命、透支公共资源的基础上。我们期待这样的弃养悲剧能够成为一个拐点，推动行业建立起真正的规矩和底线，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被温柔以待。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6月10号，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5月全国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提问。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了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进一步丰富居民稳健理财配置选择。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报告。柏林国际航空展将于6月10号至14号举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北京时间6月10号，阿根廷国家队将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奥本的乔丹黑尔体育场迎战冰岛队，这是阿根廷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烈士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谦虚的最高境界不是言给人看的，是言给狼群看的。

孩子，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祸国团圆，喜庆而不不安。

0: 他吧，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9号是国际档案日，档案是时光的底稿，是历史的证言，更是一个民族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中，有一类档案格外厚重，格外滚烫，那就是红色档案。翻开一份份珍贵的红色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从王一飞的51封家书到夏明翰的红色家风，从赵一曼绝笔左权家书，再到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纸短情长，字字滚烫。今天就让我们在深夜的电波里翻开一份份珍贵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在字里行间让档案发声，重温烽火岁月里的信仰和初心，更续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成立于1959年，里面藏有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留存的大量珍贵档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纪录片《红色档案》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档案：1926年至1927年间，用毛笔、钢笔手写的王一飞的家书。王一飞早年进入陈独秀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后来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夏天，27岁的王一飞回到上海，结识了同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陆坠文，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刚度蜜月，王一飞就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当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王一飞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组织武装起义。婚后2年，王一飞在奔波中给妻子写下了51封家书，却没有等到团聚的那一天。他曾经是如何秘密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他对爱情、对生活的热爱能否送到妻子手中呢？我们一起去听。
1: 婚后2年，他给妻子写了51封家书，却没有看到团聚的那天。信仰凝成生命绝唱，尽显革命者的侠骨柔肠。是我念想，那是1927年的8月7日，王一飞在汉口小楼的灯下给妻子陆坠文写了一封家信。时间仓促，字迹潦草，墨水也是临时凑用的红色。白天，汉口的一幢小楼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

0: 这是一场挽救革命形势的重要会议，王一飞以军为代表的身份出席。我在麦安好，你可勿念。我之归期，当在秋收决定。心中的“秋收”二字，暗示着中央决定举行秋收起义，而王一飞将投入这场斗争。 每次回想我那天真烂漫的态度，爱我的真切，使我感奋百倍。愿振作全副精神，微笑做事，必有一副媚之爱。蜜月方度，王一飞急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短短三天，仅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就有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上海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陆坠文被组织安排回乡下避难。随后。 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危难之际，王一飞协助周恩来主抓军事工作。当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再次组织武装起义。在信中。 王一飞以出差公干等暗语，向妻子尹慧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我被上峰派往鄂北收税，大约需4-5天路程，何时归来很难预定，且该处交通不便，恐怕以后不宜常与你同行，以后信少，你可勿念。 北上的列车呼啸而过，只有绵延的书信寄托思念之情，每封信都以文味相称，亲密之情溢于纸上。婚后2年，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累计起来不足4个月，但王一飞写给陆坠文的家信却有50余封。在当时极其残酷的斗争环境下。 这一封封家书，足见王一飞对家人亲情的万分珍重。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有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也不愿。如此辗转一想，倒觉得别离是我俩经常的生活，同居。 却是偶然的幸运。1927年底，王一飞任总指挥，发动长沙工人起义。他身先士卒，率数十名武装工人进攻敌军卫戍司令部，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了。由于叛徒出卖，王一飞在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捕。 家信自此中断。1928年1月18日，年仅30岁的王一飞从容就义于长沙教育桂平，临行前他还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暴动万岁！”这位年轻的革命者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只给他的门楣留下饱含深情的51封书信。
1: 牺牲后，陆坠文将这些书信珍藏了数十年，最终捐赠给国家。这血肉铸就的信仰，镌刻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丰碑上，激励着后来人。把生死置之度外，却把理想刻进骨血。 在那些看似平常的家书中，没有豪言壮语，却处处可见一个革命者的纯粹与赤诚。51封书信，51段心声，串联起了一个人为信仰奔赴、为国家献身的完整人生。档案无言，却留下。

0: 从未动摇的初心。当然，他们也将这份初心和信仰付诸于诗作里。提起夏明翰，很多人都会想起那句振聋发聩的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短短20个字，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写进了民族的精神史册。在留存下来的红色档案里，我们不仅能够读到他临行前的绝唱，更能够看到他留给家人的信念和家风。他叮嘱亲人要坚持真理，要继承志向，要把革命的火种传下去。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夏明翰写给母亲的诀别诗：无愁无泪无思念，革命事业代代传。朗读杨洋。
1: 尊敬的妈妈，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反动派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的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莫用泪水诉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0: 红色家风是最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生死关头的绝不低头，是一代又一代人把家国放在心头。稍后我们一起去听赵一曼给年幼儿子的家书背后的故事。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众多红色档案中，赵一曼写给儿子宁儿的遗书总能让无数人瞬间破防。1936年8月2号，赵一曼英勇就义，年仅31岁。临行前，他给年幼的儿子写下这封最后的信，信中他说：孩子，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封绝笔藏着一位母亲最深的爱，也藏着一位战士最坚定的信仰。那么赵一曼的遗物又是如何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的呢？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敌人就是这样毒辣，想把东北人民烧光杀光，想一下子就咱们亡国灭种，把咱们吓到再也不敢反抗了。他想错了，同胞们，我们要擦干眼泪，咬紧牙关，报仇啊！
2: 报仇！
3: 刚才这一幕是老电影赵一曼的片段。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是抗日民族英雄，他被捕后遭到各种酷刑，却咬紧牙关宁死不屈。他的民族气节深深地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那么赵一曼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呢？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那个战争年代。
4: 1905年10月25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城几十公里外的小山村。童年的赵一曼喜好打抱不平，爱与别人辩论。母亲逼赵一曼缠足，赵一曼愤然剪碎缠足布，砍烂尖尖鞋，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黄埔军校第六期决定招收女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军事院校第一次招收女生。赵一曼经过初试、复试，被顺利录取。后来，赵一曼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这段时间是赵一曼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幸福时光。但幸福是短暂的，在得知国内急需有革命经验的妇女干部时，她毅然只身回国，先后在上海、宜昌、南昌等地工作。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铁蹄践踏东北大地。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抗日将领杨靖宇、赵尚志以及赵一曼都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抗日前线的。当时赵一曼找到组织，主动要求去抗日一线，理由是他在军校学过军事，能带兵打仗。赵一曼来到东北，在工厂开展工人运动，他参加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1934年，赵一曼从哈尔滨奔赴诸河抗日游击区。诸河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当时是东北抗日第一线。赵一曼的职务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师第2团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东北抗联的前身。918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在游击区，赵一曼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人称哈东二赵，成为日寇眼中的最大威胁。日寇千方百计要抓捕他。有一天，赵一曼收到情报，敌人将对关门嘴子一带发动突袭，于是赵一曼决定打一场伏击战。 他把队伍隐蔽在敌人必经的树林中，耀武扬威的鬼子进入伏击圈，赵一曼指挥队员先发制人，干掉了骑马的指挥官，然后队员们猛冲上去，一阵乱枪射响混乱无首的敌群，不明虚实的鬼子兵仓皇逃散。这一仗消灭十多个鬼子，获枪二十多支。不久，各大报相继用显著的标题惊呼：“赵一曼红缨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敌人还在悬赏通告上把赵一曼形容成跨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然而，就在赵一曼成了老百姓心中的传奇女英雄时，危险也随之而来。1935年11月15日黎明，由于叛徒告密。

0: 赵一曼的部队被300余人的日军包围，危急时刻，赵一曼主动留下掩护。在战斗中，赵一曼左手腕受伤，与4名同志暂时隐蔽在一个小窝棚里养伤。11月22日，敌人发现了赵一曼的行踪，立刻包围了他们居住的窝棚。在敌人抓捕赵一曼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腿，露出了骨头。赵一曼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失去了知觉，不幸被敌人捉住。
1: 说，你说，你说。
2: 话很简单，告诉你们这帮强盗，早晚把你们赶出中国去。
0: 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酷刑，赵一曼始终咬紧牙关，宁死不屈。1936年8月2日，日本宪兵将赵一曼押往周河，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执行了枪决。赵一曼壮烈牺牲，年仅31岁。临行前，赵一曼给年幼的儿子写了一封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有一件特殊的文物，这件粗瓷碗看上去平淡无奇，它却是赵一曼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
3: 1958年，军委决定筹建军事博物馆，同时向全军颁布了征集藏品的动员令。1959年，基本上军博已经建成了。当时征集藏品的时候，有这个赵一曼这个碗是由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的，然后呢，军博因为展览需要，转交给军博，用于展览使用。这个碗呢，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民间的粗瓷大碗，它上面有福字，还有一个寿字。一看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民间，就是老百姓用的大碗。
0: 这件赵一曼的遗物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这位黄埔女兵、抗日女英雄，生前曾经写下一首诗，诗中写道：“一世忠贞心不薄。”满腔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家书，多么温暖的名字啊，饱含着浓浓的亲情，而红色家书留给我们的更是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告别亲人奔赴战场，在那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在那硝烟弥漫的战斗间隙，他们将对家人的无限思念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化作了一封封感人肺腑的家书，留给我们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1942年5月22号晚，也就是左权将军牺牲前3天，曾给他的妻子刘志兰写下了最后一封信，这也是一封充满着爱情与亲情的遗书。透过这封书信，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无限眷恋，和一个父亲对女儿的舐犊情深，更能够看到一名抗日将领的坚毅和果敢。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历史关头唯有牺牲多壮志》中时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罗存康馆长的讲述，走进这封左权将军的家书。
5: 现在拿在我手中的是一封很珍贵的信件，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留下的一封家书。收信人叫刘志兰， 是左权将军的妻子。这封信写于1942年，当时左权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刘志兰在延安，夫妻俩已经快2年没有见过面了。而此时他们结婚一共才3年的时间。和这封信一起收藏在纪念馆中的还有一张合影照片。5月22日，日军离八路军总部只有10几公里了。在这样一个危急万分的时刻，左权得知有人要去延安，便提笔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志兰，就江明同志回延之变，再带给你10几个字。说是10几个字，可是写着写着，将军的柔情便开始涌动。他向妻子诉说着在战火连天的困境中亲手种菜的生活情形。此间一切如常，只是生活比以前艰难多了。部队如果不搞生产，就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40-50棵洋姜，还有20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接着又写到了调皮的女儿，她说，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与独坐中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又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在信的最后，左权不得不忍痛交代妻子，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并勉励妻子以进步来安慰自己，进步来筹报别后衷情。1942年5月25日，就在写完这封信后的第3天，左权将军在山西辽县麻田镇指挥部队突围转移时不幸牺牲，年仅37岁。如今当我们再一次凝视先烈们留下的物品、影像和字迹时，仍然能感受到那伟大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
4: 革命年代的爱情常常与信仰同行，在红色档案中保存着徐向前写给妻子黄杰的信，信里没有太多儿女情长，更多的是同志般的勉励，战友般的嘱托。徐向前是新中国10大元帅之一，在我军的将领中出身黄埔军校的有不少，但夫妻二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不算多。徐向前元帅是黄埔1期，他的夫人黄杰是黄埔6期，他们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在艰难岁月里相互支撑，彼此鼓励。接着我们就尝试通过这篇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一同去感受这对革命伉俪的共同信念。黄杰，临汾于17日最后为我兵团攻下，顽敌为我全歼，总计自3月7日开始作战以来已整整70天矣。不管伤亡消耗如何大，但总算最后取得了全胜，而我精神上之重负第一大包袱算已解除。因这个新诞生的婴儿新兵团武力不强，装备又差，我自作战以来常常担心，甚至有时通夜少眠而焦虑万分。万一伤亡很大，消耗很大，而临汾又未能攻下，那时如何办呢？现总算最后的努力把他打下了，伤亡与消耗虽大，但总算过了难关，缴获亦不小，对以后内地打通后方的建设意义更大。尤其我们这个新兵团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实战的大大锻炼，战力士气大为提高，攻坚信心。

心更为提高，这是物质以外难得到的收获。但因时间拖延甚久，伤亡和消耗甚大，心中深以为憾，有时自己竟觉得惭愧万分。现晋南战役已结束，部队和我正忙于休息与总结经验，准备新的晋中战役的一切工作。作战后忙似乎比打仗还要忙得多了，不过我的身体还算争气，不止没有垮下去，而且日益有点进步。这次部队对城市政策纪律执行得很好，系常识的多方教育与再三延伸纪律所获的结果。但东关之商业区因久处战斗中已破烂不堪了，城内尚好，唯不及以前东关之繁荣。遗嘱张双友注意给鲁西和小妍儿买点好弄的东西，因时间来不及，如能买到的话，下次有便当带来，请告诉他们姐弟二人，不是爸爸忘记了，而是时间来不及。你如还在野桃，宜早搬去邯郸附近，找一适当村子住下为好，万不可让小孩住在室内，免飞机轰炸受惊。前5月22日，于临汾东支南桥村。

0: 档案里记录着一封封家书，也精心保留着一件件记录历史的遗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至今保留着抗美援朝英雄黄继光的遗物，比如他生前使用过的日记本等。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上甘岭战役最危急的时刻，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枪眼，为部队开辟前进的道路。那一年他只有21岁。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明明教授的讲述，去听一听一个英雄，一个年轻人毫不犹豫的选择。
1: 上甘岭战役的第六天，135团二营奉命发起反击，担任主攻的六连连续发起5次重击，均被敌人的一个中心火力点所阻，上去一波牺牲一波，大家眼泪都急出来了。崔建功命令说，八连已经攻上主峰阵地，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掉零号阵地，否则天一亮敌人就会以此为依托向我反扑，你们将腹背受敌，要坚决打掉他。我们看到六连没有退路，15军没有退路。这个时候黄继光挺身而出说，让我上吧，只要还有口气我一定炸掉他。他带领两个通信员去执行爆破，那句催人泪下的豪言壮语，让祖国人民等着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来自艺术作品的加工。现实中他们三个妖一猫就冲上去了，三个人很机灵呀，交替掩护越近。当距离这个火力点30-40米时，一个通信员牺牲，另一个负重伤。忽然黄继光的身影就像个逗号似的停顿了一下，他中弹了。在接近敌人火力点时，他连投几枚手雷，但只炸塌地堡一个角。这个时候他身边已无弹药，全身7处负伤。六连指导员看到他还在继续江南的向前爬，他为什么还要向前爬呢？黄继光爬到了射击死角处，用力支起上身，侧转向阵地，招了招手，张嘴说了句什么，但是坡下的人听不清。指导员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说快，黄继光要堵枪眼儿。就见黄继光展开双臂扑向地堡，用身体严严实实地堵住了枪眼。美军的机枪洞穿了他的胸腹，背脊也被打飞了。他趴在地堡上，双手还紧紧扣住地堡顶部的麻包。往上层。

人质疑说，机枪可以把人打飞，所以黄继光的事迹是假的。这种说法完全是谬论。黄继光堵枪眼儿不在于挡子弹，而是在敌人低保的机枪射击方向上挡住敌军的视界和射界。黄继光是在用自己的身体为战友赢得冲锋的时间，所以当敌人的机枪突然哑巴时，战士们大喊冲啊，为黄继光报仇，一分钟左右就将地堡拿下了。1953年，黄继光被追记特等功，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7天7夜的反复争夺，志愿军顶住敌人的狂轰滥炸和轮番攻击，坚守阵地。崔建功师长曾在打得最艰难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打胜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胜一个班，我去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在，上甘岭还是志愿军的。这一阶段志愿军以伤亡32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7000多人，到10月20日第一阶段作战基本结束了。

0: 县委书记的信仰和初心。
1: 12月8日，时令刚过大雪，到任兰考的第三天，焦裕禄就骑着自行车下乡了。他想亲眼看一看这个传说中最苦最穷也最难的兰考。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眼见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势原因，兰考常年饱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全县36万人中近20万人受灾，5万多人口外流，一度以逃荒要饭而出名。通过大量调研，焦裕禄深刻认识到三害不彻底根除，兰考将永无宁日。但是要想解决三害问题，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
2: 焦书记来兰考之前，历届的县委县政府也在做，为什么没有根除？因为他们是在畏惧伤害，有畏难情绪。伤害在兰考肆虐了千百年，他们认为这个伤害是老虎。
1: 面对困难，原领导班子的消极应对使得干部作风也出现了问题。
3: 那时候焦裕禄发现有人铺张浪费，有人贪污，还有的机关干部到那个生产队去索要物资。
1: 人心不齐则众力难聚，干部思想作风的问题已经显现，如何整顿，如何纠正，焦裕禄选择了从一件小事开始。1963年1月的一天，焦裕禄长子焦国庆和大院的孩子们扎堆混进剧院看了一场戏。看白戏事件第二天，焦裕禄就带着儿子去剧场认错，并补上了票款。第三天，他专门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以剧院的事为例，自我检讨，举一反三，亲笔起草干部十不准。1963年1月18日，赶在春节之前，以兰考县委文件形式传达全县。关于鼓足干劲、搞好生产、做好工作、勤俭过春节的通知：一、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七、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得请客送礼，一律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国家统购、派购物资，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一律不准送戏票，实拍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或几个机关经常包完，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借此契机，焦裕禄开始大力纠正兰考县的不正之风，打掉了干部在灾害面前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树立起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信心，使县委班子在困难面前真正站了起来。干部思想统一后，同年7月底，关于治沙、治碱、治水3-5年的初步设想引发全县执行。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当前兰考的灾情如此严重，我们必须有伟大的革命胆略、冲天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我们有决心领导全县人民苦战3-5年，完成这个生产上的革命。
2: 焦书记对待困难，一是不怕，二是顶着干。焦书记他是从工业战线过来的，他形成了这样。

0: 样的解决问题的习惯，就是我通过调查研究之后，我才能决策，才能去开展我的工作。所以他到兰考之后，475天里走遍了兰考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
1: 与此同时，焦裕禄还组织成立县委除灾害调查队，展开大规模调查研究工作，第一次全面梳理兰考县三害的分布情况，摸清了自然灾害的分布规律，就要找到对症之策。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焦裕禄，只有深入群众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挖河修涨，除涝兴淤，战胜了涝灾，排涝质检，开沟临检，让盐碱治理初见成效。经过实验，焦裕禄总结出了一套彻底根治三害的土办法。早林固沙是百年大计，遇草固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竿见影。他把这套治风沙办法称作铁膏药扎针，用淤泥粘土封住沙是铁膏药，再种上树是扎针。但种什么树却让焦裕禄犹豫不决。在兰考工作的475天，他身先士卒，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种抛桐，创造出精明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用生命竖起了一座共产党人的巍峨丰碑。202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焦裕禄精神和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凝结成的精神财富一起，纳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0: 今天我们回望这些红色档案，不是为了沉浸在过去，而是为了更清晰地看见来路，更坚定地走向未来。那些文字记录的是历史，传承的是精神，留下的是印记，照亮的是前行。红色印记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温暖、最持久的力量。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1: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帝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护士，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二十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五十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舒振仍在闽，已两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拆药治虫，利用容器带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5:00。

0: 长。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欣喜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楚家河做梦都没想到忆青娥也来省城了，并且还改名叫忆秦娥了。听这名字，就是想在秦腔界出风头来了，要不然咋不叫忆江南呢？而且还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几个月前，省上几家剧团四处招人才时，忆青娥的《白蛇传》演得正红火，那么多团要挖他走，他是一再表示坚决不离开宁州的。朱继如还在大会小会上表扬说，忆青娥怎么怎么以团为家，怎么怎么知恩图报，这才几天啊，咋就叛逃了呢？关键是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团上正要排游西湖，李慧娘一角都已经内定是他楚家河做 A 组了，他妈这几天正做业务科的工作呢，可这忆秦娥就从天而降了。据说古存孝那个老不死的死说他挑不起戏来，力推忆秦娥上 A 组呢，气得楚家河已经几夜都没睡着觉了。楚家河跟忆秦娥是在练功场见面的，忆秦娥被省团的团长单养平领进了工厂时，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唰的一下盯向了这个新来的女人。忆秦娥竟然是穿了一身练功服进工厂的，她修着剪发头，一进门有人竟然还倒吸了一口冷气说，
4: 妈呀，这不是奥黛丽·赫本的翻版吗？还是个混血儿。
3: 楚家河浑身一下子就不舒服起来，这个烂货的确长得有点迎人，而且还从来不打扮收拾，永远就是那么一身练功服，乍一亮相竟然把一团的轻薄男人们都给撩拨得魂不守舍了。站在楚家河身边的一个女人见自己的男人把忆秦娥盯得太是桑眼，端直炸起一条腿来，定定地挡住了他的视线说，
5: 小心把你的银眼珠子跌到灰里了。
3: 团长单养平是个跛子，据说前几年演杜鹃山里的雷刚，为营救党代表柯湘从高台上摔下来，一条腿断成三节，接起来就再没恢复正常走路的功能。他在前边一跛一跛地走着，忆秦娥紧跟着，他一直跛到一个桌子前坐了下来。他招呼忆秦娥坐，忆秦娥见大部分人都在工厂四周站着，就没敢往下坐。忆秦娥的头低得很下，眼睛只死死盯着自己的脚背，哪儿也不敢看，并且还是那个老动作， 迟早爱把手背挡在嘴前来回磨挫着。单阳平就宣布，
5: 易勤娥同志19岁，汉族，是原宁州县剧团副团长啊，3级演员，县政协常委，曾在杨排风白蛇传中担任女一号，现正式调来我团工作，大家欢迎。
3: 掌声虽然有些稀落，但楚家河和周玉芝明显感到一些单身男人把巴掌拍得还是十分卖力的。说完易勤娥的工作调动后，就由业务科宣布游西湖的角色分配了。果然，李慧娘的 A 组是易勤娥， B 组是原来团上的一个主演， C 组才是楚家河，还有 D 组、E 组，周玉芝排在了 F 组。单团长最后讲话说，这次李慧娘分给了6个人啊，全团的规格蛋都给了机会，不过要现在有个 ABCDEF 的排名啊，将来主要还是看这个谁更适合这个角色啊，大家都努力嘛，都竞争啊，谁演得好谁就是这个第一个登台亮相的李慧娘。然后剧组就宣布成立了，导演组组长是谷存孝，但团上还有2个导演共同参与排练。团部会议完，易勤娥就主动朝楚家河和周玉芝跟前走了过来，尽管心里再不舒服，但表面上楚家河还是装出了极其愉快的样子。他先是主动迎上去，把易勤娥搂抱了一下，这在过去易清娥当烧火丫头时都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待遇，此一时彼一时，一个烧火做饭的突然发达起来，他楚家河也不得不表示出一点接纳的姿态了。尤其是自己和周玉芝先到西京，对于后来的同学自然是不能不有点热情表示的。他们约定中午到他和周玉芝租住的宿舍去做鸡蛋西红柿面吃。导演组在第一次演员集中时就发生了矛盾，谷存孝坚持要按过去的老传统一点一滴的照模子刻，而另外2个导演，一个坚持要有所创新，一个坚持要全面创新，第一次剧组会就在吵闹声中不欢而散了。单团长还一跛一跛地跑到门口把几个导演朝回喊，结果一个都没喊回来。业务科就宣布演员都回去看剧本对词儿等通知。会一散，楚家河就叫易勤娥跟他和周玉芝去了他们租住的地方。他们租住在剧团旁边一个叫信义巷的村子，里边好多都是西京的土著，早先这里全是菜农，现在地快被占完了，也就都靠房子出租过活了。一家一户的几乎都盖起了几层楼，房东一般住一层，上面全出租。楚家河和周玉芝租住的这一家就有10好几间出租房，大多被附近几个文艺团体的人住着，也有浙江来做布匹生意的。楚家河直到把易勤娥领进房里才问他来了住哪里，当易勤娥说团上在待业场后边给分了一间小房时，楚家河一下子就显得不高兴起来。
5: 哟，你好牛呀，一来就分上房了。
3: 易勤娥急忙解释说，只是一间偏下房，还是牛毛毡顶子的。
5: 那也比我们牛呀，毕竟是住到单位里边了，我们还在外边打游击嘞，也不知道啥时能搬回去。
3: 周玉芝也不阴不阳地撂了一句，
5: 到底是角儿，一来就吃上偏晚饭了，让我们好眼馋呀。
3: 易勤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看着墙上贴满了从大众电影杂志上剪下来的一排排明星照，用从窗户看看天井的院子，就说 这里多好的，不行了，我也搬过来住。
5: 哟，你还给我们上刀嘞，
3: 妹子，就你这两个傻姐姐，还没傻到听不来话的地步。真的，我是真的想跟你们一起住。楚家和说。

0: 我是说真心话。别真心不真心的了，来，妹子，你可是做饭出身，今天这顿西红柿鸡蛋面还是你亲自来掌做吧。楚家和本来想把易秦娥刺痛一下，没想到易秦娥还真挽起袖子做起臊子面来，他就又补了一句：哎，咱们在宁州剧团那阵儿，臊子面每顿还真是做得好吃嘞。哎，那臊子不是廖耀辉那个老流氓掌做的吧？易秦娥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楚家和还故意看了看周玉芝，看他是啥反应。周玉芝本来是在一旁看着易秦娥和面的，听楚家和把话题朝这儿一引，就故意转身下楼提水去了。楚家和看着周玉芝的背影偷偷一笑，哼，滑头。易秦娥什么也不说，撅起屁股使劲儿地和起面来。楚家和和周玉芝把水提回来，到底又问了易秦娥一句：哎，妹子，你在灶房待了那么多年，你觉得宋光祖和廖耀辉这两个家伙到底谁手艺更好些吗？周玉芝还斜瞪了他一眼，可他还是要追问，易秦娥就回答说：都好。周玉芝怕楚家和再问一些难堪的事儿，就急忙把话题岔开了。这顿饭其实吃得很不愉快，虽然易秦娥没有表现出来。在送走易秦娥后，周玉芝还埋怨楚家和：哎，家和，你过分了哦。
1: 啥过分了？
0: 对易秦娥呀，说得过分了。
1: 哟，你还欢迎他来抢咱俩的饭碗是不？我不欢迎呀，可你不应该再提那些陈芝麻烂豆子的事儿，人家毕竟才来也不容易。他不容易，咱容易？都不容易。
0: 那天从楚家和和周玉芝那里回来，易秦娥的心里可难受了，她觉得她从来没有得罪过谁，可不知咋的，好像谁都不待见她。回到房里，他静静躺了一会儿，又躺不住了，觉得浑身哪儿都不自在。连续四五天没练过功了，他想找个地方活动一下。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啥烦心事儿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他想到团上的排练场去，又觉得生疏，还是在房里活动活动算了。他把腿搭在桌子上，刚压了一会儿，刘洪兵就推门进来了，手里还提了一大网兜东西。
2: 哎，我说地方太小，得找个大房子吧，你看你还跟我犟，你看你这屁股大点地方你还能练了功？趁早听我的话换房吧。
0: 易秦娥可不喜欢刘洪兵这种说话的口气了，如果有个外人还以为他们已经咋了呢，他就不高兴地说：
2: 刘洪兵，谢谢你一直关照我，我也明白你的意思，可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多次了，这是不可能的，我还小着嘞，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再说单位也不允许，我才来得先搞事业，得给自己打点基础。
3: 哎呀妹子，这一切都不影响嘛，我也没说现在要结婚呐。哎，哥支持你搞事业啊，换大房也是为了让你住好休息好，搞好这个事业嘛。
0: 刘洪兵一边说一边从网兜里朝出掏东西，都是些红红绿绿的塑料制品。
2: 你干嘛嘞？
3: 哎，给你安个简易的梳妆台。哎，本来呢是要买个好的，可你看这房里放不下嘛，只好先凑合来啊。
0: 说着他就把一节一节的塑料管拼接了起来。
2: 哎呀，我不要，你快拿走，我真的不要，你就是安了我也给你扔出去，你信不信？
4: 朝听清风夜听雨，

0: 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
2: 听在云听。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27年，又将地区的革命运动陷入低谷。此时，一支农民武装力量的出现，为又将革命前路点燃了希望。这个棉麻纤维材质的挂包，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西果德县赤卫军战士的随身军用物品，也是果德农民抗争精神的真实写照。今天的广西平果由原平治和果德两县合并而成。1927年5月，为反抗新桂系军阀的血腥清党，果德县农运领袖黄书祥成立果德县农民自卫军。8月21日，总指挥黄书祥率农军举行武装暴动，持有大刀、土枪等落后武器的农民自卫军，凭借坚定的战斗决心，一举攻占县城。之后又城市连克两城，暴动的胜利为又将地区农民武装运动树立了榜样，拿起武器敢于反抗不公的尚武精神，也由此在果德农民自卫军的心里扎下了根。1929年，百色起义后，果德县农民自卫军整编为赤卫军，封有尚武精神的挂包就是这个时候分发的军用物资之一。1930年，奉蒋介石命令入桂攻打南宁桂军的国民党滇军，不仅提出取到红七军控制的百色，还蛮横地要求红军撤出右江沿岸，由其驻军。面对滇军的无理要求，红七军前委决定避其锋芒，伺机而动。白色城外的鹧鸪坳地势险要，加之入夏后植被茂密，是极佳的伏击点。红军决定在此待敌入瓮，有200多名果德县赤卫军战士参与设伏。滇军主力部队志得意满地通过后，走在队伍最后的辎重部队慢慢进入伏击圈。这时战士们从埋伏点冲杀出来，两头封死，中间开花，敌人的辎重部队损失惨重。滇军主力闻讯返回，却在数日的拉锯战后不得不向南宁溃逃。此役极大地打击了滇军的嚣张气焰。在这次伏击战中，果德县赤卫军打出了农民赤卫军的军威，打出了绝不忍受压迫、敢于反抗不公的尚武精神，得到了红七军的称颂和嘉奖。经过岁月洗礼，这只挂包的背带仿佛脆弱的一触即断，但手工缝绣的篆体尚武精神依然古朴遒劲。他时刻提醒着世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脱胎于苦难和忧患，从来都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这支队伍

怒目圆睁，严阵以待。这是抗战时期爱国画家笔下随时准备捐躯赴国难的战士形象，也是他们心中坚如磐石的抗战意志的外化。这是珍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几本抗战漫画。抗战漫画诞生在救亡图存的浪潮中，其发刊词中这样写道：培养一个新的生命，来刺激全国同胞的抗战情绪，和敌人做殊死之战。1937年8月，以叶前余为领队，张乐平为副领队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宣告成立。他们用画笔揭露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弘扬抗日将士的英雄事迹，报道前线战场的真实情况，鼓舞全体国人的必胜信念。1938年1月，因战事所迫撤退至武汉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创办抗战漫画，继续发动漫画战。受刑是对日寇罪行的痛斥，幻想中的无敌空军，幻想中国空军摧枯拉朽般的胜利，沉沦到太平洋底，将增加赋税和发行公债比作溺水日寇的救命稻草，将长期战争比作托起沉入深渊的重锤，预示了侵略者终将覆亡的结局。揭露日寇的侵略行径，预言其失败的宿命，画家们还着力于颂扬抗日军民的力量、决心和同仇敌忾，积极产粮支援抗日的农民，炮火丛中传书信的儿童，耕地种田与练兵备战两不误的苗族青年，画家笔下的游击队是站在日军前面的巨人，顶天立地的形象，泰山压顶般的气势，让已经穷途末路的侵略者望而生畏。参与漫画展的女性画家，则以其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激励了能顶半边天的广大妇女。她们卸下枷锁，奋袂而起，跑出厨房，走出闺房，扛起武器奔赴战场，肩负起杀敌的重任。当漫画家笔下的女性主人公从婀娜的摩登女郎变成强健有力的爱国妇女，也宣告了这些曾经活跃于上海十里洋场的艺术家，在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孜孜作画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重塑。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当月出版至第12期的抗战漫画停刊。1940年5月，抗战漫画在重庆复刊，但在发行3期后因经费困难而中刊。漫画界更愿站在最前，负起袭击敌人的任务。以抗战漫画为阵地的爱国画家，在历史使命感的驱动下，担负起美术界抗日精兵的责任，在抗战的宣传前沿冲锋陷阵。他们用画笔记录了国家受辱的凄惨，人民蒙难的悲怆，歌颂了中华大地上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完成了中国美术史上极其珍贵的抗战史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法家的知识。今天我们来认识法家的先驱者子产。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的风云人物，子产名乔，是郑穆公的孙子，出身非常显赫，也非常有才干。在郑简公23年，也就是公元前543年，他做了郑国的执政，开始在郑国推行改革。据《左传》记载呢，子产的改革啊，首先是使都比有章，上下有服。都呢就是国都，比呢就是边远的地区。都比有章呢，就是让居住在国都和边远地方的人呢有各自不同的规章。上下有服呢，是用不同的衣冠服饰来区别贵贱尊卑的等级，这是在整顿社会秩序的举措。第二点呢，是田有风序，鲁井有武。风呢是指田地之间的界限，序呢是指田地间的水道。田有风序的意思呢，就是重新划定田界，整修水道，这样呢一是有利于灌溉，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另一点呢就是可以应对贵族占田私田无序开垦这些情况。鲁呢是指房舍，井呢就是井田。大家知道井田制中呢是八家共一井，而这八家和那个井啊就被称为鲁井，也可泛指呢房舍田园。鲁井有武是什么意思呢？一种说法呢，就是以武家为一武，建立起严密的户籍制度。一种说法呢，说这个武啊是富的借字啊，所以是指纳田税。鲁井有武呢，是指在重新划定田界的基础之上呢，征收田税。子产后来还在田有风序、鲁井有武的基础之上呢，实行了作丘赋，就是按照田亩的多少来征收军赋，这样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力，提高国家的军事实力。第三点呢，就是整顿官场。他说：“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举之；太迟者，因而避之。”就是对卿大夫中那些忠诚简朴的人进行推举，那些骄纵啊、奢侈的官吏要依法进行惩处。这些改革措施呢，最初是得不到政人的理解的。国人对子产呢恨之入骨，唱起了这样的歌谣：“说拿走我的衣冠来收税，拿走我的田地来征赋，谁能杀死子产啊？我助他一臂之力。”但是子产面对各种责难的态度是：苟利社稷，死生已知。

如果对国家有利，我愿意将生死置之度外。改革实行3年以后呢，国人享受到了改革的好处，开始为子产大唱赞歌。我有子弟，子产教诲他们；我有田地，子产帮我增加产量。子产如果死了，谁能继承他呀？韩非子呢也赞赏子产执政的效果，他说呢，子产执政5年啊，国无盗贼，盗不拾遗。我们看到很多古籍里讲社会状况非常好，它的一个标志就是国无盗贼，盗不拾遗。他还讲了具体的表现啊，说那个桃树啊、李树，它的枝条遮蔽的大路都没有人伸手去摘，锥子和刀啊掉到路上3天以后还可以找回来。那我们现在也是很多人会发现啊，我们外边把东西放在那里也没人捡，是吧？这就是社会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子产呢被看作法家的先驱，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讲他对法家的产生、法家思想的发展所做出的一大贡献，这就是注行书。这件事情呢发生在郑简公30年，也就是公元前536年。子产呢将法令条文刻铸在青铜鼎上公布于众。左传只记载了子产铸行书一鼎，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行书的具体内容。幸运的是呢，我们现在有了新的材料可以提供线索。清华大学呢它收藏了一些战国的竹简，在2016年公布的一批里面有一篇子产。从这一篇中可知呢，子产的行书呢是以夏商周3代的行令为来源的啊，就是他在研究学习了夏商周3代的行令的基础之上啊，因地制宜适合时代进行了一些改造。内容呢包括正行、野行、政令、野令4部分。这里呢我会看到它有一个正和野的二分，行与令的区别啊。政令和正行呢是适用于国都地区的，主要规范居住在国都的贵族、士阶层和城市居民的行为。野令和野行呢适用于居住在郊野地区的民众。正和野就是前面所讲的都和鄙。正行、野行、政令、野令正是使都比有章的体现。行呢是刑罚规范，而令呢是统治者发布的命令，这是2种不同的法律规范。这里的行与令并举可以说是后世呢律令体系的雏形，就像我们经常说法令啊、律令啊、县令等等啊，都是啊法与令并举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子产铸行书啊是中国最早公布的成文法，现在来看呢，将法律条文公布于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大家都不知道法律的具体内容的话，又如何知道怎么做是合法的，怎么做是违法的呢？但是在当时，法是贵族的秘密武器，贵族们相信啊，行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什么意思？老百姓呢不知晓法的内容那法的威力就是不可测的。为什么会这样？就是百姓不知晓法的时候，他就不会对自己受到处罚产生质疑，就是贵族想怎么处置他就怎么处置他，这样百姓的命运呢就完全掌握在贵族手里，可以说是任贵族拿捏的，这样就会对贵族产生敬畏恐惧，就会顺从。子产铸行书这一举措呢对这一秘密法传统发起了挑战，因此呢引起了轩然大波。子产公布行书以后呢，晋平公太傅叔向给子产写了封信，说啊，我本来对您抱有希望，现在却彻底失望了。从前呢，先王衡量事情的轻重来确定刑法，并不制定刑法，就是害怕民众呢有争讼之心。一旦民众知道了有法律，就会对在上位者不恭敬了，在有诉讼的时候，就会依据刑书为自己争辩，企图侥幸逃脱，这样呢，天下就没法治理了。你看夏朝制定了禹刑，商朝制定了汤刑，周朝呢制定了九刑，这3种刑法都是产生在衰落的时候啊，政令不被遵守的时候。现在您执掌郑国国政，你改革做封序、立谤政、制定刑律、有铸刑书，这样来治理民众不是太难了吗？民众啊会放弃礼仪、征引刑书，从此踏上征讼之路，触犯法律的案件会越来越多的，贪腐贿赂也会日益盛行，恐怕您还在世的时候郑国就要衰败了。从信中内容可知啊，叔向对子产的这些改革无一认同，对铸行书尤其不满，他的论证概括起来

呢有两点，一点呢就是他认为老百姓知道了行书的内容以后啊，会不遵守礼制而呢用行书啊来为自己辩护；另一点呢，他就认为贤明的先王是不会制定法律的，只有衰乱之势才会制定法律，像夏商周三代制定的这个法律都是在末世衰世，国家将要灭亡之时，这就是所谓的国将亡必多治。而书相所讲的禹刑、汤刑、九刑正是子产所著行书的来源。面对书相的批评，子产回复道，正如您所说的，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无法考虑到子孙后世，我只求能挽救当世，这就是无以救世也。同样是著行书一事啊，书相将其视为国家衰亡的预警，子产呢却认为这是救世之举，可见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冲突。左传中呢还同时记录了晋国大夫士文伯的预言，他说啊，当大火星出来的时候啊，郑国就要发生火灾了，因为刑器是用火来铸造的，刑书里呢还包含着引起纷争的法律，大火星就是象征这个的，他的预言竟然成真了，郑国果然发生了火灾。在子产铸刑书之后啊，公元前513年，晋国的赵鞅和荀寅呢向民众征收玉骨铁，铸造刑鼎，把刑书刻在铁鼎上啊，公之于众。这里的刑书呢是前执政大臣赵宣子在100多年前制定的，而后世的执政大臣范宣子再度颁行的法律。这一举措呢遭到了孔子的批评啊，孔子说的非常严重啊，说晋国要亡国了，晋人已经失去了治国的法度了，贵贱等级不出现错乱称之于法度，就是孔子也不是不讲法度啊，他讲的法度是什么呢，就是贵贱等级不出现错乱。孔子说啊，你看晋文公当年设立了执掌位次的官员，制定了被掳之法，因此呢成为盟主，现在你们放弃这样的法度铸刑鼎，民众就都依照刑鼎做事了，还能尊敬从政的贵族吗？贵族怎么能守住自己的祖业呢？贵贱失去了秩序，国家还能存在吗？而且呢他认为范宣子所做的行书是晋国乱治的起始，怎么能以此作为大家遵守的法度呢？孔子说了这么多啊，其实他的核心观点和书相是非常接近的，就是一个啊铸刑鼎破坏了旧有的贵贱等级制度啊，另一个呢他认为啊赵宣子的行书啊是不能够用来作为民众行为的准则的，像子产铸刑书，赵鞅荀营铸刑鼎，在当时虽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受到众多的批评，但是呢掀起了成文立法的新潮流，使法呢具有了公开性的特征，这样呢法的性质和功能也就发生了改变啊，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看。首先呢法律因为需要向民众公开，为了政权的稳定呢，立法者在立法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民众的意愿，否则就会引起民众的激烈反对而失去民心，这样呢就对立法者行使立法权形成了约束啊，就是立法者不能够自己想怎么立法就怎么立法，像法家的代表作《管子》一书中，他就要求呢君主确立和发布法令应该顺应民心啊，他讲叫令顺民心，法令之合于民心。第二点呢就是民众了解法律了以后呢就可以用法律作为武器来保护自己免受冤屈，这就有监督执法者是否枉法的作用。商君书主张啊，在法律公布以后还要设置法官法吏，他们承担呢学习传达解释法令的责任，就是要教会老百姓，要民众呢了解法令的内容，这样就不仅能让民众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还能够让民众呢有能力和途径监督。

0: 依据的罪过。这一思想呢，是非常类似于现代的罪行法定原则的。总而言之啊，法的公开限制了贵族垄断法律、任意行杀的权利，孕育出了罪行法定、公正执法的观念，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值得我们大大点赞的。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说实话，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边特别呼吁大家去做健康体检，
5: 对，
4: 包括大家去做这个牙齿的一个日常的体检，去洗牙，去检查牙，但这个眼睛说实话没有呼吁到那么多，总之就是对它认识的不够深，
5: 很容易忽略它，真的，
4: 对吧？
5: 嗯。
4: 而且您就说那个眼疲劳，你说现在谁不眼疲劳？我就说上班的、上学的，课业负担大，虽然孩子们在不停的减负，但是上班的人就是上下班路上可能都在看手机，回家也是，就是这个太容易被忽视了。
5: 对，所以就是另外我一定呼吁一下，就是尤其家族有青光眼这个患者的，更应该要定期的去体检。咱们说就是可能糖尿病病人半年，那么你没有这种症状的可以一年去体检一次，但是尽可能的就是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4: 嗯，那这个眼睛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体检，我们该怎么去查呢？
5: 其实很简单，就可以直接挂眼科号，说大夫我想做一个全面的眼科的检查，包括我的眼压呀、我的眼底、我的视神经、我的一些基础的问题，您能帮我查查吗？大夫自然而然就知道哦，我该做的什么，就是我就去做什么了。
4: 那其实北京作为北京这个大家的健康体检意识还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就有没有或者说这个比例高不高，去就我没什么毛病，或者说我就是提前去给眼睛做一个体检的？
5: 很少很少，而且大家都是有一些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很少有没有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嗯，
4: 那这个时间大概体检下来会多长？
5: 大概其实要是不是很复杂，没有一般的基础疾病的话，大概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应该就结束了。
4: 想一想我们这点时间多么好往出去查。
5: 对，
4: 而且我在想眼睛它是多么脆弱的一个器官，
5: 它其实很脆弱，
4: 对吧？
5: 嗯，
4: 哎呀真是，我也想就是该去做个眼睛的体检了啊。
5: 可以可以。
4: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老年黄斑变性。其实这个疾病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讲过的，但很多朋友认为就是我们到医院里边也去了，就很多医生也跟我们说这个病好像没有太多的办法，是这样吗？
5: 嗯，我先大概其讲一下，就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吧，它又称就是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然后它典型的症状是中心视力下降。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当患者想要看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他可能看不见他这个人的眼睛，但是他的额头啊、他的鼻子、他周边脸上其他的部位是看得很清楚的，包括当患者看一些白墙，那么中间可能会有一团黑影或者黑点是看不清的。然后包括很重要的一点来判别的是，就是看东西事物是扭曲的，就是比如我们看那个横的，就是这种竖条的瓷砖地，包括这些竖条的墙，他看的就是歪歪扭扭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查的一个黄斑变性的办法。
4: 嗯，
5: 如果一旦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建议提早的去医院做一个全面正规的检查。
4: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检查，就是自查，在家里边看窗户。
5: 对，看窗户。
4: 对吧？看你家里边那个瓷砖，现在不管城市还是农村，看大门。
5: 对。
4: 它都是笔直的。
5: 笔直的框。
4: 对，如果您看的弯弯曲曲的，那就是有问题了。
5: 对，那就是有问题了。
4: 哦。
5: 嗯，那我们得再进一步的强查。
4: 嗯，那查出来之后该怎么治呢？真的效果不会太好吗？
5: 嗯，其实的确，咱们说老年性的这。

0: 黄斑病变，如果是干性的，其实还相对来说好一些。干性可能就是最多是，最后是中心视力的丧失，然后周边视力尚可，然后无，就是其他，比如说没有什么糖网啊，没有什么其他的眼底疾病，它是不会让这个患者全盲的，可能动动眼睛斜一斜，就其实能看清楚。但是湿性的黄斑病变就是容易发生，就是出血，黄斑区的出血啊、渗出，视力愈后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说，教大家这些自查，包括什么，其实就是为了早期，因为永远所有的疾病都是早期会比晚期好治很多。
1: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医学的飞速发展，就是我们控制住病情。
0: 对。
1: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说这五种致盲的眼病，最后要说的是白内障。白内障其实它的发病率是特别高的。
0: 对。
1: 就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0: 其实要是就是单纯讲老年性白内障的话，它的发病原因就是老了，就是人发展到一个阶段了，它的一个生理性的，就是我们说白内障长的这个地方是叫晶状体，它晶状体作为人从视网膜成像往前看的透光体，就跟窗户一样，长久的时候呢不擦，它慢慢就脏了，就挂霜了，就慢慢就不透明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1: 就衰老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
0: 对，就跟人长白头发是一样的。
1: 那就不用太过于悲观。
0: 对，不用太过于悲观。手术正常的，就是他如果身体正常的话，他白内障正常的话，其实通过手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1: 对，就是我们看到过很多的一些报道，就说有的都90多甚至上百岁的老人，经过白内障的手术以后，重新看到这个世界，就可见现在他的手术是非常成熟的嘛。
0: 对。对，就是如果说咱们看白内障，其实有药物和手术两种途径。那么药物是针对就是刚发现白内障很轻的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包括一些由于各种身体原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高血糖无法控制，心脏病这些患者他没法去进行手术。包括我们有患者是有那个黑暗综合症，他是进不了那个黑暗的空间里，包括他都不太敢闭眼睛，所以就这种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控制。但是其他的，一旦白内障发展到医生说，哎，你可以做手术了，那你就踏踏实实去做手术，没问题，是一定可以的。
1: 它算一个不大的手术。
0: 在我们医生看来，其实手术不分大小，就手术总会有一些危险性，但是只是说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说谈白内障色变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手术反正我的个人的建议是在一定情况下你的白内障成熟了，那么越早做其实是越好的。
1: 对，依旧可以在白发苍苍的一个年纪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对对对，
1: 在节目当中崔氏装修他就说听完之后吓一跳啊，我就是糖尿病，要说控制的还挺好，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查眼睛。
0: 对对，
1: 就抱这样想法人特别多。
0: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学了眼科进到临床之后，我发现大家其实对眼睛是非常忽视的。所有人说我眼睛很难受，我先挨两天，我看看我眼睛能不能好，如果好不了我再来看病。很多人都是这么慢慢把自己的眼部疾病耽误的。就很奇怪。
1: 对，我觉得还是公众对他的关注度不高，宣传不够，所以呢也希望这样的节目能够更多一点。 对吧。还有很多朋友发送来留言，我们将会在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随时请李瑞瑞医生呢为大家讲解。那这五种可致盲的眼病呢是之前我们所关注到的，您看还有哪些眼病是也是您特别想提醒大家的？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临床上这么看的话，不管是就是咱们说是结膜炎、角膜炎，从前节说到后面的这些其他的疾病，大家最主要的就是一定不要等。我临床观察量的是所有的但凡不等的患者非常聪明，这都是非常聪明的患者，那么他们获得的愈后是非常好的，就是眼病无小病。
1: 对。对对对。好了，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为我们讲解了可致盲的眼病的相关的知识。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 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老爸就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6: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1: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校正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偏差，推动部队建设水平稳步提升。
10: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6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9: 新闻聚焦，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通报利用 AI 制作生成涉军虚假信息典型案例。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无人机分队开展双机协同飞行训练，锤炼官兵们的协同作战与应急处置能力。
9: 环球军情，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
10: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1集，为追求真理，老秀才走上长征路。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0: 习主席强调，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聚焦主责主业，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校正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偏差，提振官兵干事创业的激情动力，推动部队各项建设水平稳步提升。请听特约记者陆文凯、倪伟栋的报道。
9: 初夏时节，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正在某高原山口组织道路养护任务。任务期间，蹲点调研的支队党委常委与官兵交流时，了解到部分人员存在抢险救援能上镜、常态维护难出彩的思想苗头，和重抢险轻养护、重突击轻平时的工作倾向。任务结束后，支队党委以此为契机，第一时间组织部队围绕什么是正确政绩观、军人应当靠什么树政绩等主题进行辨析讨论，及时校正部分官兵的思想认识偏差。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郝志高：
12: 不愿在日常养护中下功夫，是功利思想作祟、责任担当缺失的表现，根子上使政绩观出现了偏差。如果长期以消极应付的状态敷衍了事，不仅会造成国防公路基础保障能力弱化，影响道路通行质量，还会影响部队战斗力建设。
9: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担负着川藏线、新藏线2600多公里的道路养护保通以及抢险救援任务，任务区域有数十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为了帮助官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支队党委近期组织了天路讲堂，邀请退役老兵以视频连线方式讲述亲历故事，教育党员干部深刻领悟宁可平时养护多流汗，不让灾害来时多流血的宝贵经验。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陈俊林：
13: 我们通过开展这些活动啊，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自觉端正政绩观念，自觉抓实做起日常养护工作，特别是要进一步的破除消极懈怠思想，厚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境界，切实把思想自觉转化为行动自觉，不断夯实国防公路的保障根基。
9: 习主席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

0: 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认真学习领悟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并结合自身经历，勇于量短揭丑，剖析思想根源，在反思警醒中共同进步。某中队中队长杨超谈到，他到任之初急于出成绩证明自己，一定程度上存在工作作风不够务实的问题。后来在一次天路讲堂上，支队老兵们亲口讲述的甘当天路铺路时的奉献故事，深深触动了他。
1: 过去总觉得默默无闻、甘于平凡就是没有成绩，现在明白了，军人的政绩体现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专注于做好本职工作，把平凡岗位当成履职尽责的阵地，把琐碎日常当成干事创业的考场，多做浅功，守护好国防公路安全畅通，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
0: 随着学习教育的深入推进，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对如何立足本职岗位、树政绩、树立什么样的政绩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展日常道路养护和遂行任务的动力更足了。今年以来，他们圆满完成抢险救援、长途机动、跨区驻训等重大任务，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在实战实训中得到了进一步检验，部队的综合保障能力有了显著提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史建茂：
2: 党员干部时刻保持平和务实的干事心态，才能潜移默化影响带动官兵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以实干担当推动支队各项建设水平稳步提升。
3: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六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发来的报道。
4: 例行新闻发布中，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了一条关于中国新西兰两军第十三次战略对话在华举行的消息。
5: 六月八日，中新两军第十三次战略对话在华举行，双方围绕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表达了加强两军务实交流合作的积极意愿，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4: 目前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了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他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5: 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型技术领域人才培养。
4: 据报道，近期日方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日本防卫省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所在海域、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本防卫大臣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对此，国防部新

0: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筛选炒作。
1: 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接续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强调。
0: 针对日非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湾会持续强化所谓自我防卫能力，与美国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发挥台湾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强调，
0: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
3: 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2026年网络社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误导公众认知，损害军队形象问题，依法处置一批违法违规账号。现将部分典型案例通报如下：一。 利用 AI 编造虚假涉军故事，网络账号楚晴黄仙一千分挑战 AI 生成孕妇哭诉丈夫执行军事任务牺牲，求点赞转发故事引流起号。网络账号大龙妈妈燕子 AI 生成孩子吃了补品后个头长高了，如愿以偿考上军校故事，编造涉军噱头为增高保健品广告营销。二。 利用 AI 合成涉军庸俗视频，网络账号厚积薄发 ，AI 制作着军装视频，发布持枪瞄准拍摄者并威胁开枪，军人抱着立功证书热舞等内容。网络账号堂堂百货铺 AI 制作中国战地记者在前线报道，求点赞视频，误导网民认知。三，利用 AI 丑化涉军公众人物。 网络账号“明峰”快手号“疯惨 ”AI 制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最美女飞行员等军队人员的恶搞视频，吸粉引流，损害军队军人形象。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双机协同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协同作战与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报道。
5: 各站注意，飞机准备起飞，5、4、3、2、1，点火。
6: 训练场上，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无人机分队两架挂载着不同任务载荷的无人机依次升空，展开远距离大范围全域搜寻和可疑点位精准甄别核查协同作业。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宋兆清，
7: 演练中设置目标转移特型，重点检验双机协同。
1: 动态跟踪，临机调整能力，确保目标跑不掉，侦察不间断。
2: 锁定目标后，一号无人机抵近密林空域，开展抵近侦察，锁定模拟敌装甲目标的精确位置，实时回传坐标信息，依托激光制导模式引导炮兵分队实施精准火力打击。二号无人机向外拓展侦察警戒范围，重点搜捕模拟敌方潜在的防空火力点位，及时预警，规避战场风险。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峰。
1: 任务中，无人机依托双机协同模式，持续搜集战场信息，捕捉敌方防空火力，
4: 在高效完成打击引导、
1: 毁伤评估任务的同时，最大限度规避战场风险，保障编队飞行作业安全。
2: 演练结束后，参训官兵结合各岗位的实操表现，对照战术标准和协同细节，逐项进行剖析复盘，认真查摆短板不足，深入分析问题根源，细化整改提升措施，进一步明确后续专攻精练、优化战法的努力方向，持续夯实分队的实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宏伟。
5: 此次训练围绕双机协同、目标定位和特情处置等多科目展开，通过逼真战场环境设置，全面检验了无人机分队的实战能力。
2: 特约记者秦国立、李建恒、郭小展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马里6月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乌伊瓦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32亿欧元将用于财政预算。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举行的欧盟理事会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说，首批拨付的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他还表示，将提议新增80多个对俄罗斯制裁对象，主要针对俄军工实体和其他相关领域的个人。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8号称，俄罗斯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7号在伦敦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
3: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
6: 据美国方面消息，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
7: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3: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1集，为追求真理，老秀才走上长征路。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说起红军长征中年龄较大的人士，我们可能会想到著名的长征四老，也就是徐特立、谢觉斋、董必武和林伯渠。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红二六军团的队伍里还有一位57岁的老秀才，他跟随红军将士踏过雪山的泥泞，穿越乌蒙山的险峻，一路走到了陕北，他就是周素元。 原本是贵州毕节的一位乡绅名流，也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一位元老。那么这位年近花甲的老秀才为何加入到了红军的队伍，并且走完了漫漫长征路呢？
9: 1936年2月，冲破国民党军层层围追堵截的红二六军团已经西进到了黔桂大地，接连攻克了黔西、大定，在2月9号的时候顺利地进驻了毕节的县城。就在毕节县城有一栋古朴雅致的一个宅院，这个宅院的格局很规整，官兵们呢就判定以为是地主家的一个宅院。可是当我们的这些士兵们啊走进他的书房里的时候，那些诗文断字的军官和士兵结果看到他这个满屋子仓库当中啊，最多的不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那些经师子集，而是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这个著作的中译本，那上面密密麻麻，又是圈又是点又是批注。当时红六军团的政委啊王震听到这个事以后，他就觉得这个事情一定是非同寻常的一个乡绅，这个人就是周素元。周素元呢原名啊他叫周培义，他本人是前清时期的贡生，在贵州近代革命的一个先驱者，他的学识非常渊博，牵头组织过自治学社，主导贵州的辛亥革命。他曾经担任了贵州军政府的行政总理。然而辛亥革命胜利并没有换来这里山河安定、百姓安宁，所以这此后的数十年，我们整个中华大地上就开始了军阀混战、武装割据的情况。此刻的周素元目睹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山河破碎、世道混乱，所以他对旧的这个势力已经彻底失望了。在1925年的时候，他已然就回到了他的家里，闭门谢客，潜心治学，耗费了将近10年的时间深耕马列著作，实际上在苦苦寻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
8: 得知毕节有这样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乡绅，红六军团的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立即登门拜访。那时候周素元已经57岁了，他身形清瘦，两鬓花白，目光惊异，言谈通透。王震与他促膝长谈，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这次见面之后，贺龙、任弼时、萧克等红军领导人也相继登门，经常和周素元共商国事，纵论天下时局与救国出路，一次次彻夜畅谈，让周素元对红军有了更深的理解，他逐渐萌生了加入红军的念头。
9: 红二六军团驻扎在毕节的这个期间啊，正式建立了黔西北的革命根据地，为了凝聚地方的进步力量，团结各族群众抗日救国，壮大队伍，那么军团就决定呢在这个地方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那么谁来领导抗日救国军呢？当时任弼时、贺龙、萧克、王震等等这些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一致推举德高望重的周素元来担任这支队伍的司令。周素元的出山啊，极大的振奋了黔西北老百姓的爱国热忱，当地的进步青年纷纷踊跃参加这支队伍。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红军在毕节扩军5000多人。驻守毕节近一个月的时间以后啊，他凭借着深耕数十年的这种声望，还有他的人脉，主动在这里奔走，协助红军宣传革命政策，安抚地方的老百姓，筹措军需粮款，化解各种各样的矛盾，为这个根据地的巩固建设可以说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8: 1936年2月底，国民党调集多路重兵，合围黔西北革命根据地。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红二六军团决定主动撤出毕节，保存有生力量，继续北上。就在大军整装待发之际，57岁的周素元做了一个令人敬佩的决定，他舍弃故土家业，义无反顾地追随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9: 这个时候周素媛已经年近花甲，体弱多病，常年饱受旧病的这种困扰，而长征这个路上有多少艰险，有多少枪林弹雨，谁也不知道，所以大家就纷纷劝阻，甚至商议啊，筹措一些经费甚至黄金什么的，计划把周素媛呢送到香港那一带去养病，同时呢可以在海外

0: 开展统战工作。面对这些共产党人的善意关怀，周素媛呢初心不改，态度特别坚决。他说：“我在黑暗的旧中国摸索求索了数十年，一心想为国为民做点事儿，却处处碰壁，一无所成啊！今日我遇见红军，遇见共产党，我才真正找到了救国的光明的，也是我求索的人生正道。我周素媛就算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贺龙同志呢，当时就表态说：“周先生，你赤诚报国，我非常敬佩，就算抬。”我们也要抬着你周先生走完长征，所以一身旧事苍山、心怀救国赤诚的周素媛拄着拐杖，跟随红六军团政治部从毕节出发，走上了历时9个多月、行程万里的艰苦长征。
1: 在漫漫长征路上，周素媛老人以其坚韧的意志，紧紧跟随着红军官兵步伐，坚定前行。1936年4月，当周素媛随红二六军团官兵辗转进入云南时，遭遇到滇军主力的重兵堵截。危急关头，周素媛提笔挥毫，给滇军首领和前线司令官写了一纸书信，以他的身份和阅历，以及他的胆识，在关键时刻为红二六军团突围破局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0: 在这种关头，周素媛凭借着早年深耕在西南军政界的人脉和声望，主动请缨献策，并且以个人的名义致信滇军的统帅龙云，还有前线的司令官孙渡。他这封信中就立足大义，痛陈民族危亡这种关键时刻，深刻阐释红军北上抗日、挽救家国的这样一种初心使命，直言内耗只能会损害国力，贻误大局，恳切说服滇军以民族大义为重，中立避让，勿阻红军路线。可以说这封信也深深地打动了当时的滇军将领孙渡等人。最终啊，滇军主动撤防，按兵不动，在威宁昭通一线为红军让出了一条战略通道。到1936年6月的时候，红二六军团呢就到了西康高原，接连翻越数座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年仅60的周素媛可以说，他穿的依然单薄，在漫天风雪中跟着队伍跋涉，数次因为缺氧、体力不支晕倒了，但他只要清醒过来，依然咬牙坚持，紧随我们的队伍，从来没有掉过队。进入草地以后，那可以说绝境更甚，沼泽遍布，粮草断绝，风雨无常。周素媛和普通战士一样，啃草根、煮野菜、饮不太干净的水，共同渡过难关。他时常对年轻的战士们说呀：“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就是追随光明，纵使前路千难万险，也是人间正道，一切苦难皆值得啊。”1930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周素媛有幸这时候结识了朱德、刘伯承等红军统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这一年的10月，红二方面军顺利抵达了宁夏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实现了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周素媛呢，圆满走完了万里长征的全程，成为了我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唯一一位全程参与长征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元老，以花甲之年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 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3.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 伊朗官员九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九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九号消息，三月二号到六月九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九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九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九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0: 国际油价九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美方称打击伊朗防空和雷达系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会否陡然升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深入菲律宾南部7.9级强震重灾区，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0: 我国五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扩大至16.9%，哪些领域支撑外贸跑出两位数高增速？
1: 高考查分时间陆续公布，大类招生热潮退去，按专业招生有序回归，给填报志愿带来什么影响？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记者实测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哪些举措？
1: 一家网站3个月盗版侵权5000部短剧，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带来哪些启示？短剧如何确定版权归属？
0: 全球风电叶片回收难题待解，中国方案如何让退休的叶片变废为宝，发挥余热？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爆炸的确切来源和地点尚不清楚，但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系统启动。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机构发布消息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伊拉克民兵武装对伊朗遭袭尚未发布任何表态，伊朗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再了解其他方面。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9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金沙萨，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和联合会商，分析研判近期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另据气象部门预测，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多地出现突破历史级。

0: 职的强降雨。当前部分地区仍处高考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2026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0-0战平泰国男足。整场比赛中国队占据压倒性优势，却未能取得进球。中国队共有24次射门，6次射正，控球率达到了66%。泰国队全场仅有3次射门，无一射正。这场国际友谊赛是中国队主教练邵佳一执掌中国队教鞭后的主场首秀。昨天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的2026 CFA 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中，中国 U23 男足以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继6号后再次战胜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3: 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特朗普随后证实，美军打击伊朗。
2: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等霍尔木兹干省多地遭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经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3: 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另有消息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该官员称，此次美军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此前一天，特朗普还称，未来2周内将宣布全面胜利。
3: 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协议可能在未来1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8号则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2: 目前来看，伊朗和以色列双方都有自己希望达成的目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目前美国很难达成同时让伊朗和以色列都满意的协议。
4: 通过这一番的交火，我认为伊朗和以色列实际上都已经有效地向美国传递了这种信号，意思到了之后，双方就适可而止，暂时停火了。这一打，我觉得其实让现在的美国是处于比较难受的位置。那么美国既然要退出这个战场，那么他需要和伊朗去妥协，同时他又要满足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对美国来说，要达成一个让伊朗和以色列

0: 以色列同时都能接受的一个停火协议，其实难度是很大的。这也再次显示了就是美伊停火谈判的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还会进行下去，但是它外部的干扰，像以色列的这种破坏仍然不会停止，中东地区仍然有可能处于一个低烈度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其中也不排除有战事重新启动或者升级的这种风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菲律宾群岛地区 7.9 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据菲律宾能源部统计，受地震影响，大约 86.4 万用户一度停电。
3: 另据菲律宾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该国南哥打巴托省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人民币的损失。这里也是本次强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城市。
2: 总台记者黄铮铮昨天来到桑托斯将军城，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那当地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桑托斯将军城是此次菲律宾南部强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城市里面有多个建筑垮塌，包括餐厅、机场、酒店、商场在内的多个民众生活必需的设施受损。这个情况让灾后生活的恢复遇到了较大的困难，这其中包括有一个较大的商场，这个商场一侧的停车楼外墙面完全掉落下来，把停在外围的几辆三轮车掩埋在其中，现在整个停车楼都完全不能使用。此外，商场的外墙面也严重受损，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由工作人员出入进行检视，工人们也在现场清理掉落的建筑材料。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目前呢仍然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受到影响的航班已经达到68架次。我在9日下午的时候呢，试图前往机场进行拍摄，但是没有获得许可。机场方面的工作人员称，何时才能够恢复运营，还需要等待上级部门的指示。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的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的恢复。我在一个公共市场上看到，一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菜摊上的菜品呢非常的新鲜，种类也很丰富。市场上来采买的民众很多，三轮车呢甚至要靠排队才能够乘坐。来买菜的当地青年雷娜说，
5: 地震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日子也还得过下去。
4: 市场上的水果摊也有非常多的客人光顾，经营芒果摊的艾丽莎·莱哈尔所说，
6: 这场灾难确实非常可怕，但作为商家，我们必须保持店铺正常营业，因为这对其他人来说很重要，他们日常生活也需要水果。不过余震仍在持续，但我们也必须保持镇定，因为一旦恐慌就会引发许多灾难性的后果。
4: 在另一个街区，我看到这里的电力供应已经得到了部分的恢复，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内呢已经亮起了灯光，电风扇也开始运作。这家店的一个摊贩告诉我说呢，上午的时候这里还需要使用发电机，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已经恢复供电了，这让他们感觉到生活在恢复正常。我在城市里面看到这里的交通灯已经全面的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人们在室内就餐，公路上的车辆也是川流不息的。灾难之后，这个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八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作为回应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
2: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攻击直升机机队的中坚力量，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30万小时，其中130多万小时用于战斗。两名美国官员称，这架直升机是被一架伊朗无人机击落的，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是蓄意击落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还是意外击落。
3: 另一名知情人士则表示，击落这架美国直升机的是一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沙赫德136无人机是伊朗自主研发的自杀式无人机，也称巡飞弹，搭载50公斤高爆战斗部，以低空慢速飞行、蜂群饱和攻击著称，也被称为飞行小摩托，能显著消耗对方的防空资源。
2: 这架阿帕奇在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被伊朗击落？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伊朗无人机完全有能力击落美国空军力量。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从政治上或者从战略上来说，就是伊朗险些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尽管未造成人员死亡，但可能引发美国军事报复。特朗普可能借此施压伊朗在谈判中让步，而非立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沙赫德136呢，这款无人机呢，应该是伊朗无人机武器库当中的明星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它以低成本、长航程、相对精准的杀伤力为著称，完全具备击落阿帕奇的能力，因为它相当于大概是一枚15毫米炮弹的这样的一个装药量，这个战斗部。那么这个阿帕奇直升机肯定是经受不住这样的一个撞击的。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美国和以色列一开始3月份之初打死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司令之后，伊朗一直没有任命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而是由中央总部来接管了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就是同时他采取了一种马赛克式的分布式作战的这样的一种指挥体系，一旦他发现相关的目标的话，他可能单独就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打击的决定。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现相关的目标对他有威胁，他就可能对其进行打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5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更是进一步扩大至16.9%，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2位数的高增速。那么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我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哪些领域支撑我国外贸持续稳定增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态势。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4个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来到5月，进出口数据稳稳站上20万亿元，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从单月数据来看，5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45万亿元，增长16.9%，其中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9: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5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 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7: 透过总量看结构，从贸易方式看，前五个月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8.3%，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22.9%，而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速高达41.8%，显示出这一新业态的强劲活力。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了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这些都说明我国外贸拓展多元化市场成效凸显。吕大良透露，
9: 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7: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我国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了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10: 今年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累计出口423.8万辆，同比增长48.7%，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手机、家电等传统出口品类出口同比累计转正。
3: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强劲动力，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向优向新的鲜明底色。
2: 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再来看进口，前五个月我国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达到20.5%，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稳健运行，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领域产品进口增长。前五个月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长近40%。高世旺表示，中间品进口增速加快，正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10: 机电产品五月进口1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8.1%，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 AI 品类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进口增速较快，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着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7: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中国，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对中国经济韧性与市场机遇不断投下信任票。某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三年位居新兴市场专项榜单之首。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中，中国排名攀升两位至全球第四。前五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15.7%，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佐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9: 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外资企业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资企业深耕中国，走向世界，前五个月进出口比重占我国外贸的29.1%，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4.5个百分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的全国高考今天将全部结束，目前多个省份已经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山东、山西、吉林、湖南、江西、广东、湖北、重庆、云南、甘肃、海南、贵州等地预计6月25号左右可查分。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
3: 教育部将组织各地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
2: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那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时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1: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12: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11: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12: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些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11: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13: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材料专业。
11: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14: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 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11: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12: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

0: 25年呢，好像只打了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力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1: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呢，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那么招生的变化对考生和家长提出怎样的新要求呢？继续来听报道。
2: 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3: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指定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2: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0: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另外，如果说两年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这样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2: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与发展规划，做出理性选择。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当您打开一款手机软件，开屏广告就扑面而来，本想着点击跳过，结果呢，手机稍稍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跳转到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到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APP 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
5: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多种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
1: 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7: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现在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6: 北京的李先生玩了一款叫做猫猫物语的游戏，里面经常遇到手机动一下就自动跳转广告的情况，想要主动关闭广告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关闭按钮。
8: 但是这个功能的触发是因为你要抖动手机，但是当时呢很多的情况是我的手机是平放在桌面上的，我不可能有抖动的这个动作，但是它会实现自动的这个跳转，而且广告的关闭页面和返回页面的设置非常非常的不友好，如果是对把它的按钮隐藏在这个广告图片的背景色当中。
6: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
9: 我就是想查个天气，他把我跳到了购物网站，关不掉。那关闭按钮啊，是比这个蚂蚁还小，你敢点，一不留神又跳了。有时候我甚至不敢大幅的摇晃手机，这哪是什么 APP 啊，这分明是数字牛皮癣。
6: 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10: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6: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10: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6: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和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
10: 因为广告如果我有兴趣看我就看，如果没有兴趣看我就可以跳过。但是摇一摇，我在公司内部也举例，就是我说现在有一条街两边都是店面，那你现在在街当中撒一堆香蕉皮，只要走的人就会不小心滑进那些店里，那你觉得如果现实中有这样的商家或那个市场监管局会不管吗？
6: 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11: 这些像刷屏幕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6: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12: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6: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冉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12: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6: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 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除了监管部门的持续发力和对违规应用的重

0: 的大厂，最起码在这件事情是站在消费者这边的，是负责任的。
1: 纵横点评 ：App 乱跳转，屡禁不绝，病根是商业利益与违法成本严重失衡。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已经亮明了监管部门的态度和决心。
2: 铲除这块讨厌的数字牛皮癣，必须重拳出击。对屡教不改、屡禁不止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同时，结合手机终端的技术防控，倒逼平台摒弃违规牟利套路，真正回归服务用户的初心，守护干净清朗的数字网络环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年来，互联网短剧快速走红，而在各平台之间也存在不少侵权转发或者盗用的现象。一些版权方通过法律手段维权，但是短剧作品通常没有片头片尾的署名信息，如何确定版权归属？又怎样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完成内容比对，合理判定侵权作品数量？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于晨的报道。
4: 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文化传媒企业是国内短剧行业的头部公司。公司发现自己制作的多部原创短剧在互联网上被盗播，随即报案。办案人员发现其中一个盗播来源是一家没有备案的网站，上线三个月时间就汇集了5000多部短剧，设置分级付费模式，充值5元可以看16集，单部剧集售价10元到19元，充值38元包月就能无限观看。警方根据线索查到了这个网站背后的团队，浙江嘉兴海宁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马世超介绍，
5: 他们是相当于一个工作室的模式啊，外面挂了一个环境公司的牌子，里面有10多个工位，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有那个网站开发，还有运维、引流、广告，还有那个视频剪切。
4: 网站成立初期，日均下单金额稳定在数千元，几个月后攀升到10000多元，最高达20000元。公安检察院和文化执法部门展开联合调查。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办案人员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证明短剧的版权归属。
5: 短剧它区别于传统影视剧，每一集的片头或者片尾它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属信息的，大部分也没有比如作者的署名啊等等，所以给我们判断权属这块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4: 除了报案的公司之外，其他部分短剧的版权方对于作品被盗播显得不太在意。
5: 那么有一部分权利主体在调查取证过程当中也不是说特别配合啊，他不是很关心，或者说也并非必须要有求得一个被侵权的一个真相。
4: 办案人员结合著作权登记证明等信息判断版权归属，也对涉案短剧的具体内容开展比对。面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他们需要确定合理的抽样比对方案。
5: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是一点比对法，也就是说你一部作品里面他可能拿出一集比对以后，发现这是雷同或者是相同的，就认定这一整部都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求，比如说那一部作品有100集的，在0-20集里面选一集，那么在比如说40-60集里面再选一集，然后在80-100集里再选一集，再对3集进行一个画面、文字、语言、环境等等做一个比对，保证这一整部里面就是我们涵盖首中尾，这样呢其实更加客观或者更加科学的。
4: 办案人员据此认定，其中1900多集短剧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按照传统影视剧的侵权认定标准，一集算一部作品，但短剧一集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检察官认为，这跟传统影视剧有本质区别。
5: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大概是有1900多集，也就是认定是1900多部，就认为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单集的这个内容是特别的碎片化，一个镜头或者两个镜头，可能这一集要过去了，它每一集其实是难以展开一个故事情节的。所以如果说将一集认定为我们刑法意义上的侵权作品的一部，那么与传统影视作品的一部标准是失衡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罪责刑相适应方面可能还是不太符合。
4: 经过充分研判，办案人员最终以具备独立剧情架构、完整叙事逻辑、明确主题表达的一整部短剧作为

0: 一部侵权作品的认定标准，明确了93部短剧的侵权事实，但在网站上架的5000多部短剧中，这只占一小部分。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涉案作品众多，权利人分散，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行为人不能提供合法授权的，即可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结合著作权人的书面证明、嫌疑人的供述以及嫌疑人没有短剧制作经验、足够资金实力和正规合作渠道却大规模上架短剧牟利的客观事实，依法认定该网站传播的5000多部短剧都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的侵权作品。
1: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给予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个提出反证的这么一个条件或者空间，就是如果说他们能提供反证的证明这部作品短剧确实是我有权使用的，那么我可以把这些都排除掉。但是在整个审查下来以后都没能够提出一部反证或者做出其他的一些合理解释。
0: 涉案的6名被告人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到1年6个月不等，都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60多万元到4万元不等。另外2名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并全额退赃，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2: 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主动对接属地执法部门，对这2名嫌疑人作出行政罚款处罚，也结合网文、网剧、网游新三样产业布局，推动出台了保障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打击新型侵权行为，强化科技办案，并开展普法宣传，引导企业强化版权保护意识，提升维权能力。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已连续十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近半数的风电装机容量分布在中国。在蓬勃发展的风电产业背后，体量与日俱增的退役风电叶片成为新能源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
4: 这些动辄百米长、重量可以达到几十吨的风车翅膀，在退役后该如何安置？它们去了哪里？又怎样实现二次利用、重新发光发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风电叶片属于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由玻璃纤维、树脂等层层粘合而成。这种材料又轻又强，回收已经成为了世界性难题。传统方法很难将它完整分离，直接填埋百年不腐，焚烧则会产生有害气体。如何安置？中国华电给出了绿色答案。在新疆哈密，中国华电建成了国内电力行业首套采用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生产线的1万吨级示范项目，每年1万吨退役叶片可以重获新生。这也是目前国内发电集团投运的规模最大的叶片循环利用项目。那么在中国华电，退役风电叶片是如何72变的？中国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穆世全介绍道：
6: 首先我们会诊断分解，让这些材料物尽其用。退役叶片用到工厂后，我们的工程师们会先做个全面体检，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损伤程度，规划出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之后呢，就进入精密切割环节。叶片里强度最高的主梁就好比人体的骨架一样，我们会借助智能数控设备完成精准切割。这就是退役风电叶片循环再利用生产线的主梁切割系统。切割后的叶片会变身成为高承载的工业托盘和工程构件，这些托盘强度堪比钢铁，重量却轻得多，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会特别受欢迎。
5: 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双路径协同工艺，就像给叶片做了一次精准手术和创意改造，而其余部分通过专用的破碎设备打成均匀颗粒，再经过高温热压成型，像压饼干一样制成标准化复合材料板材。穆世全说，重组后的板材会再次上岗。
6: 这种板材防潮耐腐蚀，使用寿命也很长，能广泛应用在市政工程、 户外设施等多个领域。
5: 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3D 打印的专用线材。穆世全说，
6: 这些线材经过造型设计和 3D 打印，可以变身成为城市雕塑、文创艺术品以及建筑装饰构件。大家可能很难想到，公园里那些现代感十足的雕塑，曾经可能是一片在戈壁迎风发电的叶片，这也算是绿色艺术了。
4: 丰富的再生产品让废旧的叶片焕发新生，那背后的生产过程是否绿色环保？这套模式又将为整个风电行业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穆世全表示，整个生产线是一个闭环系统，全程零废水、严控废气，对外也不会产生噪音。
6: 我们整个生产过程都不需要用水，这对缺水地区来说特别可贵。同时我们严格控制废气排放，车间采用的是全封闭设计，搭配高效除尘、活性炭吸附工艺，各项排放指标都优于国家的相关标准。另外，厂房也是采用隔音设计，生产过程不会产生明显噪音。
5: 据测算，企业每年处理的10000吨叶片，加工塑造后可以产生出1.3万吨绿色产品。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党委书记孟凡强告诉记者，未来这一成熟模式将逐步推广到全国多个风电集中区域。
7: 哈密这个回收项目更像一个起点和样板，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处理叶片本身。对风电行业而言，它解除了后顾之忧，让风电真正成为从发电到回收的全周期绿色能源。对地方经济而言，它创造了新的产业，绿色循环产业，从回收到加工再到销售，带动就业和技术升级。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它让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从理念走向现实，我们用的电更绿了，生活的环境也更可持续了。
5: 记者了解到，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正全力研发移动式现场处理设备和更先进的化学回收技术。中国能源研究会等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退役风电叶片总量将会突破50万吨，全球累计退役叶片约4300万吨，中国占比约在40%左右。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6月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8: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与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如有需要可很快进行安排。他还指出，美国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对此，佩斯科夫称，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会谈中出现需要转达给俄方的新进展，美方谈判代表将及时向俄方通报。此外，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方将于近期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8: 泽连斯基9号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将尽快敲定。他还提及了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同一天还会见了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三方重点围绕加大对乌防空导弹供应、推进欧洲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举行了会晤，两国正式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称，此次合作成果对两国意义重大，乌方将输出自身技术与实战经验，助力伙伴国家提升防务能力。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五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今天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台湾岛西北部和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六月十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报告。今天是第二个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开放对话对于克服全球分裂、迈向更公正和平的世界至关重要。体育方面，当地时间十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将在挪威参加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这将是她本赛季第二站钻石联赛。在此前厦门站的比赛中，她以71.74米的惊人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世界 U20 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距离打破世界纪录仅差0.54米。今天2026世界男排联赛将在山东临沂奥体公园体育馆开赛，中国队将主场迎战斯洛文尼亚队。阿根廷国家男子足球队今天将在美国迎战冰岛队，这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9: 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10: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锋线瞭望，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美方称打击伊朗防空和雷达系统。美国直升机为何会被伊朗击落？
1: 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最新一期今天发售，不同年龄段人群该怎么买？
0: 财经价值观，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制度时隔26年迎来重大调整，新规给市场和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
1: 瓶塞弹出致3人永久失明，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召回数百万件产品，怎样防止保温杯、焖烧壶意外喷溅？
0: 美国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抬高 H-1B 签证费违法。 H-1B 签证是什么？裁决之后将会有哪些变化？